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来看到了，你看，嗯，小尼刚才发了一段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呀，说特别是属于这种直播呀，或者不管这个视频直播还是音频直播呀，他说都有一种恐惧
2: 啊，
1: 对他来说有种恐惧。
2: 如果他去参加的话，他会有点恐惧。
1: 他说虽然我是做这个行业的，他就是拍那个影视的，可能做目前可能应该正在做的是一些综艺，或者之前也拍过一些微短剧，之前做过这些，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他说但自己真上去感觉有点恐惧，所以他说到时候再讲吧，现在还早，说这是一个计划，就是如果上节目的话，我怕我不会说话，很紧张。
2: 说打字觉得交流很流畅啊，一说话就会紧张。
1: 对对对，他从来就是打字，就没见他说过话。
2: 嗯，没发过语音。
1: 没事，小妮，你过来就当自己家啊，就当自己家，就当这个闲聊就行了。嗯啊，
2: 他让你当自己家的意思是他根本不会给你倒一口水，全都你自己自助。
1: 自己家人还说这话干啥？
2: 知道了吧？知道了吧？
1: 去厨房炒俩菜去。哎，我们都准备好，你就放心。这个其实，你像我们，就是现在这种状态，你说我们紧张吗？
2: 你紧张？
1: 紧张？
2: 紧张得很。
1: 我们也是紧张的状态，
2: 对对对，
1: 就是没有那么放松。如果我是真放松状态的话，我这会儿早就睡着了。
2: 如果他是放松状态的话，他播的就没办法听。
1: 啊吧吧吧！刚才说哪儿了？
2: 哎呀。
1: 哎，我俩在这儿呢，
2: 又睡了一觉了。这是，人老了就是叫多，
1: 对对对，
2: 但是叫短。
1: 迷瞪。
2: 好，再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其他朋友。刚才有一位车友很有意思啊，就浓情巧克力，他问了个问题，他说我把这个卡送给别人了，但是他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壶，因为这个卡咱们印制的比较早，上面还没有写那个开壶时间，没确定嘛。他说这个我怎么让人家知道啥时候领啊？这个就比较担心了。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你这个卡的背面其实上面写的有一个提货说明，黄字写的提货说明很大，里面写上了建议品卸时间是每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这个期间提货没问题。下面呢也会有一个这个咨询电话，就是一个400的咨询电话，你在那个卡面的背后其实写的比较清楚的，也确实是到时间了啊，大家得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就要过节了。如果你还想给你的亲朋好友啊带来一份不一样的礼物，就选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这个规格也很大，公蟹4.5两，母蟹3两，这4对8只到手了，而且价格呢一共只要388。你要知道市面上4.5两的螃蟹一只就是那得100多了，那8只就得800多了，咱这300多块。但这个呢还不算完，在节目期间各位买2单，我们再送1单2.5两的8只全母蟹卡，那个蟹黄哇，我上周去的时候在那阳澄湖上吃都已经是沙沙的流油的，变成橙黄色的那种样子了啊，不敢想开壶之后得有多好。等于776，你到手的是3张，2张大规格的4.5两这种大公蟹，然后呢还有1张是2.5两的全母蟹，咱适合自己吃。方方面面的需求都给大家考虑到，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些朋友问说我一直想知道那个蟹王有多大，有趣吧这个问题，说
1: 就是今年最大的螃蟹有多少斤重。
2: 对对对，但还没有开壶正式往外捞，这个没办法说，但是我们给大家能提供的最大的是6两的公蟹。
1: 6两，对对，
2: 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1: 现在卖的是4.5两的，六
2: 两，5两，对。但是我跟你讲，就是5两以上的价格一下就飞起来了
1: 啊！
2: 所以建议咱大家要买就买这个规格，又大又过瘾，又性价比高，赶紧发秒杀！你下单之后。

0: 截图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这样的话我们还会再抽选一位朋友获得一箱蜜橘呢。
1: 嗯，好，来继续看看咱们微信上啊和大家通行情况啊。现在打开交往领航之后，看到今天的早高峰的整体还算是比较平稳啊，没有出现那种一长段啊或者是红色的看上去就很吓人的，今天分散的比较均匀一些，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路上您看到的一些情况啊，哪里有事故，哪里有这个突发的情况，可以发送过来，因为今天整体还行啊，
0: 还可以，跟昨天相比，今天好太多了。
1: 对，当然我说这个还行，不是说哪儿都不堵啊，是一些常规的拥堵的，它属于一个正常现象。有一点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紫林山路和龙海路这个交叉口，紫林山路、龙海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现在在辅路上不好走。南向北现在排的深红色，然后再往前呢，再往前一个路口就是到城南路啊，这个路口也需要等待一下啊才行。还有，再看看这位叫朱同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是事故、
0: 哦、车，
1: 事故。看着地方呢，哦，知道了，是龙海高架一马路附近，就是龙海高架，不对，不是龙海高架，京广路附近啊，龙海高架京广路附近，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个最左边的车道啊，有一辆小大面包啊，有一辆大面包和网约车撞在了一起。
0: 这个面包有一只轮子，好像是骑到那个栏儿上了，是不是？已经倾斜了整个车身、啊。
1: 这俩车是占据了最左边一条车道。
0: 对，车后方放了一个三角警示标志，但放的稍微有点近啊，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小心啊，小心。
1: 谢谢朱同学啊，这是龙海高架西向东快到京广路的地方。最左边车道有两车出现了事故。
0: 哎，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像这些朋友一样啊，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1: 还有没有这个叫 Zell 这位朋友说，京三路新苑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了啊！京三路新苑路交叉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各位经过的时候礼让通行。还有没有？刷新一下啊，这个叫做磊说，哦，这是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啊，
0: 就问那个最大的蟹王
1: 问问题。
0: 对，我说开湖之后，人家捞一捞才能知道。
1: 对，今年的不知道，往年的话，就目前我们能给大家提供的，
0: 对，
1: 最大的售卖的是六两。
0: 对，
1: 六两，
0: 对，大家可以发秒杀去看看，我都不敢想六两得多大，
1: 感觉跟爬脸虫一样，
0: 挺夸张的，
1: 看上去有点吓人了啊，
0: 挺夸张的，
1: 那钳子夹一下估计要命。
0: 好了，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吧，看看这两天的整体天气情况怎么样。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近期呢，咱们省仍然多阴雨天气，不过今天到23号白天，大部分地方会迎来降雨的间歇期。受到阴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这两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小有回升，东北部的局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左右，午后的体感其实会比较暖热。
1: 24号呢，随着新一轮降雨，雨水的上限呢，气温会再次下降。今天起到23号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呢，多云转晴天，温度17到28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党的20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亚运会第二天，中国队斩获12枚金牌。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幕。
1: 中秋节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0: 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
1: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
0: 目前，5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
1: 生态环境部的消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
1: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班列的通行量突破3500列。

0: 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月亮的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1: 河南发布2026中秋高速出行提示，中秋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全程高速预计流量约680.93万辆。9月25号的9点到12点为出行高峰，27号的15点到20点为返程高峰。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刘三岁问了一个问题，说陇海高架西向东松山路上桥之后开始堵车，怎么回事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陇海高架呢，在过了大学路快到京广路的地方，左边车道有两辆车出现了事故，占了一条车道。一辆那个大面包和一辆网约车出现了事故。所以呢，导致后方结合地图我看了一下啊，排到了，看看排过松山路了已经。排过松山路了。好在呢是距离不长啊，不算长。您过了大学路之后再往东边一点，就是那个事故点。过了事故点再往东，还算比较好走的啊，今天还算是可以的。还有再看看。这个龙来了，说是不是互动的多就可以邀请去电台
0: 啊？他也很想来做客，是不是？
1: 想来啊？不，您想来随时都可以。我们会不定期的举办那个电台开放日，像去年我们搞了两次。这个如果大家就真的想去来电台探探秘啊，看一看，来转一转，我们非常的欢迎。
0: 是是是，好，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也来挨个回答一下啊。前面有位朋友问了，我找不到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听到你们上个时段说到了那个海蓝之谜，我想知道发什么关键词啊？对，就他
1: 送
0: 啊，送发大牌啊，你发大牌，大品牌的大牌，因为到了秋天了嘛，秋燥就是皮肤很容易缺水，这个时候呢，咱们更要重视滋养修护，就是给皮肤补足营养了，才能守住那个水水润润的状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第一步就触发皮肤的这种自我修复的机制，不是表面润，而是呢养护你的皮肤这个角质，然后呢强韧它的基底，让你换季的时候那种刺激啊、敏感啊都会降低。这一瓶就集合了修护、焕活、舒缓，全面护肤一步到位。它比较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敏感肌了，换季泛红的，你早晚坚持用一段时间。还有容易熬夜的朋友，脸上显得很松垮、很暗沉的，也可以用它稳住轮廓，补充养分。油皮用呢是清爽好吸收，不闷痘。干皮用啊，长效保湿也不紧绷。其实男士也可以用啊，帮助收敛毛孔。关键是价格。
1: 那好啊，这好啊，就我这种毛孔比较粗大的，他能给我收到什么程度？能收眉不能？
0: 哎呀，那你想多了。来，国内
1: 科技还得发展呢，还得进步啊！你们
0: 期待着这一天啊！但是我们的价格真的已经下来了。专柜你说150毫升，咱一瓶上千块。但是为啥说这回你也能用了呢？你可以去试试，因为品牌方跟这个爆款商城带来了这么一批这个限定款，限时清仓，还不到2折。250毫升的大容量，咱只要299。如果你下单2瓶的话，只要499，这等于到手是500毫升啊！感兴趣的朋友就发“大牌”两个汉字，海外直采，每瓶都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记得发送“大牌”，也就这2天的时间。
1: 好的，发送“大牌”就行了啊！还有一个事儿也是大牌，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吧。既然说到了，都是大牌。iPhone 18 Pro 刚刚上新吧，也是个大牌子。但是呢，很多朋友想换手机，一问，没货。
0: 价格高。
1: 再一问，得加价。不划算。来，发送联通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车友送福利，现货直提，拒绝溢价。第一有现货，第二不涨价。第三是什么呢？办理合约的话还给你降价。你要在这办合约降价，这个手机直降1000元。
0: 哎呀，
1: 如果是你再拿着老手机以旧换新的话，补贴还能加码。

0: 50个报名的朋友呢，还能再享立减200块钱起，同时呢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 嗯，
0: 还可以吧？
1: 可以。
0: 想换 iPhone 18 Pro 的朋友呢，就可以回复“联通”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回复“联通”，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呀。
1: 嗯，是的，发联通就好了。眼看中秋就要到了，昨天还看到条热搜也很有意思，说过去是没有一只鸡能走出临沂，
0: 哦，
1: 如今它被包在了月饼里。
0: 我的天哪，这个因为临沂是炒鸡之乡
1: 啊，做炒鸡做特别好。
0: 山东临沂
1: 哦，
0: 临沂怀呀你，
1: 是这么说吗？
0: 哎，是的，是的，
1: 哎呀，
0: 山东临沂炒鸡，
1: 行
0: 啊，
1: 超级欢迎你，
0: 超级欢迎。这个山东临沂的炒鸡真的很好吃，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说的是没有一只鸡能走出临沂。
1: 哎，
0: 结果这个我看完之后我也有点懵啊。我说炒鸡倒是我可以理解，
1: 好吃，哎，
0: 好吃，好吃，好吃。可是把炒鸡包进月饼，
1: 很难想啊。
0: 这
1: 我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炒鸡里面配上月饼一起炒出来，
0: 那也很奇怪啊，黑暗料理啊。
1: 后来
0: 我觉得咱们食堂之前炒过这东西
1: 啊，真的吗？
0: 月饼炒那个什么
1: 啊？
0: 炒月饼。
1: 嗯，
0: 还有咱食堂最绝的一道菜
1: 什么呀？
0: 是麻花炒薯条。
1: 麻花炒薯条，没印象。
0: 麻花炒薯条，对。然后还有一次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纯薯条。
1: 嗯，
0: 纯薯条。我说，哎，这
1: 那不就油炸薯条吗？
0: 油炸薯条啊！我说，但是不应该啊！你看咱们那个菜的排序呢，从门口到里面，是这个菜是越来越硬的
1: 啊，对，
0: 知道吧？
1: 对，
0: 越来越大的菜，到最后了来个炒薯条，我说今天这个搭配有点奇怪，
1: 嗯，
0: 一看上面的名字啊是鸡翅，
1: 哦，同事们还都是很有眼光的
0: 啊，就鸡翅已经完全找不着了啊，全剩底下那个垫着土豆了。
1: 薯条，哎，来讲讲这个热搜很有意思，说中秋临近了，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新奇口味的月饼就出来了，在临沂呢就出现了一款叫炒鸡口味的月饼，没想到它还走红了，就是把本地的招牌美食临沂炒鸡搬进了月饼的馅料，结果呢日销可达3000-4000单啊，就引发大家热议，说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新鲜的鸡腿肉搭配着临沂的炒鸡酱料。然后还原那种炒鸡的咸香风味儿。
0: 哦，不是里面有鸡肉，就是炒鸡的那个料。
1: 不是给你讲了吗？有新鲜鸡腿肉。
0: 哦，也有鸡肉。
1: 有鸡肉咋没鸡肉能叫炒鸡吗？然后呢，他就攻克了一些难题，比如说肉馅烘烤，对吧？这个算是个难题，最终完成了产品的定型。所以这款就是带着烟火气的本土创新月饼，吸引了很多的朋友来下单，是也成为了这个城市特色对外展示的一个新奇的窗口。
0: 啊，
1: 我就想，
0: 也是啊。
1: 但是我觉得我就挺难接受这种很奇怪口味。
0: 你想想，咱们这儿还有胡辣汤味月饼了。
1: 哦，也是也是。
0: 好接受了吧？
1: 也不太好接受，我跟你讲，我还是喜欢那种就是甜口，但是甜口里可以带点咸，比如说我比较喜欢里面带咸蛋黄的，
0: 嗯，
1: 带点什么肉松的。
0: 哎，对对，这是传统的。
1: 哎，我喜欢这种，
0: 大家不会拒绝的。
1: 对对，接受度高。
0: 啊，对，那你不是点我了吗？给这儿。
1: 那你还不赶紧说？
0: 啊，咱们这儿就是咸蛋黄。肉松，
1: 嗯，
0: 淤泥麻薯，
1: 嗯，
0: 给你弄到一块儿啊，这个怎么样？
1: 啥都有了，啥都有了啊，
0: 还可以吧？
1: 啥都有了。
0: 之前咱不是卖过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昨天还跟大家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去我们交往岭啊，然后去看看
1: 啊。对对对对，感兴趣去看看就行了。
0: 啊，对，这好吃 啊，
1: 好吃，好吃，
0: 就俩字儿，就是好吃。
1: 确实，
0: 嗯，当然这个各种月饼奇奇怪怪的口味，
1: 嗯，
0: 这个推荐大家还是去尝一尝我们的传统一点的，
1: 对，
0: 最起码不会踩雷。
1: 对，
0: 嗯，还有一些不会踩雷的事情呢，也跟大家再讲一讲。装修这个事儿，最怕就是踩雷，
1: 那是，
0: 因为关系到你未来的居住啊。
1: 对，
0: 所以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听我们中午1041家装课堂这个节目，
1: 嗯，
0: 会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咱们的还定期的组织一些线下活动，
1: 哎，
0: 教大家避坑指南。现在呢，打开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送省钱两个字，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啊，发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就为您保驾护航。
1: 嗯，
0: 让我们从家装服务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哎，还有一个地方啊，也适合跟大家做推荐的，就是你假期这么长，不知道带孩子去什么地方玩的朋友啊，可以去安阳转一转
0: 啊。
1: 哎，安阳这个地方还真的是我很久之前就想去了，你去想看他那个殷墟那个博物馆。
0: 对，
1: 我一直想
0: 去
1: 看那儿。
0: 我今年去了
1: 啊，去过了是吧？
0: 去过了，
1: 还是很震撼的吧？
0: 还非常值得去呢，
1: 嗯，
0: 啊，就是到里面你看到了那个马车，哇！我最震撼的是，
1: 嗯，
0: 我以为这些马车呀 就是在里面很大的一个一个坑嘛，就是马车、
1: 嗯嗯嗯。
0: 我以为都是做的模型啊
1: 模型
0: 或者什么、
1: 嗯，对，
0: 如果这是真实的马车，
1: 哇，
0: 就实打实就搬过来的，
1: 嗯，
0: 就那个
1: 保留到现在，
0: 挖出来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
1: 嗯，
0: 还有上面的那些就是有一些陪葬的白骨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都在那放着，
1: 嗯。
0: 啊，就看上去真的很震撼。
1: 哎呀，去安阳玩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的、
0: 嗯、
1: 现在你带着小朋友去呢还可以去试一试那个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等于说是你这条安阳线路呢又多了一个多了一站，
1: 嗯，
0: 而且呢可以放在前面。
1: 对，
0: 为啥呢？因为我个人体验，我去的时候呢是走高速先路过的，就是安阳的方特，
1: 是
0: 大老远就看见那个摩天轮了、
1: 啊、
0: 看见那个游乐
1: 很显眼、啊、
0: 游乐设施啊什么的、
1: 嗯、
0: 在上面一看，哦，方特，我就开到安阳了。
1: 嗯，
0: 而且他开到安阳肯定要结合当地的特色嘛，
1: 有主题嘛，
0: 那就是殷商主题。
1: 嗯，是的，这也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它里面还有很多创新，它不再是固定的那种设施了。你看，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着 VR、AR、MR 这种前沿科技，沉浸式的让你解锁过去的这种文明。
0: 嗯，
1: 而且这个假期呢，到这个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还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是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请各位来日夜沉浸式狂欢，双节出游就可以选择安阳方特殷商神话了。
0: 好，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看各位朋友们到哪里了。嗯，张先生问了说，刚才听到了炒鸡味月饼、
1: 哦、
0: 说你们喝过胡辣汤可乐没？洛河这边有卖的
1: 没有？
0: 我在网上见过
1: 胡辣汤味的可乐，
0: 有人拍过胡辣汤味可乐。
1: 那啥味儿啊？那是
0: 谁知道啥味儿啊？我也不想喝。
1: 然后还有人好奇咱的食堂，然后杨晓峰说，哎，去你们那儿能不能管我食堂啊？
0: 嗯，行，
1: 你别咬着牙这么勉强。
0: 行。还有浅海说到了，炒薯条不应该是炒土豆丝吗？
1: 不，它就是薯条，它就是炸的那种土豆条。
0: 薯条，
1: 嗯，
0: 所以我见过就是薯条炒麻花，
1: 嗯，
0: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上面是不是还有鸡翅、啊、
1: 还有
0: 东西被这个加完了，看了看就是这个。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年呢，是咱是炒月饼，
1: 炒月饼，
0: 应该也是薯条炒月饼之类的。
1: 我没印象了，怎么？
0: 我走到那儿之后，我整个人虎躯一震，嗯。
1: 然后，那个
0: 这什么菜系？这是
1: 咩说了，说那不给李主任给我们留个小灶，能让这鸡翅都被夹完？
0: 就留这个吗？就留。他还会上的啊，还会上的，所以有时候
1: 轮番上的。
0: 对，你在旁边等一会儿啊，或者吃一会儿，一看啊，他又上了。
1: 是，哎，你说什么时候能吃小灶？在咱自己家里才能正儿八经的开小灶，对吧？想吃啥自己做啥。家里面的厨房装修也非常的重要，比如排风啊，然后那些油烟啊，怎么设计啊，抽烟机安在哪儿啊，等等，都很讲究。那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汉字直接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帮你先测算一下这个房子装起来花多少钱啊。华普装饰呢，它用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就是所有项目费用都给你列进合同里面，报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了，全程没有隐形消费，没有变相的涨价啊，实打实的做到中途零增项，没有经过业主的签字确认是不会私自的来给你增加这个项目来增加费用的。
0: 嗯，
1: 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还有100万质保金，有纠纷的话可以先行赔付，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了。
0: 是的，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其实整体来说，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食堂嘛、
1: 哦、
0: 我们的食堂整体我觉得评价还不错
1: 啊。当然了、
0: 啊、但是以前我们说过嘛，好多咱的这个车友啊都说，
1: 嗯，
0: 他们单位的或者他们公司的食堂一言难尽。
1: 哎，你这个一言难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都有，
0: 肯你正常理解，我都说到这儿了，一言难尽。
1: 你
0: 这个语气，
1: 你忘了吗？我记得有一朋友跟我们说他们的食堂，我们都震惊了，说你食堂吃的太好了
0: 啊、嗯嗯、那是个别极个别，
1: 菜色极好。
0: 大部分的朋友，是吧？哎，你接进来可以晒一晒啊，你们食堂最惊艳你的一道菜是什么？
1: 嗯，来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随时互动，
0: 这就随便聊聊啊，随便聊聊。突然想到这儿了。 好，来再刷新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啊，打开交广领航地图看一看。今天呢是周二啊，周二早高峰呢还算是比较平稳。目前呢农业路高架的车流量相对是最大的。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开始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红色的，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试试走一层。今天北环还行啊，北环这会儿已经变成黄色了。西三环南三环这会儿都还可以。陇海高架呢就是

0: 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那个快到京广路的那个事故啊，现在应该也已经处理完了，后方呢也在逐渐的疏通当中。
1: 嗯，
0: 啊，挺好的。
1: 嗯，
0: 也顺便提醒大家，本周呢是上到星期四啊，星期五呢就开始放中秋节假期了，所以咱提前的收拾收拾好行程，做一做这个规划。我们前两天也在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做好的行程，让大家互相抄抄作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你看小尼就分享了一下他的国庆计划表，
1: 怎么说的？
0: 他是25号哦，25号他就回国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估计呢，他说28号的时候呢，先回广州休息一下，倒倒时差。29号呢，去南京，说在那儿玩个几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回郑州约米哥吃个饭。
1: 哦，
0: 说怎么讲呢？说上广播我还是不敢的，但是录个视频是没问题。
1: 嗯，
0: 到时候呢，录段音频让大家，让大家看看听听也行。
1: 嗯嗯，
0: 啊，欢迎欢迎，随时都可以，现在也可以啊。你录好了，你自己觉得这边没问题了。再发过来。
1: 嗯，是。哎呀，眼看这个中秋确实是要近了，所以大家会有各自的计划，其中少不了有一样呢，就是家人一起吃吃饭啊，然后一起聊聊天啊，说一说这个，
0: 啊，中秋的主题就是团圆嘛。
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桌上不得来点硬菜啊，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咱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阳澄湖的大螃蟹那是全国知名的啊，其实我们到阳澄湖当地的时候，当地的那个朋友跟我们在聊天说，你知道其实我们阳澄湖除了这个螃蟹之外，还有一种糕点也挺知名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本地人觉得这个糕点也挺好吃，可是你们都只知道大螃蟹。我说确实是，这个已经做到了全国闻名。那每到了这个时节，大家都想去吃大螃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哇，也是非常的顶啊！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已经进入了超大规格的了，4对，整整8只，每一只都是从阳澄湖里面挑出来的这个口碑款。懂行的朋友都知道，4.5两的大闸蟹已经很稀缺了，就公蟹嘛，很大，蟹膏很厚实丰盈。你们发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我在阳澄湖拍的照片。我在那个做对比的时候，就是一个4两的公蟹跟可乐罐已经大小基本上差不多了，4.5两的会比它再大一点点啊。你想想吃着多过瘾的蟹腿里面啊，满满的雪白的蟹肉，而且阳澄湖的螃蟹那个肚子特别白，就看着很干净，你到手之后不用过分的去洗刷它，就到你手里已经是很干净的，冲一冲稍微的洗刷一下就可以上锅蒸了。今天的价格也很给力啊，4.5两的大闸蟹，公蟹一只大多是100多，市场上8只得800多，咱们8只公蟹4.5两，母蟹3两，一共只要388。刚才有位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其实买一张卡够了，可是我一听你们两张卡的这么划算，我有点心动，因为买两张卡再送你一张全母卡，所以建议大家买2张，等于776，到手的是3张，整整24只啊，一共只要700多块钱。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冲，蟹卡是3年有效的，发送秒杀。今天晒了截图的朋友，我们还会再有机会送您一箱蜜桔，发秒杀去看看。
0: 刚刚我看有一位朋友已经开始晒截图了啊。
1: 哦，是吗？是吗？
0: 啊，有一位，
1: 待会儿挑选一下，
0: 名字叫这个，就这是一个小鲸鱼，
1: 小海豚还是小鲸鱼
0: 啊？小鲸鱼，小鲸鱼的朋友。
1: 哦哦哦，
0: 头像呢就是一个彩虹。
1: 哦，您知道是在说您 啊？
0: 对对对对，应该是一位女生吧，她自己晒的这个截图。
1: 看看哇，她买了不止一次啊，这朋友。
0: 嗯，
1: 我看看，这是买了几次啊？
0: 2、3，买了三，
1: 买了三回了。天哪，那要不然今天咱这箱就送给她吧？
0: 那必须的呀，我都标过了，都已经
1: 三次了，已经。来来来，送给您，
0: 送给这位头像是一个蓝色的小鲸鱼的朋友，头像呢，
1: 哎，
0: 是浅蓝色的海面，不灵不灵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彩虹，
1: 对，
0: 最上面是云彩。
1: 对，
0: 你知道说的是你的话呢，你就一会儿打开你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根据我们的这个回复，提供一些信息就行了。
1: 哎，把您联系方式发过来就行了啊。
0: 嗯，
1: 恭喜您中奖啦。
0: 嗯，好，来再看看这个有朋友匿名了，直接上照片了
1: 啊。
0: 还做了一个组图，乖乖，
1: 就食堂的饭呗
0: 啊，做了一个组图，说我们这儿的食堂，嗯，我看看啊，哟，这是食堂吗？这是，
1: 嗯，
0: 这不说食堂，我以为是星级自助餐呢，自助餐厅呢，你看铁板烧，这烧的还是烧的是大虾还是肉串？然后还有这是做的，这是什么呀？有西点，然后有这个单独的这个炒菜，然后还放着有各种饮料，
1: 嗯，
0: 然后有小炒，有大锅，有这个主食，这是这
1: 啊，
0: 什么单位？

0: 这
1: 匿名这位朋友什么单位啊？让我看一看，批判一下。
0: 而且感觉这个非常的明亮啊，就是那个地方也很大。
1: 嗯，还有说我们单位没有食堂，
0: 没食堂，羡慕有食堂的朋友们。
1: 嗯，还有米哥刚才听到小尼的呼唤了啊，说听到小尼同学的问候了，中秋节来了，作为东道主，我肯定得安排他吃住行啊，欢迎他回来。
0: 嗯，好嘞好嘞，好，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小尼同学的到来。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还有一位叫不忘初心的朋友说，已买两单。
0: 哦，就咱大螃蟹。
1: 嗯，也晒了。
0: 对对对，所以你看，临近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大家会纷纷的开始选购各种各样的礼物。那选什么呢？其实大螃蟹是一个挺不错的东西，因为它是时令的食物，就直到这个时候才能吃得上。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真的是一位叫什么，就是知名的吃货了。来，有请阿木到我们的线上来做一下介绍啊。稍微等待一下，让我们的那个导播编辑再来联系一下阿木啊，待会儿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螃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1: 哎，那专业的吃件呢，是
0: 老吃家，
1: 听一听专业吃件是怎么评价的。
0: 对对对对，
1: 他不会连壳都一块吃了吧。
0: 阿木你好。哦，稍等一下啊，信号的问题我们要再来连接连接。
1: 对，阿木给我们反馈，导播反馈说他 iPhone 17信号差。
0: 那咋办呢？
1: 换18呀。
0: 咱有路子啊。
1: 对呀、啊，发送联通两个字啊，让阿木发送联通两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车友送福利了。iPhone 18不是上新了吗？
0: 嗯。
1: 但是很多朋友表示说，第一货源很紧张，第二呢，我还得加价。
0: 是。
1: 来，您在我们这儿发送联通两个字，四重好礼直接宠粉。第一是现货直提，拒绝溢价。第二呢是办理合约的话呢，还能这个机器直降1000元。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如果以旧换新，补贴还能加码。
0: 嗯。
1: 最后就是前50名报名的朋友再立享立减200块钱起。
0: 嗯。
1: 再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
0: 嗯。
1: 发送联通就行了。
0: 哎，是的，就发联通两个字啊。好了，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这个有关到过节的时候大家可以走亲访友去吃吃喝喝的一些事儿。那各位有什么需求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跟我们聊啊。
1: 好的啊。还有这个小眼睛干啥呀，小眼睛说。说刚才你不是在介绍那个海蓝之谜吗？
0: 护肤品
1: 啊，发什么发
0: 大牌
1: 大牌就行了。
0: 大牌，
1: 他说李现不适合海蓝之谜，本人可是奶油小生，再用就是婴儿的皮肤了。
0: 你说他
3: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0: 哎呀，我的天！
3: 哎，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0: 就是不管是奶，
3: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陷害你给我买，你给我买海蓝之谜。
0: 如果我明天没有来上班，绝对是因为今天这一遭啊。
1: 他说为啥这么说呢？还见过我？
0: 你见过他？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1: 真的是，
0: 你简直
1: 脸皮够厚。当然了，这个我不适合用，不见得就是大家不适合用啊。这个还是好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你说的，当时你说那个价格之后，我真的很想去试一试。
0: 对对对对对，
1: 挺想去试一试，
0: 非常划算的。
1: 但是思来想去吧，我觉得，哎呀，
0: 还有更适合你的，
1: 更适合我的。我决定发送团购去看一看
0: 啊。
1: 各位男士们啊，快过节了，如果想约兄弟们的，想约家人的，约朋友啊吃饭的话，肯定少不了。肯定少不了吧？啊，今天来兄弟给你推荐一款。还不错的酒，你发送团购两个字，五粮液集团出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五粮液系的52度黄金酒人参枸杞酒礼盒装。出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五粮液体系酒。地址呢都是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专注做养生酒的。口感呢也不用说，这是以五粮液优级的浓香白酒为基酒，再加上人参、枸杞，传统的工艺浸泡8个月以上。
0: 哇哦！
1: 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白酒、水、人参、枸杞子，还有这个酒花呢也是比较细腻，酒体醇厚。 一打开盖啊，砰，这个身味也很足，不呛喉。所以呢，这无论是兄弟局还是回家呢跟老爷子一块喝一喝养生酒都很适合。最后看重点啊，咱们的是这个官方授权的正品正规渠道支持溯源检查，大家放心买。两瓶480毫升的礼盒装，官方的扫码价格是1398。今天双节福利，我没看错吧？这个价格
0: 啊，多少钱？
1: 原价是1398。现在是189。
0: 哇，
1: 三位数，没少一位数，就是三位数，189。还送分酒器。还送两个小酒杯。
0: 哎呦呵。
1: 还送高品质的手提袋儿，那不就整个一个套装吗？
0: 对呀、
1: 对吧？拎出去直接送亲友也有面子啊！我的天哪，这个力度可相当可以了
0: 啊！
1: 你要是想来一箱六瓶的话啊，想来一箱六瓶的话，到手499。回复团购赶紧吧，本次双节福利就剩两天了啊！回复团购去看看，
0: 哎，发团购就可以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哎，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
2: 有朋友问了，问那个问题，还是因为最近可能到了跟前了，大家购买的欲望比较高，需求量比较大。高先生问了，说谢卡上有显示金额吗？
3: 那上面有一个卡型，
2: 有。咱们你看是388到手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卡面上呢写的是1788，
3: 对，1788型，是吧？拿得出手。好了，刚才咱们说让请一位老吃家给咱介绍一下，来请阿木上线吧。早上好。
4: 哎，早上好，李先谢涵，包括我们的各位吃货朋友们，很多吃货其实都在遵守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呢，好好跟各位来说一说啊，一只好蟹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滋味，咱们怎么选规格吃的才最过瘾啊？其实好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我觉得吃的时候啊，非常简单，越是高端的食材越需要简单的烹饪，清蒸上桌就能体现出这个本味的鲜香了。先来说一说这个母蟹啊，母蟹呢，我觉得里边今年这个蟹呢完全不能叫蟹黄了，它应该叫蟹橙，因为这个蟹黄完全都是橙红油润的，这壳一掰开，哇，这蟹黄沙沙糯糯的，入口非常绵密，自带着一股这种湖鲜独有这种香气，一点都不腥。而且等到这个公蟹啊，都说金九银十嘛，等到这个农历十月份，公蟹也进入赏味期了，那一口这个白膏啊，真的是非常绝，糯叽叽的，厚到能粘嘴唇，回味绵长。蟹肉呢都是清甜的，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真正品质过硬的大闸蟹，我觉得连这个蟹醋都不用啊，就空口吃就特别鲜。
3: 哇，听的都想流口水。那好多朋友纠结说，市面上的规格那么多，买什么才最过瘾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懂行的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公蟹，四两的话已经非常不错了，高肥。而且肉非常紧实，但是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升级到这个公蟹4.5两，这个一亩地啊，出不了几个这种公蟹4.5两的，数量非常有限。再搭配这个3两的母蟹，蟹黄呢是属于这种厚实饱满的，也是母蟹的一个黄金规格了。市面上单只这个4.5两公蟹呢，都得1-2百块钱了。如果是八只的话，原价得1000多，但是今天交广粉丝呢有一个专属福利价。公蟹4.5两，母蟹3两的话，4对8只，阳澄湖大闸蟹一个特大规格的这个蟹卡呢，只需要388，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卡面价格得1788的，今天到手单张只要388，但是建议大家不要买单张，为什么呢？因为下单2张蟹卡呢，直接再赠送一张8只装2.5两的一个全母蟹蟹卡，相当于花2份的钱到手3张蟹卡，776，一共拿到16只特大蟹，加上8只的这个

0: 这个北美的全母蟹，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表亲呀，我觉得都非常合适。下单的话还送这个全套的吃蟹工具，全部都是去成净重啊，足斤足两，而且呢，我们每个蟹上都有这个蟹卡，就是这个蟹扣，然后咱可以扫码溯源，大家一扫就能知道啊，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4.5两超大规格的这个公蟹产量非常有限啊，能拿出来今天做我们一个
1: 秒杀的库存真的不多，所以各位想要吃上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秒杀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2: 嗯，好的，谢谢阿木，发秒杀就好了。
1: 好了，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这会儿的中州大道和陇海高架附近的南向北，现在还有一段深红色。中州大道陇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啊，还有一段深红色，整个市区来看的话呢，嚯哟。 像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和中州大道的大部分路段跑起来没啥问题，包括京广路今天也是个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啊，但是现在农业路高架花园路口西向东，想问问各位走到这儿的朋友们咋回事啊？农业路高架花园路西向东这个下桥口这里啊，现在堵成深红色了。
2: 哎呀，
1: 堵成深红色，这颜色看着就很揪心。现在已经8:45了，还在这儿堵着的朋友就有点悬了啊，有点悬了。 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花园路这个地方的，下桥口这里开始堵，后方呢排到了南阳路。哇，我的天哪，排到南阳路了。所以还没有赶时间的朋友，还没有到达农业路南阳路的朋友，可以选择从这里下桥或者是绕行啊，或者是绕行。再看看我们的微信上的朋友们啊。 还有刚才想问的说这个蟹卡怎么买，估计是刚刚来的朋友吧。蟹卡怎么买很简单，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秒杀两个字。咱们推出的是公4.5两啊，公蟹4.5两，母蟹3两的到手8只大闸蟹啊，到手8只大闸蟹。卡面价格是1788，到手呢实际上只要388。最关键是今天你下两单，我们再送您一张全母蟹卡。 到手是3张，花两单的钱到手3张，回复秒杀就行了。还是老规矩，咱们自有蟹田又是咱们阿平城多年的这个售卖的这个合作伙伴了，死蟹坏蟹残蟹都包赔。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时间真的不等人啊，还想买到这么大规格的就别犹豫了，赶紧发秒杀。还有这位高先生啊，高先生也在问呢，说他刚才问说这个
2: 有图片吗？有啊，卡长什么样的图片吗？您就发秒杀进去就能看到了。对，链接里面有非常清晰、很精致的那个红色的，然后烫金的字体啊。
1: 对，
2: 发秒杀就能看到了。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您正在听到的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中秋一到，都说是团圆的日子，一家人要在一起和和美美的，但是你知道一家人什么时候最容易闹矛盾吗？那就是 房子搞装修的时候，经历过的朋友都知道，因为你想这样装，他想那样装，然后另外呢，就是父母如果是跟父母在一起的话，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需求，怎么办呢？你真的要找一个很专业的团队，他能照顾到你方方面面的需要，而且把你那个想象当中的样子给你落到实地。说的就是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 装饰带来的家装节，帮大家锁住这个装修的预算，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可以先测算一下咱们家多少平啊，装修下来想要什么风格，大概需要多少钱，心中有数。再一个呢，很多人说我心中有数没用啊，后来他一直给我增项什么的，华普装饰用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就是所有项目费用全给你列得清清楚楚的，报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全程没有 隐形消费，也没有什么变相涨价，实打实的做到零增项，就是没有你签字确认，是绝对不会给你私自增加项目去私自收你的费用的。咱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还有100万质保金，有什么纠纷了都可以先行赔付，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
1: 发家装节啊，同样您发送省钱也是可以的啊，同样发送省钱，我们中午呢有一档104.1家装课堂的栏目嘛。 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雨薇主持的这个栏目，他会定期的给大家推荐一些装修的知识啊，还有一些组织线下的活动啊，还有一些避坑指南呐等等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就行了。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我们刚才好多朋友到跟前了还在问，说这个到底怎么买，我估计是前面一直没在意。
2: 或者说是还没到地方，这路上腾不出手来发关键词。
1: 对，就是到跟前了啊，有点急。

0: 了，没事儿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公蟹四两，
1: 四点五两
0: 啊，母蟹三两的八只大闸蟹。现在呢，发送秒杀之后到我们的微信上，这卡面价格1000多的这个卡到手呢，只要388。
1: 嗯，
0: 现在买两单的话呢，还再额外赠送您一张全母蟹的卡。
1: 嗯，
0: 我觉得个人觉得啊，这个全母蟹的卡自己留着吃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自己留着吃，剩下两张那个卡片呢，您可以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
1: 嗯
0: 嗯，非常的划算，相当于两张卡的钱到手了三张。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这个活动应该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
1: 对对对，可能后续这个卡型卖空了咱们就要换了啊。
0: 对，而且今天呢，我们从已经购买的朋友当中抽选出了一位朋友，就是那个蓝色的小鲸鱼，我们送他了一份蜜橘。
1: 哎，恭喜恭喜。那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有其他的优惠，大家也可以先把这个单下一下，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啦。
0: 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一路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南方会客厅。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了，9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高速和市区的道路出行情况。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南方。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9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安罗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在R2站的下站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在郑州市区，目前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建水立交的北向南，还有陇海高架未来路的向东方向，目前呢还有短距离的排队。那么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南方，
4: 好的，谢谢李雷。那很多车主在路上出行，我们天天提醒您呢，是不要让车辆裸奔，买车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买车险很多车主也要对比一下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主来咨询我们的交广车险坐席，说商业险买了100万，没有买车损。坐席呢就认真为他算了一笔账，在了解了车主需求之后，建议啊商业三责购买了300万。那您知道吗？100万和300万之间其实差额非常小，但是花小钱却能够购买到更高的保障。有时候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权才是真划算。所以说，如果您的车即将到了续保期，欢迎您的选择河南交通广播您信任的车险产品，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信息，会有我们河南交广专属的车险坐席和您取得联系，一对一来给您提供保障。选车险要选专业的、信任的，河南交通广播愿意为您提供保障。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很快就要到了中秋和长假的假期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出行，不管是长假这个长途自驾，还是要回家探望父母亲，我相信跑高速一定是少不了的。特别建议您出发前给自己的爱车加注一瓶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出发前呢，现在下单节前就能收到货，加油箱啊拉拉高速正合适哈。要是再犹豫两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可能已经上了高速，车也来不及了。那在这儿特别提醒您，我们给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元。为什么要针对8万以上的爱车呢？那么到了7、8万之后呢，车辆会出现积碳厚、油耗高、发动机抖动这些痛点哈，这是所有车辆车老了遇到的一个综合的常态的情况。但是呢，咱们的三效合一，三瓶下来能够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万能通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金装礼盒一套239，都是三瓶。现在下单，希望能够在这个假期给您的爱车提供动力，也带给您一份惊喜，让积碳清得更彻底。这可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明星产品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节前给您的爱车也买一份小礼物。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中秋了，在您的回家的购物清单当中，千万不能少了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金秋阳城大闸蟹。

以润润哈。那么今天我们的交广 UP 商城的电台专属福利价，公蟹 4.5 两，母蟹3两，一共4对8只大闸蟹，只需要388。当然这还不够，过节了嘛，再送您两如果您买两单，再送您一张 2.5 两八只装的全母蟹卡。没错，买两张蟹卡送一张，776块钱直接到手三张，这是24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种 4.5 两超大规格的公蟹产量是非常非常有限哈，今天我们也是秒杀。您要知道一亩湖才能捞出来几十只 4.5 两的超大规格的公蟹。怎么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我提醒您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的官方微信，早早抢走这份福利。

0: 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在我们身边呢，有这样一群医务工作者，他们深耕专业领域，用医术托举了生命，用温度来守护健康。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一个格外需要耐心和坚守的领域，那就是老年医学。当全社会逐渐步入银发时代，当一体多病成了老年患者的常态，怎么样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有有质量有尊严的晚年医疗，成了一道无法回避的考题。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常年奋战在老年病诊疗和医院管理一线，他带领团队为更多的老年患者争取了有质量的治疗时间。今天南方会客厅继续推出中原医者系列访谈，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敏。李书记你好。
2: 南方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李书记啊，说到第九人民医院，今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大家还在说，哦，这就是那个老年病医院啊。其实大家对郑州九院还是非常熟悉。当老龄化的这个社会缓缓到来哈，我们也逐渐的从青年慢慢的变成老年群体，家里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对老人的照护啊，已经成了千家万户绕不开的话题了。郑州九院这是一家综合性医院。但是您看，我在上节目前在电梯里碰到同事，还都知道这个在老年病诊疗方面，九院这是咱们非常著名的特色哈。那作为医院的掌舵人，想访问一下李书记，在您心里郑州九院的医者初心是什么呢？
2: 好，谢谢南方。这个从医从业多年呢，我始终认为医者的初心归根结底就是敬畏生命，守护健康。那么公立医院的初心就是要坚守公益性，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那么对于我们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而言，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晰，服务主体80%以上都是老年的患者。老年人多病共存，共病复杂，不仅需要治病，更需要照护，心理的危机，生命末期的人文关怀。所以我们的初心呢，简单来说就是替天下儿女尽孝心，为社会家庭分忧愁。那当然这份初心呢，我想体现在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技术要有精度。那么我们九院深耕老年医学、安宁疗护、心理健康，还有慢性创面修复、微创外科等特色的专科，持续打磨我们的专科的技术，攻克高龄复杂老年疾病的诊疗难题，凭借过硬的医疗技术筑牢我们老年健康的防线。那么第二方面，我想的是服务要有温度。我们跳出单纯治病的传统思维，把服务从疾病治疗延伸到全生

0: 命周期的健康照护，打造了无陪护的照护、安宁疗护等人文的服务品牌，尊重每一位老年患者的生命尊严。一直以来，我们九院以党建为引领，党员骨干冲锋在临床一线、服务一线、攻坚一线，把公立医院的公医底色实实在在融入到学科建设、便民服务、基层帮扶的每一处细节里，这也是我们深耕老年健康事业最坚定的初心底色。谢谢南方。
1: 好，谢谢李书记，也是李院长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敏。那李书记呢是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也是国家级的医院评审员，中国医院管理奖专家委员会的评委，职业医师专家库工作专家。那么李书记呢，他深耕医疗卫生行政管理药学专业，在老年健康体系建设了30多年哈，也先后荣获了国家卫健委改善医疗服务突出贡献者，也是国家卫健委公立医院建设优秀管理者，还是咱们河南省改善医疗服务十大举措优质医疗服务的领跑者，还成为了咱们河南省医疗综合管理的先进个人。要说这一大串的头衔背后哈，是您这30年的深耕。我们也了解到郑州九院一直在坚持强专科优综合哈，听起来是六个字，但是它打出了一个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并且呢还提出了一加 N 多学科的集群。那李书记，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百姓来讲啊，对于咱们的这个听众，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这些专业术语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通过学科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高质量突破的呢？
0: 好，那么公立医院高质量的发展绝不在于大而全的规模扩张上面，而是在于专而精的特色深耕。那么结合人口老龄化的区域需求和省内的医疗资源的布局，我们九院果断放弃同质化的竞争，坚定不移地走差异化特色发展道路，那么就是老年医学。在学科建设上，我们创新构建了一加 N 学科群的模式，打破传统的科室壁垒，告别单一的科室单打独斗的模式，以老年医学为核心王牌的专科，我们联动了安宁疗护、心理健康、康复医学、创面修复、心脏中心、微创外科等重点学科，那么推行 MDT 多学科的联合诊疗，就是一个老人在我们医院住院，那么全方位给他进行服务。那么针对老年患者的多病共存、复杂难治的特点，围绕患者疾病链条，整合我们整个医院的人才、技术、设备、整个的资源，来实现一站式的诊疗。目前我们医院拥有5个省级重点学科专科，9个市级的重点专科学科，既能做强老年的特色专科，也能做优我们的综合救治能力。那么甚至可以高水平的完成10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腹腔镜手术，实现了特色专科与综合诊疗互相的赋能、协同的发展。可以说我们九院是以老年特色为主的综合医院。那么在精细化运营管理上面，那么面对我们的全球经济的大萧条和我们的医保支付改革带来的双重压力，那么我们九院创新推进 DIP 加运营双轮驱动模式。那么 DIP 是医保支付这个改革，运营是我们的运营助理，那么破解我们公立医院这几年增收不增效的行业的难题，我们搭建了院级的专项的管理专班呢，建立了3级管理的体系，将年度的目标我们细化到我们的临床37个重点科室，同时配备专职的运营助理下沉到我们的临床一线，那么这样就打通了临床、病案、医保，包括我们财务的各个信息的壁垒，通过信息化的赋能，实现了诊疗及编码、出院及审核的全流程闭环的管理。那么这套体系落地以后，我们的医保结算入主率提升到100%，那么药好占比、次均费用持续优化。 2023年到2025年，我们医院的微创手术占比从16%

0: 6.12%，一定提升至28%。四级手术占比从9.07%提升到27.32%，连续3年实现了收支结余。那么，我们始终坚持，运营管理不是单纯的压缩成本，那么更是优化的资源配置，要把更多的资源倾斜到临床一线，服务于我们的老百姓，惠民我们的百姓，我们的老年患者，实现医疗质量、服务效率、运营效益的同步提升。那么同时，我们也依托大数据触动我们的质量管理，建立了院科两级全指标的监测体系，通过常态化的行政查房、8项攻坚整改，以数据赋能医疗的质控、学科发展和医院管理，让每一项决策都有据可依，每一次提升都清晰可诉。好，谢谢。
1: 好，听了李书记、李院长讲的这些，其实蛮感动的啊。数字的背后是我们大量的工作。刚才也听到这个李书记讲到哈，我们其实是通过这个信息化的赋能。刚才讲到诊疗及编码、出院及审核，这个全程的闭环管理，这背后是大量的思考、服务，还有要很多很多的基础工作要做哈。所以如果您有机会到九院，或者您家里有老年就在这个九院诊疗，也可以切实的感受一下郑州第九人民医院的这个服务体系。今天呢，我们的南方会客厅呢也在访问咱们的中原医者，也是咱们中原医疗卫生行业系统的先锋人物，当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留言，可以在交管领航和微信上跟我们在线互动，点击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头像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稍后我们继续。
2: 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最近啊，我看到在很多车友群，大家说这个 iPhone 18 Pro 上新了，但是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原联通给大家送来了福利，别错过啊！这有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而且是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上，以旧换新还可以补贴加码。那今天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前50个报名的，再享立减200元，加送88元的马敦敦盲盒。现在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联通两个字就能够报名了。这个活动啊，名额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抓紧机会赶快来参与，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这两个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不仅要关注您的出行，也得关注您的生活。秋冬时节哈，秋燥来袭，肌肤会不会出现内忧外患、缺水的状况呢？这个时候护肤也要注重滋养。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您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要说这个海蓝之谜，尤其是女性包括男性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它核心的成分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的第一步就触发了肌肤的自我修育机制，不是表面这个滋润哈，而是它养护了皮肤的角质强韧基底，来抵御换季的刺激。那么只需要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就可以集合修护、焕佛和舒缓，全面护肤一步到位啊！如果您这个是敏感肌，换季的时候脸容易泛红，就建议您早晚长期使用。如果是爱熬夜的话呢，那更得给肌肤补足养分，稳住轮廓哈，并且呢，油皮使用它清爽好吸收，干皮使用长效保湿不紧绷。哎，我知道很多男士哈也在使用海蓝之谜。那现在重点来了，国内专柜150毫升一瓶要1000块，但是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品牌方冲销量，给到一批海外季节限定款，限量清仓不到2折，而且这款是250毫升的大容量。咱们商城的老粉要拼手速，现在只需要299元，划算的价格，你也可以下单2瓶，到手500毫升只需要499元。怎么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两个字就能下单，发送大牌这两个字。那很多朋友说会不会买到假货呀？这个海外直采，每瓶都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全程支持您可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哈。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到官方微信，您能够看到目前库存不到100单了哈。新顾客加入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元，老顾客有积分啊，还能抵扣再打99折，啊！特别提醒您，顺丰包邮限定款只卖3天啊，卖完不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啦。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来问一下 AI。
10: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9: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8: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欢迎您在9:24继续锁定收听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我们的中原医者专访特别节目邀请到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敏。那今天呢，李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在跟大家介绍咱们的一些有关医院我们不了解的管理，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它的老年健康服务是一头连着医院，一头也连着咱们万千的普通家庭。可能正在听节目看视频的很多朋友家里人都到第九人民医院哈，有过这个住院的经历。跟传统的医疗服务相比呢，它更加贴近民生冷暖。郑州九院打造的家庭病床郑州模式，1小时急救圈， 全院一张床，无陪护照护，这四个民生品牌呢，是实实在在的化解了很多老年医院在就医路上的隔离难题。所以我也想请李书记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特色服务，哎，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实实在在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好。那个医疗服务啊，不能局限于医院的围墙之内啊，最主要是预防，尤其是老年的医疗，那么必须主动延伸到社区，下沉到家庭，真正破解老年患者看病难、陪护难、康复难、转运难的痛点。那么我们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打造四大民生服务的品牌，所有创新的出发点都是群众最迫切的就医需求。那么第一个品牌就是家庭病房的郑州模式。作为全省较早试点家庭病房的单位，我们承建了有郑州市家庭病房信息平台、管理指导中心还有质控中心，我们梳理出64项的居家适宜的医疗服务，落地医保差异化的报销政策，目前已累计建床4252张。居家的次均费用啊，相比我们普通到医院住院的费用降低了69.3%。
1: 哟，这个不低的数字。
0: 对对对，
1: 嗯，
0: 平均为每个家庭节省了7600余元的费用。那么对于失能、半失能、劳动保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我们实现了上门诊疗、换药、康复，包括用药的重诊、随访管理，我们的中医融合等全流程的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规范的住院级的医疗服务。这项工作呀，也获得了河南省便民服务优秀的案例。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品牌就是1小时的急救圈与急危重症的转运中心。那么我们九院联动了52家基层的协作机构，搭建了7天乘以24小时的双向转诊的支收体系，随时有病人随时可以转诊，落实黄金1小时的救治理念，打通基层急危重症同质化的救治通道。我们现在医院长期有4辆我们的转运车为我们的老百姓服务，让基层老年急诊的患者能够快速的转运，精准的救治，筑牢我们老年生命的安全防线。那么第三大品牌就是全院一张床，我们成立专属床位的调配中心。那么医院说实在话，老年这一块一床难求，所以我们为了让更多的病人住好院，那么我们彻底打破了科室床位的壁垒，我们全院床位统一统筹，动态调度，有效地解决了老年患者住院排队等待床位的难题，大幅提升床位的使用率和患者的就医效果。那么第四大品牌就是无陪护照护服务，目前我们医院19个病区全面开展一站式的免陪照护，日均服务400多位住院的老人，有效地解决子女的陪护难、无暇陪护的家庭难题，并且我们的无陪护也今年我们的医保也可以作为丙类的收费项目。那么通过专业化的陪护管理，我们医院的住院安全事故下降70%，照护患者的满意度稳定在96%以上。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还搭建了老年健康这个智慧的平台，为189万的辖区老人，我们都建立了动态的健康保档案，打造了12个慢病的健康俱乐部，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健康宣教，构建15分钟社区医疗的服务圈，全方位的打造社区、医院、家庭的老年健康服务链条。这也正是这些精细化、暖心化的服务，让我们医院的出院随访满意度高达99.06%，省第三方满意度测评行业风气3项满分。
1: 嗯，不简单啊，这个满分。
0: 谢谢。
1: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医养结合啊，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时代的命题哈。我们也看到郑州九院在这个领域呢，探索出了非常成熟的郑州模式，也搭建了四级联动智慧医养服务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在咱们医院它是怎么来运行呢？也请李书记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啊，传统医疗和养老存在明显的断层。那么老人住院治病，出院没法康复，那么老这个养老结构啊，那么重病只能外送，没有连续的治疗，那么居家老人行动不便，就医往返奔波。针对这些行业的痛点，我们九院创新搭建

0: 院、区域分中心、社区养老机构，一到家庭四季联动的智慧养老的网络，网格化的布局，35家互联智慧医养延伸服务站，真正实现老年服务无限的无缝的连接。那么这套体系我们分工清晰，闭环运转。那么作为九院核心的龙头，负责老年的极危重症的救治、复杂疾病 MDT 多学科的会诊、老年综合评估的职能。那么区域分中心要承接术后康复连续性医疗服务的职能。那么社区和养老机构呢，他们负责我们的日常这个健康的监测、慢病的管理、健康的宣教。那么家庭端要依托我们的家庭病房，把专业的医疗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送进家里面。同时我们创新五床联动的机制，打通医疗的床位、养老的床位、家庭的病房和安宁疗护床位、家庭养老床位的转接通道。老人根据自身的健康状态，可实行床位的无缝流转，服务无缝衔接。那么我们还配套迭代升级了我们育九智慧医养四季的联动平台，联动我们医院有一个967886老年健康服务的热线，这个热线24小时在线，对接居家智能的监测设备，老年人动态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高达95%，构建起完善的15分钟的养老健康的服务圈，实现风险预警、诊疗处置、双向转诊、随访管理全流程的数字化闭环。那么目前呢，成效非常显著。2025年，我们双向转诊人次突破10000，那么实现了330余项检查检验的结果互认，为群众大幅节约就医的成本。43家基层机构接入我们的远程会诊系统，专家常态化的下沉巡诊坐诊，输出标准化的老年医疗技术和管理的经验。那么全院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达到90%，每年完成300人次左右的家庭病房的上门服务。同时嘛，我们依托我们医院的老年病、安宁疗护、医养结合、家庭病房四大市级的质控中心，搭建了市区县两级的质控网络，落地了12个区县质控分中心，通过线上的督导、线下的帮扶，把规范的老年医养服务标准全面下沉基层，让我们每一个老年患者都享受到3级医院的诊疗水平。谢谢。
1: 刚才李书记讲到了育九智慧医养四级联动平台哈，这个平台的运行呢，效果也非常的显著。当然，任何的创新和探索都会面临着难题，是吧？我相信呢，李书记，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像医养结合、居家医疗，现在是我们的一个新兴的民生领域了，会不会也存在一些行业的堵点哈？那您怎么看待就是咱们当下这个老年健康服务的短板？如果有，我们怎么破局，您如何考虑呢？
0: 好，谢谢南方。南方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尖锐，也正是我们近几年都在认真思考的。因为这个老年服务体系啊，它是横挂了除了医疗，它还有养老，还有医保，还有民政，那么多领域的系统的工程。那么在实践推进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共性的难题。首先是我们的专业人才的缺口比较突出，那么老年医学、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居家照护的专业人才总量不足，基层人才的短板尤为明显。那么特别是居家服务上门，那么人力投入比较大，耗时也比较长，综合要求也比较高，对应的人才激励机制仍需的完善。那么其次是居家服务的保障存在短板，那么居家医疗不同于标准化的病房诊疗，因为它是在家里面，那么应急处置条件非常有限，那么在交通、耗材、风险防控等方面都存在着现实的压力，特别是在家里面医疗安全的风险防控难度比较大。 第三是信息化壁垒尚未完全的打通，那么医院、养老、民政、医保多方的数据尚没有完全的打通，那么存在各自的数据，那么健康档案怎么跨机构的流通，我们这一块还是有些短板，那么制约了智慧医养服务的全面落地。那么最后是群众健康认知有待提升，许多群众仍存在重治疗轻预防、重住院轻居家康复的误区，对于慢病的早期干预、安宁疗护、居家照护的接受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引导。那么面对这些堵点，那么我们坚持内外联动，我们主动做起来，要去破局。对内，我们完善居家上门服务的规范，风险我们的评估标准和应急的预案，常态化的开展我们医护人员的专项培训，筑牢服务安全的底线。那么对外，我们积极向上反馈一线实践的需求，那么特别感谢现在政府对这项工作也比较重视，那么我们共同要推动居家医疗服务的定价、医保的支付、人才激励等政策的持续完善，携手行业同仁共同破解老年健康服务发展的难题。我相信不久就这些问题都会很好的解决，为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谢谢。
1: 好，刚才呢李院长讲的这些啊，所谓的堵点其实可能我们在照顾老人的时候也会遇到。刚才看到微信平台上陈阳就留言说，长期照顾老人啊，家属心里会特别的烦躁，这个怎么来缓解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南方会客厅邀请到的是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敏，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1: 秋高气爽啊，又到了中秋和国庆长假了，那现在吃螃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四点五两的大公蟹，那在这个阳澄湖哈，包括咱们的市场上是很稀缺的，蟹膏也很厚实丰盈，蟹肉自带着清甜的香味。那三两的大母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蟹黄橙红透亮，把这个壳一掰开，沙沙油油的蟹黄直接溢出来哈，是不是隔着这个话筒都能够感受到满嘴的清香呢？今天呢，在我们的 UP 商城下单任意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节目里会抽一名幸运听众给您赠送寻乌蜜橘一箱。目前呢，4.5两的大闸蟹市场上一斤呢大多要100多块钱，八只就要800多，但是今天 UP 商城我们的粉丝专属福利价非常的劲爆啊，公蟹4.5两，母蟹3两，四对一共是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当然节目期间如果您下两单，我们再送一张2.5两8只装的全母蟹卡。没错，买两张蟹卡再送一张，776块钱，到手是3张，整整24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哈。蟹卡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售后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断秤啊，这个断腿儿全部都是包赔的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抢购。

0: 如果正好是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您准备装修了，欢迎您参加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家装节，帮您牢牢锁住这个装修的预算，既要装得好还要装得实惠。装修呢就害怕这个预算越装越涨，边装边加价，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我们给您推出的家装节活动啊，通过我们来装修房子是闭口价，合同就一个价格，所有的费用列得清清楚楚，报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哈。那约定工期90天，如果超期了，我们不是也很担心吗？磨磨唧磨磨唧唧再也不交房了，延期一天赔付200，同时呢有纠纷可以用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怎么报名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有记者高明全程来服务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交广的官方微信平台，就会弹跳出记者高明的二维码，您可以加个微信，加一个记者当朋友哈，帮助您全程来监督服务，也希望带给您一份漂漂亮亮的这个新家的祝福。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1: 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0: 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我们中原医者专访系列邀请到的是咱们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敏。刚才李书记呢跟大家聊的一些他的这么多年的感受，包括郑州九院的一些医疗健康服务，尤其是老年健康服务哈，听起来也让人非常的感动啊。那李书记，今年呢是155的开局之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是备受关注的哈。像咱们这样一家老年专科医院，实际上在发展当中也是一次全新的机遇变革哈。您怎么看待咱们这个老年专科医院未来的发展呢？
2: 好，谢谢南方。这是155开局之年，这也是我们医院在年初已经开始我们规划我们的155的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布局。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也为我们老年特色公立医院赋予了全新的使命。面对未来，我们始终坚守以老年健康为中心，以价值医疗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我们不追求规模的扩张啊，要深耕特色的品质，全力打造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老年健康服务的标杆。那么未来我们重点将推进三项核心的工作。第一，要持续深化紧密型医联体和医养联合体的建设，完善五床联动的转接标准，扩充智慧医养延伸服务站，持续向基层输出技术、标准、人才和管理的经验，做实分级诊疗，让优质老年医疗资源普惠更多的群众。那么第二，要持续迭代升级智慧的医养数字化平台，拓展 AI 的慢病评估、智能风险的预警、居家康复智能指导等数字化的场景，以智慧医疗赋能老年健康全生命的周期。第三，持续打磨总结提炼我院的医养结合、家庭病房、无陪护照护的成熟的实践经验，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老年健康的服务体系，把可复制可推广的郑州模式推向全省，为健康中原老龄事业健康贡献九院的力量。那么长远来看呢，我们将锚定建设老年人就医、康复、养老和健康管理首选医院的目标，就是像我们的专科医院，60岁以上的老人任何疾病都想到我们九院，想到我们以老年特色为主的我们的综合医院。要当然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持续的做强特色的学科，做优民生的服务，做实精益的管理，做深人文的医疗，当好老年健康领域的技术支撑、标准输出、人才培育、联盟协同的主力军。要探索公立医院差异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为老百姓、为我们老年健康贡献九院的力量。
0: 这也是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哈。您看这个人啊，年龄大了，身上带着药片儿就难免就越来越多哈。特别是对一些慢性病的老年群体，这个用药安全啊，它是非常非常关键，全家都在关注啊。作为您呢是老年病方面的专家，怎么来看这个老年人用药的特点，尤其是在临床上，咱们有哪些用药风险，来有什么建议给到老年人去规避呢？
2: 好，谢谢。因为我作为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我也是从事药学专业将近40年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这个对于药学，特别老年药学，我亲自抓，亲自下基层，然后是结合住我们的长期的临床的诊疗啊，老年慢病管理和药学服务工作来看呢，当前老年人用病这个用药啊，面临着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么首先是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现象十分普遍，那么很多老年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心脑疾病等多种的慢性病，需要长期的服用多种的药物，联合用药的场景常态化。那么那很多老人从这个医院开一部分药，从那个医院开一部分药，然后特别是老年人更多需要愿意相信保健，
0: 对，
2: 所以我们下到这个家庭以后，发现老年人的疾病，老年人的家里面有10几种、20多种药，所以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其次啊，老年人身体各项的这个生理机能逐步的衰退，实际他和年轻人不一样，他的肝肾的功能、代谢的能力都有所下降。那么这些直接改变了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包括代谢和排泄的过程，那么药物耐受度和青壮年人群有显著的差异。那么最后啊，咱们这个老人呢，多数记忆力、认知功能有所减退，那么自我的用药管理能力不足，用药的依从性普遍不佳，那么经常出现哎呀我这一次服了没，哎呀我服了到底对不对啊，所以还有擅自增减药量，甚至自行停药等不规范的用药行为。那么基于这些老年用药的特征，临床的诊疗，那么我们有九院的药学部啊，即这个重点呢，紧盯三类的核心用药风险。第一就是多重用药及引发药物的相互作用。那么多重药物实际是大家要知道，它累加使用，它不单它的效果不增加，反而会减弱单一药物的治疗效果，影响我们的慢病的管控效果，还会大幅的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毒副作用发生的概率非常大。那么第二，老年人群的身体敏感性更高，耐受性比较低，对药物的反应更为明显，长剂量的药物也可能引发头晕、低血压、低血糖等各类的不适症状，极易引起次生健康的问题。第三，不规范的用药行为会直接导致病情控制不稳定，反复的波动，长期下来会延误我们的病情，造成慢病持续进展、并发症多发的情况，严重的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么怎么去解决呢？那么想要有效的规避这些老年用药的风险，我们真正的守护老年群体用药的安全，当然要需要医院、医护、药师、患者和家属的多方协同，共同发力，在临床诊疗端，那么我们始终坚持个体化的用药原则。我们九院呢，在郑州市率先开展居家药学上门的服务，这项居家药学上门服务可以说在全国都是在前列里面，为就是到了家里面为老年患者制定精准精简的用药方案，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选用最小有效的剂量，能少用药的绝不多用药，非必需药物的坚决不用，最大效果最大程度的减少用药的负担，同时开药调整全程结合老年人的肝肾功能、身体机能状态动态调整，避免药物在体内的蓄积引发安全的隐患。好，谢谢。
0: 好的，谢谢李院长刚才跟我们讲到了这个用药三分毒哈，就在药品方面的一些这个重要性，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可以在线留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1 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的南方会客厅，我们专访的是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敏。那李院长，刚才呢，我们也讲了非常多的有关老年的一些这个医学、居家药学的服务，也感受到了您呢，在这么多年深耕老年健康、守护群众用药安全方面的责任和担当哈。当然，今天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有很多是青年医生，也有很多青年人，您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叮嘱呢？
2: 好。青年医者是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未来，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新生力量啊！我想送给广大青年同仁，我们说三句话：第一是要坚守初心，厚植情怀。医学是温暖的事业，更是坚守的事业。希望青年医者始终心怀对生命的敬畏，对职业的热爱，坚守公立医院的公益特底色，心系患者，扎根民生，用仁爱之心守护每一份生命的托付啊。第二，精进技术，终身治学。医学技术日新月异，老年医学更是需要终身学习、持续精进的学科。希望大家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在临床一线要锤炼本领，积累经验，深耕专业，精益求精，以过硬的艺术撑起群众健康的底色。那么第三，勇担使命，守正创新，立足健康中原建设大局，主动拥抱医疗新技术、新模式，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主动承接社会的责任，赋能基层的医疗，以青春之力、医者之责，助力中原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郑州市第九人民健康服务热线967886，全天24小时为您服务。希望你有事有需求就拨打967886，谢谢。
0: 好的，今天呢，李敏院长给我们细致分享了郑州九院深耕老年健康、践行公益担当、创新民生服务的初心和实践，也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中原医者的责任和担当。当然，我们也希望呢，每一位医疗工作者在守护他人的同时，也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好，再次感谢李敏院长做客南方会客厅，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8: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9: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8: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9: 这么便宜？
8: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0: 买苹果要新鲜，
11: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0: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1: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0: 好香，
11: 好值，
10: 好划算！
11: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10: 哎，等等我！
11: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先看大广高速目前是在西华段的203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目前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需要了解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限行或者是限号，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个性化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帮助。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在汽车消费当中，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大家有任何和车辆选择，包括车辆的养护维修以及二手车买卖交易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邀请大家哈，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群里。节目之外的时间，咱们也可以保持互动。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邀请大家，咱们来共同探讨一个技术问题，大家在问到的哈，就是后台留言我看到的是问到关于这个胎压和油耗的一个关系，就是咱们为了省油把胎压打高一点儿，这个值不值当。因为一直有声音哈，就在说这个胎压高的话它是可以省油的，而且不仅它省油省钱，它还跑得快。那么高胎压它真的是等于说低油耗吗？我们今天啊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探讨一下。咱们先说结论哈，在合适的限度内，胎压你稍微打高一点，它确实能够省油，但是你超过的太多，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那么这个就是在限度内，或者说这个胎压稍微打高一点儿，这个度怎么来控制？咱们先解决哈，就是为什么这个胎压高它能够省油？因为当车子开起来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发动机消耗汽油来获得这个动力的，对吧？它需要克服路面空气产生的这个阻力，阻力越小，那车子需要的动力相应的就越少，自然就会更加的省油。影响轮胎滚动阻力的因素也有很多，像轮胎的胎压啦，压损就是磨损的这个程度，包括车辆的负载，还有就是温度、车速、轮胎的大小、轮胎的花纹等等等等。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哈，就是轮胎的胎压越大，它确实是更省油的。那么简单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车子的速度和重量不变的情况下，你的胎压越高，轮胎所承受的这个阻力就会越小，那么车子油耗自然是降低的。这个道理大家能明白哈，就好比说我们就是咱们都玩过那个玩具车，对吧？你在沙发上往前推不一定能够滑得动，你就算滑得动，你肯定就是它也滑不了多远就会停下来。那如果说我们是在桌子或者是地板上去推它，相对它滑出去的就会更远一些。其实真车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主要考虑的是一个摩擦力的一个问题。那么胎压多高比较合适，多高才省油，咱得看轮胎的一个建议胎压。那就是正常来讲，如果说人家给咱的是说你这个胎压达到 2.5， 但如果说咱达到了 2.0 或者是 2.1， 因为你本身距它规定的这个 2.5 的胎压还有一段距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把胎压补足，就让胎压高一些，是可以省油的。虽然说就是为了省油，我们可以把这个胎压打得稍微高一些，

统计过的，每小时30公里的时候，空气的阻力仅占到油耗的20%。假如是开到每小时200公里，在车辆实测的时候，空气阻力对于油耗的影响力会增加到85%。因为在这个速度下，所有的油和动力它基本上对抗的都是空气的一个阻力，而轮胎摩擦力就是你的胎压高点低点对于油耗的影响，其实在这个情况下是非常少的。所以哈，就是如果说它已经超过了最大的胎压，那么和整个损失比起来，其实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油耗的问题了。所以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要是把那个胎压每次你都已经超过它给到的这个胎压值再高的话，可能大家去追求这个高油耗，就是节省这个油耗的同时，我们整个轮胎的使用寿命它是会缩短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先参照我们轮胎规定的这个胎压，如果说它是 2.5， 我们就打到 2.5 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就是已经在 2.5， 你还在这个情况下再给它打高这个胎压就没有必要了。一个是就是关乎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另外一个关乎我们行车整个的一个舒适度。所以哈，就大家记得在它规定的这个比如说 2.5 上限范围之内，你目前的车辆是 2.0 2.1， 咱们可以去把它打高。但如果说它已经到规定的 2.5 这个范围之，就是这个到顶了，就不要再去超过这个 2.5 的限制再打高。所以说啊，就是咱们在那个有时候大家也在一起会交流嘛，说这个胎压给高一点能省油，这个哈就是听其然还得听其所以然，就我们得了解清楚这个打高，可能别人的这个胎压它本身上限是 2.5， 但是它的是 2.0， 那么他自然觉得他也确实通过他的这个实际经验哈验证了胎压给高是有这个就是省油的功那个效果的。但是咱们得看看人家胎压是 2.0， 人家的上限是 2.5， 咱的这个上限就是那个 2.5， 咱已经打到 2.4 了，其实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今天啊，我们一开始跟大家探讨的是关于这个车辆的轮胎胎压怎么来把握的一个问题，大家还有车辆平时在使用的过程中的一些疑问，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大家在咨询这个高速通行的情况哈，今天的高速情况整体来讲还不错，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大广高速在西华段有一段2031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有一个单方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关于这个限行和限号的一些规则，大家再了解哈。我们就提醒一下，因为本周五的时候就是9月25号，咱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就是中秋假期了，所以说9月25、26、27这三天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了解限行限号的通行规则，我们也是那种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及时来了解了。另外回复一下，这个是哪位朋友啊？超人灰飞问到了这个888对应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2年的时间了，所以老朋友都是比较了解的哈，咱们就圈一些重点跟大家来做一个就是那个干货内容的一个提炼。首先大家发到这个关键词，那可能是对于我们这个车辆的积碳有一点了解了。咱先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河南交通广播会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因为我们在跟车友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关注到大家反应比较多的就是，哎呀，我这个车你看现在这个油耗可是比我当时买的时候高不少。除此以外，就是大家可能感觉车辆的动力会有下降，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您的车辆有没有做过这个清除积碳的处理。积碳是啥哈？汽油和机油没有办法充分燃烧而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就是它容易堵着你的这个就是燃油系统里面的喷油嘴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就是器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给的它油量大，但是它这个做工表现其实一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车辆发动机我们都知道你要让它在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营范畴之内，那我们平时在市区开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上下班去开的哈，相对堵一点。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咱的发动机它都是大概率的时间在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下来运转，它就会出现燃烧不充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只要咱们的车子是烧汽油的，你看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纯油的就不说了哈，插混的和增程的，因为它同步也是烧汽油，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需要定期的去清除一下车辆的积碳。那么清除的方式就是什么？是我们做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还有一点哈，就是清除积碳比较好的一个

0: 方法，第一个是产品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得掌握它的科学的这个方法，以及它后续有没有一些什么配套的这个打辅助的一些方式。我们会建议大家添加完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机之后，在合适的路况哈，就是咱们得保持车辆等速80公里以上，你跑个120公里。就像我们老师说的，每一个假期前，为什么我们都会定点的提醒大家说，朋友们可以利用这个周期去清除积碳了，因为大概率我们有假期了，大家都会把车开出去，对吧？不管是咱们这个纯油的，还是说朋友们现在买的这种就是新能源新势力的插混的增程的，一定要记得哈，车子你放在那儿不开，比你的里程数的开的多，它可能就是各方面损耗也好，或者说车辆的这个效能的表现，以及它在二手车买卖交易时候的保值率，它都是会有衰减的。尤其是像电车这个电池，你充放电的这个部分也是要及时去掌控的。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哈，就是只要咱的车子烧汽油，不管是插混的，不管是增程的，跟油车一样，定期的都是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先发888哈，发送完888之后呢，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有视频，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先去了解，包括我们的这个图片，产品怎么使用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提醒一点哈，就是只要您觉得车辆的动力有下降，那个油耗有增加，而且特别是往秋冬季走的朋友，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了。如果您拿不准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您的车子是什么车，目前的行驶里程数，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加有针对的给大家做推荐，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也把就是我们回复给我们这个超人会飞的信息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大家可以先来关注和了解。油耗我们大概测算过，百公里咱省一个油的话，按照私家车一年10000多公里，一年省2000块钱。所以说大家一定就是车这个东西哈，就是咱们买回来之后，买之前我们去谈价格，对吧？其实买回来之后，它是循序渐进细水长流的一个养车成本的支出，所以有时候一些精细账我们必须得给它算到位。有任何车消费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郝军发来了秒杀的关键词，也提醒我哈，得跟大家说一说了。来吧，咱们讲一下哈，就是如果朋友们最近在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的时候，您一定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在这个月的时间都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大闸蟹，是因为它到了这个吃大闸蟹的季节，还是一样的哈，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品类，我们简单的捞一些就是重要的内容给大家提示到。第一个，我们给到的这个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说到大闸蟹，阳澄湖有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另外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每一年都有官方的开湖仪式，开湖之后就预示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式面世了。今年的开湖时间呢是9月28号，算一算也没几天了哈。这是第一，就是咱们这个大闸蟹是阳澄湖的，要注意哈，你买到的就是市面上的各种大闸蟹，它不一定都是阳澄湖的，这是其一的一个背景给大家做一个交代。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闸蟹的规格是公的4.5两，母的是3两，一张蟹卡对应8只，单张蟹卡的价格是388块钱。建议大家两单两单的去拍，因为您拍两单的话哈，就是我们给大家还会有这种就是一张全母蟹卡的一个加赠，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在 UP 商城下单的哈，就是买我们这个任意规格大闸蟹的各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还是会给大家准备各种各样的这种福利。然后第四个要提醒到的就是对应的关键词一定记好了，是秒杀两个字。再有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个售后的问题，死蟹残蟹无黄无肉，缺剩的断腿的通通秒赔付。就最简单的，就最核心的一点哈，两单两单的去拍，咱们把他加赠的那个全母蟹卡拿到手。就这么多信息，那个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呼机。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呼机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

0: 了银子呢。
1: 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信息啊，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然后回复一下丁丁问的啊，说我这个车的这个胎压怎么打，应该在哪儿看？看油箱盖，油箱盖里面它会有这个提醒哈。就如果说您不清楚的话，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您把您的车辆的这个就是信息拍给我，我帮您看过之后呢，给您答复哈。也邀请所有的朋友，就是车消费相关大家关注比较多的，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头，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奋斗的小虾米的888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万能通是一个系列产品，所以说一定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您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也回复一下，这个是小马过河的秒杀，我们也看到了，提醒大家哈，就是今天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下单之后，把您的这个下单的截图继续反馈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哈，就是我会挑选一名幸运的朋友，随机会送给大家那个就是寻物的秘局一箱。所以在节目时间下单的各位，你下完单之后把你的这个下单截图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稍后我就会来抽取幸运的朋友，再加送秘局一箱啊，回复给您。另外就是来看一下啊，就大家最近在这个车辆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可能也发现有一个新的特点哈，就是我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当下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建议大家说，如果你要买车，你一定要去进行这个试乘试驾，特别是现在像新势力车型，它都会给你提供上门试乘试驾，对吧？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更好的契合咱们平时的用车场景。以往咱们去店里面去试乘试驾，就是在既定的线路下，对吧？你开一圈或者你坐一圈，但是现在这个上门试驾更好的一个优势是，咱们可以把咱们平时的用车场景主动告知，然后在模拟这个用车场景的情况之下来获得这个车辆更多的一些信息。现在哈，就是你看，尤其是就是在中秋国庆这个双节之前这段时间，好多车型集中上市，我们那个节目群里面听众也在问说，最近这个车上市的这个节奏我都已经不知道选择什么好了。你看啊，就是那个今天对22号，今天的话那个梦想家，蓝图梦想家9上市，明天的话是那个长安起源的 Q06 上市，然后再往后的话包括像那个阔五座的智能百变 SUV， 就是广汽的启劲，这有意思哈，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看以前我们买这个 SUV 它会说什么中大型的、大型的，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家用的，现在开始有一个新词，或者是智能化的，然后现在有个新词叫阔，就阔别的阔，宽阔的阔，阔五座。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新势力哈，它在车辆的这个就是命名方式上，就是给的这个也比较特别。以前咱们说什么基础版、尊享版、旗舰版，现在叫什么 Max Pro、Ultra， 对吧？阔这个词儿大家记住哈，最近你去看车的话，你去市面上看很多车型来展现它的这个

空间比较满意的情况下，都会用到这个就是阔五座或者是阔六座的这种车型来跟大家见面。另外还有像那个就是比亚迪的高端性能旗舰，就是腾势有一个 Z9S 也会同步来亮相。但是不管它怎么亮相哈，就是朋友们一定记得，就是当下我们去选车的时候也一定是契合咱的这个用车场景来选。现在这个车大家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一个是车的产品比较多，另外就是一个产品它给到你的这种动力方式也很多，插混的、增程的、纯电的，对吧？大家肯定不知道怎么选，几个比较核心的点哈。如果说你是看纯电的车型，你一定要去挑电池，关注它的这个就是那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包括去看一下它补能的这个就是电池充电补能的时间和它对应的里程，这都是需要我们去重点关注的。另外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车机选择搭配的是哪一个就是系统，这样的话呢都会帮助我们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更好的来做一个判断。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在分享哈，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说这个就是插混的和增程的有什么区别。插混的和增程呢，它都是有发动机有电机，插混的是发动机和电机都可以直接推着你的车往前走，那么增程的是电机先把能量给到那个就是在你要区分一下就是你车辆的一个用车场景哈。它那个增程的就是车轮它始终是由这个电机来驱动的，它那个发动机呢是给电来发电的，它不直接参与你的车辆的一个运行。再简单一点来讲，高速跑得多的朋友咱们去选择这个插混的车型，这已经把这个动力方面的一些差异哈回复给大家了。那另外就是我们讲到了不是有很多这个新的车型要上市吗，大家在关注的这个车型的品类当中有几个重点提示的哈，一个就是这种 MPV 现在基本上就是四五十万的这 MPV 在这个价位段里面竞争比较激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25到35万之间的，就是如果说您想选择一个大六座的这个 SUV， 这两个车款哈是当下它比较火的，所以今天有这个车型选择需求的朋友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D 问到了关于这个车险哈，车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得跟大家说车险的几个问题，大家常见咨询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大家很关心我这个车买车险得多少钱，对吧？那其实在咱了解咱的这个车险买下来得多少钱的前提下，是不是得知道咱得买什么险，买什么险你参照什么哈。大家一般会向身边的朋友去打听，哎，你买的是什么车险。那么如果咱们是需要去打听的朋友，一定要问一下第一个他买的是什么车险，你要同步了解他是什么车，他的车开了几年了，他目前车辆还有多少实际价值，就车辆的残值，就是你买了车他能值多少钱。再有一个呢，你要问一下他的这个用车场景跟你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哈，选择车险大家会经常问我说，哎，冯老师你那个车买什么车险呀，我买车是要依据我的这个个人的情况，大家也是一样的，不管咱任何时候买车险哈，都是看咱自己的情况，咱得看咱的车目前卖二手车的话它还能值多少钱，就是我们讲的车辆的剩余的实际价值。投保的话，你的保额是按照你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评估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经常开车的用车环境，它指的是市区跑得多还是市区加高速，您是一个人开得多还是您带家人满载出行比较多，您周末是经常有这个就是短途自驾游的需求还是说您要去露营等等，它都不一样哈。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给到大家比较核心的哈，我们会建议您考虑的一个是就交强险肯定是要买，那么除了交强险以外，在商业险的部分，首先是车损险，其次商业三责险，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那么像有一些附加险，类似于说像这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呐，驾乘意外险呀，包括座位险呀，这个就是要看您的个人的情况，我们再给您有针对性的推荐。所以车险的购买它本身就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哈，就是定制化的一个服务，所谓的这个定制就是要依据您的个人情况我们来确定。所以大家记好了哈，就是有车险相关的问题咨询的，发送完车险之后呢，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我们的人工坐席才能够找到大家，才能够更好的跟大家去做这个互动和分享。这个信息大家一定就是及时了解和掌握了，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个性化的针对去解决。然后再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再发这个秒杀，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刚刚已经说了一下了。首先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他已经从我们的阳澄湖的这个养殖基地溯源回来了，那么按照他在前期溯源我们镜头真实记录的这个图片，大家发送完秒杀之后也可以看到咱的这个公蟹四两半，母蟹三两，什么规格哈，它绑起来的时候也有易拉罐，就一听易拉罐那样的一个大小，如果它打开就松了那个绳子之后，就松绑之后它

0: 有差不多就是矿泉水瓶那么大，而且四两半的这个弓蟹其实它是比较稀缺的，因为它这个蟹膏是很厚实很丰盈的。正常吃蟹的顺序哈，一般一开始就是九月份咱们可以先去吃母蟹，然后进入十月的时候呢就是吃弓蟹，就母蟹弓蟹都能吃了。所以说咱们这个除了有比较稀缺的这个四两半的大弓蟹之外，我们还有四只是三两的这个大母蟹，它那个蟹黄已经就是很那个颜色看的话是呈红透亮的。再次强调哈，在 APP 商城下单任意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把您的那个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会抽取一名幸运的听友来赠送给他寻乌蜜橘一箱。正常市面上四两半的大闸蟹是100多，我们今天就是划下来之后大概就是30块钱左右哈，所以一定记得今天对应的这个规格是两单两单的去拍，逢两单会加赠一张纯母蟹的卡，一定把这个福利拿到。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至于售后方面，第一个是去绳的净重，第二个残蟹、死蟹、没黄的、没肉的、缺秤的、断腿的，通通秒赔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自己用不了的可以拉着同事同学家人一起来拼团。另外就是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而且保价到年底。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说一下，就近期这个车型扎堆上市之后呢，朋友们在车辆的选择上应该怎么来这个就是权衡。最近我们刚刚跟大家列举了几款吧，就是它那个新车型要上市的一些车。那么在整个这个车型选择的时候哈，如果说看您的这个预算，如果说是大概比如说有个就是10来万块钱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看更多的是关注一下那种就是中型带一点轿跑风格的 SUV， 然后在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上，大家尽量的去把控它的这个里程数，可以给到就是600公里甚至更靠上一些。然后从车辆就是统一设计的一个颜值的共性上来讲，比如说无边框的车门，或者说现在很多车型会给到这种前备箱、车载冰箱，包括后排比较就带电动的大角度的一个调节。然后再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原来还分享过那个传奇的月七，对吧，它是在那个北京车展的时候做了一个首发。那么首发之后呢，你像这个车，为啥我们跟大家说你一定要去代入式的去看这辆车，它适合的就是城市通勤、长途自驾或者是有轻度越野的朋友可以来看。而且我们会关注哈，就是一辆车它整个如果是你考虑去越野的话，你要考虑它车身的刚性的这个使用率到底怎么样。那我们肯定希望它这个高强度钢的这个占比能够达到75%甚至更靠上一些。空间方面哈，就是5米的这种就是左右的车型的话，我们觉得它怎么着这个空间，就是你体感坐进去，就咱们转化一下哈，就好比说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房子它能够有80%以上的得房率，咱们就觉得已经相当可观了。现在很多车型呢，它都可以做就是第三排，你把它放倒之后呢，实现一个 比较纯平的一个大床，在露营的时候啊，它还可以就是连接你的车尾，直接来做一个空间的一个拓展。这些就是都是目前当下就是比较流行的家用车，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你去看哪些配置，哪些点哈。还有就我们刚刚不是还提了一下那个阔五座的那个就是 GX7 嘛，它阔五座其实也是在突出它本身车辆的一个多变可变的一个空间。如果说朋友们是要选择这个六座 SUV 车型的话，你像近期上市的这个逸境 X9，包括那个就是他直接打的这个对手是谁哈，他打的是问界的 M9， 极客的 9X， 所以说我们通过同类类比的方式，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新车型上市就会有一些认知，不然的话我们单听名字啊，说实在的我有时候我也分不清楚说这是个啥车呀，对吧，它的命名方式确实变化比较大。再有呢就是当下的很多大六座的 SUV， 它的车长其实都在5米3甚至更大一些，那它瞄准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二胎或者是多人口的这个家庭用车。还有一个哈，我们讲到的就是在车辆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前新车竞争都是停留在这个加速度啊，续航的长短的，包括一些硬件的堆砌，但是现在哈会直接契合的就是设定好某一个场景，它能不能够满足我们，比如说是家庭出行、长途自驾、户外露营，还是城市通勤，或者是咱们有商务接待的需求。现在车辆的这种就是主打的细分市场也是越来越细化了，所以大家在车辆的选择过程中哈，一定要记得就有一些信息它是一个就是前瞻性的，或者说我们通过车辆上市的一个共性，咱们也去找一找，就是如果咱买车的话，哪些车子在当下看来确实是比较适合咱的。大家的任何疑问哈，可以继续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雨落的这个车险我们也看到了，提醒所有发送车险的各位，发送完车险之后哈，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我们的人工作协才能联系上大家。就我们在后台也确实见到过朋友们很积极，然后都发了车险，然后就开始等人工作息，但是您得想一想，您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是不是也找不到大家，对吧？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之后，一定要听我们的这个提示哈，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姬昌也来发一个信息，问到了我们这个万能通不知道怎么选联系谁，我们有人工在线客服，您发送完888之后哈，我们的后台可以联系客服，或者是您把问题再描述一下发到微信平台上，我也可以给您回应。提示到的就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就是它适用于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这三类车型。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使用的时候是油在哪儿加，咱的这个万能通储氮氧护剂就在哪儿加，等于说它是加在油箱里头的，一定就是记得添加完万能通的储氮氧护剂之后，找合适的路况，等速每小时80公里，跑个120公里，这个是事半功倍的哈。这也是为啥每一个小假期我都会给到大家这种提醒，利用小假期的这个时间，咱们让车辆的这种就是清除积碳，它有一个天然修复的一个周期，所以说不要错过这个黄金节点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到了关于车辆的这个保险的选择，这个问题特别好哈。这个是我们看一下，是小宗发来的一个信息，飞扬老师，那个车损险和这个驾乘意外险可以同时买吗？来跟您说一下这个哈。首先咱们得分清楚座位险，它是一个责任险，也就是说只有本车的驾驶员有责任的时候可以赔付，就是最近就这个问题确实大家咨询了解的比较多，而这个也是在车险选择的时候就很多朋友都会问到的。那如果说对方全责的情况下，座位险是不启动的。驾乘险它是一个意外险，就不管事故责任在谁，只要发生约定意外它都能够赔。那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就会知道哈，就区分的一个点在于哪儿呢，就是座位险有责任赔，驾乘意外险没有责任也可以赔。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既然是这样，那我是不是就买一个驾乘意外险就行了。还是咱说的哈，我们需要了解您的这个情况之后再来给您做这个推荐。两二选其一的话，那肯定我们还是会觉得说更多的考虑一下这个驾乘意外险，但是结合朋友们的这个实际用车的一个情况，也有驾乘意外险和座位险同时来选择的，所以说这一点哈，就大家要记得。那个就是算算那个省钱的那个方向，你像座位险单座是5万块钱，它那个就是保额大概 对吧？就是大家可以去估算一下。然后那个驾乘险的话，它全车可能就是比如说50万的保额，那费用可能就是200到300块钱，对吧？所以说它会有一些差异哈。座位险和驾乘意外险它不是这种对立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一个保障。那对于普通车主来说，可能就是基础的座位

0: 险加那个高额的驾乘意外险的一个组合，是很多朋友考虑为什么这两个一起买，是希望能够给行车安全上一个双保险，既可以覆盖我们的日常用车这个风险，也可以应对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记得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用车的频率、乘车的人员，包括就是风险的偏好等等，做一个综合性的考虑，就是不要很纠结说我是不是一定要二选一，也没有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保险的规划为的是什么呢？是咱们合理的来节约这个成本，该买的买，不该买的绝对不去，就是觉得说哎呀反正也不贵买一个吧，真没必要哈。所以说车险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一定是买到我们的刚需上。那什么是刚需？我们有人工作协，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和了解，或者就是我们说的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咱的这个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哈，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那个再回复一下，秋秋也在咨询关于限行限号的通行规则。9月25号就本周五嘛，本周五因为已经进入到中秋假期，所以说尾号就不再限行了。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这个就是山峦的这个信息我们也看到了，您发的这个大闸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回复哈。您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你拍两单的话，去拿我们就是逢两单哈，今天的这个规格是逢两单会加赠一张全母蟹的卡。另外大家也可以到商城的这个首页里面去浏览，那个专区里面去浏览，不管您选择哪一个规格的大闸蟹，我们都会有蜜橘一箱，就是节目里面我们会挑哈，不是说人人都有的，就是你下单以后截图反馈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会挑选幸运的朋友来给大家送上这个，就是这箱蜜橘，一定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别发错哈，是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首先我们提醒大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得记好，也马上到这个假期要来临了，朋友们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先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来了解查收一下高速的最新通行信息，然后您再给这个出行计划。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是大广高速西华段的2031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大广高速西华段2031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记好哈，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对应的来了解获取这个信息。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就在跟大家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的这个皮肤的状态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容易缺水呀。那在这个时候啊，其实皮肤的护理我们要注重的是一个滋养的问题，给我们的皮肤补足营养，为的是能够守住我们本身它那个皮肤基底很水润的那个底气。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上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神奇活性精粹，能够把精华入水，就是这件事情做的比较到位。而且呢，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它比较适合哪些朋友来使用。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换季皮肤会泛红的，或者是你有比较好的这个习惯哈，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换季容易变红，咱们就早晚长期坚持去使用。再有一个就是爱熬夜的，脸上有松垮和暗沉的，因为它可以快速给肌肤补充这个营养的成分，来稳住我们整个脸部的轮廓。还有一个就是油皮的朋友，你会发现它很清爽，好吸收，也不闷痘。那如果是干皮的朋友来选择的话，它有一个长效保湿不紧绷的一个效果。另外啊，咱们说哈，就是这个美妆不是说就是只有女生可以用，男士也可以用它来收缩毛孔的。重点说一下这个价格哈，就是国内专柜150毫升的一瓶得上千块钱。那么我们今天是给到了爆款商城一批海外的一个就是季节限定款，当然我们会做一个限时清仓哈，它是不到2折，250毫升的大容量，商城老粉丝来拼一下手速，到手的价格是299块钱。如果您需要，可以拉着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拼单，下两单的话，它那个价格只要499块钱。

0: 更划算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给大家顺丰包邮的，这个限定款哈，限定款的话仅售三天。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提醒一下，新客户加入商城还会有一个5块钱的一个额度的，就是那个价格会减5块钱哈，等于说就变成我算一下494，494。老客户的话积分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是飞扬，进我们节目群的这个方式哈，回复给我们的这个子渊，您可以发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来回复一下小柯问到了，说这个插混和增程有时候确实分不清楚，飞扬老师能不能做一个介绍？没问题哈，就是大家分不清楚呢，是因为你看纯电的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它只有电池和电机。那么插混和增程呢，是因为它俩都有发动机，它俩也都有电机。那么插混它的是两套系统的直接驱动我们的车轮，可油可电，结构相对也是最复杂的。那么增程呢，它有发动机，它也有电机，但是它的发动机只负责发电给电池，它的这个车轮始终是由这个电机来驱动的。它开起来的体感哈，有点像是开那个就是纯电的车型。那你在用车体验上它们的差异体现在哪儿哈？就比如说纯电的和增程的，因为它全程是电驱的嘛，所以说你可能会觉得更平顺或者说更安静一些。那插混它会有一个就是油电切换的那个时刻，那可能在那个时候就体感比较敏感的朋友哈，会觉得说哎，我能感受到一点轻微的震动，这个是正常的。另外就是那个续航焦虑，你看纯电的车型就是大家会依赖这个充电桩，或者说就是咱们家里边方便安充电桩，您又是市区代步通勤比较多的朋友，优先考虑这个纯电。那么插混和增程呢，它有油箱来兜底，就你加个油你就能走，所以说在里程焦虑的这个缓解上，它确实让很多朋友觉得很踏实。那如果是高速的能耗上，因为插混它高速呢是可以直接驱动发动机，然后那个效率就是燃油的效率就会就是油耗会更相对低一些哈。但是你看你的那个增程，因为你增程你跑高速的时候，它多了一个就是油转电然后再做功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的这个损耗大，它的油耗相对就会偏高一些哈。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经常跑长途的，或者说你没有这个就是固定的充电桩的，咱们选插混的最稳妥。另外就是你想要体验那个电车，偶尔跑个长途，咱们去又选择这个增程的就行。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一点哈，就是关于这个说到这个电车或者新能源车型了，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分享。那朋友们在选择这种电车的时候啊，你看或者说新能源吧，新能源车这两年竞争非常的激烈，除了性能配置还有一些福利。那比如说会给到哈，像这个首任车主三电的一个终身质保，它已经算是一个标配了。那是不是说就是只要车子不卖就能够一直免费去换电池？不太可能哈，因为就是没有这个品牌它会愿意做这个赔本的买卖。而且对于这种现在很多这种用电池的车型来说，电池这个造价占了车价的挺大的一部分。那么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几个需要去留意的哈。第一个就我们说车子你在三店里面

保养，对吧？那电池就是你得定期去把它充满电。如果说是像从价位段上来讲，当然现在也不一定哈，就大概率，就是它不是百分之百哈，它是一个大概率。就如果说是20万以下的这种新能源车呢，可能车企更多会选择使用的是这个磷酸铁锂。那磷酸铁锂的这个电池，它是需要定期去充满，它有一个电量校准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电池包里面它有很多很多块电池哈，它并不是一整块。那如果说这么多块电池里面这个个别的电芯坏了，就会出现电量不足或者是有过度放电的一个情况，甚至它可能会导致整个电池包都没法用了。你就像就是10个人骑不走吧，那其中有两个人他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你可能他就会影响整个十个人骑不走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买插电混动的哈，就是经常用油来跑的朋友也得注意，你就是时不时的你也得保护一下你这个电池，不然的话电池坏了很多地方是不给你保修的。那车子还有一点哈，就咱们讲的停放的问题，传统的油车长期放着，我们会担心啥，就是哎呀这个车好像时间不开了，放的时间太久了。这老师傅会说，那你得在开的时候检查一下你这个轮胎，看轮胎有没有变形，然后也要测量一下你这个胎压是不是还是在这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咱们以前说的，就是这个老油车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么除此以外哈，就是还有如果是电车的话，你得担心它这个电池你干放个把月，电池会衰减3%，你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电池健康就没有十足的一个把握。所以如果说大家会放一个月或者说放更久的话，一定要记得先把这个电充满，然后您出去放放电，把电量差不多跑到剩个70%-80%，你可以把车搁在那儿。但是我们会建议大家车辆长期停放，你也得每1到3个月，对吧，就是个把月吧，你得对这个电池进行一次这种维护。你的电池的这个使用的情况、健康的情况，厂家的后台其实是有这个数据监测的。不同品牌的车型，它那个里程监测或者说里程的这种限制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哈，你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获得它的这种就是免费的这种保养？那有的是一年不超过3万公里，有的是3万5千公里，是会有一些差距的哈。就咱们这个油车你保养不也是吗？一个是里程，一个是年限，按照先到的那个为准，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记好了哈，车辆买回来之后，车子怎么用，它是很有讲究的。所以说大家拿不准的话，在车辆的养护方面你有不确定的信息，也可以发送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小何发来的这个信息哈，提醒大家就是任意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大闸蟹的规格是2单、4单、6单去拍，因为逢2单我们会加赠一张全母蟹的卡，然后9月28号开壶之后您就可以直接来兑换了。这个信息回复给大家。那么另外就是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哈，对应的内容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大家也可以来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获得我们的帮助。这两天其实也是在跟大家说哈，这个中秋又连着国庆，对吧，大家走亲访友的这个需求都比较多，肯定会有一大家子就是聚在一起吃一顿饭，那么饭桌上呢是少不了一瓶好酒，就合适咱的这个好酒哈。我们说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跟大家分享一个五粮液黄金枸杞酒，就这个呢它也是出自于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它是五粮液股份的一个全资子公司。这个酒呢是属于五粮液体系的酒，一瓶一码，是带数字防伪的，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一个健康养生酒，所以大家把这个核心的信息了解到哈。另外一个就是在喝的口感上，因为五粮液呢它优级浓香型的白酒是基酒，然后它会加上这个人参啊、枸杞啊，传统的工艺浸泡8个月以上，配料表是很干净的，白酒、水、人参、枸杞子，对吧，酒花非常的细腻，酒体也很醇厚，所以说那个身味喝起来也比较足。这个是一个礼盒装，选用的是红色，加了那个烫金的浮雕手绘人参纹样，瓶身有钻石的切割，酒体是整个是很通透的，你放在那儿，你看它颜值很高，你都会觉得一个情绪价值首先已经给大家拉满了。2瓶480毫升的礼盒装的官方价格是1398，我们今天只要189，还给大家赠送一个分酒器、2个小酒杯，再加高品质的手提袋，到手是一整套哈。拎出去走亲访友都很方便。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送亲友加自饮可以直接选择1箱6瓶的，到手的价格是499，你也可以备在家里临时来客或者是

0: 客户约饭的时候呢，都可以非常从容的去应对。限售两天，会员会再减5块钱，老客户用积分还可以打99折。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3: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2: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3: 这么便宜？
2: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抱歉大家哈，就是会发现呢，最近可能身边很多朋友因为这个鼻炎的原因，确实它会带来一系列你身体的就是症状的反应。也提醒大家哈，就是最近就是有出行计划的各位，你看马上到这个小长假了，我们个人的这个就是因为你会换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和环境，对这个过敏源的这个防护哈，大家也可以注意起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分享给大家。另外再来回复一下哈尔和思超伟的这个信息哈，两位发送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一个是秒杀，一个是大闸蟹，统一回复和提醒哈。还有刚刚是哪位朋友在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一个官方开湖时间，是9月28号，开湖之后咱们已经拿到手里的这个蟹卡，可以直接就是进行兑换。我们在大家就下单之后哈，首先会把这个蟹卡邮寄给大家，您收到之后等开湖，按照自己需要的时间来兑换就可以了，48小时顺丰冷链给大家到家。到货之后先检查一下哈，就是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什么缺秤断腿的，死蟹残蟹的，没有膏没有黄的，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都是给大家秒赔付秒处理的。大家今天哈下单之后记得发您的那个下单的截图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选择幸运的朋友来给他送蜜橘。然后文丽的这个车险我们也看到了，所有发送完车险的朋友一定记得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人工作息才能把电话给大家打过去哈，跟您进行1对1的这个解疑答惑。还有就是说到了在10月份哈，我们经常讲这个金九银十，那它也是一个家庭装修的一个黄金期。如果说大家现在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金秋家装节，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而且现在参与的话呢，给大家准备的还有精品的月饼礼盒，也可以享受正气双补的机制。家居和家电呢都是有特价的，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因为我们专门有质量监督记者，就是来全程监督的。从你选材施工到最后验收，它都是全程跟进的。怎么联系上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怕这个装修啊涨价格，一边装修一边涨价这些问题哈，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呢都已经给大家提前就是把这个问题锁住了，锁住您的这个预算，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闭口合同哈，就是工期约定的90天，延期的话1天是赔200块钱，咱还有100万质保金，有纠纷先来做赔付。对应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哈三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么更多家庭装修的问题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大广高速西华段203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随时了解高速的内容，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让咱方便参考出行。无论是开车在高速上，还是日常啊室内的通勤，只要开着车的那一刻，咱们安全这根弦啊都要绷紧。希望各位啊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的，不要疲劳驾驶，不要有一些比如说观看手机啊等等这种习惯哈，影响了咱们的驾乘安全。那再有一个就是记得买保险，车险啊一定是出现问题给咱们兜底的转移经济负担的，千万别因为一场事故让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陷入危机当中啊。还有就是没有车险，很容易让车的事故啊事态升级，难以控制。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咨询。买车险遇到低价诱惑，平台上报价便宜却减配关键保障等等，这些真实的案例啊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所以大家买车险的时候请相信身边这位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的老朋友河南交通广播，处理的问题比较多啊，能够给大家提个醒，做一个监督，做一个甄别。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的真人客服坐席哈，会了解咱们的真实需求，根据车辆的停驶环境啊，高速的频次啊等等哈，给您针对性的来解决，让咱们少花钱，特别是遇到事儿能得到一个专业的处理和解决。货比三家之后，您比完价格都差不多，那其实的差别是在服务上。我们钱花出去就是为了遇到事儿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解决问题，对吧？千万别因为自己的选择性错误让钱打了水漂，遇到事儿也无法保障解决。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河南交通广播的真人坐席给咱们一对一的解决方案。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家庭装修啊，也不是找一个工头、找一个工队、找一个设计师那么简单，因为它关系到的是接下来我们全家人每一天的生活质量，我们的生活的轻松感、温馨感、舒适度、幸福感等等等等哈。那咱们前期规划的好，知识储备的多，那咱们啊，在选择的时候就有一定的甄别性，验收的时候就知道，哎，什么时候还没做，什么东西做得挺好，什么东西没做，要补充上，避免自己上当受骗。装修考验的真的不仅仅是咱们的钱包，还有咱们的规划智慧。想让接下来的生活非常的轻松自在，前期规划的时候啊，费费心，上上心，咱们日后就会轻松许多了。那么随着秋冬季节的临近哈，不少正在装修的市民朋友就向我们的记者反映啊，说想给家里铺木地板增加氛围感，就觉得木地板的这个脚感很好啊，但是呢又被一系列的老问题劝退了，比如说踩上去嘎吱响啊，边角起翘啊，甚至是生虫。那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郑州本地建材市场以及多位从业10多年的地板

0: 甚至走上去之后会有咯吱咯吱的异响。那么正东新区某小区的业主刘女士呢，前两天是跟我们记者团队反馈说，他们家的这个主卧的木地板啊，刚刚铺完不到两个月，跟我们家还不太一样，它属于这种刚铺完就发现异响的情况，然后说走在上面就发出这种咯吱咯吱的响声，结果呢就派这个安装师傅上门就检查了。哎，检查之后呢，师傅就确认说响声其实不是跟木地板有关的，而是源于它局部地面找平不到位，地板跟基层之间存在一些微小的间隙，那么人在走动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颤动，摩擦产生了这样的噪音。其实异响是木地板问题当中最最常见的，刚铺上就响的呢，十有八九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啊，尤其是业主刘女士家这种，可能就是地面没找平或者找平不到位导致的。国家标准要求啊，铺装木地板之前，这个地面的平整度是每两米应该小于三毫米的，哎，这样是一个，它是一个误差的标准。那么郑州呢，有一些房子啊，它地面起沙，尤其是老房子，地面起沙，凹凸不平。你如果直接铺地板的话，必然是会出现问题的。那如果是铺装了一段时间，像我们家这种情况，铺装了一段时间，几年或者是十年之后才出现大面积的响声，那很有可能是伸缩泵留的不够导致的。那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声孔的问题哈，其实合格的实木地板，它在出厂之前是经过高温烘干跟漆面的封闭的。你要说这个木地板它本身带虫卵，然后安到您家之后呢，虫卵再开始生虫，这个基本是不会发生的哈。虫卵在正常的条件下，它是非常非常难以存活的。那为什么有些家庭说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木地板发现边角的地方有那种虫子的木屑呢？真正招虫呢，它是受潮之后的地板跟龙骨导致的。所以说防虫的关键在于防潮。如果说你铺装的时候，这个防潮膜的拼接缝没有很到位，或者说它没有封严，或者说咱们的地面含水率还没有达标，就仓促施工把它给封上了，那么潮气就会从地底下渗入到地板的背面，就比较容易生虫了。所以说呢，最有效的防虫办法其实是保持地板跟龙骨的干燥，是第二个大家关心的点哈。那第三个大家关心的什么呢？就是起翘啊、翘边啊这种问题了。其实呢，这个起翘的问题跟刚才我们说到的潮湿以及渗透风的预留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地板在铺装的时候，它的四周墙边必须要预留8到12毫米的伸缩缝，像门口啊、壁橱啊、阳台呀、等等这样的边角区域更是不能遗漏的。那你铺装的长度，如果说像现在家里面就是客厅非常的大嘛，然后卧室有些时候这个宽度也非常的宽，如果说长度超过8米的时候，你是应该做隔断或者是过桥处理的，就是为了要给地板留出足够的呼吸的空间。那如果安装的时候你这个缝隙留的就抠抠搜搜的，对吧？你就是为了好看，你就是为了不让它响，你把它挤的就是特别的紧密。那么冬季一旦供暖，再说现在大家很多家庭用的都是这种地暖，那你地板的湿水的这个收缩，还有夏季一旦潮湿它又膨胀，那么起拱包括翘边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了。所以轻微起翘咱们是可以用一些重物，哎，把它压一压缓解一下的，但如果说是大面积的变形，可能就需要咱家拆地板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无论哪个季节装，您想装木地板这个心愿啊是没有问题的。那首先就是要把地面处理好，其次就是伸缩缝一定要留足，最后就是供暖的初期，比方说您家是今年第一年住，供暖初期这个室温应该缓慢的让它回升，不要一下子就升到26、27度、27、28度，那地板肯定受不了，它肯定会失水过快就导致开裂。所以与其纠结说秋天到底能不能装，或者说北方到底能不能铺木地板，我觉得与其纠结这个，还不如把精力放在一个找到靠谱的这种铺装团队呀，或者说你要盯紧地面的处理呀，以及伸缩缝的预留啊等等这些关口上，可能会带来更加好的效果。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1: 装修这件事儿啊，您看，无论是采买材料还是施工的工艺，其实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有利的那一面，也都有相对弊端的那一面。你看木地板，它能给我们带来脚感舒适啊、氛围感温馨的同时，也会存在着比如说铺装的过程当中的问题，给未来留下一些异响啊、留下一些起翘啊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场景去判断要不要用它。用对的话就会得到放大优点，如果说没有用对的话，那缺点就会被放大。比如说啊，使用场景这一块，如果咱们是一楼，相对来说有一点潮的这些地方，那你用木地板大概率这种起翘啊就会难免，是不是啊？热胀冷缩之后啊，它就比较容易发生问题，就比较容易有异响。那如果说咱们是四楼五楼相对比较高一点的空间，家里比较干燥，那加上地板选的好，

0: 工工艺比较好，那这种问题就不太容易发生，所以就更容易安心一点。那一楼的话，咱可以选择这种木纹砖呐、是吧？可以用瓷砖啊，这种其他的颜色啊，木纹的颜色、瓷砖的质地来替代我们对木地板的这种需求。那再提个醒，如果咱们家贴这个地暖的话，咱们家如果是用地暖的话，还想要用木地板，那就要用专业的地暖适用的木地板，它是有特殊处理的啊。否则的话，普通的木地板铺在地暖上，那是一定会有问题的。另外一个举例啊，我们来说工艺方面。工艺呢，我们都说这个水电管道啊，走顶比较容易方便检修，那方便检修的同时，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过早的氧化，使用寿命没有埋在水泥地里那么的好，使用寿命没有那么的长。那您看看啊，同样一个工艺，我们埋在地里呢，它使用寿命是长了，可是呢，一旦出现刨锚地漏的问题啊，它就需要拆开地板啊，维修起来就比较麻烦，维修成本比较高。那走顶不走地，那走顶这个工艺呢，就是它方便检修，维修成本低，可是呢，它使用寿命又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纠结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雨薇也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比如说，那经常容易漏水的地方是哪里？基本上就是厨房卫生间了，对吧？那像厨房卫生间，它本身就有吊顶，那我们就不需要额外的再去做吊顶压低层高了。那既然做吊顶是必要的，那又方便检修，又比较容易漏水，那咱们不妨啊，在厨房卫生间这些地方哈，像这个水电啊，咱们就走顶，这样呢，既减少成本，也方便检修。那像客厅啊这些其他的区域，如果走水电的话，咱们就可以完全走地板，因为它不太漏水的几率不大啊，并且我们也不用走吊顶，再额外的花吊顶的钱，再额外的去怎么说呢，压低层高哈，所以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使用场景，咱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材料，适用不同的工艺。家庭装修啊，它是一个需要我们好好规划、好好了解、慎重对待的事情。用对了，它就会让我们的生活舒心很多；用不对呢，它可能就会给咱们的生活不停地来找麻烦。所以啊，每天储备一点装修知识，会让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多一点明智靠谱的选择。104一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为爱家的朋友提供助力，多多了解，有需求您就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2: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4: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今天白天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今晨北部、东部、南部局地有雾。今天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南阳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的。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最低气温是14到16度。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晴天的，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看着过节哈，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一天一天的，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国庆双节了。那在这个节日来临的时候啊，人情往来是少不了的，但人情往来贵在分寸啊。一份合适的伴手礼不应该是简单的礼物堆砌，而是你要考虑场景、身份、心意的精准匹配，才能够体现出我们送礼的这个效果。无论是商务应酬也好，朋友相聚也好，家庭走访也罢，选对伴手礼这件事儿啊，既能拉近距离传递诚意，又能够避免尴尬失礼。很多人在走亲访友的时候都纠结带什么，纠结伴手礼选择的问题，无非是怕贵重了不妥，廉价了失礼，是吧，场景不符，对方尴尬。那快节奏的当下，我们需要商务活动、个人交际、家庭往来等等全场景的伴手礼，以适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关系。比如说啊，我们过节的时候就得去看看行业前辈啊，我们的引路贵人啊等等，那这份礼物要打尊贵啊、感恩啊。那日常的亲朋好友之间，我们不能太贵重，又能表现出来这种贴心，是吧，要有那种温馨感。所以像中秋节啊，特别是秋天螃蟹的到来，这种应季的美食，咱们送谁都不失礼啊，送谁这个新鲜感啊，这个鲜美它都能拿得出手，又能够表达我们的心意。有特大规格的，是吧，能够表达这种尊贵感的，也有这种日常品尝的这种尝鲜美味的。所以咱根据咱们的预算，根据送人的这种分寸拿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规格，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无论是从健康养生出发啊，秋天吃蟹能够滋养胃液、活血去瘀，是吧，还是说主打的这个稀缺阳澄湖的这份美味啊，您送礼的时候也都得有这个说法，是不是。还有就是拿着携带方便的，那咱们直接卸卡，是吧，随身携带也很方便，也不失礼，也不会让对方觉得很尴尬。您这会儿真的提点什么其他的鲜活物，死沉死沉的那种，也是让人觉得很尴尬的。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9月28号马上就开湖了啊，阳澄湖一开湖，咱们先可以尝一尝嫩的母蟹。那现在正好是蟹黄绵密清甜的时候，到10月份的时候呢，您再去提点公蟹啊，兑换点公蟹。12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寒冬极品的公蟹更是口感的巅峰。3次不同的时间兑换，咱们解锁的是不一样的螃蟹美味。 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根据咱们的预算需求哈，可以来采买不同的螃蟹卡。那当然现在小团购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十几张十几张的买啊，那都是比如说送客户啊，是吧，送长辈啊，家里亲戚比较多的，有的还是初创型的公司给员工，给这些兄弟姐妹，这些帮手们，最支持自己的这一波初创时代的员工们发福利啊等等。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下单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谢涵从阳澄湖养殖基地溯源回来之后啊，也是亲眼见到了咱大闸蟹的规格有多大，回来就把咱们蟹中的这个尊享款带了回来，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专属秒杀福利带给了咱们听友。这个尊享款什么规格呢？公蟹4.5两，母蟹3两，四对整整8只，每一只都是从阳澄湖挑出来的口碑款哈。4.5两的大公蟹啊，比可乐罐还要。

0: 所以你想想看，一只大多市面上都要卖100多块钱，八只就是800多。咱们这一次啊，电台专属福利也是热卖7年积攒的这个好口碑，给大家带来性价比超高的这款蟹卡啊，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只要388，一张蟹卡388。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直接去采买最优惠的，就是买2张送1张3张蟹卡的这种哈，买2张大规格的，我们再送1张就是纯母蟹的这种小规格的。大家呢可以根据需求，比如说刚开湖的时候，咱们把这个小规格的先吃了啊，等到这个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咱们再去吃那个大规格的，哎，或者是直接拿来送人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只要776块钱啊，776块钱3张螃蟹卡，这3张螃蟹卡里包含了24只，哎，阳澄湖的大闸蟹，4.5两这种超大规格的，产量相当有限哈。说句实话，不好捕捞，一亩湖里边才能捞出几10只而已，能拿出来做电台秒杀的库存，可能也只有河南交通广播有这个实力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啊，咱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往年没有用完的今年依然可以提货啊，今年开户之后依然可以提货。那今年买到的蟹卡往后的3年都有效，我们这个价格也是保价到年底，您放心，不会买的贵，我们可以同品质同规格的去对比啊，我们这个买贵了包赔，除了买贵包赔之外啊，保价到年底之外啊，还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短两啊，这个断胳膊断腿全部包赔的，大家可以放心，品质7年的好口碑就是这么积攒来的。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中秋连着国庆啊，真的也是挺难得的。走亲访友呢，我们想要带着合适的礼物，确实需要费点脑子。想要带点有面子、有里子还显档次的，因为确实这个选礼物、选伴手礼这件事情哈，既代表着自己的品味，也代表着对方在自己心目当中的位置，是吧？所以您看啊，一旦选错的话，他好像送了反倒很失分的样子啊。那怎么让这个伴手礼为自己加分呢？为我们的这份情谊去加分呢？今天啊，有一款5粮液的52度黄金酒人参枸杞酒的礼盒，哎，特别适合拿来作为伴手礼。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享受团购价格这种档次的啊高端礼啊，5粮液黄金枸杞酒。首先，品牌5粮液集团的，哎，大家放心。第二是口感啊，它是以5粮液的优级浓香型白酒为基酒，加上了人参、枸杞，传统工艺浸泡8个月以上，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白酒、水、人参、枸杞子啊，酒花细腻，酒体醇厚，身味很足，略带着辣感，但是不呛喉，下肚是回传暖意的，齿间留香的。秋冬喝它真的是懂酒的就会明白它的好处。

0: 今天这款礼盒装呢，选用的还是红色加烫金浮雕的，所以说啊，特别的大气，有气质，有品质啊。放在桌上啊，酒体又是金黄透亮的。最后重点看价格，这个价格啊，官方授权的正品，渠道正规，所以支持各位溯源茶叶，买酒就得买个真。两瓶480毫升的礼盒装，官方扫码价哈、是1398。有时候咱这个扫码不仅验真伪，也是扫码看看价格。今天啊，双节福利只要189块钱，还赠送了一个分酒器、两个小酒杯，再加上高品质的手提袋，到手是整一套的。拎出去呢，直接送亲友有面子，这个力度啊，也是机会难得。您想啊，官方扫码价1398，您只用支付189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团购的好处哈。如果送亲友的话啊，自饮啊都是可以，直接你来一箱啊，一箱6瓶，到手是499块钱，一箱6瓶499块钱，2瓶是189块钱，根据我们的需要啊来下单就好了。像这种一箱6瓶的，咱们还有这种分开的礼袋装，所以拿到了优惠的价格，也可以2瓶2瓶的送人，比较方便啊。本款双节福利的限时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明天这2天，所以大家有需求就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如果您是会员，可能还会再享受一个额外的折扣，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库存有限啊，优惠力度也非常有限，售完为止。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五粮液黄金枸杞酒。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1: 装修呢，最怕什么？最怕预算一路涨，边装边加价，这是不是您担心的地方？也是听过别人踩过的坑比较多的地方。原本啊，在多家装修公司对比的时候，您觉得这一家的性价比挺高的，就选择了它。结果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要额外收费，那个要额外收费。比如说啊，原本给您报的，它只是基础装修啊，您这个需要额外的啊，您这需要特殊工艺，这额外的再加钱。总之啊，巧立名目，有很多增项啊，增加费用啊，边装边加价，结果啊，全部收尾的时候发现决算比预算高了好几万。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金秋家装节，就帮您牢牢锁住装修预算。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别信口头承诺，所有的保障都写进合同。华普装饰采用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全部列得清楚明白，报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了，全程零隐形消费，没有变相涨价，实打实做到中途零增项，未经业主签字确认的地方绝不私自增项收费。那也有记者团专门来盯着这个工程哈，媒体监督，约定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也是保证各位能够按时入住。这是另外一个套路了啊！很多都是签合同的时候服务百般好，合同一签这边迟迟不开工，又或者说开工之后啊，10天半个月都是一个工人在那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啊，可能是没有这么多的工人去统筹协调，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总之，它耽误的是我们按时入住。您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大家去装，说不定就是什么事儿在背后逼着呢？比如说婚期临近呀，比如说孩子着急上学呀，等等啊，比如说租的房子马上要到期呀。延期一天对各位都是损失，所以这边啊，约定工期多少天，延期一天赔200，这是一个制度，也是倒逼工程能够按时的去履约。还有就是百万质量保证金，有纠纷先行赔付。大家来参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就可以了。放心哈，既可以测算装修费用，也可以前期啊预约我们的更多优惠。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实现了。那接下来咱说说装修细节的事儿。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啊，最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边啊，我选什么样的颜色呀，选什么的风格呀，客厅做个什么背景墙啊，吊顶怎么设计，柜子什么颜色等等啊，卫生间要不要做壁龛，灯光怎么搭配，这些细节倒都想到了。这些当然重要，但是真正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决定生活质量的往往是另一件事儿，那就是家务好不好做的问题。家务顺不顺手，做完累不累的事儿。他说这和装修什么关系，这个装修也能解决。当然新家刚入住的时候，你看哪哪都是整洁漂亮的，可是随着咱们的衣服、鞋子、快递、厨具、孩子的玩具以及各种生活用品逐渐填满空间之后，你会发现原本精致的装修才开始接受真正的考验。有时候只是把一件东西放回原处，您都发现啊，它需要绕半个房子，找一个东西翻箱倒柜找出来，全都又乱了。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去家务化的装修了。一听去家务化的装修，有人又纳闷了，说那这不就是多买点智能化电器吗？不是一回事儿啊，所谓去家务化并不是装修以后完全不用做家务，也不是简单的堆砌各种智能家电，而是把那些每天重复发生着的事儿，消耗着咱时间、消耗着咱体力的家务动作，在装修设计阶段提前考虑进去，通过合理的空间规划、收纳方式、材质选择以及家务动线，让清洁、收纳、洗衣、做饭这些事儿变得更加顺 顺手，顺手而为，不刻意为之，不浪费大多的时间。换句话说，传统装修更多是在设计房子长什么样，而去家务化的装修呢，是进一步考虑住进去以后该怎么生活。真正的去家务化，第一步是减少卫生死角。那因为家务之所以让人疲惫，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房子特别脏，而是因为装修制造了大量不好清洁的地方，一些死角，比如说电视背景墙做了很多凹凸的造型啊，灰尘落满当当的，又很难擦，又不是顺手一块抹布就能一擦了之。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入住以后它就会变成长期的家务劳动。可见啊，去家务化设计的核心思路之一，就是尽可能减少灰尘能够进去，人却很难清理的这些空间。近年来，不少住宅设计也把减少开放格啊、简化吊顶、优化家具底部空间作为降低日常清洁负担的重要手段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柜子能做到顶，就尽量不要留下柜顶。尤其在中国家庭，柜顶一旦堆上了纸箱、收纳盒、杂物，不仅容易落灰，也会让整个空间显得凌乱。做到顶以后呢，视觉上首先更加完整啊，也多了一些收纳空间，减少了一些需要定期清洁的区域。不过做到顶并不意味着所有柜体都必须死板的顶到天花板，还需要结合吊顶高度啊、柜体安装、检修以及通风等等一些实际的条件来处理，不能为了无灰而牺牲正常的使用和维修的便利。

再来看到开放格，开放格不要为了装饰而装饰，像书籍啊、摆件啊、香薰啊、装饰品本身没有错，但是开放空间越多，需要擦拭的地方就越多。那真正需要展示的东西呢，可以保留少量的开放区域，大量日常用品呢，尽可能的采用封闭收纳，让空间保持视觉上的干净，也就减少了灰尘的附着。家具要落地，这是关系到底部去家务化的一个清洁问题哈。家具底部是去家务化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家具设计呢，我们可以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就要么让它彻底落地封闭起来不进灰，要么呢明确给清洁工具留下足够的空间，就要么抬高让清洁的工具方便进入，像电视柜啊、床、沙发、浴室柜等等。如果准备使用像扫地机器人这种智能设备的话，你就要考虑智能设备的高度、机身的高度以及实际清洁的路径，让家具底部能够顺畅通过，而不是装修完成以后才发现机器人进不去，或者说自己打扫起来趴到地上很难打扫。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能简单理解为家具悬空的越高越好，过高的空间呢，容易产生新的视觉空洞，也可以给孩子留下了很多钻爬呀、宠物藏起来的这种区域。最终呢，还是要根据家具的功能、实际清洁工具来确定尺寸。再有一点啊，就是装修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复杂的拼花造型，不同材料之间的分区等等，各种地面的造型比较多。地面其实越简单，日后清洁起来越容易啊。从长期居住的角度来看，地面是越容易清洁才越好。如果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大量的高低落差，是吧，还有轨道、收口、接缝，它就会增加清洁工具通过的难度，也容易形成灰尘的积聚和污渍的聚集等等这些问题。是痛点，咱们装修的时候就要避免。那再来到另外一个家务高密度的空间，就是厨房了。买菜、取食材、清洗、切配、烹饪、盛盘、洗碗、收拾，每个动作都很普通，但是叠加在一起，如果布局不合理，那真的是太消耗体力了。比较实用的方式啊，就是把厨房形成连续的一个操作动线，取、洗、切、炒、装盘、清洁。冰箱、水槽、备餐区、灶台之间应该尽量保持一个顺手的关系，而不是让人在厨房里来回的折返。那相关住宅设计案例啊，也非常的普遍。那通过合理的烹饪、洗衣、清洁动线来减少无效的走动。除此之外，厨房真正容易增加家务量的往往还是台面啊。台面上东西越来越多，每次做饭啊，你要搬一次，打扫的时候再搬一次，是吧？由此可见，厨房收纳就要遵循一个原则，常用物品就近放，不常用的物品呢藏起来。调味品、锅具、餐具应该按照使用的频率规划位置，让拿取和归位都尽可能的一步完成，而不是为了追求全部藏起来，结果每次做饭都要打开好几个门，这也是不方便的。第五个是洗衣区了。洗衣区呢，也是洗烘收连续的一个动作，对吧？长期重复的一个家务了。很多家庭的传统动线是卧室啊，拿好脏衣服拿到阳台放到洗衣机，洗完之后晾晒收衣服折叠再送回卧室，每一步都不算辛苦，但是叠起来它就是有大量无效的走动在。如果户型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可以把洗衣、烘干、晾晒、折叠、收纳尽可能集中在一个区域里。有条件的家庭呢，还可以在装修阶段提前规划上下水、电源、排水位置，为后期使用自动化设备留下空间。那家务集中处理也是目前去家务化一个非常经常会采用的一个思路哈。不过像小户型就没有必要非得追求完整的家政间，而强行的去牺牲掉卧室啊、客厅啊这些主要的生活空间。空间有限的时候，优先要保证的是动线顺畅，比追求功能齐全会更重要一点。10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此刻和大家分享的是家庭装修从设计规划阶段怎么让日后的家务化少做一点，或者是一步到位，减少动线的这种浪费啊，还有疲倦的这种分类啊等等哈，啊打扫卫生的麻烦感呀。那我们分区域来说哈，这一步

0: 说到了卫生间，卫生间要重点解决的是水渍缝隙和清洁死角的问题，因为卫生间既有水有洗漱用品还有头发皂垢水垢什么的，所以设计的时候需要尽量减少的是容易积水积污的这些位置，所以坡度要找好。卫生间收纳呢也不要全面去依赖台面啊，洗面台摆满瓶瓶罐罐不仅显凌乱，你打扫卫生擦擦台面都需要把东西挪走，所以挪不走咱就会减少打扫，慢慢的就会脏乱差。所以像镜柜浴室柜这些封闭式的收纳可以承担更多的日常用品，放对位置就可以让台面显得空旷一点，台面空旷了咱们收拾卫生的时候打扫的时候啊就是顺手的事儿。比如说早上洗个脸洗脸巾擦完脸之后顺手台面一擦，就顺手的卫生就做了，就是不会你专门要辟出来一个时间去专门维护啊。那至于像壁龛啊壁挂式洁具啊这些设计，就根据墙体的条件防水要求施工质量综合去判断，不要强行的去加个壁龛，费用高还没有这个必要，那不能单纯为了看起来高级而去增加一些复杂的施工。玄关呢也是去家务化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域，经常被低估。像鞋子、外套、雨伞、钥匙、包、快递这些东西啊，每天都会从门外来到家里，如果没有明确的位置，他们自然就会散落在客厅、餐厅、卧室各个地方。你真正要用的时候呢，不知道在哪儿放，不好找；不用的时候呢，又觉得它碍事、很碍眼，没有合适的归处。所以说，玄关最重要的不是做一个漂亮的鞋柜，而是把进门以后会发生的什么事情提前设计出来，想明白了。换鞋的位置要有坐下来的条件，常穿的鞋子要有临时放置顺手的区域，像钥匙、门卡、随手的物品要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外套啊、包啊也应该有相应的收纳区域。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就近收纳原则，东西离使用的位置越近，归位的动作就越短，就越容易形成自然习惯。相反，如果一件东西每次都需要打开柜门、弯腰走几步，甚至走到另一个房间去，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长期呢它就无法保持整洁了。另外一个别忘了啊，家务工具本身也是需要收纳的。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把衣柜啊、橱柜、书柜都规划得很细，却忘了给吸尘器、拖把、扫把啊、清洁剂、抹布、垃圾袋安置一个位置。结果就是打扫的时候到处找工具，扫完了之后呢又顺手靠阳台、靠门边，是吧，又会让家里很凌乱。明明是干了活，怎么家看着还是这么乱，是不是很多家庭都存在这个问题。去家务化并不是让清洁工具消失，而是让他们更容易被使用，更容易归位，更容易找到。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设置一个小型的家政柜，像我们经常说到的八百库啊什么的啊，都可以，既可以放鞋子，又可以放一些凌乱的东西，也可以把这些小型的家政都放进去，把清洁工具集中收纳，并且根据工具的尺寸规划高度啊、插座的位置啊什么的，哎，这样打扫的时候能够快速拿取，使用之后也能够马上放回去。真正好的家务空间啊，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藏得越深越好，而是让拿着也方便，放回去也方便，足够简单，才能够减少我们的疲惫感。就像我们经常跟别人客套的时候啊，说哎呀非常感谢您啊帮我什么忙，哎，这个客气就是哎顺手的事儿，就是顺手能做的事儿就不会太麻烦，就会成为习惯。那一旦我们家庭装修啊让它失去了顺手而为的这种便利性啊，那它就比较麻烦，那这个家务劳动量啊就慢慢的在增加了。我们让打扫卫生变成顺手的事儿，放东西变成顺手的事儿，拿取变成顺手的事儿，那这样啊家里就非常好打理了，家人也比较好配合。有时候觉得我一个人忙忙叨叨，其他人都不配合，是吧，你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咱要让这种好习惯去引导生活，也让生活最初的装修设计去改变我们的习惯。 咱试想一下，如果家门口没有鞋柜，如果这个鞋柜是在客厅最里边放着，您是不是进门鞋走着绕了大半圈了，还没有想起来换鞋？那如果说进门这个换鞋很方便，坐下来拿取很方便，挂包很方便，是不是这个衣服啊、包包啊就不会到处乱扔了？所以这就是用简单的例子来说啊，如果规划设计的合理，它就会减少我们很多的麻烦，让很多家务啊从顺手就解决了。现在很多人提到去家务化，第一反应啊可能是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烘干机这些智能设备，它确实可以帮我们承担一部分重复的劳动，但并不是说就是解决了去家务化的全部。如果空间动线不合理，即使有很多设备，也可能出现设备没地方放、上下水没预留、电源位置不合理、维护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又会制造出新的麻烦来。对此呢，正确的顺序我们就应该是先规划空间，再去确定要用哪些设备，再根据这些设备去预留水电。例如准备使用自动上下水的清洁设备啊，扫地机，那就应该在装修阶段考虑到它的位置、排水、电源以及维修空间。准备安装洗碗设备的时候呢，就需要提前确认橱柜的尺寸和进排水的条件。智能设备真正的价值不是让家电充满机，让咱们的家充满机器，而是把那些重复机械耗时的工作交给机器，同时让人的操作路径尽可能的简单。好的装修啊，从来不只是把房子装得漂亮，而是让人在里面生活的轻松。装修最值得我们花钱的地方啊，未必是最容易被客人看见的地方，而是那些每天都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方便自己的。毕竟家不是样板间，不是用来参观的啊，它应该是容纳真实的生活，也应该尽可能替生活去减负，替我们减负。真正高级的装修不是让每个人每天都花更多的时间去维护它，为它操心费劲，而是住进去之后，让我们越住越轻松，越住越不需要费力去维护。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哦，太可怕了，叫做春风的这位朋友哈，一个人买了20张螃蟹卡，哎，看来真的是亲戚比较多，或者是给公司员工发福利哈，也是真的认可我们的性价比才会这么做的。这会儿啊，发秒杀的人特别多，那秒杀什么呢？就是秒杀两个字发送过来，您可以一步直达 UP 商城，我们 UP 商城有很多的中秋礼物，特别是 UP 商城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已经连续热卖7年，这7年的时间里哈，我们服务的听众啊，不停地向我们反馈着，首先是蟹的品质比较好，说多大规格就是多大规格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4.5两的公蟹，那真的是扎起来都比一个可乐的瓶子还要大，可乐罐还要大。那你要是敢让它几条腿都开的话，直接蒸了之后放盘子里，它比盘子都大。所以说哈，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这种规格的大闸蟹首先非常是稀缺的，因为它的蟹膏非常的厚实丰盈，就像一亩蟹田里这种规格的螃蟹长不了几十只的，哎，所以说大家有需要大规格的过瘾的啊，硬菜的，一个螃蟹占一个盘的这种，咱们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听听咱们的性价比哈。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一张蟹卡是300多块钱哈。那咱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是买2张再送一张，买2张送一张，送的是全母蟹卡，送的是8只全母蟹卡2.5两的啊。之前没有买到的朋友，咱们这一次送给你啊！之前想要全母蟹卡，机会没赶上，没买到的朋友，咱们这一次把这个全母蟹卡直接就送给你了。你下单2单啊，大规格的这个螃蟹卡，我们直接送一个母蟹卡，776块钱。 啊，到手的是三张蟹卡，买两张送一张啊，整整是24只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跟大家说句实话，就这种4.5两规格的啊，产量太有限了，一亩湖里面捞出几十只而已，能拿出来做电台秒杀库存的，可能也只有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我们自有蟹田，因为我们卖了7年，因为我们口碑这么好，卖的也特别好，所以才能有这个福利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保价到年底啊，776块钱24只大闸蟹，保价到年底。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期，咱们776块钱是3张蟹卡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支配，来送人，来自己吃。

0: 开壶的时候呢，全母蟹卡先吃起来是吧，不同的月份提的螃蟹那味道是不一样的，九月份的母蟹最好吃啊，到这个十月份十一月份那公蟹就来劲了，更好吃。咱们的售后服务，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少两全部包赔，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今天啊，在 UP 商城下单任意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每个我们都会随机抽送一个听友，给赠送一个寻乌蜜橘一箱啊！您下单，我们随机抽送啊，送一个听友寻乌蜜橘，看看您有没有这个福气啊！赶快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吧。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在这个秋天啊，也是福利拉满，因为秋分时节，我们的这个皮肤啊是内忧外患的，换季皮肤容易出问题的朋友不在少数，皮肤特别容易缺水，这个时候的护肤啊要特别注重滋养，给肌肤补足营养，守住水润的底色。那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哈、啊，特别适合皮肤泛红的朋友，还有就是爱熬夜的朋友，脸比较松垮的朋友哈、啊，来补补水。水分油皮用呢是清爽好吸收不闷痘，干皮用呢能够长效保湿不紧绷，男士用也能够收敛毛孔。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大牌两个字发送过来，看看价格。国内专柜啊，150毫升这种大瓶的是上千块。品牌方这一次冲销量，我们各种补贴加起来哈、啊，限定款给到各位限时清仓，不到两折。今天是250毫升的大容量，比市面上150毫升的还要大。250毫升的大容量只要299块钱，下单两瓶的话优惠更多啊，500毫升的只要499块钱。所以说大家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担心是否为正品的，每一瓶都是独立包装，有二维码，您可以全程扫码查找溯源的啊，海外直采，我们是海外直采，每瓶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没有后顾之忧的，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顺丰包邮到咱家，像这种限定款限定价啊，只卖3天，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
1: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2: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1: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2: 这么便宜？
1: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0: 装修有讲究，养车也同样的有讲究，想要让自己的车这个移动的家更好用更好开，陪伴咱们走更远的路啊，服务咱们更多年，您就平常的日常养护啊要做做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昨天那位叫做苏苏的朋友发信息让我非常非常的欣喜，也觉得他的分享很神奇啊，他说他的车子啊一直故障灯亮了2年了，也去检查过，人家让换个零件，一换1000多，他不舍得就没有换啊，就但是一直是个心病在那儿放着。没想到啊，买了个万能通精装礼盒，加完除碳养护剂之后，跑了50公里，这个车子的那个一直那个故障灯啊就灭掉了，让他觉得太神奇了，专门发信息向我们反馈这份迟到的惊喜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无论是买精装礼盒呀还是万能通三兄弟呀，都可以给咱们的爱车解决问题，比如说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痛点，您就可以下单万能通精装礼盒，像需要配合解决问题的除碳养护剂、动力提升剂、三元催化清洁剂，咱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一套就解决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

0: 博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了，疯狂张真人在这一个披着周二外衣的周几啊，咱就不说了，跟大家来问个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各位好，我是张弛。
0: 怎么回事？这才周二，怎么就没有打鸡血的状态了呢？你
1: 我都说了不知道是周几了，
0: 那我不是还打着鸡血了？再说了，明天咱们就会有一档特殊的节目和大家在视频端见面了。
1: 还真是。明天呢咱们野鸡就会在线上的跟大家一起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视频答题啊。视频答题呢这个题目也是难度随机，所以搞不好姜米随便拿。
0: 这个调整了一下难度，游戏的难度系数是吧？
1: 可不是嘛。这依旧呢是由我们的 UP 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生活大礼包，就是给到大家。那么今天呢，除了咱们的生活大礼包，你像这个金龙鱼食用油，还有这个东北的长粒香米以及鸡蛋面以外，如果进入到我们的闯关最终关啊，还能够拿到由 UP 商城提供的小羊皮车载香薰，自然的芬芳才是好的芬芳。
0: 哎呦。没错，而且如果有一些朋友啊，今天听到了说了啊，这我明天准备参与到视频闯关答题的环节当中来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疯狂或者游戏，或者是张弛，因为呢是在张弛的视频后端跟大家来进行到直播，您现在呢就可以扫码来关注了啊，记得来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张弛是都可以看到的啊。我们刚刚也给大家更新了啊，我们明天这个视频直播的连线的这个海报，大家都可以直接扫码就可以了。来看一下王新凯这位朋友，他说怎么我下的单查不到物流信息，首先您下了什么单啊，然后在哪一个平台上面，您可以给我们截图发过来，我们这个找我们后台小伙伴给您核实一下，然后给您再发过去您的这个物流信息。
1: 而且我们的商城一般都有这个在页面有联系客服的一个选项，
0: 没错，
1: 可以直接问他，让他第一时间根据您的订单号去查询。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也会经常出现这个快递查不着的问题。
0: 有这可能性啊，不过没关系，有的时候可能是线上没有同步。是这样的，人家你说怎么到现在还没给我发，人家说亲啊，明天下午就到了。有可能线上没有同步，没有来得及啊，所以说呢您这个来给我们截图发一下啊，我们来帮您具体的核实一下。
1: 完全不用担心啊。这当然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就是无论是在我们商城啊购买什么样的产品或者哪家商城，如果是有跟客服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这边特别着急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我就是在这几天有空，或者说我必须在今天收着，我当天或者第二天就有用啊，就包括一些特殊节日的一些关键节点送礼物什么的，那咱提前一定要跟客服沟通好，什么时候能送到您的手上，这样也省去了不必要的一些疑问。
0: 没错，
1: 是吧？
0: 你要相信我们的啊，就是各个商城也好，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自有商城也好的客服人员都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的全能吧，只要您在商城当中下单任何的这个订单问题，您都可以找他们来解决。当然如果你说我搞不清楚哪一个，没关系，直接找到主持人也是可以的啊。找到主持人然后给我们把截图发过来，我们帮助大家来解决。
1: 得知道买的什么商品，因为你买商品我们这儿是没有记录的。
0: 对，是的啊。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大家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客服，这个不是一个，这是一整个团队，而且人工客服随时在线为您服务，这是咱们的交广车险。
1: 是，咱们这个一个人他是负责不过来的。
0: 没错。
1: 我们交广车险的真人客服团队呢，除了春节全部都在线，然后坚持每一项业务都是真人服务，这项所有的服务里边包含您的咨询，就比如说啊，您这个想续保了。就是需要买车险了，但是呢车险的政策一直在改革，包括您也不确定自己之前买的车险啊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因为毕竟呢咱们可能很多朋友大部分嘛都是这个无灾无祸啊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年，说实话买了这么多车险最后其实没用上是好事儿，对不对？也没有用上，所以不太知道这个到底哪些可能更值得一直拥有，哪一些可能没有必要。这些所有的问题其实在第一步我们的真人坐席就已经帮您凭借他们的多年的专业的经验帮您梳理明白了。这也是我们交广车险跟市面上很多车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只针对于交广车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之后购买车险的咱们这些朋友们。所以说别忘了

0: 就记住今天是周二就行了。
1: 对，实在不理解的话，你就记住发送限行两个字。我们每个月
0: 不让你哪个上路，你就别上路。
1: 啊，每个月河南交通广播都会给大家更新咱们的这个限行日历啊，大家只需要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最新的限行日历。
0: 哎呀，回想上周也是上六休一，这周是上四休三，下周上三休四。
1: 哎呦天哪！
0: 说着就特别痛快，
1: 嗯，
0: 但是到我身上我是
1: 怎么着？
0: 上十一休三。
1: 为什么是上十一呢？
0: 我上了十一天班了。
1: 哦，你要不说真的，
0: 今天是第九天。
1: 啊，感觉如何？有没有觉得那种这个魂已经要飞走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觉得就，哎呀。人啊，真的越活越像手机，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以前根本不用充电，
1: 现在
0: 必须充一次电。就是你知道休息一天的意义有多么重要吗？
1: 没错，你越来越需要发现人是需要充电的。虽然人是动物，不是机器，但是也是需要的。
0: 这个充电它不是别的，就是把自己置身于职场之外的一个空间或者环境当中，就放在那儿就行了。
1: 是的，
0: 只要不去再想工作的事儿，一切抛之脑后，就那样就是一个充电了。就说白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朋友们？其实我研究过，就是因为你的大脑呢，因为接受东西实在太多了，你活了这么多年，你活的时间越久，你接受的东西越多，无论是你神经元对于外界信息的一个反馈状况，还是你大脑因为处理太多事情而存在的一些结余垃圾，这些都是需要你来换一种脑子和思考方式，来把这些排挤干净。
1: 没错，
0: 就是更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了。这种东西就像老油车的积碳一样，无可避免，我们必须客观的去面对它，我们必须想方设法的去清除它。
1: 但是有一点，这车子你给它歇了，但是这个积碳它是没有办法自清洁的。
0: 就像人的这个充电方式一样，是吧？你去一趟旅游，你花费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很高。你给汽车送到汽修厂清积碳，你的人工成本和这个经济成本也非常的大啊，因为它是涉及到这个，拆除、组装、修理，并且很多人工费、附加值在里头，一缸可能掏一下需要，好几百块钱。那所有加起来一块全清理完，现在便宜了1000多也得有啊。所以说你也可以短途的充电啊。你作为人，我们短途怎么充电？我最简单的方式，我在家睡一天就行了。是吧？我就把这些东西，就大脑就把这些事完全给消除掉就行了。那对于汽车怎么办呢？我们加一瓶万能通就行了。可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1: 性价比很高。
0: 第二天你就有一个明显的质的感受的不一样啊。如果第二天感受还不是那么的确切，那么也许您的车跑的公里数实在太远了。如果您跑车是10万公里以上，我们跟您推荐我们的最高档、最高规格、最强力的轻碳效果的咱们的金装礼盒三兄弟。
1: 没错，
0: 金装礼盒这一件三瓶呢，是吧？这个一套是239，三瓶是总共的一个周期，一瓶解决不了的事儿，那咱们就用三瓶给它解决透彻啊！使用说明也都在我们的您回复888之后的链接里边，在这个说明里边写的也非常的清楚，各位啊，清理积碳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选择交广自有产品，让您一路畅行，路路通。
1: 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啊，是这个大家在生活里面还是要学会自己的这个独处频率，然后啊能够给自己的这个生活降降温解解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下班之后特别想要在车子里面独处一下。这个我跟你说，在房间里面独处和在车子里面独处的感觉还不太一样。有这个专门的啊神经心理科的主任就表示了，说在车里面独处20分钟可以主动减少外界感官的输入，15到20分钟这一个是一个时间窗口，足以让皮质醇等等的一些应激的这个激素啊慢慢回落下来了，帮助那种比较过载的神经系统放松调节。另外还有一方面呢，私家车属于私人空间，它能够物理还有心理的隔绝外界人际的这种打扰，对吧？在这里你想放空大脑冥想啊或者说是这个听听歌啊，或者说是放松啊，就打打游戏等等，可以暂时的剥离像员工、子女、父母等等的多重的社会身份属性。
0: 哎，其实就是跟刚聊的这事儿还真挺像，
1: 有点像哈，
0: 一种充电方式嘛。
1: 哎，这就是
0: 换一种环境和地方，让自己的大脑然后自行的清理那些就是平时处理各种各样的焦虑。

0: 所留下的垃圾，
1: 嗯，
0: 啊，就换种方式，可能这些垃圾就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说白了，你确实需要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树立一个心理的边界。
0: 就是心理上的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它的我觉得这个形式主义它其实是一个褒义词。
1: 嗯，对。
0: 就像情感树洞一样，就很多人有什么烦恼，不是会有一个动作嘛？其实是一个心理排解的方式，就拿一个杯子或者堆一个树洞，把你的烦恼喊出去。
1: 嗯，
0: 那其实有没有用？啊，其实你是不是真的倾诉给别人了？没有，但是你只要倾诉出去就行了。
1: 嗯、
0: 你待在车里，你是不是真的是待在了一个完全独处的空间？其实也不尽然，
1: 不一样。
0: 但是他把你包裹进去，那种感觉，其实从各方面的意义上来讲，
1: 嗯，
0: 都给你了一个非常绝对的自由和自主。
1: 哎呦嘿，
0: 是吧？
1: 是不是以前原来啊，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早几年了，就是四五六年前，可能那个时候大家还都在探讨说，比如说已婚的男士为什么啊，就是把车停到楼下就不愿意回家，然后当时还有好多的这个已婚的女士就在说的，怎么回事，宁可在车里坐着也不愿意回家。现在估摸着大家都能够共情了。
0: 这个事儿就是你解释的越加的具象化，就越能明白。以前太意识流了，
1: 嗯
0: 啊，以前只是给了个结论，喜欢待在车里。但是为什么？其实在心理学上也没有，就是大家特别较真和认真的去把它搬在台面上，用词语给你娓娓道来，
1: 嗯
0: 啊，其实说清楚了也都能够完全的明白。这种东西也可以同理很多事情嘛，是吧？一个年迈的职场人，
1: 年迈的职场人，
0: 他每天上班。别的地方不去，其实就喜欢在厕所隔间里边多待10分钟，不为别的，这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
1: 哎，真的是，哎，这是你从物理上和心理上就是画的一个边界，
0: 跟车里边是一样的，
1: 哎，
0: 一个道理。
1: 哎，但是有的时候就跟郑晨说的一样，他不一定非得在车里。
0: 嗯，
1: 比如说你回家之后，你洗个热水澡，或者说是
0: 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
1: 哎，或者
0: 你发现这些全是男人干的事儿。
1: 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阳台静坐几分钟，
0: 嗯，
1: 或者有一些比如说跟宠物简单的互动一下，
0: 嗯，
1: 或者有一些甚至啊会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回家，有这种吧？
0: 还真是，
1: 哎，
0: 其实就是享受一个，某种意义上的自由独立的空间。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冬天睡觉比夏天睡觉舒服。
1: 哎，
0: 因为冬天睡觉你可以把自己独立在被窝里
1: 啊，就把它裹起来，
0: 又给它设置了一个空间。
1: 而且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经常会用的，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觉得自己放松的歌曲，也会达到类似的效果。
0: 对，把外界的嘈杂给独立出来，而投入到另外一个声音的世界里。嗯，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会有一些朋友在车子里面想要好好的去品味一下，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离人》。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送来领取。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不要忘记了哦。明天我们还为大家送上视频直播，大家记得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进群就好了啊。不是，不一定要进群啊，我们有那个海报，大家看到了之后直接扫码就好了。有没有发现我们最近给大家做的这个系列海报，确实是还挺，怎么说呢？
1: 你要不直接夸自己，
0: 有想象力的，
1: 是。惊为天人，
0: 是不是啊？
1: 这才是一个艺术创作者该有的作品。
0: 嗯，
1: 就是让人叹为观止。他怎么能成为一个小小广播电台的一个小小的一期节目的宣传海报呢？
0: 那应该是，
1: 应该是在艺术展品中传承百年的艺术佳作。
0: 哦，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
1: 我还缺笔宣传资金，回头批一下子。
0: 你先给我整进去再说。你整进去再说。
1: 那你还挺空手套白狼的，我先给你整进去，哪有先上车后补票的？我们不是这样的啊，不收钱不做不掏钱不做饭啊，就先把这事儿说好，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来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您就可以来看到了啊，给大家。

0: 怎么说呢，时不时的送一些新鲜感，希望让大家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内心有疑问的，老是觉得说到底张弛长啥样的，想要一睹张弛芳容的，大家都可以来进群看一下，扫码看一下。
1: 本来还挺期待的，说完之后没什么期待了，就难听。主要重点是寓教于乐，感受中秋节主题的一个氛围，而且还能拿走奖品，这是重点。
0: 这个重点就是在我们每期节目里面其实都可以实现。
1: 哎，那不一样，
0: 都能。
1: 我那个真简单
0: 啊，
1: 我那个真的简单。
0: 你这次真的，
1: 这次真简单。我举个，我现在出个题吧。
0: 来，
1: 请问，嫦娥是为了纪念哪个节？是在哪个节日里边的神话？
0: 你能不能组织好语言？
1: 大概这个意思吧。
0: 什么？嫦娥是啥？
1: 是哪个节日的？就是这个人物。他是跟哪个节日有关？
0: 就
1: 大概这个意思。
0: 等一下，
1: 就是这种类型的，你就说简不简单？
0: 你为什么从那个这个叫什么，就是高考模式，直接就降到了这个小学模式呢？
1: 因为这道题后来我给删了，太简单了，所以我现在出给你。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个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0: 那普遍的呢？普遍的呢？
1: 普遍的，
0: 对，
1: 最多你要说。因为这次出题就特别的严格，它是一个由浅入深，就是之前的题它是一个有点广撒网了，但是现在我是通过，就是根据之前就是我们线上有朋友反馈到的嘛，说哎呀能不能多整点选择题判断题啊，我就选择判断神话主题、字谜主题、诗词主题各一个，就这样由浅入深出下来，
0: 可以，
1: 这样是不是还可以了？
0: 朋友们还是有很多看头的，
1: 对吧？
0: 啊，
1: 常识题、判断题、选择题，反正难易都有，基本上闯过来就是一顺水下来，你哪怕真的是过了一道题，咱们还有其他题，总归还是会有你懂的，对吧？这次没问题了吧？是不是比线上简单了？不是，是不是比广播端简单了？只能说线上，咱也不是线下。
0: 那当然了，咱们的这个广播端给大家出题啊，是主要是融入性的、融合性的是比较多的，就是，
1: 综合性。
0: 对对对，就是左一拳他右一腿。大概是这样的。
1: 结论是什么？好还是不好？
0: 没有不好，
1: 没有结论，
0: 没有什么好不好，对吧？就是看适合不适合，看你适合哪个圈层。
1: 你左一拳右一腿这种人，他应该是哪种圈层？
0: 就加菲猫那种圈层，
1: 错综复杂，比较分裂的圈层是吧？
0: 加菲猫他每一次来到这里，基本上都能够就是不空着手走。对吧？就咱不是说他每一次都能通关，但至少吧，他都能够拿走咱们的奖品。所以朋友们，你们也加油，好不好？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发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说不定您就可以直接把咱们今天的奖品带走啦。好了，除了奖品之外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赶快把咱们给大家这个怎么说呢？专门找来的，不需要加价的，不需要你等的，甚至还有可能给你点补贴的 iPhone 18 Pro 带走吧。
1: 这个不是送的啊？
0: 这不是送，这也送不起。
1: 我们能做到的已经是往前走了很长的一步了，因为首先这款新机呢，目前也不好抢，不好拿，新的产品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加价都不容易拿到，但是
0: 我们
1: 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联手了中国联通，为各位的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啊，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咱们立减200元起的一个优惠也给到您，并且加赠88元的马敦敦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儿。
0: 联通，
1: 没错，就能够直接参与报名。
0: 是的，咱们这个活动名额非常非常有限啊！这一说 iPhone 18 Pro， 这大家都懂啊，所以说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来参与，回复“联通”两个字，不要发错了。我看昨天谁发抢手机，没有抢手机啊，发联通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听着反正挺不合规的，然后
0: 有点危险，这个行为是不是？
1: 不来干嘛呢？来，
0: 别
1: 抢啥不好
0: 啊？但是确实得要速度啊，这个需要
1: 速度与激情。
0: 那是这个样子。说到速度与激情，前一段时间我跟张弛专门去到一个地方，给大家来探了探路， 给大家打探了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中秋假期，您都可以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或者说是带着朋友，咱们一起出发，去到的是穿越三千年、玩转大阴商的安阳方特阴商神话，也是全国首个以阴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说一说去那儿玩的感受吧。来，张弛先来。
1: 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就是一家人一块儿去。
0: 嗯，
1: 它特别适合一家人的这种主题，或者是非常年轻，你本身是特别年轻的情侣之类的，大学生什么的。因为它主题真的就是你不能说是很可爱很萌，
0: 对，
1: 但是它一定非常的年轻化，也很有趣，而且设置了一些环节呢，也不能说适合孩子吧，我觉得适合亲子互动的也比较多，
0: 嗯，
1: 而且特别能抓住想象力特别丰富的这帮年轻人的眼睛啊，所以说我觉得非常适合一家人或者是特别年轻的人，
0: 嗯
1: 啊，当然你要说啊，我今年30多岁了，40多岁了，我并不想跟我的孩子一起去，我能不能去？
0: 你想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吗？
1: 啊，能不能去？可以，你只要有一份拥抱年轻的心，我相信这里边你也能够适应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本质其实是我们中国非常古老传统的殷商文化。
0: 没错，
1: 它是披着现代时尚外壳的一个我们非常古老文化的一种体现。其实，即便你是一个可能，并不是对这种时尚感特别感冒的人，那么我相信当你看到咱们的这个中原文化，甚至你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家的这个根儿，在不断的每一个时代用它的方式发光发热的时候，你也会由衷的感到欣慰，因为你可以透过现象看出它本身传扬中国古老古典文化的这种本质，
0: 嗯，
1: 你也能够有所收获，这个才是最可贵和宝贵的。
0: 是的，
1: 说的就是咱们这地儿是哪儿呢？我相信很多安阳的朋友应该早就听出来了，一说殷商文化，
0: 嗯，
1: 是吧？没错，就是安阳的方特，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这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 还有 M 前沿科技，有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真的，我就可以把它形容是5D。5D， 你要 3D 电影是你坐在这儿不动，然后感觉它是一个，在你面前现场演绎的一个状态嘛，4D 就是环绕，
0: 嗯，
1: 这一圈都是，那 5D 就是你还能跟着它动起来，
0: 对，
1: 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仿佛这个电影就在你旁边真实的在上映着，所以我觉得更像是 5D 6D 这种感觉，特别对得起这个沉浸式感受的这个主题特点。
0: 没错，而且这个假期大家如果想要来这儿的话，你真的是可以放心玩一整天，因为30多项的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啊，没有其他的加价项目。
1: 对，
0: 另外像什么花车呀、千架无人机呀、全域 NPC 啊，真的都是在这个双节期间才给大家来送上的。
1: 当然这个就不是说我们这儿购买了，如果您想购票的话，其实你无论是在这个导航上直接搜，就是安阳方特，你就找安阳方特就行了，在导航直接搜，或者在美团、在大众、在大麦等等，
0: 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小程序
1: 都行
0: 啊，
1: 就是你在微信里边搜安阳方特，应该也能够找到，也都是可以直接购买购票的啊。
0: 没错，
1: 正好假期时间这个也很充裕，你比如说中秋节那3天，咱们这一家团聚之后呢，可以抽出一天的时间来一个短期游，就非常的适合。你国庆想这个安排一个长期游，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咱们在国庆跑一个远，出一个远门，到远处去看一看、转一转都行。
0: 是的啊，顺道去趟安阳吃点扁粉菜啥的。
1: 还是说到吃，其实这个安阳方特也是引进了很多这个安阳首批的一些店，
0: 对，在安阳当地的首店。
1: 还是不错的。
0: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去这个感受一下吧，包括过一段时间，可能过不久吧，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探店踩线的这个视频，大家也是可以来看到的啊，到时候呢可以给大家再具体的展示。
1: 是，
0: 好的，
1: 跟随着我们的脚步来看一看啊，
0: 或者你有
1: 值得一转，
0: 或者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可以发送这个珍妮或张弛，你进群里面就直接艾特我们来问也是可以的啊。虽然说咱们这里没有什么下单的这个链接什么的，但是我们两人正儿八经的去过了，而且我还有一些一手资料，比如说张弛的丑照，不能算是丑照，我觉得不能算是丑照，张弛真的是突破了自我，是不是自己在这个玩这个户外项目的时候，
1: 有些项目是不可能再玩的，就是 我知道自己玩不了过山车，但是有其他的项目不知道，像海盗船这些，我不知道我也不能玩。嗯，就上当了，就是主要是。
0: 就是那个海盗船。

0: 你在下面看着的时候，你觉着还是挺平稳的，是吧？但实际往上一坐就不是那样了。
1: 哎呀，
0: 我来。
1: 刚开始在玩手机，抬头的时候发现它转的很缓慢，我还跟随行的我们同事说，我说这个也不怎么地啊，感觉晃得很慢呀、
0: 啊。对、啊。
1: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然后下来一个小孩就捂着心脏。我说这孩子有毛病吗？天天，
0: 嗯，
1: 什么情况？
0: 这还没上去呢，
1: 他就这么去晃半天，他下来就能这样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上去了，
0: 嗯、
1: 上去之后晃的幅度果然很小，我还很淡定。我说，哎，这个忽然有点觉得没意思。
0: 嗯、
1: 他要能就是摆到那个90度再往下坠、
0: 嗯，
1: 我觉得这样才好玩。
0: 你看，然后
1: 我们还谈笑风生，说着说着，忽然高度越来越高了。我脑海中又浮现了那个小孩扶着心脏的画面，我当时就懂了他为什么要扶着心脏。
0: 就是人家现场工作人员听到了你的祷告，他要是能再上个90度，突然间垂下来就好了。好嘞，
1: 反正玩完那个，我就知道应该跳楼机我也是玩不了。
0: 跳楼机
1: 虽然没玩过，但是我觉得这个玩完那个就肯定是搞不了那些。
0: 这个我是在现场亲眼目睹的啊，张弛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他的表情转变之快，就是前一秒还是觉得哎呀洒洒随了就这样了，结果后一秒突然间你就发现他的眼神不对了。
1: 因为
0: 不有照片，
1: 因为真是不。因为他有一种没想到的感觉，
0: 是
1: 就是不知道他是真是滑到那个程度。因为我第一次就让我这么吃惊这么惊讶是去哪儿，是那个某个水世界吧、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有一个滑滑梯，前面很刺激，蜿蜒曲折、
0: 嗯、
1: 我内心还有点小看他，结果往下是一个90度。
0: 能想象到
1: 哇，太恐怖了。就是你第一时间看到那个断崖的时候，你觉得你死定了、
0: 嗯、啊，你觉得完了，
1: 你觉得这个正常人是不是该飞出去了
0: 啊？对，但实际上
1: 怎么办？
0: 实际上呢？
1: 实际上也更可怕。
0: 实际上，你整个背部应该是可以
1: 去靠着它。我不敢，我的记忆已经为了让我能够更好，是就是不出现 PTSD， 就是已经帮我忽略
0: 删除了
1: 那段记忆、
0: 哎。
1: 我真的很怕这种东西，但是那个九十度确实让我稍微回忆了一些啊。
0: 嗯、
1: 但是你如果喜欢这种刺激感的话，那我觉得
0: 没问题的。
1: 这就是这个项目一定不是一个主要特点，因为我觉得很多游乐园肯定也
0: 都会有。
1: 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
0: 这个有的项目
1: 除了一些文化的沉浸式感受以外，你想玩的刺激的项目也应有尽有。
0: 是的，包括那个演出式的、沉浸式感受的那种演出，包括那种什么这个6层楼高的那一种这个飞翔，我也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
1: 以上都是闲聊啊，
0: 哎，闲聊、啊，
1: 以上都是闲聊，
0: 其实就是
1: 就是复盘，因为之前咱们一直没上这广告、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不好说。
0: 对，
1: 那他这次来了，我们就是顺势把这个感受稍微就是聊一聊真实感受。
0: 我跟你说，主要是因为张弛的表现我在下面是一览无余，你是没有看到我在你之前去做的那个过山车的表现、
1: 嗯、还有那个我只想离他远远的。
0: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我本来去之前我觉得我这个没什么问题，咱也是北京环球啥的都已经玩过的、
1: 嗯、
0: 玩过一圈的人
1: 没什么心理负担，
0: 往那一坐我就有一种想逃的感觉。
1: 行了，我们也别一口气说完了。给大家留点留白点，留点想象空间。
0: 是的，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嗯，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
7: 河南广播电视台
8: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经典作品《美人鱼》送给大家。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个小生灵啊，最近这个小生灵呢给大家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它的名字叫做隐翅虫。
1: 隐翅虫，
0: 隐翅虫在入秋之后进入到了活跃的高发期，很多的这个地方啊，有居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发现了踪迹。然后呢，我有一位朋友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去就是户外玩的时候，一上车，他在上车的时候发现脸上有一个，当时没注意啊，可能给他拍了一下，当即就去医院了。来说一下，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同学也是啊，我们不是一个系的啊，所以说经常就是可能不是说天天时时刻刻见，可能一天啊就然后遇上了，在宿舍楼遇上了。有一天就看到他整个这个从下巴到脖子，全是那种
0: 烧伤、灼伤，
1: 对，有种溃烂的感觉，
0: 对，
1: 然后起痘、起泡，
0: 没错，
1: 非常的恐怖。我说怎么回事？说当时是说什么，他的原话是银翅虫，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啊，当时确实没有这个常识，说银翅虫，我脑海中第一想法是那金翅虫应该更厉害。
0: 你这想法确实是和别人不太一样。
1: 他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这个有一个虫在脸上，他就给他拍死，
0: 拍了一下，结果
1: 就剩这个样子，
0: 随即就变成这样了。
1: 然后我就对这个事儿特别印象深刻，没想到过了十来年的时间，一次循环啊，又提到了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是提醒大家，虽然这个离我们可能有点远，就是其实在河南少，很少，
0: 算是少了，
1: 非常少，
0: 算是少的。
1: 但是你要在其他的地方，尤其是在往南走一走，我觉得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尤其是你假期的时候去旅游，可能跑得有点远，对这种陌生的东西你完全没概念，像平时一样一捏就死了，完了。
0: 前两天还有一个视频在网上火了呢，就是一个女子，她不知道这是隐翅虫，然后她还拍视频，拿着两个手指头在那搓，还没给她搓烂呢，然后就看视频的人都快疯了。你还敢搓？你准备挤他吗？我那个时候也是才就是特别的仔细的去观察了一下隐翅虫，才发现原来我小时候真的也有见过，是真的有见过啊。所以不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因为这类的小虫它的攀爬能力还有飞行能力都比较强。人家说了，即便是28层高的住户也未能幸免，有很多人徒手去拍打，或者说是去压，就是按压它，引发多起了皮肤灼伤。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个提醒大家，绝大多数的隐翅虫的这个伤人事件呢，都是来自于人的错误操作，并不是说他主动攻击你或者怎么样，
1: 他没有这种像蜜蜂一样很直观的对你的伤害，
0: 就是他哪怕是落在了我们的皮肤表面
1: 也没啥，
0: 他本身不会释放毒素，只有你在徒手拍打它，或者用力捏碎它，或者随手揉搓的时候，才有可能导致到这个毒液沾染皮肤灼伤的这个核心原因。所以正确做法，如果你看到的话，用纸巾轻轻包裹住之后丢到室外就可以了。
1: 这个就是生物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特点，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越是这种看似毫无进攻性的这个东西，它其实能够生存到今天，一定有它很强的可取之处，它一定有它厉害的点，它危险的地方你没有想到，竟然是它死后，所以它天敌肯定就会少，这玩意儿不敢伤害它，那自然而然就传承至今。
0: 没错，是这样的。
1: 这种虫类，
0: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所以现在进入到它的高发期了。
1: 对，
0: 尤其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要提前说一下，或者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网上你百度一下，给人看一下，是不是？找出来这个照片看一下，哦，原来是长这个样子，你见到它远离。
1: 就是基本上比较大的虫子都比较轻易的应激反应，就是徒手伤害它。你哪怕它只是变成黏腻的恶心的液体，
0: 不是，
1: 你也很不舒服。
0: 但是它很小，它跟蚂蚁大差不差。
1: 那也不行，那也挺脏的，你知道吗？就是类似就那么大小的虫子，
0: 有的时候可能是下意识的，比如说它突然间飞到你脸上，或者突然飞到你胳膊上，
1: 这就是应激嘛，就是应激
0: 了，一下就打着了，
1: 这改掉这种应激的意识。因为其实我们夏天最喜欢应激的就是这个 蚊子，
0: 嗯，
1: 就恨不得就是徒手把它弄死。尤其是那种真的你那种能被你徒手弄死的，真不是你反应有多快，是它吃的太饱了，
0: 对，它飞不起来了。
1: 当时你就看着手上的血迹，你都看着，哎呀，
0: 这
1: 玩意儿真该死呀，
0: 这
1: 玩意儿，
0: 这是
1: 满脑袋满心的这个愤怒啊！就每个季节都有它的这个让人难受的这种虫类的灾害吧。都反正一旦成为灾害呢，这个虫类的无论是益虫还是什么，它都成为一种害虫。
0: 嗯，
1: 只要成群结队，它就成为一种害虫，都有点受不了。
0: 看到的话啊，赶快来躲避。
1: 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房子的通风等等各种各样啊，在前期的装修上啊，是不是能够在这儿根除一些？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毕竟我们不是南方环境，那么容易滋生这些昆虫。

0: 所以做好一些前期的筹备准备工作，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就是房子，尤其是老小区，真的，你做一次二次的修整调整，它不是一个坏事儿。别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很容易被一种思维所误导，就是哎，这房子老了犯不着，没必要，或者说这房子可能有一天我不住了，千万去掉一些可能，除非你有特别明确的规划。我比如说我下星期就搬家，我下个月就搬家，你但凡没有这样的规划，我觉得适当的重新的局部的翻修一下，其实对你生活的过程中，无论是品质啊，还有是这个实用性，还有您的这个健康环保这方面也是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还是很有必要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鉴赏节，也诚邀您在金秋、九月、十月一块儿来看一看。金九银十的这个好时机，那么华普装饰也提供了咱们的月饼礼盒、精美礼盒，期待您大驾光临到现场莅临指导。
1: 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想要靠谱的家装，千万别信口头承诺，保证一定要写入合同才算数哦。华普装饰采用到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全部都列得清清楚楚，报价啊及最后的终极结算价，所以说全程零隐形消费，没有变相的涨价啊的额外收费，实打实的做到了中途零收费。那么没有经过业主确认签字的话，咱是不可能，绝不可能私自的去增加其他的项目来给大家收费的啊！而且更有咱们的记者监督团帮大家全程来盯工，约定的工期是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还有100万质保金的啊！这个有纠纷先行赔付的机制，所以赶快回复
0: 家装
1: 节就可以报名了。
0: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说的一个事儿？
1: 什么？
0: 就我说这个海蓝之谜在河南省，它的知名度甚至要优于某一些品牌，就认知度更深一些。
1: 就是在当地的大家对于
0: 它的知名度，它的喜爱程度是格外的不同的。那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又回来了。就是在这个我们特别需要它的一个中秋时机深秋的时候，就是在某种程度来说，虽然节日很美好啦，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但是它的气候可能不是让我们特别的喜欢，尤其是天气最近还是跟随机播放一样，这时候其实最伤害的真的是我们的皮肤，就是那种应激的感觉，时冷时热，时干时湿的，还挺难受的啊。
1: 所以说爆款商城听到了你的呼唤，
0: 它来了，
1: 海蓝之谜，
0: 它带着核心成分，让您肌肤这是焕发活力的一步到位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它就走来了。
1: 咚咚咚咚！
0: 神奇活性精粹能够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第一步就触发肌肤的自我修愈机制。不是说表面涂完之后特别的润，而是真正的从内在养护皮肤的角质啊、强韧肌底啊，一瓶集合了修护、焕活、舒缓，还有全面的养护。海蓝之谜精粹水适合谁？一般适合谁呢？就是你是敏感肌，换季的时候有点泛红啊，早晚长期你要坚持用。同时喜欢熬夜的这些朋友，脸上会出现肤色逐渐的暗沉，甚至皮肤有点松垮，也适合你快速的给肌肤补充养分啊。如果你是油皮，那么会用完很清爽；如果你是干皮，长效保湿不紧绷。在这里呢，我更加推荐这种就是怎么说，半油的吧，半油半干那种油干混皮，
1: 对，那是
0: 推荐这些使用，因为这类朋友其实在论坛帖子包括这个使用之后，他们的反响度是更高的，就是这类皮肤的人用完之后，他们的好评度声音是最大的。
1: 那这类皮肤的听众呢，这会儿听完之后就跃跃欲试了，但是就想知道啊，专柜150毫升上千块钱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在咱这儿多少钱能
0: 发送大牌？
1: 然后
0: 250毫升的大容量，朋友们，咱们老粉拼手速，现在只要299。
1: 没错，250毫升大容量啊！刚才咱说的上千的，可是150毫升。
0: 如果你要下单两瓶，
1: 怎么
0: 250加250，
1: 那是500毫升，
0: 499。
1: 天哪，
0: 就是还要再便宜！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海外直采，每瓶都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所以全程可查，支持您7天无理由退换，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只管放心入。发送大牌现在就能看到我们的库存真的不足100单了，赶紧来抢！
1: 是的啊，如果您是我们的老顾客有积分的话，再抵99折，
0: 就这两天
1: 折上折，记得回复大牌。好了，那接下来说一说咱们的交广大牌为各位送上的交广车险，有没有这个

0: 可能性，中秋国庆双节大家呢长途就要出行了，马上啊就要到了这个频繁的用车时期，如果这个时候您看一下自己的车险还没有搞定的话，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在这里我们这个把那些比较让人糟心的啊机械化的 AI 智能客服全部都取缔了啊，一遍一遍的什么语音这个按键环绕的那一种问题得不到精准解答的我们都已经取缔了，我们直接安排到我们最专业的这些个客服人员一对一的跟您来进行到匹配还有解答，不仅仅是在您购买的过程当中，在后期您使用的时候出险的时候也是可以一对一的真人坐席来帮您指路，
1: 是
0: 出险之后啊，这个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相信我们啊。
1: 就是买车险这个事儿呢，其实有的时候很尴尬，就是买之前会觉得哎呦不就买个车险嘛，多大点事儿，但是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0: 哎，
1: 就是你要找亲戚，因为现在我知道很多这个亲属之间他们买车会买同一款，
0: 嗯，
1: 真的会互相就是带货，就亲友之间互相带货，就是比如说我舅舅买了什么车，哎你试试，买的特别不错，给你炫耀炫耀，然后哎你一开觉得哎呀也行，然后买的一样的，买车险的时候你肯定毫不犹豫的就问他，对不对？第一是亲戚，第二是买的一辆的车，你买的什么车险，但是你要完全听他的建议也不可取啊，因为即便你俩是亲戚，留着同样的血脉，开着同样的车，但是你俩可能因为生活轨迹的不同，需要买的车险也不同，
0: 嗯，
1: 是吧？当然你说哎我抠这么细，我费那么多心气干嘛，那你更应该发送车险过来，因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就是您把你的情况跟我们的真人客服坐席说一说，他们凭借自身的经验帮您购买更加合理的车险，咱们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更希望大家把它用在刀刃上，就买到合适的比啥都重要，
0: 是的，
1: 发送车险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静待我们真人客服跟您取得联系。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4: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3: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长宇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4: 这么便宜，
3: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Okay, hello everybody, I'm 张弛。
0: 张弛啊！哎呀，张弛明天要给大家这个连线视频直播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有一位朋友说要一睹你的芳容？
1: 啊，
0: 有一位男士，
1: 有，
0: 记得他的名字吗？
1: 肯定记得，在我心里铭刻着
0: 啊，
1: 嗯，
0: 所以他叫，好，就叫汉西，
1: 没错，他叫汉西，
0: 对对，他叫汉西。然后他说的，
1: 他汉可西了。
0: 然后他说我想要进群一睹张弛芳容，结果人家也真进去了。然后刚刚在上一个。

0: 小时，
1: 有这事儿。
0: 在上一个小时我们在聊这个说明天视频直播这个事情，他说赌完之后啊寝食难安。解读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1: 寝食
0: 难安，
1: 寝食难安
0: 就是看完你的容颜之后睡也睡不着，是吃也吃不下。
1: 证明他从我的节目当中呢就发现了他现在住的这个寝室啊，
0: 嗯，
1: 他就是非常
0: 很难
1: 安装，你知道不知道？就证明他没装修好。
0: 哦，是这个意思。
1: 他就开窍了。
0: 哦，
1: 通过看完直播之后，生活的现在质量都改变了。
0: 哎呀嗨！
1: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看一次我们的视频直播，能收获多大呀？我都不知道我竟然这么有能量。
0: 不是，那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寝室很难安了。那你还不给他解决一下？
1: 赶紧装了吧，就
0: 嗯，
1: 赶紧重新装一装啊、就找华不装饰。
0: 回复家装姐。
1: 就是你只装修你的寝室就行了。
0: 这个叫局部改造。
1: 哎，真的，我跟你说，这个特别的重要。就是咱做一个就是非常大胆的一些畅想，比如说你寝室的这个你的卧室啊，它的这个使用率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个程度？
0: 嗯，
1: 就是你真的很需要几个大衣柜吗？
0: 嗯，
1: 这个如果你的空间有限的话，这些衣柜能不能用更巧妙的方式，比如说镶嵌式的，它能不能做到？或者说能不能少几个柜子，比如说做把你的床做成这个床柜，
0: 嗯，
1: 就是你这样是不是省了很大的空间？
0: 对，
1: 这块是不是可以摆点别的东西？
0: 嗯，
1: 包括你的书桌啊，你的柜子，如果这个什么桌上的一些其他的闲散物件，给你做一些壁挂类的东西，是不是又节省了一些物件的空间？这样的话，你一打开门，你的卧室是不是更敞亮？
0: 嗯，
1: 那么你的卧室是不是应该再去掉一些与睡眠无关的事情，让你的卧室的功能性更加的确定。因为很多人现在其实熬夜，有的时候熬成习惯，真的很难入睡。现在大家就有的时候也会焦虑，尤其是需要早起的时候，特别理解。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劳苦命。
0: 那行了，知道了。
1: 就是不是让自己的卧室，让自己的寝室功能更单一一些，能够帮助你在睡眠环境更享受。
0: 嗯，
1: 真正的住到自己享受的家，你不会寝室难安，你更不会寝食难安。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是不是你能吃得好，也能睡得
0: 好。如果你想让他在这样的一个寝室当中啊，这个就是更好的去完成他的这个睡眠，提高他的睡眠质量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给这里啊，给这个屋子里面屏蔽信号，按一个屏蔽信号，
1: 或者给门口设个机关，
0: 啥机关？
1: 一开门啪一棒子敲晕在床上，一到点上面一盆水哗活下来，
0: 妙啊。
1: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就是按照您的个性化诉求全部帮您解决，同时也会注入我们设计师更加成熟的一些专业性的建议，互相结合，让你住得舒服。
0: 有没有朋友能发送个家装节，然后联系一下咱们的华不装饰，然后问问刚才张师说的这个他们能不能实现？
1: 他们不敢。
0: 那如果人家真
1: 出任何问题都要负责的，华不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任何的问题那都不能瞎胡干啊，干的不好那就是真金白银得赔钱，是吧？第一是人家不，肯定也不愿意天天就是开着门做生意还往外赔钱，肯定要做得好啊，做得让你满意，他们也能满意。发送家装节，报名咱们的家装节，同时呢，别忘了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还有未来的质保，都会随时随地的陪伴着您。发送家装节就能报名。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看啊，这边这个夜归人啊还在说呢，刚才跟我们在这儿干啥呢？就是分享了他的午餐，
1: 哦，
0: 他的午餐有肉，有肉，而且呢看上去是比较下酒的肉啊，然后两盆
1: 什么肉？
0: 生猛海鲜。
1: 这梭子蟹是吧？
0: 梭子蟹啊，你看生猛海鲜，
1: 大虾。
0: 然后他问了，他说的呀，俺刚才吃饭嘞，就是想知道那类酒是咋卖嘞。
1: 我看成啤酒，我还想说你这个要是吃海鲜的话，最好
0: 不能喝啤酒，
1: 适当吧，就是看你个人的状况，反正我是没事。
0: 不过没关系啊，就是他接下来他即便是他买啤酒，他今天他也喝不着啊，他。
1: 这会儿是喝不着，
0: 是喝不着了啊！
1: 你现在买啥酒，这会儿也喝不着，
0: 对
1: 啊，除非你去你家楼下买。
0: 哎、
1: 而且你吃螃蟹，其实说实话，就是俗话说的好，葡萄美酒夜光杯，就喝酒这个东西特别讲究。你吃什么食物配什么酒，
0: 嗯，
1: 你喝什么酒还要配什么杯子，
0: 没错，
1: 这里边说头特别多。那么中秋佳节适合喝什么酒呢？我觉得酱香酒特别的适合。
0: 哎呦，
1: 因为它适合的年龄段。

0: 送俩字儿团购，你千万别发错了，别发酱酒也别发酒、
1: 嗯、
0: 发团购、
1: 嗯、
0: 今天推荐各位的是五粮液集团出品。你要知道五粮液可全国不是哪种酒它就敢叫粮液的、
1: 嗯、
0: 啊，尤其是五粮液这种一说就名声显赫啊，非常有名的这个五粮液酒，第一是品牌啊，咱都不用多说了，第二呢是口感。首先这个五粮液的这个酒呢，它也是非常的浓郁的浓香型，这种白酒为基底酒，加上了人参枸杞传统工艺，需要浸泡8个月以上、
1: 嗯、
0: 所以它的养生功能也特别的强。刚刚提到了，一般中秋节饭桌上一定有一些长辈甚至稍微上了岁数点的人，那么他们对这种酒其实喝起来也更加的没有负担，并且还很热衷，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劝酒了，你是劝他少喝点。
1: 哎，酒虽好劝莫贪杯。
0: 配料表很干净，白酒、水、人参、枸杞子啊，酒花非常的细腻，一摇很挂杯、
1: 嗯、
0: 很多时候啊，酒它不用闻，只要稍微晃一晃就能感受出来。谁说这个酒杯里摇晃的只有红酒，摇晃的也可能是白酒杯、啊、最后看价格，官方授权的正品，渠道正规，支持溯源，大家这个直接验查放心买。2瓶480毫升的礼盒装，官方扫码价，就是如果有人特别的好奇拿出手机偷偷扫说，哎呦，哎，珍妮带的酒多少钱？
1: 那看一下，
0: 1398，我的天，
1: 有面就是有面，
0: 太扎本，其实他就花了189。
1: 别人没听节目不知道啊，
0: 我们还赠送了一个分酒器，两个小酒瓶啊，再加上高品质的
1: 啊
0: 小酒杯，再加上高品质的手提袋啊，到手是一整套啊，直接拿着一整套就能够带到亲友家，开盒都不用说，你们家有杯子吗？不用，打开就喝了啊。
1: 两瓶189。
0: 是的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这个还是那句话，需要备的多，酒类种类多的话，那么咱们可以直接买1箱6瓶，到手499，更便宜，发送团购即可下单。就这两天啊，就这两天，
1: 嗯，
0: 到中秋节就没了。就这两天就到中秋节了，
1: 没错的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吧，来回复团购两个字下个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一款酒啊，记得是回复团购。王少杰在这回复一个字酒啊，这个收到的链接不太一样啊，记得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别发错了。
1: 是杰哥啊，当然我们这个咱们之前晒的那个梭子蟹，咱确实也没有。梭子蟹它确实我没吃过。
0: 你没吃过？
1: 好，应该吃过吧？应该
0: 蛮普遍的，
1: 没有专门在家里边吃过，可能在、
0: 啊、那是不会。
1: 饭店有人会就是
0: 点到
1: ，然后、嗯。
0: 或者去外地的时候，靠海的这些城市可能会招待。
1: 对，就是吃的大多梭子蟹应该油炸的居多，这种就是避风塘做法的居多。
0: 哎、
1: 但是那个清蒸的是真没试过，就不知道它里边到底什么感觉。昨天还刷到一个吃播视频，是吃那个馒头蟹，见过没？
0: 没有。
1: 就馒头蟹就是很圆，然后它的那个就是蟹黄的那部分，那跟大闸蟹不一样。就大闸蟹它那背后那个需要你把它揭开，然后里边就是黄嘛、
0: 嗯、
1: 就它那个肚子、嗯、小肚子，但是馒头蟹那个肚子呀就是很像一个易拉罐的那个
0: 环
1: 后边那块那个长相、
0: 哦、
1: 就有点偏三角形那种感觉，特别小。就馒头蟹可能更多的是吃肉吧。
0: 等一
1: 下，吃蟹肉。
0: 我听过面包蟹。
1: 好吧，面包蟹
0: 馒头蟹
1: 差别不大吧。
0: 我跟你聊什么呢？我这
1: 你来中国它就是馒头蟹。
0: 行了，你就这了。
1: 那这
0: 我没有什么想跟你
1: 说的。能明白了吧？你吃过没？
0: 行了，你就这
1: 吃。我没吃，我就好奇问问。你真吃过？
0: 吃过呀。
1: 那怎么样？它蟹黄丰富吗？
0: 肯定是没有那么丰富的
1: 啊。
0: 包括它的这个肉，我不知道是因为。
1: 我看它那个小肚，它就那么小点，跟揭开易拉罐一样，我觉得应该不多。
0: 你要是吃蟹黄，当然还是首选大闸蟹，
1: 嗯、
0: 真的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如果就是你要是说我就是喜欢吃这种品类、
1: 嗯，
0: 这个蟹这种品类的话，
1: 可以都试试，
0: 都尝试一下吧、嗯。而且面包蟹有的时候它的那个壳更硬。啊，说实话，
1: 确实
0: 更难打开。
1: 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啊。虽然我们这个商城现在热卖的大闸蟹，我相信这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我们全天都在说。
0: 嗯。
1: 但是不得不说啊，今年确实是一个遗憾之年啊。当然也不是说就这一年是这样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确实是这个节后开湖，28号开湖，可能在中秋节的餐桌上无法再呈现出一道非常精美的阳澄湖大闸蟹了。也许有些朋友会拿一些就是替代品啊，梭子蟹也好，馒头蟹也罢，
0: 嗯，
1: 哪儿的螃蟹都行啊，就是先凑合凑合吃。但是呢，这个季节如果真的错过了阳澄湖大闸蟹，我觉得不能把它上升为人生遗憾，那确实是今年秋季的一场遗憾。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季节给它摆在餐桌上吃一

0: 吃。我认为真正的好大闸蟹是需要默默的享受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节日的天头，不是吗？是吧？
1: 嗯、
0: 现在呢，下单咱们的大闸蟹呢，依旧非常的紧迫，因为距离开湖时间也不长了，那咱们的这个热卖期可能就这么一阵了。
1: 没错，
0: 现在拿到手的是蟹卡，但是你想让这个螃蟹什么时候搬到您的餐桌上，开户以后您可以直接通过蟹卡来预定，同时拿着蟹卡走亲访友直接摆在那儿，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要问啥时候开户，9月28号大家就可以来预约了。
0: 嗯，咱们的大闸蟹呢，虽然可能跟一些格外大个的馒头蟹啊，是吧，面包蟹啊，面包蟹啊，还有这个梭子蟹比呢，可能真没他们，就是你光凭大小可能是比不了，
1: 你光看大小那里边内里不够，
0: 你要看内容实不实。
1: 对呀、啊、
0: 有的是空有个儿是吧，壳挺大的是吧，那肉不多它不行。就阳澄湖它好的点就是很多人一个默认的一个规则呢，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你说是多大它的肉基本上就是多少，
1: 嗯，
0: 就是实打实的料，它不像别的大闸蟹我们多大多大多重多重大闸蟹，但是它掰开之后它肉不一定是那么多。
1: 对，
0: 这个是品类的问题。
1: 是的，
0: 这是没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人家规格要求这么严。
1: 阳澄湖的大闸啊，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这个怎么说呢，跟面包蟹来比的话它面子薄，
0: 嗯，壳薄，
1: 脸皮薄，
0: 哎，
1: 就是你说的那种
0: 肉就多。
1: 对，然后那个面包蟹你看着它怪大个，实际上
0: 剥半天，
1: 哎呀它皮厚你晓得吧，啃都不好啃，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0: 就是大闸，就阳澄湖的大闸蟹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隔着壳直接咬着嘬
1: 啊。对，是的。
0: 但是别的螃蟹你真得把那个壳一层一层的给剥开，
1: 小心拉着。
0: 好处是那种蟹呢能够直接当碗用，挺硬实的
1: 可以，你这说这是可以，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当不了，因为真是又软又薄、
1: 啊、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奢享款啊，奢享款的规格啊，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啊，每一只都是从阳澄湖里边给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口碑款，懂行的都知道4.5两的大闸蟹市场上100多块钱一只啊，8只就得800多了，那今天我们电台专属粉丝也就这么2天的福利了啊，给到各位是388元8只到手、
0: 哎、啊。那么问题来了，咱们奢享款的公蟹是4.5两，
1: 对，
0: 那么咱们奢享款的另外一个3两的是什么呢、嗯、
1: 是母蟹呀、啊、怎么了，
0: 不是的，
1: 那是
0: 奢享夫人阳澄湖连着湖外湖，
1: 我真的想跟你脸上来一壶
0: 咱们这个奢享夫人呢，如果您买咱们2张蟹卡呢，还送您一个奢享夫人专享款专场。
1: 他没有那么奢享，他是2.5两。
0: 小奢享夫人，
1: 啊、小奢享，小也是8只啊，8只全母蟹卡、嗯，这是送的。也就是说，你388元买走8只啊，买走8只，776元买走的是16只2张蟹卡，但是我们直接再送给你1张。8只的全母蟹2.5两，也就是整整24只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没错，
1: 776直接到手24只，
0: 想吃就发送秒杀。我再次强调啊，这个可以发送螃蟹
1: 啊，这个可以发送螃蟹、嗯、可以发送大闸蟹，
0: 按照您现在印象中的关键词，
1: 你要敢发送个面包蟹试试，
0: 没准也行，可能触发那个蟹那个关键词了。
1: 哎，反正提醒一下大家，就是4.5两这种比较大规格的公蟹啊，产量非常有限。这个一亩湖里边才能捞出来几十只，一亩、啊、几十只能拿出来，今天在电台里面做出来秒杀库存的真的不多。中秋想要吃这种大的，想要跟家人一起拍照也好看，吃的也过瘾的，咱们就回复秒杀或者螃蟹或者大闸蟹。而且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送上的活动是下单任意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每个节目咱们随机赠送一名听众啊，给您送出寻乌蜜橘一箱。
0: 好，下完单之后记得发订单啊，发订单我们随机抽，
1: 接过来，
0: 直接开抽。导播组那边准备一下
1: 啊，
0: 我们的大屏幕开始滚动，一会儿滚到谁
1: 就是谁，
0: 抽谁。词儿用的虽然就是有点听着不太舒服啊，滚到谁抽谁，但是东西是好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咱们的这个蟹卡啊，大家不要怕说什么我今年是不是吃不完，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28号之后开湖一提货，您就直接和家人放心的去吃。我们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啊，无膏、缺秤、断腿，您都可以直接来找我们秒赔秒回复，好不好？

0: 好的，继续欢迎大家啊，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发送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进群也好，或者是来触发一下咱们明天的视频连线答题的这个互动二维码也是可以的。
1: 非常期待明天大家在线上的一个参与，中午的时候抽起来空，咱们一块来唠一唠啊。上次呢都有人连线露脸了，这次也欢迎大家露脸啊，在我们视频。
0: 哎，对，我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这说是视频端，但是您可以选择露脸或不露脸，对不对？这个摄像头的功能您自己是可以选择的。
1: 但是我非常欢迎咱们就是 face to face。不然我就真挺尴尬的，就对吧？平时在广播节目里边，咱本来就是属于是黑麦聊。什么叫黑麦聊？就是谁也不看谁，看不见谁。
0: 你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
1: 见。下来之后是吧，都露着脸了，结果呢还是黑麦聊啊，看不见大伙儿，对不对？怕什么呢？我们直播间小直播间，跟着什么大网红不一样，对吧？你
0: 怕自己火了是吧？
1: 对，火不了，你放心。随便露，你给你曝光不出去都，你知道吗？
0: 来，这个不忘初心说的28号开壶，那现在可以预约提货了吗？您扫码啊，您直接拿到
1: 通过谢卡预约，
0: 拿到了谢卡，您直接扫码
1: 找我们客服，
0: 上面只要显示着28号，您可以选择，您就可以去预约，好不好？
1: 看小馋猫着急了啊！我跟你一样馋，我也急，
0: 谁不是呢？
1: 因为今年长得肥，你要按平时的话，可能等到10月了，但是今年可能真是。提前就提货了，就不等到10月底了，可以提前先试一波。
0: 是，而且呢，就怎么说呢？一说到的这个双节，又是中秋，又是国庆，觉得怎么着都得大吃大喝起来，是不是？
1: 必须的呀，你得造一下啊，你得贴秋膘啊，你不然怎么过冬啊？
0: 你要是想贴秋膘，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还是要以身体健康为前提。啊，如果说他真的这个体重到了一定的这个地步的话，有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健康或者生活的话，还是要该减减。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前两年的时候，尤其是今年啊，好像尤为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有一款减肥针，我不知道你听说过了没有？
1: 我听说过
0: 减肥针，
1: 是不是就是能够瘦脸的那种？
0: 不是。什么呀？你说
1: 那我忘叫啥？你要把那个名儿说出来，我应该能想出来。
0: 我就不跟你说那个名儿了。
1: 啊，有点广告嫌疑。
0: 就是它是什么吧？它不是说你打哪儿，然后它就立刻哪儿紧实。你说的那种可能是微调的那种。
1: 不是这个，我忘了那叫，反正可拗口了那仨字儿。
0: 它不是仨字儿，
1: 反正就是呼啦哇啦的那种，听着跟外文似的。
0: 它这个减肥针是啥吧？它打到你的肚脐上面，然后它会抑制你的食欲。
1: 我想起来了，我前那个是给糖尿病人使的，
0: 哎，没错，
1: 那种。然后就是好多人，因为它本身应该是没有负担吧，但是其实这种东西其实多少是有点负担。然后好多听说现在好多人他其实也在就俗称肚脐针，
0: 哎，
1: 就这种。我为啥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0: 你没
1: 前段时间有人问我是不是用了，
0: 你
1: 说脸比去年小了，
0: 你可拉倒吧！
1: 你主要你听见我，
0: 他要是说你胳膊比去年细了，我都算了。他说你脸比去年小了，我现在就是正在侧面看着你这个你跟盆一样的大脸，
1: 那是我骨盆大，好像不能用到脸上是吧？
0: 骨盆好像现在你正坐着，
1: 我脸盆大，
0: 一不小心说出来实话了是吧？用你的骨盆说，
1: 骨盆长脸上，
0: 用你的盆腔发个声。然后呢？
1: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针了。
0: 不是，人家说你说你是不是瘦了，然后就怀疑你是不是
1: 怀疑我打针了？
0: 哦。
1: 我真没打，
0: 你打油
1: 针
0: 能让你头变小了？
1: 头没小，
0: 缩头针
1: 不是你不能肉少，非得骨头小了。天的，我
0: 因为你肉没少，
1: 骨盆就这么大，
0: 肉没少，
1: 我骨盆就这么大。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生活当中真的，我身边也有人在使用这个，之前还在推荐给我，关键是使用过了之后，它的效果真的非常明显。就是我有一些好久不见的姐妹，然后突然间看到了她，我说你怎么瘦了两圈？哇，你要知道普通一个人瘦一圈你就会觉得他很明显，他瘦两圈，就是真的突然间这个身材变得非常的曼妙，非常的曼妙了。我说真厉害呀，他

0: 我偷偷告诉你用了这个，结果后来呢，可能就是那一疗程用完了之后，他就没有再去用了。现在看了，确实有反弹。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说到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关于减肥针、减重针的这一个反弹。最近呢，在杭州的一位岳先生，他在筹备婚礼嘛，大家都知道婚礼之前就是猛猛减肥，他就为了这个使用到了减重减肥针，
1: 还真是。
0: 他的体重从204斤直接降到了150斤，算算
1: 204、150，天哪，
0: 54斤。还没算出来。
1: 不是我在想，我在想
0: 这个形象是吗？
1: 对，这个是得有多夸张？因为我好像
0: 从来没有，
1: 最多是到170就已经160多，160左右。
0: 嗯，
1: 我就好像从200到160就已经觉得，
0: 但是你高啊，
1: 很夸张了，
0: 高啊。那咱不知道这个
1: 他这个
0: 到底多高、啊？
1: 我天，搞到150，这个
0: 150斤，
1: 就是其实这个你要是从200斤往下压的话，你得看你的历史体重。
0: 嗯，
1: 这个我还真了解过，因为我的历史体重最轻的也就是那个70公斤，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说70公斤是个坎儿嘛。如果就是当这个健身教练说，如果你能够压到70斤以下的话，就像你身体打开一个开关一样，
0: 哦，
1: 就很神奇嘛。就是你如果突破到你的这个
0: 身体极值。
1: 体重极限就其实往上往下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第一次突破了200斤，那你将会很容易到200斤。你会发现那种平时小的时候啊，就是你认识那些从小认识的那种人，就是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不容易胖。你放心，只要到他中年以后，他心宽体盘了，他突破到一定的这个体重极限，他就再次就很容易再往那方面走。其实往下也是一样，你只要往下突破了某种瘦身的极限，那么其实你再往下压就方便了。
0: 嗯，
1: 就是人的体重无论是增长还是下压，其实都会有一个瓶颈期。
0: 嗯，
1: 就吃饭再吃多一点让自己更胖，或者是少吃点让自己更瘦，其实都是需要一个突破瓶颈的过程。所以到150真的
0: 很难了，
1: 非常难。
0: 是的，
1: 就一定是就用了极致的手段。
0: 对，而且关键是他得在短短的时间内当中，他得把这个体重降下来，从204到150斤。那么等到他这个婚礼办完了就没有必要再打这个针了，对不对？就停药了。没有控制饮食又缺少锻炼的岳先生，不到3个月反弹了60斤。
1: 你们这些已婚男人，
0: 哎呀，突破了他的历史新高啊！
1: 这就是我不愿意成为你们的原因。
0: 哎，岳先生呢，他不是一个个例。数据显示呢，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的这个体重会回到用药前的水平。原因很简单，你药一停，他的饱腹感就没了，因为这款药它最主要就是减少你的饥饿感，增加你的饱腹感。
1: 对，它其实本质是在骗你。
0: 对，它的你药一停，饱腹感没了，饥饿感回来了，吃的多了，动的少了，身体还是拼命的想把体重拉回到原来的那个调定点。
1: 是，
0: 于是乎就变成这样。
1: 你被骗成饱腹感，然后就是不想吃以外，以后你会发现你怎么着都是瘦的。
0: 嗯，
1: 你一旦形成这个习惯，你这个药一停，你还是这个状态。
0: 嗯，
1: 那两个就不是一个维度的事儿了，那肯定就有一端会有变化了。
0: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有一个说法就不攻自破了，就是怎么就是饿着饿着胃饿小了。
1: 哦，对，
0: 其实你胃曾经撑过这么大，它就是有这个容量，
1: 它只不过在某一个瞬间达不到。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饿了一个月，你觉得你胃小了，
0: 嗯，
1: 然后你就吃的少了，
0: 嗯，
1: 你放心，你只是那一顿吃的少，你觉得饱腹感特别强，
0: 嗯，
1: 你第二顿可能多吃了个苹果，
0: 对，
1: 它也适应得了，
0: 对，
1: 第三顿又多吃了一碗米饭，它还适应得了。
0: 嗯，
1: 胃本质它是一个弹性的东西，
0: 它的
1: 就是世界上没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就是绝对意义上的记忆海绵，胃也做不到，就是给你缩成这块它就不变了。
0: 嗯，
1: 它还是会去寻找它松垮的那段时间的，
0: 没错，
1: 感觉。
0: 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减肥针它是处方药，不是躺瘦神器，真正的让你瘦下来的不是那一针，还是那句话，迈开腿，管住嘴啊！这个
1: 你再来一遍，
0: 管住嘴。
1: Okay,
0: 你怎么吃，你怎么动，对于咱们的这个健身才是有最终的影响的。而且，所有瘦身成功的人都一定会养成一定的习惯。
1: 反而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用这种针啊，你更应该去动起来。因为有很多人他其实之所以减肥坚持不下去，就是因为他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过完之后发现没有收获，
0: 嗯，
1: 就是发现自己没有瘦，
0: 嗯，
1: 然后就没有动力了，
0: 嗯，
1: 就不想再继续了，
0: 嗯，
1: 就我觉得趁着就明显的收缩的这个状态下，然后就当再骗，反正你已经骗自己一次了嘛，就是骗自己已经不饿了。
0: 可是他那个什么，他已经没有那个饥饿感的同时，他 不吃那么多东西，
1: 他不想动，
0: 他可能他的身体的能量也没有那么多，你再让他去跑步啊，
1: 可以做一些

0: 去干啥？
1: 不用跑，你多走走嘛，走走走走楼梯。
0: 呀，你想想，人到那个地步了，都觉得呀，我现在都能躺瘦了，我还走？我要是能走能运动，我还打他呢？是不是这种心态？
1: 被你一语道破，终究是我太理想化了嘛、啊、好吧，
0: 终究是你太自律了，真是。
1: 我可不自律，
0: 一边打着针一边很想去运动，那怎么可能？
1: 我是理想主义啊、哦，就是支持理想主义的往这边看、啊、
0: 但是我告诉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理想主义真的有的时候可以减少、嗯、比如说你想要，哎呀，我要是买这个车险能够用别人一半的这个价钱买，然后他还给我服务特别周到就好了。
1: 就切记不要让理想主义跟侥幸心理相互变成一挂的、
0: 嗯、
1: 就这两个乍一听特别像，其实都是向着美好的方向去走嘛。
0: 嗯，
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美好，只有实打实的这个计算和判断，
0: 没错、
1: 咱们的真人座机团队交广的车险就是帮您由真人通过经验为您判断选择适合您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除了春节都在线纯人工聆听您的诉求。发送车险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座机会主动跟您联系，快来发送车险两个字为您办理合适的保障吧。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斯卡 X2 沉浸式电影《幽冥公交》。X2 观影新科技打破屏幕壁垒，将观众直接拉入诡异的公交场景之中，虚实交织的画面质感，360度环绕立体音效，沉浸式场景互动，让每一处惊悚细节都真实可感。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胆小慎入，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FM104.1
10: FM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8: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

0: 好的，一首《痴心绝对》啊，如果换到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话题，真的是一颗吃货的心。
1: 痴心绝对是我人生中最自信唱跑调的一首歌
0: 啊？为什么？
1: 这个说的还挺有意思。当时我应该上初中，坐最后一排。
0: 嗯，
1: 我那时候喜欢的歌，喜欢听歌，但是不是说那种是属于那种消息特别灵敏的那种，走在时尚前一线的那种歌迷。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同桌全班倒数第一，他是这种人，你知道吗？然后他是先听到《痴心绝对》的。天天在我耳边唱，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什么歌，新歌，我说真好听，我教你，
0: 嗯，
1: 我当时全是他教的我。你知道我用了多少年才把这个痴心绝对唱对吗？
0: 等一下，
1: 无数年啊。
0: 问题是在于，
1: 嗯，
0: 就是他教你教的都是跑调的，
1: 对，
0: 也就是说
1: 我严格的按照他的跑调的唱法当时学会了。
0: 也就是说他当时这个唱就是哼唱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好听，也是那个
1: 我觉得因为他即便跑调也不是那么夸张的跑调，有一些调可能尾音呐，啊，或者是有点拐，但是整体的走向，
0: 来
1: 已经想不起来。你知道我
0: 你不展示一下你的这个跑调的功能？
1: 我用了那么多年给他唱回来，你让我再回去，这也太难了。
0: 一点也记不住吗？
1: 我根本就想忘了。就你知道他对我当时影响到什么地步吗？就是我听到原版我都没听出来那是痴心绝对。
0: 不是，
1: 我第一次听到真正的痴心绝对，听完之后我觉得这是什么歌，
0: 就这你还说他其实没有这个跑得那么夸张。
1: 对，我需要听了一会儿才听得出来嘛，因为副歌好听嘛。
0: 嗯，
1: 副歌好听。
0: 嗯，
1: 他副歌还是对的，他主要前面是真的有点怪。我现在有点，你让我猛一下想，我真的有点想不起来，尤其是他那个拉腿那个发音，
0: 嗯，
1: 我当时他说一句我写一句，你知道不知道？
0: 嗯，
1: 我特别虔诚，就是他这边唱我记笔记。
0: 嗯，
1: 所以你知道为啥他倒数第一我跟他坐一块儿，我也没好好学习吗？
0: 都知道了。
1: 我其实有这份坚这个可贵的品质的。
0: 跟你说，从古至今都是卧龙旁边必有凤雏。好，接下来说说刚才说的这个体重的事情。加菲猫说的，我从高中开始重60公斤，现在呢70公斤，外观上也看不出来个啥。
1: 说明长高了吗？
0: 不是
1: 啊，
0: 我跟你说为什么？高中开始那个时候可是身体发育的一个高峰时期啊。
1: 嗯，
0: 你要知道，尤其是男孩又跑又跳的，那肌肉含量还是在那儿的。
1: 现在啊，
0: 你别看他可能只是10公斤的这个差别，
1: 啊，
0: 他有可能肌肉在流失，然后体脂在上升。
1: 对，你是目前你就是肥肉多了，然后这个骨头密度低了，然后这个肌肉没了。
0: 我也没有说的那么夸张嘛。
1: 你外在上看着没区
0: 别，
1: 高中才六十公斤，你多瘦小啊，宝贝儿！我小学就60公斤了。
0: 那你多高啊？能跟你比吗？你小学5、6年级之后到现在都定型了的，都没再长过了都。
1: 我天！我那时候我高中都穿小学的衣服，
0: 嗯，
1: 我是既觉得我身材保持的好，
0: 嗯，
1: 又觉得
0: 非常的
1: 我家真穷。
0: 不过有啥说啥啊，朋友们，就是昨天我还在跟我一位朋友说，他说特别佩服我，就是经常去运动的啊或者自律的人。我说有的时候啊不一定这个自律你是真的打心底里想自律，那人类啊都是。怎么说呢，想要让自己越来越懒的，但是为什么又很多人愿意去动起来呢？
1: 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可能心里有一个目标，
0: 嗯，
1: 他想达成某个目的。
0: 一个是
1: 就像刚刚那个热搜词里边他要结婚了
0: 啊，
1: 那个人要结婚了，
0: 哎，对，
1: 啊，
0: 要不然就是呢他有目标他有动力，要不然就是他有害怕，
1: 嗯，
0: 你晓得吧，就是岁月带来的这一些个胶原蛋白的流失也好，
1: 嗯，
0: 或者肌肉量的流失也好，
1: 就是年龄焦虑，
0: 他会害怕。
1: 你说这些我都中了，就是我有这个减肥冲动的，在我生涯里边，在我从就工作之后啊，成人之后的这个有这个冲动，确实有2次，
0: 嗯，
1: 是真的是因为这种焦虑，一个是年龄焦虑
0: 啊，
1: 就是刚刚30岁之后的这种年龄焦虑，
0: 嗯，
1: 就莫名其妙觉得自己老了，这种焦虑特别的重。按理说30岁，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老了？
0: 但是你看着确实是比前两
1: 年。谢谢，
0: 你是个预言家。
1: 谢谢。
0: 你没有好好捯饬自己吗？
1: 你这个你不用捧一下，这个你就静静听我说好吗？
0: 就是
1: 有这样强烈的焦虑。
0: 你说的对，
1: 觉得自己老了，然后啊，就从在运动的过程中觉得，哎，我年轻了，
0: 我还年轻，
1: 我还行。第二次是因为确实是胃消化不良， 就是吃东西，包括晚上吃完饭喝完酒，就觉得就是容易胃疼，就是一星期只要晚上吃饭，那么一定会疼五天。
0: 嗯，
1: 然后那段时间被动的晚上不敢吃了，
0: 嗯，
1: 是不敢吃了，
0: 嗯，
1: 没法吃不了，吃了睡不了觉，
0: 嗯，
1: 就开始胃胀，然后就没法吃。那我当时就想，那我不如趁着这个问题，我稍微运动一下，我能够帮助消化，后来晚上敢吃饭了。
0: 对，
1: 就是说白了，那段时间的目的不是为了有一个好身材，
0: 嗯，
1: 是为了晚上能吃顿饭。
0: 哎，
1: 很悲哀啊，这事。
0: 你甭管怎么着，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动力的。
1: 对，起码有就是有一个目的要去完成嘛。
0: 哎，很多人这个运动之后会要去吃饭的，包括这个加菲猫说，我肌肉没怎么流失啊，我每周还去踢一场球呢。我就问问你，加菲猫，踢完那场球要不要聚个餐？有没有聚个餐？
1: 你要是不聚的话，以后这些球友就少来往啊！
0: 就
1: 给你架着。
0: 哎，我原来啊，真的有，就是我在没走到运动这条道路的时候，我还真的是觉得很奇怪，很匪夷所思。为什么有一些在绿茵场上的那些个中年人，你看着他们天天啊，别人每周或者每个月都会要踢好几场球，怎么那个肚子也、
1: 就是、越踢越中年人？
0: 怎么肚子跟藏了个球一样呢？就是后来才发现，这个原因是。他们踢完球都会酣畅淋漓的去撸个串啊，喝酒啊，
1: 就是、
0: 去干啥的？
1: 集体活动、万物皆可社交。
0: 对，但是万物到最后的这个社交，这个落脚点，总归是要有一场酒局。
1: 你啥不得最后以这个收尾啊？他就跟个标点符号一样。
0: 哎，不一定，如果人家要是真的特别就是喜爱这场活动，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我也见过有那种一打一天啊。你说我问他们还去聚餐吗？没时间，或者说是就是已经没劲了。
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如果你不理解搭子的话，这个就是完完全全意义上的搭子
0: 啊，
1: 毫无任何情感延伸，只是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我需要一个人
0: 哦，这个可以理解了，
1: 共同来完成。
0: 对，
1: 然后你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partner，
0: 哦，
1: 那么你就是我，只是这一项，你后来你别联系啊。
0: 哎，相当于你在这一个项目当中的同事。
1: 对。下来我不希望再给你多说一句话、
0: 哦、明白了。所以加菲猫他说他每周去踢一场球，然后
1: 纯搭子，你这玩意
0: 踢完之后也不聚，那他也就是这跟同事踢球，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他这个纯纯是在享受运动，他不属于是运动社交，因为现在好多东西都是聚一块去社交嘛，它本质上是一些社交。
0: 是，
1: 社交的好处呢，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比一个人生活好。一个人生活确实很多好东西能独享，但是共同的好朋友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流动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大闸蟹蟹卡很多朋友要买好多份儿，因为这个它确实需要多走动。其实有的时候你买了，比如说你买了10张蟹卡，可能最后你在手上的啊，就是变成了15张甚至20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经常要跟朋友去走动，
0: 嗯，
1: 你每到节日会想着自己的朋友，多买了好些张蟹卡，然后来回流动，但是你可能礼尚往来嘛，回收回来的可能会更多。
0: 哎呦，你人缘真好。
1: 对，你这享受社交、热爱社交的朋友，可能这些事对他们来说都不陌生。那么今天咱们这份大闸蟹呢，我相信啊，可能您这一张顶人家2张。为啥这么说呢？首先说个头，4.5两的大公蟹，它本身就很稀缺，是吧？其次呢，搭配咱们3两的大母蟹，也更加是这种蟹黄橙红透亮的这种就是视觉享受。更加重要的是，我非常建议您直接在我们这儿买2张这种规格的蟹卡，因为还会赠送您1张，在商城正在售的198的全母蟹套餐。那么花费300，这个不是300啊。是388是一张，776是3张，到手是24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里边还有一个全母蟹的规格，
0: 就是买2赠1嘛，啊，赠给大家是全母蟹的。
1: 对，这个东西往外一送啊，那肯定感觉就不一样。
0: 没错。
1: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品牌来自于阳澄湖，同时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是28号以后，咱要说清楚，中秋节当天吃到的大闸蟹一律不姓阳澄湖。咱们的大闸蟹每一张一蟹一扣可以溯源，都是真真正正来自于阳澄湖。发送秒杀啊，大闸蟹、螃蟹都行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商城，我们直接就可以购买任意的规格。同时今天依旧会这个随机抽出一位啊，晒订单我们抽出一位赠送寻乌秘局一份给您锦上添花。
0: 是的，一箱哦。 记得恢复秒杀或者螃蟹或者是大闸蟹就可以了。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金九银十的这个家装季，都可以把这个家装这件事情啊，好好的提上日程。
1: 说的没错。
0: 更何况咱们现在还给大家送上的非常棒的这个活动呢，装修，我觉得大家最怕的就是预算一路都在涨，边装边加价。那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为大家送上的家装节，牢牢的给大家锁住装修预算。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看一下啊，华普装饰采用到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费用全部列清楚给你啊，这个写出来，然后这个报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全程零隐形消费，没有变相的涨价，没有经过业主确认签字，绝不私自的增项来收费，而且实打实的中途零增项。
1: 是的，
0: 更有咱们的记者全程帮大家来盯着啊，约定的工期是90天，那么延期的话，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机制。现在就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记者的微信啊，你也可以让他来给你测算一下您家的这个装修费用大概是多少，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报名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买苹果要新鲜，
4: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4: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3: 好香，
4: 好值，
3: 好划算！
4: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3: 哎，等等我！
4: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3: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5: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3: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5: 这么便宜？
3: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可以放心通行哈。但是您要是走到高架方面，比如说走到中州大道龙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啊，速度缓慢。大家如果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缓慢啊，行车速度上不来，知道原因的话，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呢，在高速方面啊，高速方面，大广高速西华段的203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今天呢已经是9月22号了，今年的中秋节呢是在9月25号，所以很多朋友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哈，要买月饼。大家平时比较忙，没有时间逛超市，没有时间去选购月饼，在网上买的呢又担心买的是质量不过关，对这个月饼不是很放心。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月饼两个字，买到交广领航给您推荐的大月饼，它是一整块的，你要是送人也代表你一心一意，一个大饼大概像咱们家的盘子那么大，一个大饼是1斤的量啊，500克，这个馅料呢也很足，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抹茶口味的，还有一种是咸甜口味，是那个芋泥、麻薯、咸蛋黄啊、肉松等等，是一层一层的哈，是这种馅料，特别的好吃，您可以尝一尝。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中秋佳节把这份月饼这份心意传递给远方的家人。如果你要是个员工发福利急着用月饼，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说急用月饼啊，10盒以上2个小时之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这是闽南特色月饼，跟我们平时吃到的五仁啊不太一样，因为月饼它有这个广式的、滇式的，还有闽南的等等哈、您尝一尝闽南特色的月饼。在闽南那一带，谁家办喜宴呀，谁结婚满月酒呀，老人祝寿啊，升学宴呀，重大的这些节假日、节庆日、喜事儿、喜宴上都会要有喜饼，就是这个闽南特色的汉饼啊。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月饼两个字。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活动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还是这个大闸蟹的团购。有朋友问说秒杀什么时候可以到货，秒杀的大闸蟹的蟹卡很快就可以到货，是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这个秒杀的依旧是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超大规格，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388元，2单再送1张8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这是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从阳澄湖养殖基地溯源回来的大闸蟹，他亲眼见到了大闸蟹的规格有多大，回来呢就把咱们蟹中的尊享款，就是我们今天给您主推的专属秒杀福利带给咱们的车友，而且这个养殖基地是交通广播的阿姆商城自由养殖基地，是尊享款的规格，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整8只，每一只都是从阳澄湖里挑出来的口碑款。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平时4.5两的大闸蟹市场上100多一只，那8只得800多，中秋把这份谢礼啊，谢意的心理送给你心里最惦记的亲人，微信平台回复秒杀。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是警官反诈课堂，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假期出行防骗指南，谨防这三类骗局。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京广路派出所民警周千涵。马上呢就是中秋国庆双节了，很多人呢已经订好了机票。这两天呢，大家也会发现我们去抢高铁票呀，也都可以去抢了哈。像这个十一期间的有一些返程的票都可以抢了啊。我们也打算准备出去放松放松，出游、出行、网购、消费、亲友聚会活动增多，这个时候骗子也盯上了黄金档期。假期出行客流集中，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还有 ETC 短信诈骗以及低价门票诈骗，各种骗局层出不穷。那么就在上个月哈，在扬州有一名大学生，他临出发之前呢，头一天接到了航空客服的电话，短短十几分钟被骗走了16000多元。还有货车司机收到了 ETC质保到期的短信，他正准备点击链接转账，索性被收费员及时拦下。还有一些游客，他为了省几十块钱去买低价票，结果稀里糊涂的成了假导游。我们今天呢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京广路派出所民警周千涵，结合假期高发的真实案例，为咱们的出行群众拆解这三类骗局，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周警官，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观众朋友们好。
2: 欢迎周警官做客法治六十分节目哈。你看，出发前一天突然接到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号和起飞的时间，告知你的航班因为故障取消，可以办理改签，还给你发放一笔补偿金，您会不会怀疑？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扬州的大学生小帅，他准备乘坐飞机前往学校，他出发的前一天下午呢，就接到了一个境外的来电，然后自称是航空公司的客服，精准报出他的姓名、航班信息、起飞时间，告知航班出现机械故障被临时取消，需要改签，还成。

0: 被骗埋下隐患。那么为了办理所谓的线上改签理赔，接下来的时间小帅被骗子一步一步的诱导，他先是下载了陌生的软件，然后呢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随后对方发送一个陌生的链接，诱导他填写身份证、银行卡这些私密的信息，同时不断的引导小帅配合完成所谓的认证流程。毫无防备的小帅全程配合操作，完全把个人的资金控制权交到骗子手中。那么一番操作之后，小帅突然发现自己账户余额全部归零，短短十几分钟，16000元的生活费积蓄全部被盗刷。这可能是小帅他在大学期间哈、父母给的生活费。察觉被骗之后呢，他就赶紧报警了。好，如果哈在这个假期大家给自己家的孩子买机票啊，听我的，给孩子多交代一句，说有人给你打电话让你改签机票，说航班要改签，让孩子一定主动的去联系自己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去核实一下，还有让孩子通过哪一个 APP 买的票，通过这个 APP 看一看，或者是啊，我们不是有一些官方的公众号吗，像某一个机场的，还有什么航旅纵横这样的机票的公众号，你关注一下，输入你的航班就知道有没有真正的改签啊，或者是这个航班延误的信息。现在就是利用我们对这个信息的把握的不精准哈、这些诈骗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好，我们请周警官呢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个骗局。这个案例当中，骗子要求受害人下载某一种会议软件，还开启屏幕共享。一旦是屏幕共享开启，骗子他究竟能看到什么？为什么说这个功能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呢？
1: 好，一旦开启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屏幕相当于是实时完整的暴露给了对方。你在里面输入的这个银行卡号、密码、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还包括你手机里储存的身份证等证件照片，还有各种隐私资料，骗子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不少群众呢，在这个地方是存在误解的，他认为只是跟对方普通的去视频进行一个沟通，殊不知啊，相当于是把手机的全部信息拱手交给了骗子。只要打开屏幕共享，账户安全防护屏障就形同虚设。所以呢，只要是陌生人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无论对方自称是什么身份，直接挂断，千万不要配合操作。
0: 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身份啊，都不要和对方开启屏幕共享。这个屏幕共享，有些朋友就说，哎，那你看我们这个腾讯会议啊，也有屏幕共享哈、它是一个官方的软件啊，它本身呢，在这些软件里面呢，你可能是公司开会呀，或者是你有一些这个熟人哈、跟你开启这个屏幕共享，通过这样的软件无可厚非。但是对方是一个陌生人，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样的软件给你开启屏幕共享，你都要拒绝。况且他很可能给你开启屏幕共享的那个软件还不是像这种腾讯会议这种正规的软件，他是让你下载一个陌生的那种链接式的 APP 啊，不是通过正规的软件商店下载的。那么这个软件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木马病毒，在你的手机内呢，像是装了一个监视器一样，你的一举一动，你所有的银行卡的信息，你的验证码，它全部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这个受害人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他从航班取消到屏幕共享，再到去刷流水什么的才能退费，骗子的话术有时候是层层递进的。作为受害人呢，一开始他可能会怀疑说，哎，那你怎么知道我的信息啊？结果这个骗子的话术呢，就是越来越逼真啊，跟这个受害人的轨迹和他的生活的信息贴合。那么这种先制造焦虑再提供解决方案的手法，为什么能够让受害人一步一步的配合呢？周警官。
1: 好，骗子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步呢，他会精准地爆出受害人的这个航班信息，以此快速获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降低受害人的这种戒备心理。第二步呢，再抛出航班取消的消息制造焦虑，告知受害人如果你不及时办理改签的话，行程就全部作废了。人在慌乱紧张的时候，理性判断能力就会明显的下降，这时候就很容易被骗子的话术给牵着鼻子走。第三步，骗子顺势再给出所谓的解决方案，引导受害人跟着他的操作处理问题。这个时候呢，受害人想的是，哎呀，我要赶紧解决这个形成的问题，就顺着对方的指引逐步去操作，那么不知不觉呀，就落入到了对方的这种圈套当中。
0: 我打一个比方，我明天的航班是早上8点钟的，

0: 我在那边的酒店呀，还有我的行程，全部是因为这个航班的行程而定的。后续的这些行程呢，如果因为航班延误，我的脑子里面就会在想，哎呀，我很着急，我要该怎么办？哦，那我刚好又接到了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他跟我说你可以改签9点、10点的，我可能就会顺着他给我的一个指引，我层层去操作。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哈，如果对方让你去开启屏幕共享，那100%是诈骗。还有如果对方让你去刷流水，你不管你们前期是什么样的铺垫啊，到底是你去兼职呢，还是你去买机票退改签呢，你不管前面的剧本是什么样，只要它出现了一集是和刷流水相关的这种话术，那么100%也是诈骗。当受害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提出一种质疑，然后呢，这个骗子呢，他会继续编造说你的银行流水不足，以这种谎言为由啊，然后让受害人去刷流水。那么这种临时编理由的应变能力，他是骗子提前准备好的话术吗？就他一看我们这个受害人有点怀疑了，他是不是就赶紧再换一套话术去控制我们的这个大脑？那受害人为什么会在已经起疑心的情况下继续去操作呢？
1: 我们要知道这个骗子在骗人这一方面也是很专业的。这类电信诈骗团伙，他们通常都是备有一个完整的话术库的，针对受害人提出的各类疑问，人家早就已经设定好了这个对应的借口。一旦受害人产生了质疑，骗子就切换说辞继续哄骗。其实很多受害人这个时候内心是十分矛盾的，虽然说心存怀疑，但又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想到我前面已经填写了大量的个人信息，我是不是在完成最后一步就能拿到这个退款了呢？骗子就是抓住了这种不愿意放弃前期投入，期待事情尽快办成的心理，继续诱导受害人操作，导致损失呢不断的扩大。
0: 对，其实你的航班根本就没有延误，你的航班也不需要改签，只不过是有一个剧本，因为你的航班信息他掌握了，专门给你量身定制的，就是你是跳到了一个陷阱里面哈。那您给假期需要出行的朋友，尤其是咱们的朋友啊，买了飞机票，买了高铁票啊，或者是他这个买完票以后打算出行，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种反诈宣传啊，您给这些朋友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1: 主要呢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对于主动打进来的陌生电话，尤其是境外号码，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凡是电话里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没有例外，一律是诈骗。第三，不要点开对方电话里发送的网页链接。无论对方描述的信息有多么真实，核实航班变动只通过航空公司官方的 APP、 官网或者官方公示的客服热线主动回拨确认，切勿回拨骗子提供的电话号码。
0: 陌生电话一看是境外的，你就更不能接了。还有让你去下载那些陌生软件给你一个链接的，你就不要下。另外让你开启屏幕共享的，直接把这个电话给他拉黑啊，是诈骗电话。如果你要是不了解，你就可以拨打110报警，你可以去核实一下。那么机票退改签诈骗的核心就是利用精准信息获取信任，用屏幕共享偷走你的钱啊！凡是主动跟你打电话说航班取消，要求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全部都是诈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假期出行防骗指南，谨防三类骗局。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有请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金广路派出所民警周千涵给您解读第二类骗局。微信平台上春雨他说，小佩你好，我前两天也是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我就感觉这个电话不对劲儿啊，他说让我去取快递，可是我根本就没有买快递啊。我突然想到了前几天你们节目当中说过有那种让我取快递，我把电话回拨过去去核实我的信息的那种诈骗手段啊。你还是很聪明的，听过我们的节目的反诈宣传，你要是遇到类似的诈骗手段，你就可以自我隔离哈，就跟他们隔绝了。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一些朋友问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高速大广高速西华段的203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呢，走到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 黄河南路一直到未来路这一段的车流压力。

0: 是比较大的，其他道路行驶起来一路畅通。在中秋小长假到来之前呢，给您一个建议啊，您去修理厂 4S 店把车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看看您的刹车油呀、刹车片呀，啊，看看您的防冻液呀等等各项油液是不是正常，重点检查一下您的轮胎有没有鼓包、扎钉这些情况。你像现在有一些车它都是没有备胎的啊，那有一些车它可能是防爆轮胎，你在高速公路上跑的话呢，它一旦是有了这些异常，还能再跑几十公里。但有一些车既没有备胎，而且它一旦是有漏气的现象，很快这个轮胎就没有气了。那么您在车上呢，还要有一些应急的装备啊，像这个千斤顶呀等等哈，能给他准备的都准备足了。大家在出门之前呢，我也建议您可以用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它是值得用的？因为我之前对它也是有怀疑态度，我说这一瓶小小的液体它能有什么用啊？我之前去加油站老推荐我去买这样的液体，我从来不买，我总感觉没有什么用处，车开着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用完以后就发现，哎，我这十多万公里的车呢，现在跑起来比之前还要有劲儿，比我八九万公里的时候跑起来好像动力还要好。另外油耗呢也会相应的下降，10.6的油耗降到9.6，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来用了。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产品，叫万能通，它的核心成分牌子叫万能通，核心成分呢是聚醚胺，只有这种成分对积碳才有清除的作用啊。我们经常会去找妙招，看看咱们家那个烧糊的锅底儿怎么给它清除掉。那这个呢，您就不用去找妙招了，您只用万能通，只有这么一个妙招才可以清除油路内的积碳，那个积碳越积越厚啊，你的车开起来像老爷车一样，甚至上线检测有可能也不会通过。你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这里面是三瓶，每隔1-2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哈，也就是135箱油来用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那个大月饼哈，这位是建雅问我，我现在需要50箱月饼，你们能送吗？它是一提一提的，一提呢，你走亲访友的时候配着其他的，像水果呀、牛奶呀，也挺好看的。如果你给员工发福利哈，好事成双，你发2提，总共是89块钱，一提是48，2提呢再给您减10块钱。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月饼两个字，你急着用的话，放心，这事儿交给河南交通广播，一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您把联系方式留下，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呢就送货上门，我们给您打电话啊。它是闽南特色的汉饼，如果你给员工发福利，可以发2种口味，一种是抹茶口味的，适合年轻人吃，还有一种是那个咸甜口味的，适合中老年人吃哈，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这个咸甜口味的，我就觉得这跟我小时候吃到的那个月饼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我们各种各样的味道都尝一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月饼两个字。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

0: 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今天呢是9月22号啊，河南呢连续升温两天，会再迎来大降温和持续的降雨。这两天河南的阳光增多，气温明显回升，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重新逼近30度。但是这一轮的暖意呢，只是短暂的回归，随着新一轮降雨的到来，天气很快又会转凉。河南气象台预报呢，近期河南降雨明显减少，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快速回升，北部、东部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郑州、开封等地也会接近30度。对于经历了多日阴雨的天气的朋友来讲，这样的升温是格外的明显。那么阳光出来之后，空气当中的湿冷感减弱，白天我们外出体感更加舒适。但是这一轮暖意持续时间有限，本周三的夜里呢，随着新一轮天气系统影响，全省范围的降雨扩大。本周四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西南部、东部一些地方的雨量较大，降雨到来之后气温也会随之下降，早晚凉意更加明显啊。那有一些朋友呢，这两天在省会郑州也是感受到秋意正在变浓，很多地方的桂花陆续开放，你走在街头、公园、小区附近也能够闻到桂花的清香。桂花开放的时间和气温变化是密切相关的，秋天昼夜温差增大，也正是它散发香气的时候。如果你手机里面刚好有那个桂花拍的照片，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分享一下啊。这两天呢，我们出门早晚温差大，车里还是要放一件外套。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天天的朋友，他说交通广播的车险买了之后，是不是有专人给我打电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只是填写信息，把您行车证上的信息填写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是我们的专属坐席。主要是这一份车险用的阶段，你在后期查勘定损理赔阶段，交通广播的记者呢是全程监督护航的。你说你在哪儿买车险啊，都是买，但是呢我有一点点心得，如果你要是买一些重疾险呀、人身险呀，其实哪一家保险公司差别并不是很大。它本来是一个低频率使用的一个保险，但是你要是买车险啊，你要是买车险的话，你最好是选择那些大的公司、网点多的公司，哪一个公司大，哪一个公司网点多，哪一个公司的客服多，哪一个公司的保险专员多，你是可以放心选择啊。这是因为一旦你的车呢在国道啊、省道啊这些偏远的地带发生了事故呀，你需要报案，那么你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快的理赔通道，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您选择的就是一份大型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我们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在各个流程各个阶段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了。关于刚刚讲到的那个大闸蟹呢，有些朋友在微信平台也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其实懂行的朋友都知道，4.5两的大公蟹是很稀缺的，蟹膏厚实丰盈，蟹肉是自带清甜的那种香味儿。我们在上上周两周之前呢，就品尝过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湖，没有正式开湖。当时尝呢，是我们的小伙伴从阳澄湖带回来的，让大家先感受一下蟹的品质。那个时候吃啊，它那个壳还挺脆的，你用牙去咬它的蟹腿是可以咬断的。可是现在它这个大闸蟹的蟹壳呢越来越硬了，膏黄呢也像是鸡蛋黄一样，也越来越凝固了，在吃的时候那个口感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餐桌上啊要有一盘大闸蟹，这个大闸蟹呢它做完之后通体都是红彤彤的，也寓意鸿运当头，然后它有 八只爪子，八条腿，也寓意八方来财。这个卡呢，你要是买来之后呢，是赠送亲朋好友的，也代表你的一份心意啊，谢谢你。在微信平台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购买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在网上去兑换，你会发现你在别的途径买的一些卡，可能兑换的时候对方跟你讲说预约满了，或者是这个卡你要排队，你本来是今天就想吃到，你昨天就要兑换，结果呢你昨天兑换的时候人家跟你说今天已经没有大闸蟹了啊，你这卡呢就搁置了。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兑换，你放心，只要是你今天在上面扫码预约兑换，明天一定可以收到货。如果不能收到货，找我们交通广播投诉，在微信平台上随时可以投诉，我们会监督我们的小伙伴哈，必须要给您发货，如果不能发货我们把钱赔给您。还有死蟹、残蟹，包括缺胳膊少腿的、缺斤少两的，都是去绳净重。有任何问题，只要让您不满意的，我们的客服都会介入哈，保证消费者满意。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的蟹卡是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388元。买两单，我再送您一张8只的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啊，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3: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假期出行防骗指南，大家要防这几类骗局。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金广路派出所民警周千涵。刚刚讲到的是机票退改签的骗局，虽然这种诈骗手段呢已经是出现好多年了，但是每一年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反诈宣传，他还是会被这种诈骗手段所蒙蔽，还是会上当受骗。在每一次的过节之前，我们都是有必要把这种机票退改签的诈骗的骗局请民警来给您戳穿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种骗局，可能不多见，但是你一旦收到这样的短信啊，很有可能上当，这叫 ETC 短信诈骗。那么自驾出行呢，如果你收到一条短信写的是您的 ETC 已经进入黑名单，为了避免影响通行，请点击链接完成认证激活，哎，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前一段时间哈，有一名货车司机，他是匆匆走到了湖南某高速的收费站的某一个站点，他当时呢就向收费员求助，他说：“同志，你看我收到一条短信啊，说我的 ETC 的质保期到了，让我再点链接交150块钱升级，不然要自动扣费，这是不是真的呀？”哎呀，他因为当时他急着送货嘛，他起初对这个短信的内容呢没有产生怀疑，但是他又担心这个 ETC 真的是有问题的话会影响他经过收费站，他甚至准备当场点击链接去填写他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号。然后这个收费员呢，他接过他的手机仔细查看之后，当即判定这是典型的钓鱼诈骗信息，立即制止司机操作，说您千万不要点啊，这是诈骗。哎，我觉得这个收费员呢做的是非常棒的啊，他平时呢也是了解这些诈骗的手段，及时的帮助我们的货车司机呢保护好钱袋子。那目前呢，他说官方的 ETC 业务根本是不存在质保到期自费升级或者是逾期自动扣费的说法，正规的机构绝对不会通过陌生的短信链接收费的。那其实无独有偶啊，货车司机徐某他也收到过类似的短信，短信的原文是您的 ETC 已经进入黑名单，为了避免冻结权限使用，要申请二次验证，请回复解除到本条短信。那么当时这个司机也是担心影响运输，他就回复短信，又点击链接，输入身份证、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他的银行卡被盗刷了18000。哎，周警官，您说一说这个骗子他为什么老是盯上 ETC 他来实施诈骗，他和那个机票的退改签的诈骗在制造焦虑这个环节上有什么样共同的心理机制呢？
4: 现在假期自驾出行跑货运的群众是非常多的， ETC 的普及率也很高，可以说是每一台车上都有。大家跑高速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担心，就是说这个 ETC 识别失败，到时候卡在收费站耽误行程。骗子就是拿捏住了大家害怕出行受阻的心理，和这个机票骗局一样，都是先抛出一个会直接影响出行的坏消息来制造恐慌，人在心里这个着急的情况下再给他提出一个这个点击链接认证修复的解决途径，就是利用了人在焦虑状态下判断能力下降，希望尽快解决麻烦的心理，一步步引导受害人落入到这种陷阱当中。
3: 嗯，我在想，如果我收到这样的一条短信啊，因为 ETC 这个诈骗的形式哈，它和我们机票退改签还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特别高发的诈骗手段，我可能也会怀疑一下，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的这个 ETC 真的是有问题吗？但是呢，哎，我的这个工作从事反诈宣传，我又经常呢从民警这儿又知道了这么多的一些诈骗的套路，所以我可能会去核实，就是我拿不准的我会去核实一下。其实你看这个案例当中的货车司机，他非常理智的一点是，我刚好在收费站，那我谁都不用问，我就问收费员，那收费员可能是接触的这方面的信息是比较多的，就帮助他制止了这场骗局。可是另外一个司机哈，他当时可能是骗担心自己哈到这个收费站的时候哈会影响他通行，然后他就被骗了。那如果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记住哪些关键点，就是怎么样能够去识破呢？你看这个案例当中，收费员还有另外一个司机，他们的判断差异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样去记住一些识破的关键点呢？
4: 这个收费员和普通司机其实他们这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收费员他是日常就会办理这个 ETC 业务的，他们很清楚官方业务办理的规则。而多数司机呢，他们是很少去办理这个 ETC 线上业务，所以在收到异常提示短信的时候就容易去慌乱。大家要牢记三点，第一， ETC 官方是不会通过短信附带网址链接要求转账认证的。第二，不存在 ETC 自费质保升级这类业务。第三，如果 ETC 状态异常，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线下网点查询核实。只要短信让你点开链接，填写银行卡信息，直接删除即可。
3: 刚刚您讲到，就是如果 ETC 状态异常，你就要通过官方小程序还有线下的网点查询核实，这就是你拿不准的，你先不要去有下一步的行为，你先去核实一下。你核实完之后，如果它真的是一条和你的 ETC 业务相关的，那你放心大胆的去点击就行。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因为核实，那也耽误不了几分钟的时间嘛啊。那自驾出行的朋友，如果确实对 ETC 的状态有疑问，它最正确的核实方式是什么？有很多朋友并不知道的，他甚至充值呀，还有这个 ETC 客服呀，他怎么样去联系呀，他并不是很了解。
4: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牢记这个两个点，一个是官方的小程序，再一个就是线下的网点。你可以在就是到这个收费站的时候刚好看见这个业务人员，直接问他们，这个肯定是不会有错的。
3: ETC 短信诈骗的核心呢，它就是利用什么设备停用、自动扣费去给你制造一种焦虑感，让你认为你的 ETC 不能用了啊。它和这个机票退改签呢，其实它是一样的，都是制造一种焦虑，让你在这个时候呢慌了阵脚，对自己的这个下一步的行程呢会有一些担忧。所以啊，收到类似的短信，我们不要点链接、不填信息、不输验证码，直接删除。好，您正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假期出行的防骗指南。生活当中您遇到过什么样的诈骗手段，有什么样的套路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分享一下哈。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能够去说一说，去分享一下，有很多的一些骗局让我们去识破它的外衣和它的真面目，了解它的核心套路，我们就可以帮助很多人远离上当受骗的陷阱。哇，我们也是一个反诈宣传员。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民警是周千涵，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京广路派出所民警周千涵呢做客法治六十分，拆解防骗指南。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 中州大道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是畅通的，但是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缓慢。装修房子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您也可以多听一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我们那个主持人雨薇啊，他知道很多装修方面的攻略。我们有一些同事装房子啊，不懂的都是找他来咨询哈。他在这个装修界方面，人家还是很权威的，很专业的啊。如果你装房子的时候呢，担心找到的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你那个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啊，您就可以去关注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知识，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去添加我们主持人和记者的微信之后，您。您的家装事宜，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从省钱开始，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的大牌美妆啊，有朋友问怎么样去抢购。今天的大牌美妆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精粹水呢很好用的，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我给您说一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好在哪儿啊，它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活性成分的，是海洋活性精粹，它能够把精华入水，是从护肤的第一步就可以触发你的肌肤自我修复，而且它不是表面润，它是深层润，养护皮肤角质，强韧皮肤的基底的，抵御换季的一种刺激，它这一瓶就集合了修护、焕活、舒缓、护肤一步到位。那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适合谁？它非常适合敏感肌，我们皮肤泛红的朋友，你早晚长期坚持使用哈。还有你油性皮肤、干性皮肤，包括男士也是能用的。当然这一瓶150毫升的，你知道多少钱吗？得1000多块钱吧。那目前呢，品牌方冲量给到1041爆款商城的一批海外季节限定款，限时清仓不到2折，而且这一款是250毫升的大容量啊，它是海外季节限定款，我们商城的老粉拼手速，现在价格给您开一下是299元，如果您要是下单两瓶更划算，500毫升只有499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海外直采的，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没有后顾之忧。你回复大牌两个字之后，你会看到库存可能不足100单，因为只剩100单了，新顾客加入商城会员还有优惠啊，顺丰包邮，限定款就卖3天啊！今天是22号哈，24号这3天卖完就没有货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苹果要新鲜，
5: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2: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5: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2: 好香，
5: 好值，
2: 好划算！
5: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2: 哎，等等我！
5: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6: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8: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省会郑州啊，走到中州大道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在微信平台上呢，大家都在问关于交通广播大闸蟹蟹卡的一些问题啊。这样，您发送秒杀两个字之后呢，进到商城，您先去选一选您想要的这个蟹卡啊。它的票面，你看我买到的是198元的，您对这个蟹卡有任何问题呢？里面不是有一个客服吗？点击直接和客服来交流就可以了，因为这些问题太多，不能够一一给您回复。你看这位是维桑的朋友就问哈，说这个蟹卡我买了之后，如果送人，我能不能三个地址去发货呢？因为我们不是买两单送一单吗？可以的，但是您跟客服交代一下。

0: 啊，就是这三单看看怎么样把这个地址呢分成三个地址来拆分一下啊。还有这位是春春也说了，这个谢卡我要是寄到广东什么时候能到货，那他可能不会像在省内这么快啊，是次日达，他可能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哈。如果你要是用顺丰的快递，你需要和客服来沟通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快递默认的不是顺丰，只有在发货的时候兑换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发货的时候它是顺丰的快递啊。还有一些朋友哈问这个票面是多少的，有1288型的，还有1688型的都有，它只是写的票面的数字而已啊。那么它的价位呢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主推的388元的蟹卡，4.5两的超级大，在中秋的时候呢和家人可以一起品尝这个大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也是自制的，你平时买这个4.5两的公蟹在外面得100多一只，这个是从阳澄湖给您发货的，你回来之后看一下你的快递溯源，都是从顺丰从这个苏州阳澄湖给您发货的。我们主持人谢涵呢在那还搞过直播啊，直接发秒杀两个字，那么你买2张388的，我们再赠送你1张198元的卡，198的是我买的那种，是2.5两的母蟹8只。装修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因为装修我们最怕是预算一路涨边装边加价。我们交通广播现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帮你牢牢锁住装修的预算。你平时不要信有一些家装公司给你的口头承诺，那些保障写入合同才作数，那些保障写到合同白纸黑字才是对你权益的保护。所以华普装饰采用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全部列得清清楚楚，报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全程零隐形消费，没有变相的涨价，实打实做到中途零增项，没有经过业主签字确认，绝不私自增项收费，还有记者监督团帮你全程盯工，约定的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还有百万质保金，有纠纷先行赔付。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就可以测算装修费用，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假期出行呢，你的车险快到期的话，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那这个车险哈，我们主持人的车，我们记者的车呢，也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我们后来呢也算了算价格，真的是比我们在其他公司它的报价要低一些啊，这是一方面啊。至于低多少哈，每个人的车型可能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我们在售后理赔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保险公司呢是钥匙一交烦恼全消，啥事儿都不用你操心了，人家这个服务呢非常过硬啊，不管是这个前期的理赔时候的前期的这个投保时候的服务，还是后期理赔方面的一些服务呢，让你很省心，而且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车险公司理赔事宜，您是可以放心的，你的车险是有人管的。发车险两个字投保，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假期出行呢加一瓶，让你的车动力更足。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马上呢就要过节了，如果你近段时间收到所谓的什么大闸蟹的蟹卡呀、月饼卡呀，你从来都没有买过，你千万不要去扫描上面的二维码，你不要点击那个链接，有可能是一个诈骗的链接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给您说一说骗局，这些骗局呢都是和我们出行啊还有消费相关的。除了刚刚说到的大闸蟹的蟹卡之外，那么在国庆长假有一些明星艺人会有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啊，很多朋友他买门票发现买不到，很热门，那么就会去找网络上的代拍呀，或者是二手平台呀，去买那些什么抢来的门票啊。我们看看这个案例呢，宋某他在社交平台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演唱会售卖的信息，对方表示就是说我能够以邀请函的形式带你入场，宋某就扫描对方提供的二维码支付400元的定金，并且提交个人身份信息，随后他又按照要求支付尾款2120，对方却以支付的时候没有备注身份证号后4位交易失败为由，要求他重新支付，并且承诺原来的订单款项会自动退回，宋某

0: 随即通过网银又支付2120，可是对方又说你的订单超时无法出票，宋某就察觉异常，意识到被骗了，报警，一共损失4640元。你说他还没有去买到票，都已经被骗了4000多，而且像这个买门票有很多是学生啊、年轻人啊，本身他们这个社会阅历不足，我们作为家长呢，要多提醒他们，尤其是买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买不到，不要随随便便去找那些什么所谓的二手平台去求购内部票啊。那么演唱会门票呢，诈骗它通常会从社交平台或者是二手平台的一些售卖帖开始，骗子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平台发布信息，这些平台上的内部票代抢信息有什么样共同的识别特征呢？
1: 这类社交二手平台人流量很大，上面有很多这个追星的年轻人，骗子就很容易找到有购票需求的受害者。这类帖子呢，常用内部名额、工作人员邀请函、优先代抢等话术吸引眼球。在交流过程当中，骗子几乎都会引导受害者脱离平台私聊，脱离平台交易保障，之后就会要求受害人扫码私下转账付款。凡是要求脱离平台交易，声称有内部演出门票的，一定要高度警惕。正规演唱会的门票是不会通过私人渠道对外售卖的。
0: 而且现在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都是实名制，就是他的这个身份证就是只能买他本人的。所以你说别人通过什么所谓的邀请函把你带进去，可能连位置都没有，而且所有的安检呀、所有的核验啊都是很正规的。那些所谓的邀请函只是一个幌子而已。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哈，我们请周警官来谈一谈，它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一些受害人制造一种稀缺性焦虑，就是这种焦虑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尤其是有一些年轻人，他的社会阅历不足，像大学生他去买这种演唱会的门票，他就以为那我通过网上买不到，我就通过所谓的二手平台去买咯。假期购票的时候怎么样去克服这种心理呢？
1: 热门演出门票的这个数量是很有限的，本身大家在抢票的时候就很紧张，会很害怕错失这种演出机会，就看不到自己这个喜欢的明星啊、偶像啊这种演唱会了。骗子呢就刻意去放大这种焦虑，渲染票源很紧张、名额即将售罄的氛围，催促受害人抓紧付款索票。受害人在这种抢票焦虑和观演期待下，就特别容易轻信骗子的话术。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购票时放平心态，只走官方购票渠道，不要想着捡漏寻找所谓的内部票，越是急于购票越是不能仓促转账。
0: 买不到就买不到了啊！你省着这个钱，你可以去吃喝玩乐，没有必要非要去盯着这个明星的演唱会的门票。如果能抢到，就通过官方的渠道啊。演唱会的门票只认官方，不要去轻信代拍内部票邀请函，不要私下转账。购票的时候一定一定通过官方的平台。再次感谢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京广路派出所民警周千涵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这位7899的朋友啊，他说，交通广播的那个大牌的美妆是正品吗？你放心买啊，大牌美妆一定是正品。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都有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平时专柜150毫升卖的1000多，今天是大容量250毫升的。你现在发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看到货已经不多，是299元，买两单是499啊，顺丰包邮，限定款的，仅此3天，卖完就没有货了。发大牌两个字，要买大闸蟹的蟹卡呢，是发秒杀两个字。心灵就说，交通广播的大闸蟹的蟹卡呢，真的是可以放心买，我都已经买了5年了，就是在小佩的节目当中经常会下单，因为我是这个点儿要出门听小佩的节目，我跟着交通广播的蟹卡买了5年了啊，谢谢您对交通广播的这份信任啊。那如果您要是买车险的话呢，发车险两个字，还有一个万能通哈，它能够让你的车呢行驶的过程当中动力更足，油耗也会下降，发888可以购买。大家在装修方面呢有疑惑，发省钱两个字，去添加我们交通广播 10C 家装课堂的记者的微信，他会送给咱们一份装修避坑指南。然后这个记者高明呢，后期你和华普装饰签订合同，他也会全程监督您的装修 装修事宜。你看我们装修的时候就是怕预算一路涨，边装边加价。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帮你牢牢锁住装修的预算，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报名。你平时不要信有一些家装公司的口头承诺，保障写到合同内才算数。华普装饰用的就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全部列得清清楚楚，报价是最后的结算价，全程零隐形消费，没有变相涨价，中途做到实打实的零增项，没有经过业主签字确认的绝不私自增项收费。当然也有一些业主装着装着就说我想加个什么，是在合同之外的，但是双方是要商量的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帮你盯工，约定的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100万的质保金，有纠纷先行赔付。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记者高明的微信添加一下就可以测算一下你装修的费用啊，发家装节三个字。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0%，回复健康下单吧。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一声响指，宇宙间半数生命灰飞烟灭，几近绝望的复仇者们在惊奇队长的帮助下找到灭霸归隐之处，却得知六颗无限宝石均被销毁，希望彻底破灭。如是过了5年，迷失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回到现实世界，他的出现为幸存的复仇者们点燃了希望，与美国队长冰释前嫌的托尼找到了穿越时空的方法，星散各地的超级英雄再度集结，他们分别穿越不同的时代去搜集无限宝石。而在这一过程中，平行宇宙的灭霸察觉了他们的计划，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仆后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7: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6: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7: 这么便宜？
6: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买苹果要新鲜，
10: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9: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0: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9: 好香，
10: 好值，
9: 好划算。
10: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舞。
9: 哎，等等我，
10: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11: 李姐，中秋快乐！
1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5: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5: 哦，请赐教。
1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好嘞，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5: 加菲好身手啊。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4: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8: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8: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大广高速的西华段在2031公里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不过事故车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一二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大家提前减速。大广高速的西华段2031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也来看一下啊。这会儿相对比较繁忙的是陇海快速路未来路，从东往西的方向啊，这个陇海快速路未来路从东往西的方向啊，队尾已经排到了这个郑州大道互通立交这个地方。还有呢，就是黄河南路跟这个金水东路啊，这个十字路口车流量现在也比较大。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在合一立交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呀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041，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

0: 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很多家长啊，一提到孩子玩手机这个事情啊，就异常的苦恼啊，异常的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有一些更不太负责任的家长还会纵容这个孩子玩这个手机啊，就产生这个大额的充值啊等等一些情况啊。那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未成年人游戏充值，这事儿到底该怎么解决？其实啊，这个网络世界它本来就有一道关卡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这个系统啊，早在2005年的时候就提出了，是2007年正式实施的一项国家级的技术手段，核心呢就是实名认证加时长限制。比如说啊，这个未成年人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晚上的8点到9点啊，这一个小时啊，你玩一会儿，其他时间是不能登录的。规定啊，虽然是严格的，但实施起来呢，这个难度是极大。这么多年来啊，未成年人网络充值事件是频发，更重要的是上网时间没有克制，部分的网络不适宜啊，或者不良的信息也不分老少的全覆盖，成为全社会啊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后，这个孩子拿起家长的手机就可以无限制的上网，什么防沉迷系统啊、未成年人保护系统啊，形同虚设，全靠自觉。因为这个手机啊，它只认账号不认人。究竟该怎么办呢？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啊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括弧征求意见稿），并于2026年9月1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就提出人脸识别堵住漏洞。先来听一下央视记者的解读。
2: 家里有娃的注意了，国家要给孩子们的网络环境立新规矩了。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文件跟孩子们的关系有多大，我给您画几个重点。第一，不满16岁上网模式得强制切换。以前平台虽然有未成年人模式，但用不用全看家长和孩子的自觉，这次不一样了。征求意见稿明确，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这些网络社交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那有人要问了，平台怎么知道是不是孩子在用呢？征求意见稿说了，平台啊，你得具备识别未成年人的能力，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综合使用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来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得自动认人，该限制的限制，该过滤的过滤。第二，这些服务啊，你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哪些服务来看看？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就是那种能让孩子随便加陌生人聊天交友的，一律不能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够16了能自己赚钱的例外。还有虚拟伴侣、虚拟亲属，说白了就是让娃跟 AI 虚拟角色谈恋爱、认干亲的服务直接叫停。另外，那些能让孩子沉迷的、影响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更不行。还有一点，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允许开账号做网络直播。家里孩子成天惦记着当小主播的，这条啊就是紧箍咒。第三，算法不能算计孩子。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不能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同时呢，对硬件厂商也提了硬要求，像手机、平板这些设备必须配备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能一键切换、防绕过。孩子想偷偷关掉， 先得过退出核验这一关。说白了呀，就是防止孩子自己悄悄的钻空。

0: 那征求意见稿第六条就写得很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依法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网络身份证件分布式数字身份证，重点来了，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啊，就是人脸识核验啊，当然这个写的非常的明确啊，叫非存储式的一次性的人脸核验，也就是除了要主动识别是不是未成年人之外，也要对用户的个人隐私进行保护啊，所以是非存储式，就不能存下来这个照片啊，人脸识别的时候不能存下来，而且是一次性的核验。提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的精准度，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这个安全，这个信息安全。那另外呢，这个规定的第25条写，本规定自2026年某月某日起施行。那从第25条空格来看，这规定啊，最早可能于今年就付诸实施了。那不出意外的话，各大网络平台恐怕现在正紧锣密鼓的赶在规定出台之前陆续完善自身的识别能力。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个方式和途径啊，发表这个意见，反馈意见。这个征求意见稿啊，是截止日期到10月17号啊，通过电子邮件啊发送这个微报全拼@cac.gov.cn 啊，或者呢啊邮寄到这个北京市西城区啊车公庄大街11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啊网络法制局啊，都是可以的啊。那您对这个规定啊是什么意见呢？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1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买苹果要新鲜，
5: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4: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5: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4: 好香，
5: 好值，
4: 好划算，
5: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4: 哎，等等我，
5: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咱们交广的主持人谢涵啊，从阳澄湖养殖基地溯源回来之后啊，亲眼也见到了咱们这个大闸蟹。

0: 规格有多大啊，然后回来啊就把蟹中的尊享款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这个专属秒杀福利也带给了大家啊。大家呢记住这个尊享款的这规格，公蟹是 4.5 两，母蟹3两，4对8只啊，4对8只，每一只呢都是从阳澄湖里给您挑出来的好的口碑款。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4.5两的这个大公蟹啊是非常的稀缺的。蟹膏呢非常的厚实丰盈，蟹肉呢自带清甜的这样一种香味。3两的大母蟹啊更是这个蟹黄橙红透亮啊，壳您一掰开沙沙油油的这个蟹黄啊直接溢出来，一口下去是满嘴香。不管是自家中秋团圆宴还是咱们送客户长辈，这个规格啊一听就知道是高品质的啊上乘的大闸蟹。蒸熟之后上桌的那一刻呀满屋飘香，尝上一口啊便懂这份用心这份心意了。UP 商城啊您下任意的规格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我们这个随机呢送一名听友啊赠送您寻乌蜜橘一箱。今天呢价格也给力啊，4.5两的大闸蟹市场上一只大多有100多块钱啊，8只呢就要800块钱了。今天咱们 UP 商城啊电台的专属福利价，公蟹是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块钱。另外还没完啊，这个节目期间下单的买2单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一张2.5两8只装的全母蟹的蟹卡啊，没错，等于说，买2张再送您一张，776块钱，到手是3张，整整24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4.5两这种大规格的公蟹啊，产量有限。啊，这个一亩啊，就是一亩湖里边可能才捞几十只啊，属于这个标准的稀缺货，能拿出来给大家做这个电台的秒杀价的这样一个库存，确实也不多了。中秋呢，想要吃上阳澄湖正宗大闸蟹的家人们啊，现在就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了啊。今天呢，买2张啊，这个超大规格的4.5两公蟹、母蟹3两、4对8只的啊，这个蟹卡，再送您一张全母蟹的蟹卡，2.5两8只装的全母蟹的蟹卡送给您。蟹卡呢是3年有效啊，您不用担心这个正宗性啊，咱们这个交广7年。热卖的产品也是咱们自由养殖基地，让大家确保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蟹卡这个兑换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啊，不会让您这个踩坑啊。比如有一些蟹卡您买了之后发现兑付的时候有困难。第三呢就是咱们的售后啊，您可以放心，死蟹、残蟹、无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全部包赔，我们是足斤足两，不让大家花钱买绳子的那个重量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下单我们很快给您发货，节前咱们拿到蟹卡啊，自己留一张自己来尝一尝啊，比如咱们把这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咱们自己留着尝一尝，剩下的大规格的这个啊，咱们可以走亲访友啊，送客户啊，或者公司员工发福利啊，都是可以的。需要的朋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了啊。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南阳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风力2到3级。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24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西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还有大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装修啊，最怕预算是一路涨，边装边加价。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啊，这个家装节帮您牢牢锁住这个装修的预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咱不要轻易的相信口头的承诺，保障啊一定要写入这个合同才算数的啊。这个经常咱们在节目里提醒大家，口头承诺啊你听听也就得了啊，如果当真的话，务必要让他给你写进合同里边啊。那华普装饰呢，采用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这个项目费用全部都列得非常的清楚，报价呢，就是最终的一个结算价啊，不会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边装修一边增降价费用啊，全程啊是零啊，就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变相的涨价，实打实的做到中途的零增项。不经咱们业主的签字确认，绝不私自的增项收费用啊，就是装修公司是不允许增项这个收费用的，除非你业主提出来了，你自己你想啊加点什么干点什么，而且作为证据你还要签字啊，你授权给他们，他们才能做，否则的话他们不允许啊。另外还有咱们的这个记者监督团啊，帮您全程的盯工啊，约定工期90天，咱们延期一天是赔200的啊。另外还有那个百万质保金啊，作为一个保障，有纠纷的话先行的赔付。想参加活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即可测算装修的费用，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道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5: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还有人问这个谢卡是怎么能得到赠品啊？赠品我们送的每一单啊，你只要下2单都可以送的有这个全母蟹的那张蟹卡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我们节目啊还会随机抽送一名这个听友啊，赠送您这个寻物秘局一箱啊。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啊，我们每个节目会随机抽送一箱这个水果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抓紧时间来下单了。这个开壶之后啊，基本上中秋节之后就没有在这个开壶之前的这个福利了啊。开壶之后呢，这个蟹啊它的价格也会一路的飞涨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除碳养护剂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吧，已经到手了，怎么用啊？您可以这样子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到手之后，您打开啊，先用第一瓶是除碳养护剂，先把这个发动机给清理干净啊，尤其是咱们马上该放假了，放假之前你加入到燃油箱里，然后添上油啊，等咱们假期的时候跑跑长途、拉拉高速啊，更有利于清洁这个发动机里边的这些脏东西啊。清完之后，你这个动力就恢复了啊，就不是说前一段时间你开着车那么肉啊，又费油啊，又有点抖动啊，那就是积碳啊，咱们先除积碳。 这是第一瓶。除完积碳之后，发动机干净了，动力澎湃了，咱们用第二瓶是那个，就第二箱油，你再加这个啊，或者中间隔开一箱油也可以。然后呢，加那个就是，空燃比的调整剂。那个为什么调整空燃比？因为咱们的燃油如果燃烧不充分的话，就会产生积碳，就会废油啊。所以让进气量、进油量达到一个黄金比例，燃油充分燃烧，那当然这个冒烟的概率就大了，因为它充分燃烧了嘛。另外一个省油了，这是第二瓶，第三瓶最后你再用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啊，主要是针对这个老车型啊，咱们这个尾气排放的味道比较难闻。包括你审车的时候，有一些车主会担心这个审车过不了关怎么办？你用第三瓶啊，同样是加入到燃油箱里，把这个燃油这个加满就行了啊。三瓶这样您用啊，也需要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了，咱们争取在这个国庆这个中秋节前啊拿到货啊。中秋节前拿不到货，咱们至少国庆节前要拿到货啊！你现在下单的话，应该中秋之前能拿到货啊。还是那句话，就是，除积碳，咱们这个趁着跑长途的时候，啊，这个事半功倍啊，拉拉高速啊，这个尽快的让车恢复过来啊，否则的话，你的车就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你发现这个车闷不拉几的，就是操控特别差啊，因为它这个提速能力变弱了啊，肉不拉几的。啊，真的开起来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经常会换车啊，觉得自己的车开着开着就不爱了，为啥就不爱了啊？其实除了积碳就好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般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我就建议你只买一瓶除碳氧护剂，只要99块钱。老车型的话，你可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不一样的功能，我刚才介绍过了。还有就是只想除积碳的。啊，我的尾气排放没有什么问题啊，其他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想除除积碳，因为这车开的特别肉，特别费油，那你就买那个金装的礼盒，那个全能那个除碳氧护剂金装礼盒里边装的那个三瓶的除碳氧护剂是金装的啊，专门针对这个老车型，积碳后抖动大、油耗高、深度研发的啊，还对发动机的保护有很好的一个功能啊。你可以下单那一套三瓶呢，比单瓶的买除碳氧护剂更划算，三瓶只要239啊，这个价格比您到这个外边单独做一次这个除积碳啊，也要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大广高速目前西华段2031公里北向南方向这个单方事故啊，还是在处理当中啊，只不过这个车呢，目前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啊，所以一二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大家提前减速慢行就行了啊。这个大广高速西华段2031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随时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节目啊，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来，我们有请程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程先生。哎，程先生啊，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哦，就是在去年，我买了一套房产，然后，11月份装修的时候。因为这个原本设置的这个燃气表和管道这个设置有点不美观，然后我就联系到咱信阳市的富力燃气公司，问能不能改一下线路，然后这个燃气公司当时说可以，然后也安排了工作人员给我们家那个电那个燃气表和管道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位置了之后，当时也收费了，收费650块钱，然后在今年9月份，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家装修完了，我要开通燃气了，然后我就给公司打电话，公司的这个燃气公司人员到场后说，我因为这个改了燃气管道，验收不合格，所以无法开通，然后要是确实需要开通的话，需要整改，然后需要又缴纳这个1980给这个燃气管给包起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事情。
1: 你装修之前改管道走这个燃气表是当地燃气公司跟你做的是吗？
2: 是的。
1: 那怎么可能验收的时候又说不合格呢？又让你
2: 改。所以我也觉得就有点不合理的，他是也是他们改的，也是他们装的。
1: 你是不是改的时候找了一个山寨的施工队啊？你以为你找到了当地的燃气公司，实际上你打错电话了。
2: 没有，我找的就是他们燃气公司的，而且前一段时间我跟这个公司就是给我改的这个人工人也联系了，他们就是后来我们也见面了，他确实就是这个燃气公司的工人。
1: 那现在他们给你的解释是什么？
2: 他们给我解释是，之前那个去年的这个他们对这个燃气开通的标准要求比较低，今年8月份呢，他们公司内部有一个什么。整改或者啥，现在要求变，严格要执行这个2021年的一个什么开通标准，所以说就是原来改的，现在开通不了了，就这样。
1: 不是，你等会儿，严格执行2020几年的标准啊？
2: 21年的标准。
1: 你不是25年的时候改的吗？
2: 对，他当时执行不严格嘛，他们说的是。
1: 这是什么房子呀？就是新的商品房还是二手房啊？
2: 我买的是二手房，但是他买的时候就是个毛坯，就是
1: 啊，没装修的毛坯房是吧？
2: 对对对。
1: 又得花1900多块钱。
2: 对，给管子包起来，他说的是。
1: 就是不用再改了，需要给管子包起来。
2: 对。
1: 如果
2: 我那个管子，好像是有点长了，超过2米了。
1: 管子有点长，好像它的长度啊，包括离这个灶火的这个距离啊，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帮你问一下吧，好不好？
2: 好的，
1: 你稍等啊，
2: 好的，麻烦。
1: 这是信阳平桥区前进街道办事处。有一处房产，然后我们把信阳市富地燃气公司给客服给请上来啊。问一下，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就是装的时候呢是那样子的，装完了是验收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来，喂，你好，是信阳这个叫富地燃气公司是吧？
3: 对，先生，
1: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刚才啊，这位业主是程先生啊，说在这个平桥区买的这套房子啊。这个2025年8月份装修的时候啊，11月份啊，装修之前啊，先联系咱们燃气公司，然后呢，由咱燃气公司派专业人士对这个线路啊表具的这个位置啊进行了改动。 改完了之后，今年不是装修完了吗？又找你们燃气公司申请开通燃气的时候，你们说他不符合要求，又让他要花1900多块钱，就将近2000块钱吧，去整改一下。程先生说，那我你看我改的时候也是找的官方，你现在改好了又得让我花2000块钱再整改，这个有点接受不了。您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你有用户的电话吗？然后详细信息您报一下，这边给您转相关部门，然后联系工作，就是联系用户，然后专门给您对接，这个事情给您处理。
1: 那行啊，一会儿这个程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啊，都留给你们啊，你们了解清楚，也给我们媒体回一个电话，好不好？
3: 嗯，好的，先生。
1: 哎，好，谢谢啊，不要挂电话，来相关资料，咱们留一下啊。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燃气公司来负责，因为其实你看刚才这个程先生说了，2021年的时候就有相关规定，对吧？是因为燃气公司当时没有严格执行，那对于普通业主来说，燃气公司代表的是官方，你说的话呀，我是可信的，我是可以信的，啊，我不是随便找了一个地摊问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燃气公司啊，抓紧时间帮忙解决一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再来看看各位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悠然自得说想收钱就收钱啊，想整改就整改。我说奇葩，你也说奇葩。人家会说为了大家的安全，这个东西，哎呀，我觉得燃气公司，确实从一开始就应该严格啊。你如果一开始你自己不严格，你留下一些这个后遗症，这个后遗症的这个填补啊，还是需要由这个公司你自己承担的。如果当然是用户私自改装的话，那私自改装谁改装谁负责，对吧？然后呢，这个。啊，还有朋友啊，今天好像这个临近春节啊，临近这个中秋了啊，所以很多好朋友有这样的问题啊。刚才就有朋友问，现在又有朋友问啊。这个金轮锁具这位朋友就说了，说，谢卡中秋节前还卖不卖了？卖着呀，人家是不是刚打开收音机啊？给大家做个提醒啊，因为咱们，中秋节前您抓紧时间下单，中秋节之后啊。那可能还有，但是呢那个价格可能就跟现在不一样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抓紧时间发送秒杀，我们现在不仅这个是有，当然现在主要是只剩下这个大规格的吃起来更过瘾的，当然也更便于大家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带啊。它是那个公械是多少啊，公械是4.5两的是吧，我没有记错吧？啊，对，公械4.5两，母械是3两，4:8只大规格的啊。您买两单，我们再送您一单2.5两八只全母械的械卡啊，还有这个赠品啊。另外，每个节目下单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抽奖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可能还会抽到这个随机的这个奖励啊。发送“秒杀”啊，这位朋友，您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因为到过节的时候，一个价格可能要涨上去了，再一个呢，这个蟹卡的这个可能就没有了，因为一开湖之后，大家知道阳澄湖的这个螃蟹啊，它还是比较稀缺的，它就产那么一点啊，你卖的差不多了，它可能就没有库存了，那就下架了，因为它不能都卖出去了之后不够大家去兑换，那是不行的啊，所以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啊，咱们节前呢还能拿到卡，拿到卡之后不妨碍咱们这两天啊节前呢走亲访友啊，然后咱们过节的时候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或者在家休息或者出门这个旅游了啊，发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金九银十啊，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在为这个担心啊，找这个装修公司太贵啊，犹豫不决啊，但是嘛，又怕自己去找这个私人装修队啊，这个施工质量怎么保证？这个售后怎么保证？如果装修的途中施工队找不着人了，又怎么保证？啊，烂尾了怎么办？啊，别急啊，您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储备一些这个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去定期的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啊，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打开微信啊，您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之后的事呢由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今年这个中秋节啊，连着国庆啊，这个没几天，中间没几天啊，走亲访友肯定少不了的，亲朋好友聚个会，小酌两杯啊，聊聊天，喝喝茶，喝喝酒啊，这个也是少不了的啊。尤其咱们走亲访友，你想带点有面子、有里子、还显档次的，今天啊，这款五粮液系的52度黄金酒人参枸杞酒这个礼盒装啊，您可以关注一下。一是品牌咱们五粮液集团出品啊，那这款酒呢出自宜宾五粮液这个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的子公司啊。

0: 二是它的口感啊，这个酒呢，它是以五粮液那个优级浓香型白酒为基酒，再加上人参、枸杞啊传统的工艺去浸泡八个月以上啊，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白酒、水、人参、这个枸杞啊，酒花细腻，酒体是非常醇厚的，参味啊，这个人参的那个味道也很足啊，略带这个辣感，但是呢不呛喉。下肚呢是回传这个一阵阵的暖意啊，齿间留香啊，秋冬的时候尤其你喝它啊，非常非常的温补啊，这个懂酒的都知道它的味道啊。今天的这款礼盒装呢，选用的是红色加烫金的一个浮雕的这样一个设计，手绘的人参的纹样啊，瓶身的钻石切割，酒体是金黄透亮啊，就这包装您往桌上一放，尽显大气，尽显品质啊。最后这个价格方面，当然了啊，也给大家把这个诚意拉满啊，咱们这个双节期间官方授权正品，渠道正规啊，支持大家这个素颜验货啊，大家可以放心买两瓶480毫升的这个礼盒装的啊，官方扫码是1398块钱，今天咱们双节福利价只要189，还赠送一个分酒器、两个小酒杯，再加这个高品质的手提袋啊，到手呢就是一整套啊，拎出去之后啊，送亲友有面子，这个力度啊，机会难得啊，发团购啊，今天咱们团购价，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只要189块钱啊，咱们这个两瓶480毫升的礼盒装的，还送的有分酒器、小酒杯啊，再加这高品质的手提袋，如果是咱们需要自己邀约朋友一块来喝啊，建议您还是一箱六瓶的啊，这个到手只要499啊，备在家里临时来客啊，很方便，或者这个客户约饭啊，都能很从容的去应对了啊，一箱六瓶也不贵啊，到手只要499，这款酒的咱们双节福利啊，一共只有两天的朋友啊，两天啊，您需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客户呢用积分呢再兑换还能再打99折啊，库存有限，回复团购两个字来品尝一下这款五粮液黄金枸杞酒。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4: 买苹果要新鲜，
5: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4: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5: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4: 好香，
5: 好值，
4: 好划算。
5: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4: 哎，等等我，
5: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看看这个刘先生吧，怎么说呀？你好，
7: 海洋。
0: 嗯，
7: 那个天气表，然后初次，这个燃气公司第一次定位的时候，它都是和烟道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大概你的灶具位置，然后它已经是设定好了，都是在标准之内，大概不超2米。但是如果你后期为了美观把那个表往角落挪的话，那么很可能造成了你这个表离烟道远，然后你的灶具到后期你装完以后，你那个装灶具的话，你的灶具离表的位置就会出现远。
0: 嗯，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离得不能太近，太近了它不安全，当然也不能太远，太远的话就涉及到你那个接那个燃气灶的那个管子啊， 太长可能会不太符合这规定啊，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燃气的管道啊、表具啊，轻易大家不要去动它。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不管它是远呢还是近，这个东西你如果是报告了当地的官方的运营商，就是燃气的这个官方的公司，让他们进行专业的这个整改，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不能把责任推到这个业主的头上了啊。我们看看这个，最后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吧。当然了，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尤其这个双节马上就要来了，之前呢查验一下咱们的这个爱车的保险是不是已经到期或者马上就要到期了啊，提前续保啊，咱们节日出行的时候不慌张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这个交广专属的坐骑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啊。比如您的这个车经常的是在市区用啊，跑长途比较多啊，这个险种应该怎么选怎么搭配，尤其有一些朋友的车可能日常开的比较少啊，那经常停着该怎么选保险，对吧？我选的多了吧，有点不划算，有点亏啊！我这车毕竟开着比较少啊，一周还开不了一两天呢啊！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选保险啊？您都可以咨询咱们的这个客服啊，咱们有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啊，从阳澄湖养殖基地溯源回来之后，亲眼也见到了啊，咱们这个大闸蟹的这个规格啊，今年的这个长势规格啊。回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蟹中，尊享款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专属秒杀福利也带给了大家啊。一定要记住这个尊享款的这个规格啊，公蟹是4.5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啊，整整一大箱子啊，这个都是从阳澄湖里给您挑选出来的啊，优质的大螃蟹，懂行的都知道，4.5两的大公蟹啊，这个是非常稀缺的啊。它的蟹膏是非常的厚实丰盈的，蟹肉自带清甜的香味啊，3两的大母蟹更是这个蟹黄啊橙红透亮，那壳掰开一看，沙沙油油的啊，那个蟹黄直接溢出来，一口下去呢，幸福感来得非常快哈。当然不管咱们自己家里中秋这个团圆宴呢，还是送客户长辈啊走亲访友，这个规格呀一听啊，人家一看这就知道这是高品质的啊，上档次的啊。这个咱们的活动啊，很多好朋友都在问几件事啊，因为临近中秋了，还没准备好这个中秋礼物的朋友啊，着急问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下单，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啊，咱们在节前还能给人邮过去啊，节前拿到之后咱们节前抓紧走亲访友，节日的时候咱就啊开开心心的就是在家里休息啊或者出去玩了啊，发送秒杀。另外优惠价格呢，就是咱们买2张送一张啊，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啊，这个4.5两公蟹、3两母蟹、4对8只的是388，您现在买2张我们再送您一张啊，这样更划算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下单2张，我们送您一张2.5两8只的全母蟹的蟹卡啊，这一张卡你可以自己留着吃，因为全母蟹的蟹卡啊，大的大规格的咱们可以走亲访友啊，或者父母双方父母各一份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售后有保障啊，首先兑付是3年有效啊，跟着交通广播不踩坑啊，咱们兑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就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全部包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好了，今天呢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都还可以，只有在金水路燕庄附近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银基广场的周边，花园路不对，是农业路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的车流量也会较大一点，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就可以了。
10: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要及时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这个过节了，咱在这个上高速之前提前把这个万能通加上啊，就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甚至这个咱上高速之前呢，把万能通加上之后啊，通过这个高转速而且高速度啊，把这个万能通呢充分的燃烧之后啊，把这个积碳完全带出去啊，就能够实现一个非常棒的这种状态啊。说到这个万能通啊，不少好朋友都发来这个反馈，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好朋友。
11: 上个月开始的时候加了第一巡，前几天时候加了第二巡，目前跑的震动是小了一点，其他的油耗目前还没有特别关注。第三巡下一箱油再加一下，到时候看看油耗是降低了多少。
10: 说到这个油耗，大家估计啊，等到这个两三瓶之后啊，这个万能通这劲儿上来了，油耗就能够立竿见影的降低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一套是1199，总共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除积碳，油门清了，怠速就不抖了。刚才这位好朋友也说到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一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可以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各位如果想下单万能通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888发到这个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9: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6:00，大广高速西华段2031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的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各位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源于昨天确实是有点失眠了。
2: 嗯，
1: 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年馋的我睡不着的美食到底都有什么呢？而失眠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晚上拆了一箱非常非常好吃的月饼。
2: 哦，
1: 拆开的时候我说我先尝一个吧。
2: 嗯，
1: 然后在我晚上睡觉之前我吃了仨。
2: 嘿，就这么好吃。
1: 然后就这躺到床上抓耳挠腮的还想再吃一个，但是我的体重告诉我说你不能再吃了。
2: 这要是月饼商家听到这段该高兴的睡不着觉了。说到这个月饼啊，今年月饼大家有没有发现稍微有点卖不动？记者呢就走访了多家线下的这个商超，就发现啊，即使离这个中秋呢还有四五天时间，已经很接近了，两三天三四天就快到中秋节了，
1: 月饼最高价的时候。
2: 对，然后这个月饼促销潮呢已经开始了，折扣率呢普遍在6到9折之间。你像某心啊、半岛啊，包括那个英记啊、荣华等等啊，
1: 为什么某心打马赛克，其他都不打？
2: 我以为后边不用说其他的了。
1: 好，
2: 哎，主要这个太知名了。
1: 行
2: 啊，然后这种多款的月饼礼盒在线下普通这种礼盒呢就打出了这个7.9折这种优惠了。
1: 嗯，比如说318块钱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我之前曾经就加钱找人给我买哦。
2: 哦，
1: 原来300多块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2: 嗯，
1: 现在只要238，降价将近30%。
2: 哎，你说这个美心，因为它是这个中国香港地区的嘛，在香港本地呢，然后叠加支付的方式来优惠的话，它的部分产品啊在促销期间折扣已经打到这个5到6折期间了。
1: 这要搁到几年前你根本想都不敢想，它不涨价都不错了。
2: 哦，对呀。啊，
1: 同时呢有一名月饼批发商向记者透露说，这个现代月饼礼盒的利润呢已经非常薄了，它的利润率大概在10%左右。
2: 嗯，
1: 那即便亏本也是要打折卖的，不然的话过了8月15这月饼算是砸手里了。
2: 其实也可以卖给大学食堂
1: 啊，他们要用月饼
2: 炒番茄
1: 子。
2: 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月饼市场啊实际上并没有崩盘。从这个某些这种统计数据啊我们来看啊，2026年这个月饼销售规模呢大概是291亿元，同比还增长了2.7%，需求这个底盘是仍然在的，只是结构变了。
1: 因为现在购买月饼的用途发生了一些变化。
2: 嗯，
1: 自己日常吃的占比呢达到了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
2: 没错，
1: 以前买月饼就是走亲访友咱们送一下的嘛。
2: 嗯，
1: 现在都是买回来自己吃了，买回来自己吃可能更讲究的就是一个性价比。
2: 嗯，
1: 而当月饼更多的流向餐桌，而不是说礼赠场景的话，你只是把包装盒做得好看，显然已经不行了。
2: 嗯，
1: 所以大家开始关注它到底好不好吃，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会关注它健不健康。
2: 对，说到这个健康好吃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河南交通广播为您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啊。它首先每个月饼足足有1斤重，分量非常大，而且呢重量也非常足啊，像这个家里用的盘子一样大。用料十足，适合全家人一起分享。当然买月饼最怕呢就是买到这个不健康的，太甜太腻了，就是容易让人产生这种心理负担，老人孩子也不敢吃。我们这个大月饼呢采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而且呢有两种口味，一种呢是经典款的闽南传统汉饼啊，5层馅料啊，大家可以直接发月饼来了解详情。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小时候也会有一些奢侈一把才舍得吃的美食，比如说五仁月饼，可能就是爸爸妈妈辈儿会非常非常爱吃，因为在他们童年时期能够品尝到这种节庆类的东西，确实是只能等到逢年过节别人给家里送，而家里也不准备在送给别人的情况下，才能吃得到。所以到现在你要给家里的，你像我爸妈那一辈儿，你给他们买五仁月饼，他们会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在童年时候奢侈一把才舍得吃的美食，如今变成了平价货。
2: 其实现在大家逛超市啊，会发现那个货架上那种火腿肠呢开始论斤卖了
1: 啊，
2: 车厘子呢开始整箱搬了，榴莲呢就标着这个9.9块19.9块一斤，我总是忍不住想停下来啊，在心里对童年自己说一句，兄弟，时代变了，
1: 好日子来，好日子。小时候这些东西可不是说想吃就能吃的啊，它是有一套严格的解锁系统的
2: 啊，没错。
1: 你比如说我们在考满分、过大年、生了场病、家里来客人，四者至少要占一半的情况下，才有资格某一些东西被端上桌。你比如说，卖家呀、肯家呀，我考双百，才有机会。
2: 那是。那基本上属于咱那个年代，就是80-90年代的这种孩子的一个奢侈品逻辑啊，越吃不到就会越惦记，而越惦记那一口呢就会越香。
1: 所以今天咱们互动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年馋的我睡不着的美食都有什么呢？
2: 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

0: 非常懂事，把自己养得膘肥气壮的，
1: 那就是丰收年。
0: 对，你像公蟹4.5两，往年都得卖200块钱一个了啊，今年什么价格呢？今年公蟹4.5两，母蟹3两，四对整整8只这个大闸蟹礼盒，在我们这儿礼盒价只需要388，原来这个价格得到1788，今年只需要388就可以了。
1: 你别说这么轻松，
0: 嗯，
1: 你现在去市场上买4.5两大闸蟹，一只也得100多。
0: 哦呦，
1: 只是在我们这儿可以实现388。
0: 咱们比较有眼光，常年去包这个蟹田了。
1: 对，我们已经连续这个蟹田包了7年了，
0: 嗯，
1: 所以这7年当中呢，很多朋友买过我们的螃蟹，然后拿来送礼，效果也非常的不错。啊，今年呢，我们给到大家这个388的蟹卡，为表诚意，因为4.5两确实非常大哈，就是很多家庭是要人多才能吃得完的，
0: 没错
1: 啊，但是它可以放到冰箱里养个3天左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节目期间你如果买2单的话，我们再送1张2.5两的8只全母蟹卡，也就是说776到手3张，整整24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其中有16只都是超大规格的，还有8只是全母的。现在这个黄哈，它都已经多到快凝固起来了，
0: 嗯，
1: 那一口吃下去直接把你眉毛给掀飞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4.5两这种超大规格的公蟹呢，一亩湖里面才捞几十只。今天这个秒杀的库存真的非常非常之少，有一些人呢，你真的非常非常感激他，你想要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表达一下心意，想要给到他更好的一些过节的一些礼物，那这个大闸蟹你就轻松了。给到那种感觉，那种面儿，那种分量感，足足的，足以表达你的心意。
0: 是，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
1: 而且我们是去成净重啊，
0: 嗯，
1: 不够秤是包赔的。
0: 对，
1: 缺胳膊少腿也包赔，没黄没膏没肉都包赔。
0: 掰开就直接吃吧，放心大胆的吃啊，
1: 蒸熟再掰开吃啊。
0: 对，发秒杀就可以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生意，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呢，我省的中东部是局部有雾的。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南阳西部和南部、信阳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24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西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阴天转小雨，24号阴天有小到中雨，25号呢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在这样金九银十的季节里啊，还特别适合去把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装修最怕什么呢？预算一路涨。预算呢有限，但是边装还边加价。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家装节呢，帮您牢牢锁住这个装修的预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咱别信口头承诺，直接把这个保障写入合同才作数。华普装饰采用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项目和费用呢全部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报价就是最

0: 最终的结算价全程零隐形消费，无变相的涨价，实打实做到中途零增项，未经业主签字确认的绝不私自增项收费啊！更有记者团呢帮您去全程盯施工，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块，还有百万质保金，有纠纷先行赔付。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添加记者的微信还可以测算家装的这个费用啊，发送家装节赶紧报名吧。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2: 为什么？
1: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3: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年馋的我睡不着的美食都有什么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温就说小时候家里炖的那个红烧肉啊，肥油透亮，瘦肉酥烂，一年到头只有过节才能吃上。那个时候专挑带一点点肥肉的，用那个汤汁拌米饭，舍不得多加一块，现在随时可以炖上一锅，尝到同样的味道，但是心里就是另外一番感慨。
0: 什么感慨呢？
3: 你展开说说。我们不差这点流量啊。
0: 对，好好聊聊。
3: 那些年我觉得咱们小时候应该是下馆子比较少一点，就是好不容易下次馆子可高兴，跟过年一样。
0: 你就像各种洋快餐，我们也是当自己考了这个双百啊，或者拿到这个三好学生奖状之后啊，拿奖状去换一顿了。
3: 对，你要真说咱们中国小孩童年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种事情呢，大概是要87年以后了。因为在87年11月份，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了中国第一家店，然后呢这个炸鸡变成洋气的代名词了。在那个时候北京的那些小朋友的价值体系里面就属于高等的奖励餐了，因为之前没吃过，
0: 对，
3: 要考双百分，家长才松口说带你去吃一顿。这半头有人过生日要是在肯德基办，我的天哪，那就相当于现在你在五星酒店的顶楼办婚宴。
0: 哎呦，
3: 全班羡慕值直接瞬间就拉满了。
0: 对，你像这个选材用料啊，其实相比于这个中餐来说它并不神秘，就是这个金黄酥脆的炸鸡加上那个松软的这个面包坯子，还有就是土豆泥或者可乐，它胜在什么呢，就是当时有那种新鲜感和这种洋气感，口感嘛，我觉得就是扎实的这个油香还有这个酥脆，一口咬下去啊，汁水四溢的，小时候就觉得这就是电视机里边我们看那些励志片里边那种外国友人过的日子，
3: 就是没见过，它就特别新鲜。然后你再回想一下，在郑州80年90年代那些出现的餐厅里面，是不是基本上大多数就是咱们河南比较少见的类型，尤其像川菜。他做那种重油重辣，然后给就是之前一直吃豫菜的朋友们一些味蕾上的刺激。然后包括一些像麻辣砂锅呀，土豆粉啊等等，它全都是那种在你的嘴巴里做了一次革新。
0: 是，
3: 所以偶尔就是突然吃到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哇好新鲜啊，好洋气啊，去尝尝吧。但现在已经非常司空见惯了，就是在确实是没啥可吃了，哎呀真不知道吃啥了，或者确实是太忙了，才会选择那去吃个肯德基或者吃个麦当劳。
0: 对，说起来这个肯德基和麦当劳啊，我第一次吃还真是在郑州，因为那会儿我们县里还没有，现在你别说县里了，连这个乡镇都开了这些洋快餐品牌了，汉堡就成了这个很多好朋友啊朴实无华一个工作餐的选项了，因为相比其他这个食物呢，它涨价幅度并不高，
3: 可以说是没咋涨价
0: 啊，然后这个
3: 最多就缩水。
0: 对，还有这个会员日，各种各样这种优惠啊什么的，包括每周四啊，大家都在玩梗接力啊什么的，我觉得洋快餐三个字里这个洋啊早就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这个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方便吧。
3: 对，其实也不只是一些舶来品，还有我们从小到大吃的那个，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只有在你发烧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才能吃的，
0: 那种罐头啥的，
3: 黄桃罐头，
0: 对，
3: 就是咱们北方小孩心照不宣的病号限定款，没有任何的证据和研究表明它有治病的功效。
0: 哎呦，
3: 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只有生病才能吃一口那个冰镇的黄桃罐头，
0: 嗯，
3: 你就觉得它那个疗效啊比退烧药更立竿见影。
0: 那这是

0: 药物。
1: 甚至有的时候你为了想吃一口黄桃罐头，你还对因为自己生病而沾沾自喜、
0: 啊、哎呦，
1: 还挺奇怪的
0: 是吧。
1: 但是现在吃黄桃罐头的时候比较多了，反而不太会去买了。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
0: 太甜了，
1: 更好吃的是橘子罐头。
0: 嗯，
1: 就是橘子罐头是剥了外面那层皮的
0: 啊、哦，
1: 没有丝儿丝儿，只剩果肉。
0: 再一个它没那么腻
1: 啊、哦，而且那个汤喝起来也是有一股浓浓的橘子味儿、嗯，
0: 对，清甜味儿啊。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说一说啊，您在这个夜里啊馋得睡不着的这个美食都有什么？
1: 也要加上那些年
0: 啊，那些年。
1: 现在我们都馋得比较少了、
0: 啊、哦。现在我依然很馋。
1: 对，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也自己觉得没有底气。那些年特别馋，
0: 嗯，
1: 晚上馋得睡不着，
0: 嗯，
1: 说呀，今天家里炖鸡子、哦、啊，明天家里要炖鸡子，然后半夜开始兴奋、
0: 嗯，
1: 然后如果跨年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家里大年三十哈，
0: 啊、
1: 哦，会不会晚上的时候炖肉？
0: 嗯，
1: 我们家就是晚上炖肉，有时候会炖到
0: 是那个方块肉。
1: 我们具体啥肉不知道、
0: 啊、
1: 只知道我妈弄一个大锅、啊、然后各种肉带骨头，
0: 哎呦，
1: 全部放到那锅里面一起炖，就要炖过凌晨的那种、嗯、炖过跨年的那个时候。
0: 那谁能睡得着啊？
1: 根本睡不着啊，就是你躺到那个被窝里面、嗯、他们还在那打着麻将、
0: 嗯、
1: 同时电视里还放着、春晚
0: 难忘今宵、
1: 还没到那咕噜的时候、啊、其实都已经在被窝里了、
0: 啊、哎呦，
1: 但是一直到那咕噜唱完都没睡着、
0: 嘿，
1: 就等着我妈进屋说、
0: 嗯、
1: 咋还没睡呢、嗯、
0: 啊，
1: 起来吧，给你烙块骨头啃。
0: 嘿，你和你家狗一个待遇。
1: 这才我啃完，我们家狗才能啃。
0: 哎呦，你比它待遇高点。
1: 我比它稍微强点。所以那些年真有很多很多这种美好的回忆。你现在叫我去啃骨头、
0: 嗯，
1: 我可能就觉得稀松平常、嗯，没有啥意思了。但那一年，如果你让我从被窝里钻出来啃个骨头，就算是冻得我直咳嗽，
0: 嗯，
1: 我都得爬起来。
0: 哎呦，这就足以证明啥吧？你们那会儿一顿这个在厨房炖骨头，然后你卧室都能闻见味儿。
1: 嗯，
0: 厨房的这个排烟应该没怎么做好。
1: 俺家厨房跟卧室中间隔了一个窗户，那个窗户还是个顶上的窗户，你知道吗、
0: 哎？
1: 那种窗户。
0: 所以，现在装修啊，就得把这个排烟系统给好好做一做，省得孩儿半夜馋得睡不着了。
1: 可怕的不是这，可怕的是隔壁在炖肉。
0: 嗯、哎呀，
1: 孩儿馋得睡不着。
0: 那咱这密封性更得加强了。
1: 咋办？你说总不能去敲人家门吧？
0: 发省钱吧，朋友们。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找私人装修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找这个公司装修呢觉得太贵，别担心，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的栏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啊，咱们的家装质量记者呢就可以帮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安沙漠。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那些年馋得我们睡不着的美食都有什么呢？我觉得火腿肠一定得算一个吧。之前的时候，但凡想吃火腿肠，那都得是在泡方便面的时候，或者说在一定要上火车的时候才敢提一下，才有可能会拥有一根火腿肠。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中国的第一根火腿肠从哪儿来的呢？从什么时候来的呢？是诞生于哪里呢？
0: 说到这个，其实我曾几何时呢想起来，就是小时候看那个电视的广告，第一根火腿

0: 火腿肠好像不是现在某会啊什么的，我记得第一根火腿肠好像来自于洛阳，
1: 在1987年的8月诞生于洛阳，
0: 还真是洛阳。
1: 那个时候洛阳肉联厂呢就引进了一台灌肠机，鼓捣出了被命名为春都的火腿肠。春都好像现在仍然能够见得到啊，因为它有一个这个 slogan 叫春都进万家，冰棚遍天下，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没，反正我没啥印象，那时候还没我了。然后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时候据说已经超过70%了。2年之后郑州肉联厂也跟上了，推出了郑荣火腿肠。你看这就是春都郑荣，听起来好像都还挺熟悉。
0: 郑荣没听过，但是春都真的小时候吃过，
1: 有点陌生的感觉。反正我们这代人童年那股肉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0: 对，
1: 但是呢我要撇清一点啊，我小时候肉香已经是某会了。跟这两个没有太大关系。
0: 咱俩差多少吗？
1: 写一下吧。不一样不一样啊，我小时候已经是开始吃某会了。
0: 那得嘞，
1: 甚至后来还出了某可菠萝。
0: 哎呦，
1: 那种肉特别多。
0: 那也是某会的
1: 啊？是吗？
0: 一家的。
1: 那还有一个就是专门配面的那个黑色皮的那个，不会也是某会的吧？
0: 也是某会
1: 啊，他们家特别好吃，肉特别多。
0: 那不是他们家，他就是一个系列
1: 啊。对，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小时候你觉得它确实是有点奢侈了。现在直接变成日用品，甚至是有的时候凑合着太饿了，实在没啥吃，不通吃个火腿肠吧。到大概到这种地步了。
0: 说起来我对火腿肠那个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是有一次我和这个弟弟打架，不小心呢把一壶开水浇到他腿上了。
1: 得是多不小心呢。
0: 然后呢就有亲戚，
1: 是有意的还是故意的？
0: 没不可能，亲弟、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然后就是你听我往下说嘛。马上到火腿肠这咕噜了。
1: 赶紧
0: 有亲戚就搬了一箱火腿肠去看他，然后呢？
1: 为了这箱火腿肠干了这事儿？
0: 没有，他呢就是胃口不好，因为受伤了嘛。然后
1: 绝对是为了这箱火腿肠。
0: 我那天中午我就他一箱火腿肠不是分了好多小包嘛？我那天中午吃了2小包，也就是大概20根左右的火腿肠。然后大概到第二天中午，一箱火腿肠没了。
1: 谁吃的呀？
0: 我。全包圆
1: 了。
0: 当时我就觉得火腿肠真好吃，原来吃火腿肠都是一根火腿肠恨不得就6个馍。哇，那两天我跟你说一个馍能
1: 不吃馍了，
0: 不是也吃馍，要不然火腿肠有点咸，吃多了大家连着吃20根火腿肠你会发现真的有点咸了。
1: 那是有点，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一天吃20根火腿肠。
0: 我就
1: 没有挨顿打，
0: 就了2馍。
1: 没，就是爸爸妈妈也没说啥。
0: 没有，那些年爸爸妈妈比较忙。
1: 你自己照顾孩子
0: 啊、我自己照顾的弟弟。然后呢，大人不知道有这箱火腿肠的存在，他就已经没了。
1: 甚至不知道弟弟受伤这件事情。
0: 啊，那个是知道的，那个得如实汇报。
1: 啊，
0: 大事得直接说，小事就不用爸妈操心了。像火腿肠这些这麻烦，我自己都解决了。
1: 挺麻烦的。微不足道的理
0: 说啥呀？
1: 他说这些年馋的美食是自己用白砂糖放到煤火上熬的糖稀。但是你熬的时候得看好，不然特别容易熬糊。
0: 你看这位好朋友这个互动啊就非常标准，就先把那些年给点出来了。
1: 对，
0: 哇，你今天设置这个话题，不会咱的恩宁曲目得是那些年吧？
1: 你咋这么聪明？
0: 我掐指一算，
1: 难得聪明一回，真让你给摸着我的脉了。
0: 哎呦，
1: 雨峰说番茄炒鸡蛋，儿时桌上难得的下饭菜。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我们家人不爱吃肉呀，还是确实买不起肉呀，吃肉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
0: 是吧？
1: 就是很少会有那种大块的红烧肉啊什么的。但是番茄炒鸡蛋经常出现，可能因为鸡蛋比较便宜。就是这个是所有的，你知道我小时候挑食吗？所有的菜里面唯一吃的一道。
0: 现在好像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中国儿童啊，都拒绝不了这道菜的这种诱惑。包括现在我们家孩子，其实只要做番茄炒蛋，他俩这个米饭下的格外快。
1: 对。我感觉所有小孩应该都是这样的。雨峰说那个汤汁哈，酸甜且浓稠。鸡蛋吸满了番茄的汁水。
0: 哎呦，
1: 以前一盘菜里面鸡蛋不多，总要挑着鸡蛋先吃，最后都剩番茄了。现在天天都能做，谁懂以前那一勺汤汁拌饭多少人惦记？
0: 现在开始怀念那口了。
1: 你也可以少放点鸡蛋呀，
0: 哎、
1: 你可以炒4个番茄放一个蛋。
0: 那就太稀了。
1: 那有一种就是火焰山上下鸡蛋。
0: 哎呦，
1: 那吃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个味儿哈。老陈说油炸小酥肉。以前说只有宴席才会端上桌子嘛。
0: 对。
1: 然后炸的外皮是那种焦酥的口感。

0: 勾脆，然后里面那个瘦肉要非常的紧实，嗯，还得藏着几颗完整的花椒。
1: 哦，
0: 那小时候就是站着攥着筷子，嗯，站着等，
1: 嗯，
0: 而且还不敢太大筷子去夹，因为肯定家长就你那么多人吃饭哈，哦，这样就显得可下三儿，该瞧你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嘛，自己在家就能炸了，但是再也找不回宴席之上的那份期待了。
1: 其实我印象当中啊，最好吃的小酥肉是在一个砂锅店里边，因为我们老家那个砂锅呢，全是那种就是熬药那种黑砂锅，传统那种黑砂锅，然后它整个那个状态呢，就是那个酥肉啊，再吃不到了，因为它是皮肥的，
0: 啊
1: 啊，
0: 这么肥
1: 啊，皮肥的，然后炸的干焦干焦的，你就吃不来皮肥那种腻感，但是呢，那个筋道的质感，皮的筋道的那种质感，就留在脑海当中啊，就是一锅砂锅面下肚了，第一口嚼下去，那个酥肉呢还在嘴里，还没咽呢。像口香糖一样的质感，印象太深刻了。
0: 那我可能会把它吐掉。
1: 没有，越嚼越香，因为它是皮肥。
0: 你要一直嚼，一直嚼，嚼
1: 对对对
0: 嚼不烂的话，我真的可能会把它吐掉的。
1: 嗯。
0: 还有明奇提醒一下，有一位 GA 的车主哈，
1: 嗯，
0: 车牌号挡住了。车牌号挡住是因为你的后备箱里头有半拉毛巾卡到你的那后备箱的车牌号那儿了啊，嗯，你注意一下。
1: 应该是一个大众途观的黑色大众途观的车主啊。
0: GA63 什么后面全部看不见，
1: 嗯，
0: 像你这种情况如果交警如果逮住你的话，你真的有理说不清，对，赶紧抓紧时间找个地方把咱这个东西好好收拾收拾哈，嗯，
1: 对。
0: 李晓说到那些年查到他睡不着的美食，嗯，他说，嗯，再看我
1: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0: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 然后
0: 旺仔牛奶，
1: 然后舌头要一定要舔舔啊，受不了了，
0: 太好喝了，
1: 嗯，
0: 还是蛮多的，
1: 不再看我了。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一下那些年馋的你睡不着的美食都有什么呢？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在沈河郑州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今天看起来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方向，花园不对，这个是农业路文化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二期商圈的周边的车流量也有增加的一个趋势，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啊，买车险呢很多好朋友啊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反倒要多留个心眼了。有位车主呢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保险坐席，这坐席一看根本不是正规车险，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啊不会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呢耐心讲解清楚了里面的风险，客户恍然大悟啊，最后踏踏实实的找我们办了这个正规的车险。在交通广播办车险呢，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啊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帮您梳理保障，发送车险过来吧。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1: 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树的朋友问了一条美食方面的问题，
2: 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3: 中秋节家庭12个人，有老人和小孩，然后在宗师附近想找一家餐厅，然后吃中餐有没有推荐呀？
2: 东区范围太大了，那中餐这个品类呢，在东区特别是适合家宴的又特别多。你无论是这个松风雅宴呐、阿五啊、阿庄啊，在这个东区都有店。但是近期我和王安去探访了一家店，我觉得算是怎么说呢，我心目当中一个白月光了。
1: 而且你要真算东区的话，我觉得他家在老东区的中心点，
2: 就是
1: 不管算哪都很方便。
2: 农业南路、金水东路，交通非常便利。然后呢，整个这种环境，因为它是国际联号酒店，所以环境没得挑，服务也没得说。关键是原来我对这个酒店餐饮啊不抱太高的期待，但是他们家这个出品就是拿很多这种在地化食材，用国际视野去烹制它。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我们那天尝那个粉浆佛跳墙，哇，简直把我的这个馋虫给彻底勾出来了。我再想起这口啊，晚上真的会睡不着觉啊。他是拿那个粉浆面条那个酸浆来做这个金汤佛跳墙，里边像什么海参啊、鲍鱼啊，包括这个花椒什么的应有尽有啊，蹄筋什么的，食材非常丰富。但是平时吃这个金汤佛跳墙呢，觉得腻得慌，用酸浆一调理，哇，整个这种感觉就立马升华了，
1: 就很符合我们现在吃东西的一些要求。现在已经不是说你把我香迷糊就行，然后你稍微给我香一点，我就可能就没有胃口了。
2: 是，
1: 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我吃到这个食物之后，我就享受到这个食物的快乐，同时我还可以把我的胃口保留。
2: 再看他们这个整个家庭的这种宴请的这种环境啊，也非常合适嘛。又有这个高大这种挑高非常棒啊。再一个就是包间的环境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家里长辈啊、孩子啊会比较喜欢的。
1: 对，就是你说高端大气上档次，它也是，但是它并不会有那种你觉得距离它很远的感觉
2: 啊。
1: 关键是
2: 舒适感。
1: 像这种酒店，如果说你日常你要搁多少年前你再去想的话，你会觉得啊，那人均是不是上千啊？人均是不是一顿饭吃下来得10000块钱啊？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同。它就像我们去一个还不错的中餐厅吃饭的这种消费水平
2: 啊，性价比还是非常之高的，
1: 甚至比一些中餐厅消费水平还要低一些。
2: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喜来登啊，就在这个农业南路金水东路附近，
1: 还免费停车，这个我很喜欢。
2: 那必须的，
1: 还有随时都有停车位。大家也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因为中秋就是想要做家宴的人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刚刚也有朋友问说，那十几个人在中秋的时候吃饭得花多少钱？我觉得这个问的有点太宽泛了。就是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
2: 看来这个中秋大家聚会的这个需求啊，还是蛮旺盛的啊。
1: 这位朋友叫悲伤就大口吃肉，他说12个人吃饭能花多少钱？看你要花多少钱，我们都有推荐。
2: 对，您把这个问题描述的再清晰一些就可以了。
1: 还有我的朋友在问中秋期间的限号，中秋属于假期啊，是不限行的，您都可以放心行驶。
2: 当然除了这个中秋假期来临之前啊，很多好朋友想去安排这个家宴之外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啊想给另一半送一个惊喜的礼物。那我们在这儿呢给各位啊也准备好这个惊喜的礼物。很多好朋友呢在说这个 iPhone 18 Pro 呢上新了，会员很紧张，一机难求，咱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给咱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呢还可以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呢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啊发联通就可以了。
1: 我就想知道一个事儿，这个 iPhone 18Pro Max 256个T
2: 256个T 怎么可能
1: 版本拍出来的大闸蟹是不是看起来更贵？
2: 那不至于，得看在哪儿买的，如果在咱这儿买的

0: 价。
1: 还是那个价，关键问题是你跟往年去比的话，它已经不是还是那个价可以形容的了，它可以说是这个价直接击穿底线了。
0: 那是
1: 因为今年的螃蟹真的长得太好了，你往年就是第一个一两或者一两半的价格，就能买到超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自由蟹田已经包了7年了。
0: 哎呦，咱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水质就更漂亮了，而且呢这个蟹苗呢也养得更欢实了啊。今年这个蟹也懂事，老天呢也比较作美，该热的时候热，该凉的时候凉，让这个蟹肉呢好好的去储存了一下它的蟹呢，好好储存了一下它的能量，然后把自己长得膘肥体壮的。
1: 蟹还也专门去阳澄湖那个养殖基地了嘛，溯源回来之后，亲眼见到这个大闸蟹规格有多大。他回来之后，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努努力上最大规格的螃蟹。后来发现他根本不需要努力，就是唾手可得的价格。对，现在蟹卡已经上线了，但还没有开壶。28号会开壶。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呢是1788型，就是往年你得花1788才能买到这个规格的蟹卡。
1: 公蟹4条，无量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然后如果你买2单的话，我们再送1张2.5两8只全母的蟹卡，就是说776到手3张，24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其中16只都是超大规格的，就是每一只都得占一个盘那种大规格。
0: 哇，这也太给力了！
1: 真的产量非常有限，一亩蟹田才捞几十只，所以我们这个卡也卖不了2天，再加上也快开壶了，再加上确实是这个卡已经卖了，基本上把今年的螃蟹卖了个7七8八了，我们也不敢再卖了。
0: 对，
1: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今天还知道了一个坊间的
0: 传闻。
1: 不能叫传闻吧，就是他已经定好了这件事情，但是我是从一些小道消息知道的。
0: 那敢说不敢呢？
1: 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吧，到时候你们别说是我先给你们说过了，
0: 全当没听到啊。
1: 你们知道就行。就是今年在我们这儿买过螃蟹的人，应该从下周开始吧，我们会在所有只要你买过你有订单的截图，对，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们，我们会送就是抽奖
0: 是吧？
1: 对，抽奖抽送的是2000多块钱一瓶的红酒。
0: 哇，
1: 好像每档节目都会抽一次。
0: 耶，
1: 而且
0: 赶紧啊，
1: 我忘了是不是每天抽了，反正是一定会抽的。
0: 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秒杀，咱先把这个蟹卡的福利占到啊，至于说抽不抽奖啊那另说啊。
1: 啊，对，保价保到年底啊，朋友们。
0: 对，
1: 死蟹残蟹没黄没肉，包括你把绳取掉之后你发现不够秤，缺胳膊少腿
0: 啊，
1: 全部包赔。
0: 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了，3年有效。
1: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年馋得你半夜睡不着的食物都有什么呢。
0: 你看这个一颗小白菜精打细算，他说我买了一张蟹卡，听说买2张送1张，退了之后又买了2张，好险差点错过。
1: 怎么会有人买1张啊？
0: 然后这个赵宪飞发大闸蟹不好使啊，您得发秒杀才可以啊，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

0: 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的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那些年馋得我们睡不着的美食，它都有什么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对，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啊。云南风清就说了，记得我第一次吃火腿肠，年龄大概十几岁吧，然后呢就姥姥来我家了，从兜里呢掏出一个蓝色的小手帕，然后卷了一层又一层，里边包的是一根吃了一半的火腿肠。这是我人生当中啊第一次吃火腿肠，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30年过去了，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1: 算了一下，也快退，不是
2: 啊，
1: 也奔
2: 奔
1: 40多的人了。
2: 咱们是同龄人，同龄人，
1: 咱们是同龄人。
2: 咋就行？您还年轻，
1: 你这个火腿肠的记忆太深刻了，甚至连那个小手帕的颜色都记得，所以我相信它给你带来内心当中的那种美味震撼一定是非常强烈的。
2: 我觉得吃的不是火腿肠，而姥姥对自己的这种关心和关注，包括这种惦念，吃了一半的火腿肠还能想起来给自己的外孙拿过去，这就是这个老一辈人的这种隔代亲吧。
1: 你要这样升华的话，我没法拿出来我的那个故事，因为我是喝同桌的。
2: 哦，
1: 怎么办？硬连一下。
2: 我们先转折一下，看别的好朋友的互动。
1: 难度说梅菜扣肉，年夜饭才有的硬菜。
2: 哦呦，
1: 肥肉蒸的软糯不腻，梅菜吸足肉香。那个时候一片肉要配半碗米饭菜，舍不得吃第二片。现在基本上家常便饭都能安排。
2: 现在也舍不得吃第二片了。
1: 对，不敢吃第二片了，属于就是有能力弥补儿时的念想了，但是呢，这个身体素质它也确实是开始不允许了。做不到了。
2: 那为了防止我们的记忆力不允许，刚才汪安那咕噜故事，你现在开始讲吧。
1: 但是还记不记得啊？早餐奶，它的出现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它刚上市的时候，我同桌家里就买了一箱。
2: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快线。
1: 啊，不是不是，早餐奶，就是它特别像现在那个无菌枕，不是无菌枕，就优酸乳的那个
2: 小方盒，
1: 对，
2: 那个、
1: 带吸管扎吸管那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像刚刚云南风清记得一样，它是一个绿色的瓶，上面有金黄色那个麦子的卡通图案，完了以后上面写的是早餐奶，我以往都是喝纯牛奶的哟，我同桌那个早餐奶扎开之后，我就闻到它那个添加剂，
2: 谢谢啊，
1: 浓浓的。香味好浓好香，
2: 品牌方说，汪汪你千万别说我们牌子啊，谢谢你，不说给你打钱。
1: 你光闻味你就知道它很甜。当时我觉得我同桌一定已经深刻的感受到我那个眼馋，我那个炙热的眼神，我那个口水哈喇子往下流的感觉，以及我的双目紧紧的锁在他那个早餐奶的包装袋那个绿色的袋上。
2: 你要是超人的话，我估计那个
1: 射穿了，
2: 对，镭射眼。
1: 我要 Spiderman 的话，他就已经在我的那个蚕茧里面了。然后，我同桌扎开都开始喝了，他说，给你分一点。他这个点儿刚落下的时候，我的杯子就已经在那儿。
2: 倒也不客气，嘴里还说着，哎呀，不用吧，杯子伸过去了是吧？
1: 对对，哎呀，别这，
2: 不要不要，兜都伸开了，
1: 对，哇，真的好好喝啊，好好喝，因为我们从小吃的健康食物真的太多了，你突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啊，就是那种被添加剂猛猛打一拳，那种脑瓜子懵懵的感觉。香死我了，
2: 我有点分不清你这到底是夸还是不夸。
1: 就是它给我带来那种美味震撼太过于强烈，但事后我才知道它其实是一种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香精类的嘛。
2: 对对对
1: 啊，你别说哈，化学真的不白学，人类是应该好好学化学的，
2: 是吧？
1: 这样我们才能永葆青春。
2: 永葆青春也不一定靠化学，我们可以靠天然的一些物质来永葆青春。
1: 其实它也属于化学的一部分，因为我有个同学是搞这个研究的，他跟我说过一个事儿，他说就是那些大牌的化妆品，为什么他们卖的贵哈？其实并不一定是品牌溢价，它的有一些核心成分确实你拿不到，而且它的配方是很多很多科研人员一起研究出来的，它是有严格的一个配比的，
2: 对，而且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非常高。
1: 你就像我跟刘亦菲，我们俩相似度

0: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1: 没有太大差别，都是女的。然后呢，就是身体的含水量也是一样的，我们基因代码也是一样，差不多的。
2: 是
1: 啊，只是长相会有略微的小小的区别。
2: 那怎么弥补上这个小小的区别呢？
1: 那就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来，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好物能让你缩短和刘亦菲的差距。
1: 刘亦菲追上我，其实她只需要用上海蓝之谜就
2: 行。哎呦，我谢谢您了啊！
1: 秋分时节，秋燥来袭，那皮肤是四个字形容，内忧外患，特别容易缺水，尤其你再化个妆，那一笑，哎呀，那眼尾的褶儿啊，那细纹啊，核心成分神奇的海洋精粹，把精华入水，这个它不仅好用，它价格真的非常便宜，不能叫便宜吧，就非常划算，
2: 是
1: 它国内专柜15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基本上1000多块钱吧，我之前找朋友给我代购去免税店给我买的，也要800-90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1041爆款商城给到大家一批海外的季节限定款，季节限定啊，限时清仓不到2折，而且是不是150毫升了，是250毫升的大容量。我从来没有想过海蓝之谜，我敢买大容量的，250毫升，跟我的牛奶一样的规格。我有一些买的奶都不到250毫升，我能买120毫升的。
2: 哎呦，
1: 但是我用海蓝之谜，我用250毫升，拼手速的时候大，
2: 我日子阔了。
1: 只要299，299，
2: 我日子不扣我也能买了。
1: 真的，就是你不需要努力，你直接就可以拥有它。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机会实在不可错过，你说我能不能再划算一点？你可以买2瓶
2: 啊，2瓶更划算。
1: 2瓶再减100块钱，
2: 也就是
1: 499。
2: 4992瓶250毫升大容量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朋友们，
1: 一共500毫升。
2: 那1毫升才1块钱，
1: 你要这样算海蓝之谜的话，海蓝之谜就跟我喝的水差不多了。我觉得你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海外直采，每一瓶都会独立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有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卖3天，
2: 还折上折，
1: 不到100单，
2: 卖完也不补货，朋友们，
1: 补不了，250毫升我都没见过，这种限定款绝对补不了货。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2: 拜拜，明儿见。
3: 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4: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3: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4: 这么便宜？
3: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低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买苹果要新鲜，
8: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7: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8: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7: 好香，
8: 好值，
7: 好划算！
8: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7: 哎，等等我！
8: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一段拥堵的地方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以及这会儿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的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也都是走走停停。那我们这会儿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这会儿呢在大广高速西华段203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以及这会儿在大广高速西线段221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周二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为什么周二的节目一开始没有开场段子呢？瘦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
2: 因为周二的这个开场段子呀，昨天前天用过了。
3: 合着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们是吧？
2: 这尾号二和七的朋友啊，
3: 我本身我今天就有点
2: 气是吧？这个他这个瘦瘦也是属于尾号二和七的这个车主代表。
3: 哎，不过没事嘛。啊，
2: 前天这个在郑州三环以内限了一波号，今天呢又限了一波号，是吧？
3: 尾号二和七的朋友，咱们留意了啊。
2: 是，所以啊。
3: 也听不到吧节目。
2: 那应该是 对车都放得妥妥的。啊，今天尾号是二和七的朋友您注意了啊。如果说您今天不小心把车开出来了，或者现在试图啊开尾号二和七的车上路，那今天郑州市区三环以内可是限行尾号二和七啊，大家一定要留意了。那今天呢没有给大家呀过多的客气，我们直接来刷新有意思的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朋友们，被夸了一句发型帅，然后呢对着镜头眨眨眼睛，结果自己的1.2万的存款就没了。
2: 怎么个事儿啊？
3: 吓人不？最近啊，在这个广东江门有一名男子何先生，他呢被自己的室友吴某，然后就拿着手机对着他拍拍拍
2: 啊，对着他拍，
3: 对方呢不停的夸，哇，哥们儿你好帅，你这个发型太帅了，太酷了，然后还哄着他对这个镜头眨眼睛，来 wink wink 摇头，做一下面部动作。就这样一系列的操作下，
2: 就大家发现啊，引导这个人是吧，开始眨眼睛，左右摇头，大家就会发现了，这些其实都是面部识别时候要用到的一些姿势。
3: 没错，何先生呢，碍于情面，又是一个寝室的嘛，就没有拒绝。
2: 就当时他可能觉得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
3: 怪怪的。
2: 但是呢，也照做了。
3: 毕竟人家一直在夸他发型真帅嘛。
2: 主要是被架住了。
3: 然后真是没有想到，舍友呢，就是凭借着这个人脸采集的这个机会，分8次转了他1.2万元的这个存款。
2: 你看看，千防万防，这舍友居然也干出这么个事儿来。
3: 目前呢，这个舍友吴某呢，也是已经被依法刑拘。网友直呼太坑了，熟人作案最是防不胜防了。
2: 没错啊，谁也没想过自己啊，这个朝夕相处的舍友会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3: 是。
2: 不过你看他，诱骗你这个。

0: 面部识别的方式还挺特别的。
1: 嗯
0: 啊，好帅呀、啊，好帅呀、啊！眨眨眼睛、
1: 哎、
0: 啊，
1: 这个动作再歪头一下，
0: 左右摇头，
1: 没错，这个姿势，你的这个下颌线非常的清晰，
0: 真是没想到，有点这个小聪明都用到这地方上，
1: 真是、哎、
0: 啊，这叼着肉的乌鸦呀，
1: 嗯，
0: 遇到了喜欢夸人的狐狸，防火防盗防兄弟啊，各位朋友，这个在寓言故事里面早有体现。对不对？
1: 也算是用上了啊。
0: 当年一只乌鸦衔着一块肉、嗯、啊，站在树上，下边有一个狐狸都快馋哭了。乌鸦乌鸦，大家都说你的歌声是最美的、
1: 嗯、
0: 像夜莺一样。然后
1: 1.2万存款，
0: 狐狸狐狸一指那边说，哎，夜莺、嗯、然后乌鸦下意识的参见夜莺。
1: 夜莺的地位是最高的。
0: 这么高啊。
1: 真的是在一声声的夸奖当中蒙蔽了双眼、
0: 嗯、
1: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段子啊，是段子，朋友们
0: 哦，
1: 说这个老婆夸自己好帅呀、啊、然后就你这样站那儿，然后跟后面的风景给你拍一个大片，
0: 嗯，
1: 实则是趁机在翻手机查岗，但这是段子
0: 啊。你这个故事比上一个要恐怖多了是吧？
1: 是吗？
0: 我就事出反常必有妖，
1: 一声声的夸赞中，
0: 你知道吗，
1: 真的是很容易迷失。
0: 当你的媳妇儿开始夸你的时候，请你保持警惕，
1: 嗯、
0: 对不对？这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啊！啊，
1: 万一就是这么有魅力，
0: 那
1: 帅
0: 不可能。就看相看两厌了这么多年了，完事突然有一天觉得你很帅，
1: 被这该死的魅力而迷住了
0: 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掐着你发工资的日子快到了，反正就是
1: 刚发工资立马，哇，老公你真的好帅呀、
0: 啊！对呀、啊，事出反常，
1: 嗯、
0: 非奸即盗。我就把话放着。世上从来没有白来的午餐免费的夸奖，
1: 你就说情绪价值给你给的到位不到位？
0: 给到位了，主要是因为不夸你也得给，所以说还是夸两句还是比较好一点，
1: 还比较顺耳一点。
0: 对对对对对，你起码是听两句好话嘛，是吧？
1: 来，最近还有一个事儿比较火啊，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在社交媒体当中走红了。
0: 你这个蛋挞念得非常的标准，
1: 标准
0: 很好啊，各位朋友们，那个念蛋。
1: 哎，
0: 啊，
1: 韩姐专门教过我的、啊，
0: 是的啊，
1: 然后也是成为了这个甜品界的第一大顶流
0: 超长蛋挞。
1: 各位车友，这两天有没有吃到呀？
0: 嗯、
1: 而且这款蛋挞呀，是普通蛋挞的7倍大，
0: 它就变成一溜了，就跟面包棍儿、法棍儿一样那么长。
1: 对，你想啊，60厘米那么长呢，
0: 嗯，
1: 很多网友调侃说，这一口啊，真的是咬不下。
0: 哎，
1: 中青报、中青网的记者也是注意到了啊，因为有这个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说，像这种超长的蛋挞的这个酥皮和蛋挞液都是属于高热量的食物啊，
0: 哦、
1: 特定人群一定要谨慎适量的食用。
0: 是你别一个人。你吃进去一个超长蛋挞，就相当于你连干进去7-8个的这个热量了。
1: 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的这个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也就6-8个普通蛋挞了。
1: 嗯
0: 啊，普通蛋挞一个大概是150到200千卡的热量。
1: 千卡。
0: 所以这一根超长蛋挞下去，您的热量啊，轻松超过1000千卡啊。
1: 不敢想。
0: 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的热量，所以可以尝，但是别一个人炫完一整个。
1: 建议大家还是分着炫啊。
0: 对，
1: 如果实在吃不完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俩，很乐意帮忙，很乐意。
0: 对对对，我们
1: 蛋挞我真的是毫无抵抗。
0: 打扫打扫，对。我要那个葡式的啊，大家点的时候稍微留意一点。
1: 你还挑上了，我原味就行。
0: 你原味就行啊？你这不是恶性竞争吗？你这不是 啊破坏市场规矩吗？
1: 买都买了，是不是你还挑3拣4的？不过要说到了啊，我们罗列一下每到这个秋天会火的一些美食
0: 哦。
1: 你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嗯，
1: 10根烤肠，大家还有印象没？
0: 有印象。
1: 脏脏包，
0: 嗯，
1: 奶皮子糖葫芦，
0: 对对对对对，
1: 热奶宝。草莓挞、不锈钢的草莓蛋糕、干椰酸奶、干椰酸奶、杨枝甘露，以及这个超长的蛋挞。
0: 你是不是说了2次干椰酸奶？
1: 不是，因为这个干椰酸奶，然后后来又衍生成了干椰酸奶。
0: 干椰酸奶、杨枝甘露。
1: 对。
0: 哦，还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它
0: 升级了，
1: 升级款的。
0: 嗯。
1: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每年入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食物，
0: 嗯，
1: 莫名其妙的火了起来。
0: 哎，还真是啊。
1: 是吧？有多少人跟着一块入了？
0: 这不愧是这个 贴秋膘啊，现在大家都。

0: 对，这都是干活的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啊。
1: 是。
0: 前两天我还刷到了一系列的，就是这种特别超超超长长长长的东西啊。
1: 现在好像就流行把有一些东西啊，直接给你做。做过瘾了，
0: 对，
1: 就往巨型了做。
0: 我前两天刷到了一个超长长长长豆角，
1: 嗯，
0: 超长长长长月饼。我最想尝一尝的就是超长长长长长驴肉火烧。
1: 超，
0: 之前老是觉得那个驴肉火烧加的肉不够多，
1: 不过瘾是吧？
0: 哇，那个你是没看啊，应该也是60厘米左右的那个驴肉火烧，
1: 嗯，
0: 就差加头驴给我加进去了。
1: 包括咱。这个交往领航售卖的这个超大月饼
0: 啊，我们也是超大大大的大个月饼，
1: 也是这个加量，咱不说不加价吧，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发送月饼两个字。
1: 是，甚至让我想起了阿木的一个超长的活动，叫樱花树下长龙宴。
0: 可
1: 啊，哎，就一听说这个长龙宴，就感觉那个席啊，很丰富，
0: 好唯美啊。
1: 嗯，是的。
0: 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东西
1: 啊，
0: 超超长长长长长那个烟。你知道吗？
1: 一根儿吗？
0: 一根儿，就这一根儿，
1: 行行，一口吸下去，这个估计离这个肺部疾病差不多也不远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风啊，咱还不能盲目的跟呢。
1: 没错，其实我们说“跟风”这个词啊，它是一个偏贬义的，啊，表示没有自己的一个主见。而所谓为什么叫跟风叫风呢？就是它就一阵儿，因为它没有什么底蕴，没有什么持续性。就是这一阵儿，然后突然流行起来了，火了，然后大家都去，过了这一阵风，它就又凉了，
0: 也就是像一阵龙卷风一样，是不是？
1: 差不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曾经那些火了一阵儿的那种流行，然后你有没有那些就是其实到现在不理解的那种？啊，
0: 有没有跟过哪些？
1: 跟过的也算，然后呢，不理解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
1: 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吧。
0: 啊，你说，
1: 比如说破洞牛仔裤，
0: 然后呢是无法理解，
1: 流行了一阵儿，你有可能呢躬身入局，啊，以身入局胜天半子，尝试了一下，你会发现，哎，它确实挺好看，或者怎么样。也有人呢，就是从一开始就觉得，这好看在哪儿？
0: 在我的印象当中，
1: 是吧？
0: 张弛好像真的没有穿过破洞牛仔裤吧？
1: 我没穿过破洞牛仔裤。
0: 对，我好像有印象。
1: 但是我比较认可的是那种做旧风的那种牛仔裤，
0: 复古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小的时候穿的那一水新的那种牛仔裤呢，它就比较扎脚。
0: 扎脚是？
1: 就材质会比较硬一些。
0: 腿太短拖地然后扎住脚了。
1: 我说的是它本身材质的问题，你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好吗？
0: 不是小的时候，
1: 哎，只不过后来呢，这个牛仔的这个材料啊出现了一种软软的，然后宽松版型的，然后看起来呢比较这种做旧的薄薄的。
0: 哦，明白了，没有那么捂腿。
1: 于是我才对就是接受了这个牛仔裤，
0: 然后以至于咱池哥到现在还是不穿
1: 啊。对，后来这个工作原因很少穿这个了。举个例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忆当年那些火了一阵儿的流行，你参与了吗？或者说您理解还是不理解，都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各位朋友们，赶紧发送聊天两个字，先把这个证据啊咱固定下来好不好。我现在呀、啊，大家想象一下，我现在就躲在直播间墙角，然后站在这个床头，然后躲着这个瘦瘦不让他捞着我。大家回复聊天，我给瘦瘦的一张黑照啊，然后这个做到自动回复里了，赶紧回复聊天固定证据啊。
1: 导播，我的那个青龙偃月刀拿一下，
0: 扛进来是吧？
1: 扛进来40米的。
0: 直播间不让带这种管制刀具，好吧？
1: 刺水枪
0: 得去去、啊、刺水枪，
1: 把车给我biu biu 下来。
0: 各位啊，我趁这个瘦瘦不注意啊，把他当年在我相册里沉放的一张沉睡的黑照又给他做起来了。为什么呢？刚才不是聊到这个破洞牛仔裤了吗？
1: 我就害怕
0: 啊，
1: 哪壶不开他提哪壶。
0: 突然我就想起来了，瘦瘦他蔫坏，他都不说，我差点没想起来这张照片。怎么回事呢？那天我们一块儿去，不知道去干啥，
1: 开会
0: 啊、开会。

0: 然后呢，他穿了一个破洞牛仔裤，那个他一坐下以后呢，腿上的那个肉啊，从洞里崩出来了，崩得非常的饱满。
1: 如果当时我看啊，没事儿没事儿，
0: 当时我看的都已经有点出神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天
0: 开会说什么，我完全没印象。但是那张珍贵的照片被我抓拍到了，各位，就是所有的肉啊，就是从那个破洞牛仔裤的破洞里崩着鱼出来那种感觉，
1: 看着老有食欲了，朋友们。
0: 各位朋友们啊，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赶紧把证据固定好，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很有可能一会儿这个自动回复就让瘦瘦给删了。
1: 这都多少年了，这张照片
0: 啊
1: 还不删？
0: 没关系，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备份越多越安全，万一哪一天我的手机坏了，这张照片不就失传了吗？怎么能让这个东西失传呢？
1: 啊，
0: 是不是大家尽量扩散一下，争取成为这几天的一股潮流，
1: 咱把破洞牛仔裤再穿上，
0: 避不开的一个话题，是不是？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喜欢穿这种
0: 街头巷尾，是吧，大城 小巷到处都流传着超长蛋挞和瘦肉破洞牛仔裤的故事。
1: 不至于吧？
0: 至于至于，大家多多转发啊，多多转发，谢谢各位了。
1: 已经有朋友看到了，
0: 已经有人在说了，这个狂飙这位朋友说，哈哈 哈像腊肠。这位叫姚景鹏的朋友，这损坏女神形象了。简简单单说，这是瘦哥的腿，这是我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练健身的这个汉子的腿呢。
1: 这不应该是七八年前的这个照片了啊。
0: 杨洋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说重量级选手，重量级选手。
1: 我特别就是能让我想到的是有一块那种五花肉，然后被绑着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是吧？
0: 是是是，就是这种感觉，
1: 拎着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两边就是把这根绳啊，就是深深的绷进了肉里面的这种感觉。行，各位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一定一定答应我
1: 啊，
0: 不管是微信里面的这个收藏功能，还是相册里面的这个珍藏案件，一定要把这个留在你最宝贵、最不容易丢失，然后最能够随时提取出来的这个地方。
1: 也就是这两年啊，
0: 好不好？
1: 经济不景气了，不然我高低直播间就把他的那个手机给他踩坏了，
0: 是吧？各位朋友们，以后如果说这个瘦瘦哪一天突然又想试图挽回形象。不想当搞笑女了，
1: 不会的，不会的。
0: 然后呢，开始夹着嗓子开始说话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
1: 去背了。
0: 看一看，你就知道哦。比如说哪天这个瘦瘦开直播了，是吧？你想打赏瘦瘦的时候，掏出来看一看。
1: 忍住
0: 啊！行，今天跟大家聊
1: 这么多回复呀？不是吧？
0: 后台都已经刷新不过来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啊，我们还是找到了几位朋友的一些互动的啊。
1: 就是来是说当年火过一阵子的流行，但是当时你有点不太理解。
0: 刘西星就说了，
1: 说我来互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啊。现在超级流行的那种拉布布盲盒这种。
0: 是以拉布布为代表的盲盒系列。
1: 然后像这种一个个的系列差不多的东西，有人能买一堆，
0: 就是一个系列都差不多嘛。
1: 然后放到那儿也没啥用啊，还得找专门的地方摆。
0: 对，你甚至还要买个盒子，不然的话落灰。
1: 然后为了其中开一堆，就是为了其中一个
0: 啊
1: 自己喜欢的，然后开了一堆的盲盒。然后还盲开。
0: 对，
1: 我这个年纪的女生是坚决不会为了看不见的东西而付钱的。有没有年轻人啊给我解释一下为啥会上瘾。
0: 两个问题。一个为啥会上瘾，一会儿让瘦瘦给大家解答一下，因为他还买盲盒。另外一个呢就是刘西星说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刘西星你多大？
1: 西星
0: 我想知道是什么所谓的我这个年纪的女人。
1: 好像据我了解也不大呀。
0: 也不大
1: 啊，
0: 不过他说到这个盲盒了，真的就是你从来不敢想象说这门东西，它会成为 一门生意
1: 啊，对，
0: 还是一个如此火爆的，甚至都让泡泡玛特上市。

0: 一门生意。
1: 而且我记得
0: 你要说他类似于你说街头巷尾成为一个比较小众的爱好，是吧？然后呢就类似于做手工啊，甚至糖葫芦啊这种还行，但是他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这么多年轻人然后趋之若鹜的去为了一个心仪的隐藏款去如此的这个消费，是大家不理解
1: 的。很多人不理解的。然后我想说的是，其实在接触这个盲盒的时候，我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通过这个新闻才刷到的。然后我刷到当时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觉得我肯定不会为之付费的。
0: 第一反应也是这样。
1: 对，我是觉得这个小玩偶也不是就是在我的审美点上面，我肯定是不会为它去买单的。直到朋友们，我也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巧合下接触到了这个盲盒，
0: 也就是说可能比如说就是闺蜜带着第一次接触了盲盒。
1: 你这个文案写的非常的有趣生动，我平时啊不能沾这个，朋友们一沾上
0: 沾上就上瘾
1: 了，你知道吧。然后我也是在总结，我其实发现这个盲盒啊也相当于是咱们成年人的一种糖。就是它有一种就是快乐，你会买完之后你会觉得哎，这一点点东西就能够让你快乐一阵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开心的，
0: 成年人的一种糖。
1: 对，然后快乐的东西，然后我个人会觉得这都不是浪费了。因为我能够买到自己很想要的很想开的这种东西。
0: 对，咱老说这个情绪价值情绪价值。什么东西你只要能让你开心一段时间一阵子，可能你就愿意为他去掏钱了。
1: 而且每次在选的过程当中，我都会选一下就是自己非常想要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不会像就是某一些人为了开一个东西然后不断的在疯狂的入手。
0: 是，
1: 目前我还没有做到这种程度，
0: 就是没有到过于痴迷的这种环节，但是已经能体会到这其中的乐趣了。
1: 乐趣在于就是你先选择你喜欢的那款，然后就在那个短短的几秒钟，然后就是感觉那种因为薛定谔的猫嘛，你不知道接下来是哪一款。如果中的话，哇，短短的那个几秒钟就释放了大量的多巴胺，就这种感觉。
0: 客观上是有的，而且我觉得盲盒能够流行到这现在这个地步，它也是有迭代升级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一开始就出几个喇布布，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一看呢不喜欢，好，我继续出，
1: 我就不看了，
0: 我继续出其他的那种系列。你像后来我也跟着买了两回，虽然说我对这东西
1: 不感冒，
0: 不上瘾啊，但是我也能体会到其中乐趣。比如说有一个叫晚安系列的，然后它里面呢经常有一些这个什么梦游宝宝啊，然后晚上拿着手机，给自己脑门照的倍儿亮，然后躺在这个里边刷手机的这些东西啊，我就觉得哎。这个系列的造型好像我挺喜欢的，于是呢我就怀着不管开出什么造型我都喜欢的这种情况下，我就当花钱买了一个这个小玩具。
1: 然后而且我上个月的时候在月底3天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月坚决不会再为之付费了
0: 啊，
1: 一定要忍住。
0: 最近我们家里边为了带动孩子，我们已经开始玩这个拼豆了。
1: 拼豆
0: 其实我也能体会到这个过程，就一开始我看到那些人是吧，
1: 就是、
0: 拿着放大镜耗着眼神
1: 是吧，
0: 对，然后可能一点一点就是往上点豆了的时候，就觉得这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啊，我估计不会对这个东西
1: 上瘾。
0: 结果后来我们一家三口在那儿，有的码图案，打印图纸，有的呢开始分这个豆，有的呢往上点，在分工协作这个过程当中，最终大家完成了一个作品，烫一烫，熨一熨，突然也觉得这件事啊确实挺有意思的啊，你起码干这个的时候呢，你会放掉一些平时的忙碌。能够专心致志的做一个小玩意儿，
1: 而且你在
0: 可能就是这个意义
1: 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正好也是完成了一个亲子互动嘛。
0: 没错，
1: 而且每次我看到那个拼豆的时候，我总能想到小的时候在公园门口
0: 啊，
1: 我不知道那个游戏现在叫啥了，就是小的时候会用那种卫生纸，然后弄点颜料，但是那个老板会给你一个画板，你可以在那个画板上拿两根棍儿戳出不一样的那个颜色来，
0: 有点拓印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对对，但是叫啥来着？沾沾乐还是啥？应该现在公园里面还会有类似的这种玩法。
0: 现在公园门口都不让摆这种摊了，
1: 不让
0: 摆。你说的这个可能现在能在集会上
1: 啊，
0: 或者专门的这种娱乐区会有。
1: 因为我记得在焦作的那个人民公园，然后当时去玩的这个，我选了一个百变小樱的图案，你看我就记到现在，
0: 很具体。
1: 对。 那个
0: 相当于有一种那种扎染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根据自己喜欢的图案，有一些小伙伴会选择四驱兄弟，还有的是樱木花道。根据你喜欢的图案，然后你就一下午的时间去搞这个东西。
0: 是
1: 类似于拼豆这种手艺，
0: 有点意思啊。这个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哪些流行过的一阵风，然后呢，您觉得不理解，或者说您理解了都行，
1: 都行。
0: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杨洋也说到了这个超长蛋挞啊。
1: 哎，对，他说能吃完吗？感觉一个已经噎住了，浪不浪费呀？
0: 这个跟你喜不喜欢吃有很大的关系。
1: 但是这个不建议一个人给他炫完啊。
0: 就比如说一根烤肠，你喜欢吃烤肠的人一根打不住，你要不喜欢的那种人，那吃一口都比较勉强。但是截止目前，我没听说哪个吃大闸蟹的说一个他吃不了。哎，给这个黄啊肉啊分给别人一点，说我就喜欢吃螃蟹腿里边丝儿啊。这个今年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咱不管是四两的还是4.5两，我相信大家一个打不住。
1: 既然开始吃，
0: 对，起码我是这种人，就是
1: 两个起步。
0: 因为吃螃蟹它本身呢是一种乐趣，它不是为了充饥用的。所以呢，你好不容易，咱用老话讲，你好不容易斩首了，你不得吃俩？你都斩首了，你都是不是？
1: 是啊，而且今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阳澄湖的蟹卡也不贵啊，朋友们。你看，像超大规格的公蟹4.5两的，母蟹3两的，4对8只，今天一张蟹卡只需要388。建议大家下两单啊，因为两单的话很划算。
0: 是。
1: 第三单相当于是直接送给您了。第三单我们这边送您的是全母蟹2.5两的8只。
0: 没错。
1: 直接给您啊。
0: 也就是说，买2张大规格的这种蟹卡，再送您一张全母蟹卡，776元，您是直接到手3张蟹卡，整整24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阳澄湖大闸蟹涨势非常好。所以才有了这种4.5两的公蟹的这种批量的销售，因为往年你可能大闸蟹没长那个个头，你这个规格可能就不能开，就没有，对吧？但是今年，因为阳澄湖大闸蟹涨势好，所以呢，不但有了4.5两公蟹、3两母蟹，而且给各位做到的这个价格就是平均应该就是40多块钱一只。各位，4.5两的公蟹，那个个头比可口可乐易拉罐的那个罐子还要大。
1: 对，如果要是螃蟹那个
0: 相当过瘾，
1: 给它解开，那它这个双手张的跟家里面的盘子一样大。
0: 那是，整个长估计超过成年人的这个一拃都长了啊！懂行的朋友都知道，4.5两的大公蟹往年是非常稀缺的，但是今年让您啊一次吃爽。3两的大母蟹更是那蟹黄啊橙红透亮，壳一掰开个个都是顶盖肥，蟹黄硬硬的，沙沙的，油油的，直接就要溢出来那种感觉。
1: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个活动啊，在今天啊，尤其是今年我们阿布商城下单的各位车友，您任意的规格，然后您随便啊，就是应该是把您的订单截图发给我们，
0: 晒单
1: 晒单一下啊，我们会随机抽选出一位幸运的听友，送上我们的这个寻屋蜜橘一箱
0: 哦。送箱橘子。
1: 哎，
0: 那各位只要是今年下单的，您就可以现在晒单了啊。
1: 对，前一段时间下过单的朋友们，你也可以晒。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完单直接晒。
1: 对，
0: 直接这个被抽到了多一箱橘子。您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8: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7: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 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

0: 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刻郑州市区呢有一个高速的下站口呢车流量比较大，应该是柳林站啊，就是京广快速路这儿下站以后呢，有一段这个往主路走的地方呢匝道有一些车都排队，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了啊。之前我在这儿下站的时候呢，在前方亲眼目睹过一起追尾事故，同样都是因为跟车太紧，再加上它下高速站点的这个地方呢拐的弯比较多，又有一会儿是上坡一会儿下坡，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还有两个堵点，一个是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西地港门口呢稍稍有些车行缓慢，还有就是龙海高架黄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
6: 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5: 这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说啊，这马上中秋国庆到了，想让咱推荐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啊。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个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不得不说啊，这个方特这个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他在安阳的这个方特呢跟当地的这个文化结合的就特别的好。您在这儿不仅能玩到方特游乐场本身有的，你像那些摩天轮啊、大转盘啊、流星锤啊、海盗船呐、而且在这儿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呀，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了 VR AR MR 前沿科技，让您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您可以去一趟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的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等于说您在这个游乐园里边走着都随时都有节目让您沉浸式的玩开心，全域 NPC 邀您日夜沉浸狂欢。所以双节出游，如果还不知道去哪玩，不妨来看一看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爆火的话题，一个呢是那些流行过一阵儿的那些流行，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瘦瘦的腿照。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如果说您刚上车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您先回复聊天两个字，把证据固定一下。
3: 哎，对
2: 啊，这是最紧要的，因为我怕瘦瘦一会儿后悔了，他要我删除这个自动回复，您就看不到了。
3: 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啊，
3: 因为期待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路啊。
2: 我就是说期待还帮你这个想方呢。
3: 对呀，
2: 啊，
3: 大家方方承认嘛，这个腿照就是韩姐的。
2: 瘦瘦啊，这个照片就一个腿。
3: 哎。
2: 没露脸，谁知道是谁的？
3: 就是，
2: 别承认，
3: 哎，
2: 就是韩姐的，弯弯的。
3: 哎，我说张弛的，你们信吗？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
2: 那还真有可能有人就信了。
3: 来看看张弛啊，
2: 对啊，
3: 当年穿这个破洞牛仔裤的时候一些照片。
2: 反正这就是一个无人认领的这个大粗腿。
3: 不是，你又拿手机干什么？你不会要找全身照吧？
2: 啊，没有，看互动的，看互动的。啊，各位有一张全身照，要不要？带脸的那个，就直接就能判断出来是谁穿着这条裤子，然后挤出来的流出来肉。
3: 当年破洞牛仔裤大家有没有穿过？穿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像我一样
2: 崩过？
3: 紧紧的紧绷感啊，
2: 崩出那种五花三层的那种感觉了啊！岁月如歌，直接给我们发了个表情包，一堆东西，一堆人在捂嘴笑。
3: 对，行，博君一笑啊。
2: 嗯，对，值了。
3: 哎，啊，值了。
2: 今天聊的这个就是哪些
3: 火了一阵子的那些流行的东西，但是有点不太理解。
2: 大家最近都说到了那种超长蛋挞，
3: 啊，对，因为最近这一阵子比较火嘛，
2: 而且呢这个也比较好流行开来，对不对？因为甜品店它分分钟就能给你复刻出来这个东西了。
3: 就像前一阵子不是流行的那种脏脏包啊什么的，
2: 对，
3: 然后吃完那嘴巴手啊都是黏死呼啦的，
2: 没错。但是看起来就比较过瘾，那它的那种酱啊什么都奶油啊都抹在外面，
3: 就很有那种幸福感嘛。
2: 对，然后起的这个名字呢又非常具有传播性，脏脏包啊，骑起来就是那种丑萌丑萌的那种感觉。
3: 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第一口很容易呛嗓子，
2: 啊，
3: 因为它那个可可粉嘛，很容易让你，吸一下，很难受，
2: 齁干。
3: 哎，对，
2: 哎，发现了没有？就是这种流行起来的这种名字起的还是比较响亮的。你要是真是起到一个中规中矩的名字，反而现在没有这种传播度了。
3: 那大家也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个超大大大大大个四点五两的公蟹大闸蟹蟹卡呗。
2: 哦，这个。
3: 因为咱这个个头你想想四点五两的公蟹也将近半斤了呀。
2: 对，咱就不说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了，咱就是说卖超大大闸蟹，超长大闸蟹。
3: 现在正好是超底的时候。
2: 哎，你这是纯是说话不利索了啊。
3: 这不就是抄底的时候吗？
2: 抄底的时候是吧？
3: 你回复秒杀两个字
2: 来吧。这个我们主持人谢涵也是从阳澄湖养殖基地溯源回来以后，亲眼见证了今年大闸蟹的这个涨势规格有多大。所以今年这个蟹中尊享款啊，属于是阳澄湖大闸蟹 Pro Max Ultra 版本，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整整8只。可以说这个规格的蟹啊，就是每一只都是挑蟹师精心的从阳澄湖里面挑出来的口碑款，这是绝对保证每一个都是顶盖肥，然后高黄这个肉满，才给大家寄出去的。
3: 而且您放心啊，我们售后这块呢是秒赔付的啊。
2: 是的，
3: 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说一下这个规格，建议大家下两单啊，因为两单入手的话是776，
2: 对，
3: 我们这边还会赠送您第三张，也就是说198元的这个2.5两的全母蟹，总共8只，直接送给您了啊！
2: 就是本来一张388不贵，但是您下2张，直接我们再送您一张全母蟹卡，相当于白得的，您就2张2张下就行了啊！
3: 对，
2: 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互动啊， 谢晓峰的粉丝这位朋友说，2014年的时候，满大街的那个轰炸大鱿鱼，过了一段时间没了。
3: 对哦，
2: 对不对？
3: 那个记忆直接扑面而来啊！
2: 就是本身那个外形就非常的夸张。
3: 对，那个当时也是排队买
2: 啊，
3: 嗯，
2: 然后包括那一阵儿的什么大脸鸡排，
3: 嗯，
2: 也是，还有那个。比如说
3: 干梅薯条
2: 炸什么对，干梅薯条炸鸡锁骨，刚出来的时候，那大街小巷小摊纷纷转型弄这个，
3: 闻着那个味儿感觉都走不了这条街。
2: 对，然后现在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了，可能就是
3: 大家吃过见过的比较多了，
2: 对，就是留那么几家，然后呢稳稳的卖着，不像那种就是大街小巷全都是啊，你包括

0: 那个某茶刚出来的时候，对吧？
1: 排队
0: 买。是，现在呢也都比较稳定了，这个市场也都充分的竞争了，它不像就是奶茶迭代升级的时候那么火，因为其实奶茶也是叠了好几代
1: 啊。是
0: 啊，一开始呢就是奶茶粉给你冲出来那种比较像香飘飘的那种质感一样的那种。
1: 我脑海当中突然蹦了一个词儿
0: 啊，
1: 避风塘。
0: 那会儿很流行这个点一杯奶茶，那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学生时代的学生时代的星巴克吧。
1: 啊，类似于
0: 啊，学生时代
1: 加点珍珠，加点椰果。
0: 其实我想说的是那个叫欧什么的，现在也不多了。迪欧啊，对，迪欧。
1: 好像还有，
0: 有。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然后后来呢不知道谁发明开始熬那个珍珠豆了，奶茶就升级了，已经开始有这个叫固形物和内容物在里面了。再后来呢就加入了茶底，红茶茶底，茉莉花茶，绿茶的茶底，就真正的是奶和茶的结合版了。啊，以前说是奶茶跟茶没关系啊，除了饮用方式比较像以外，再到后来开始有这种果茶，开始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口味吧，开始有了
1: 各种小料。
0: 对，后来就开始堆料了。现在奶茶你想光吸一口汤你都吸不出来了，
1: 难，满满都是料，
0: 满满都是料，粮食干锅了，当饭吃就跟八宝粥似的。
1: 大家可以接着说啊，接着说
0: 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哪些啊这个火了一段的这个流行你是不理解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那这个小时的这个 UP 商城大闸蟹晒单的中奖人呢，我们就送给辛巴这位朋友了啊。
1: 行。
0: 晒的单呢是299的，一看就是我们刚开始蟹卡售卖的时候就买的那个全母蟹吧，应该是。
1: 应该都是尝鲜的价格。
0: 对对，299的那个尝鲜的那个蟹卡。
1: 对对对。
0: 就送给辛巴这位朋友了。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晒单，这个6点以后我们再抽出一位朋友啊，送出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双支装的礼袋装的。
1: 还有啊，
0: 我们还有奖品啊，您可以继续晒。节前了，多给各位推荐一些好东西，毕竟大家在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有所上升。中秋连着国庆，走亲访友想要带点有面子有里子显档次的，您可以看一看啊，五粮液系的52度黄金酒人参枸杞酒礼盒装。一呢是品牌，是出自于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款酒呢属于五粮液体系酒，地址就是在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专注于生态养生酒。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是正了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
1: 是的，
0: 它这个口感呢是浓香型白酒嘛，作为基酒加上了人参枸杞，传统工艺浸泡8个月以上，配料表呢当然是很干净了。酒花细腻，酒体醇厚，身味还比较足，略带辣感，但是不呛喉。下肚以后呢，立马回传暖意，齿间留香。秋冬喝它呀，哎，懂酒知其味。
1: 哎，
0: 那这款包装礼盒呢，选的也是红色加烫金的浮雕，手绘的人参纹样，瓶身啊。

0: 钻石切割，酒体金黄透亮，就这包装往桌上一放，大气显品质。
1: 哎，主打就是一个拿得出手，而且还有面子啊。
0: 是，
1: 你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过来看一看，说一下重点啊，价格这一块了啊。像这种两瓶480毫升的礼盒装的，官方的扫码价格是1398。
0: 嗯，
1: 一码你直接可以扫，可以溯源的啊。
0: 嗯嗯。
1: 今天因为有双节，所以说有一个抄底的福利价格，现在两瓶只需要189。
0: 嗯，
1: 还会赠送一个分酒器、两个小酒杯，再加上有高品质的这种手提。
0: 嗯，
1: 不过有些朋友是想要整箱来入啊，
0: 啊，没错，多备一点。
1: 那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我们这边直接一箱六瓶，到时候只需要499。
0: 火！
1: 您备在家里面，或者说临时来客了，家里面就是走亲访友的，你都可以备上。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下班了，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来连线下郑州交管支队6大队的乔东方警官。你好，乔警官。
8: 哎，你好，主持人。目前呢，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北三环的东西方向，还有这个东三环南向北快要到金属路这个方向，车流量现在是比较大一些，通行会比较缓慢。其他的我们道路还是比较正常。好的，主持人。
7: 嗯，好的，谢谢乔警官的提示了。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在大广高速西华段203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

0: 级车道，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这会儿还有在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6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另外呢，各位车友也是注意了啊，最近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社群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这个 iPhone 18 Pro 上新了哈，不过听说这个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携手了中国联通，为咱的车友送上福利了，有专属的这种宠粉丝宠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的话还可以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还会加码，前50名报名还会再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啊！您只需要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联通”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时间了啊，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联通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哎，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啊，大家晚上好。
3: 嗯
2: 啊，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
3: 今天现行的尾号是二和七。
2: 今天马路老友记的主要内容有，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张弛穿牛仔破洞裤的腿崩的照片。
2: 瘦肉穿的，瘦肉穿的。这属于贼喊捉贼啊，自己先自爆这个事儿。
3: 没有脸是不是？ 哎你找谁说理去？
2: 我都没准备在六点以后再提这个事儿，你信吗？
3: 我不相信。所以说我先出招，因为先入为主。
2: 哦，先入为主，行。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这个瘦肉承认他是这条腿的这个主人了。先入为主嘛。这个大家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能看到，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流行嘛。
3: 哎，对。
2: 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这个破洞牛仔裤。
3: 嗯。
2: 于是呢，我突然想起来，在我的手机相册当中沉睡着一张关键性的证据。
3: 舍不得删掉了一个我的黑照。
2: 是瘦瘦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穿破洞牛仔裤开会，然后呢，坐下来以后呢，在沙发那儿啊，就这几个洞啊，就崩出了一些饱满的肉出来，
3: 非常像五花肉一样。
2: 这个意啊，这个崩啊，就这个吃的这个劲儿啊，大家看照片吧，你回聊天，我不好形容，实在是不好形容，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
3: 哎，主要是刚入职场嘛，大家应该能知道那种年轻人的那种紧绷和局促感。
2: 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各位你在手里面在把玩一个气球的时候，哎，这个气球从你的虎口这个地方往外爆的那种形状
3: 那种感觉。
2: 对，就是那种感觉。您回复聊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
3: 因为也是说到了，就是有一些破洞牛仔裤，有一些朋友呢是不太理解的，
2: 不理解。
3: 然后有一阵子还挺流行的，
2: 是的
3: 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社群当中分享说瑜伽裤，有的时候不太理解。
2: 是瑜伽裤也是破了圈以后，有一些朋友说看不明白，因为你如果说去练瑜伽，或者说你在健身房，穿瑜伽裤呢比较合理，就在那个活动范围之内呢，大家也就是见怪不怪了。他把瑜伽裤穿出来以后呢，就会有一些朋友说，这穿这黑丝不是黑丝，紧身不是紧身的，这是啥呀？这就比较像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在游泳馆附近看到一个人穿着泳衣走来走去，你觉得很正常，突然有一个人穿着泳衣开始上班了，
3: 你就觉得有点怪了。
2: 你说现在流行这个了？
3: 不过说到瑜伽裤了，我刚刚还跟
2: 瑜伽裤也比较类似。
3: 我还跟池哥分享了，我说我在怀孕那个期间，我发现，瑜伽裤是真好穿，
2: 真舒服，是吧？
3: 很舒服，你知道吗？一方面它我可以用那个卫衣遮住我的孕肚，然后同时呢还很好的这个穿搭，再加上它肚子那块做的很轻松，不是属于那种勒肚的，既有穿搭的时尚感，然后同时呢那个腿部很透气又很保暖。
2: 是的，而且我打篮球的时候我也会穿上这种
3: 瑜伽裤，
2: 比较紧的塑身衣。
3: 吓我一跳。
2: 它呢就是会防止你的肌肉过于的震动以后，也能够防止静脉曲张，而且呢它跑起来以后呢还会有一定的这种排汗效果，所以也很凉快。
3: 其实我个人倒是挺建议池哥，你穿瑜伽裤的话你得习惯一下，你知道吗？
2: 你老在说这个，瘦瘦，我提醒你一下
3: 啊，你说
2: 啊，我穿过瑜伽裤。
3: 对呀，
2: 你有印象吗？
3: 我有印象，在我们的直播带货当中你不是试穿过吗？
2: 在一次直播间的时候，而且那会儿大家说，张弛，你今天给我们推荐瑜伽裤，你不穿我不买。
3: 哎呦，
2: 你作为一个主播模特，你都不试穿，我怎么知道那个裤子好呢？但是我当时脑子一转，说那我肯定不能说我脱了我的外套裤然后去试穿，所以我为了展现它的松紧性，我直接把它套在了我那个当时的那个应该是工装裤的外面。
3: 我知道，直接就穿上了，
2: 松紧性特别好。
3: 我们旁边的女生都开始转，你知道吗？然后我说池哥，这个你得买，回头你搬家的时候穿瑜伽裤，那家里面家具家电全塞进去，一下都搬走。
2: 就是当时我穿以后呢，我基本上是踩在凳子上，
3: 嗯，
2: 为了在镜头里面给大家展示
3: 那个，
2: 然后各个主播呢就逮着我的腿上的瑜伽裤就开始揪，那几个女主播我印象特别深，就瘦瘦揪住我的肉了，其他人都是夹住那个裤子往外揪，他照着我的大腿上肉往外揪，
3: 往外
2: 啊。行，咱先不说这个啊，我们的美食主播也是今天的大闸蟹推荐官阿木已经在线上这个 standby 了，让他给各位推荐一下今年长势非常好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好，阿木。
4: 哎，张师好，师傅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吃货都在遵守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嗯，
4: 今年呢刚好这个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所以这蟹也特别懂事儿，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的啊，一只好蟹吃起来啊就格外有滋味。那怎么吃呢？我觉得咱也不用去讲究什么复杂做法什么的。实际上中国有句话，就是越是高端的食材越需要简单的烹饪，咱就清蒸，然后肚皮朝上，不要解绑，给它肚皮朝上清蒸，然后就能尝到这个本来这种本味鲜香了。像这个母蟹，哇，我觉得今年这个蟹黄啊，不能叫蟹黄啊，因为它可以叫蟹橙，它橙红油润的，可以掰开这个蟹黄的沙沙糯糯的，入口非常绵密，自带着一股独有的这种鲜气，一点都不腥。而且等到这个公蟹啊进入这个90月份之后呢，就可以进入这个赏味期了。一口白白的这种膏，那真的是绝呀，糯叽叽的，厚到能粘这个嘴唇啊，回味也非常绵长。而且蟹肉呢是清甜的，鲜到什么地步呢？我觉得咱配的不是有那个蟹醋吗？或者其他一些调料吗？不用蘸蟹醋啊，直接空口吃，非常得劲啊。当然，这个划重点给各位爱吃蟹的朋友啊。
2: 你咽口水，就是，你口水咽利索了，你再接着往下说啊。
3: 都听得一清二楚的，
2: 一清二楚。
4: 咽个口水啊。公蟹四两，在往年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顶尖的了。但是今年呢，由于这个螃蟹非常懂事嘛，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的，所以呢，今年我们给大家直接升级到这个公蟹四两五两这个规格了，超级特大规格，数量非常有限啊，一亩地出不了一亩这个水田呢，出不了几只啊。但是我们，除了这个公蟹四点五两之外呢，再搭配这个母蟹三两的啊，也是非常顶尖的这种规格了。蟹黄可以说是厚实饱满，也是母蟹的一个黄金规格。就拿这个四点五两这个公蟹举例啊，单只就得1200块钱，如果是八只的话，就得1000多块钱了。今天呢，交广领航，今天交通广播的听友啊，我们有一个专属福利价。你像这个公蟹四点五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卡呢，原来是得1788，今天只要388，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磅福利，下单2张蟹卡呢，直接再赠送1张8只装的2.5两。

0: 那就清蒸就行了。
1: 哎，
0: 你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什么香辣蟹啊、避风塘蟹啊，
1: 暴殄天物，
0: 有点误入歧途的意思。咱就清蒸，体验呢这一季当中大闸蟹，而且是阳澄湖大闸蟹最肥美的这个时节。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而且在这个小时，您只要是在今年下单过我们阿姆商城的大闸蟹的，您可以晒晒单，我们会在这个小时随机抽出一位朋友送您一份寻乌秘诀一箱。这个呢您只要是晒单，我们就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啊、
1: 而且这两天啊，如果您晒单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没中奖、没有关系，您可以一直晒。
0: 对，您这一单啊可以持续的在我们这儿掉礼物。
1: 对，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了啊。
0: 没错，每次我明天我们还会继续抽出，您今天先进行晒单就行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一定记住啊，这个公4.5两母蟹3两的这个蟹卡，您两张一起下单，因为两张我们直接再额外送您一张全母蟹的蟹卡啊，
1: 七百七十六，
0: 加起来776，您直接到手3张蟹卡，回复秒杀。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6: 臣妾做不到啊。
4: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上个小时呢，光顾着说大家这个晒单，然后呢就可以这个随机抽奖了。
1: 哎，
0: 然后呢忘了给大家抛话题了。
1: 对，
0: 然后
1: 没事、
0: 就说两件事，一个是晒单，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瘦瘦的这个大腿的肉崩出来的这个照片。然后啊，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
1: 啥？
0: 后台晒单的寥寥无几，回复聊天留存照片的就海了去了，
1: 还有人在回复瘦瘦的腿。
0: 所以说我跟各位朋友说，
1: 张弛这张破嘴、
0: 那个橘子不一定能抽得到我，但是这个照片我拿到了，我实实在在我存到这个相册里，我笑一阵儿，我实实在在我得到，我真的为大家的这种务实精神所感动、知道吗？瘦瘦你感动吗？
1: 我不感动，我再动下去这个肉呀、就要从那个缝里面溜出去了。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
0: 瘦瘦咱的这个椅子是可以调的啊，你可以把座位调深一些，然后呢腿都可以这个更多的放到座位的面
1: 上。放心吧朋友们，
0: 虽然说这个宽度确实没法调，
1: 因为那个什么朋友们、就是那一阵子确实流行穿那个破洞牛仔裤嘛
0: 啊，
1: 咱直播作为这个上世纪的老人他有点不太理解，我们可以理解啊，
0: 是是是，
1: 对对对。但是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您现在看到的这条牛仔裤我已经穿不上了。好吧，让今天的笑料再增加一点。
0: 瘦瘦
1: 穿不上
0: 了，就是你还是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我拍照那年你已经不适配了，
1: 你就不适配了。
0: 那天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张照片出现。什么叫现在你穿不上了？那会儿你也是在逞强啊，
1: 那会儿也是在硬撑啊。
0: 对呀、现在只不过是你还想硬撑，但是牛仔裤撑不住。
1: 到最后啊，那个牛仔裤那根线啊确实被我撑崩了一半啊。
0: 哦，崩了是吧？
1: 啊，对，崩了。
0: 崩了没事儿，就是那个线崩在那个洞口没事儿。
1: 对，那个
0: 还有一种，因为那个大家还以为是
1: 做旧款
0: 设计。
1: 对对对
0: 对对对。行，大家回复聊天俩字啊，实实在在这张照片您注意留存一下，
1: 很有年代感了，确实、
0: 一定不要让它失传了。咱在节目上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
1: 真是啊，今天我们聊的这话题就是哪一阵子、真的是火了一阵子的流行，但是有点不太理解。
0: 是，因为上个小时我们说到了最近流行的那个超长长长长长长长蛋挞，
1: 火了，
0: 一长起来60-70厘米，
1: 60厘米左右吧。
0: 但是各位，咱不要一个人吃一整个，因为热量炸弹。
1: 对，而且就是您吃完，相当于是吃了

0: 一两顿的饭了，那个热量。
1: 哎，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是提到了这个、瑜伽裤，
0: 嗯，
1: 脚蹬裤
0: 啊，对，
1: 还有喇布布，
0: 还有就是露肩装，
1: 嗯，
0: 露一个肩膀的那种，有
1: 这个奋斗这位朋友说单边露肩设计。
0: 我今年刚买了一件，你们想看吗？
1: 你可真是时尚是弄潮儿啊，什么哪儿都有你。说喇布布，哎，盲盒我也买过，
0: 我
1: 也体会到乐趣了。
0: 不同牛仔裤也穿过，瑜伽裤怀孕的时候都穿了。
1: 对，你可真是流行的先锋啊！
0: 我可真是旁边老人都得指点我两句的那种啊！
1: 哎，就是当衣服的对称美，大家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
0: 嗯，
1: 像什么蓬蓬裙啊、纱裙啊、一字肩啊，不行了，撇一边，露一个肩膀，盖一个肩膀。
0: 但是我翻了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啊，
1: 嗯，
0: 我上大二的时候就穿过类似于这种的衣服，
1: 就是这种不对称的这种衣服的设计，
0: 一模一样。然后我就发现流行啊，它真的是一个轮回，
1: 没错。
0: 你看现在十二年过去了，
1: 嗯，
0: 又流行这种穿搭了。我今年又入了一件，
1: 啊、
0: 但是不一样的点是啥，你知道吗？
1: 哦，是什么？
0: 岁月真是不饶人啊！我现在露的这个肩膀有点疼。你知道吗？
1: 那个叫风湿，
0: 之前完全不会的，朋友们，
1: 关节炎。
0: 哎，
1: 以前露出来那叫风格，现在露出来
0: 叫个性，现在叫风湿。哎呀，年龄大了，果然干什么都有点心酸。
1: 可能大家不理解那种就是，就是露一个肩膀单边露肩的那种感觉呢，就很像是比如说男士的那种背带裤，然后他掉了一个带
0: 啊，对。
1: 啊，
0: 那个叫松弛，然后时尚的那种穿搭，
1: 对，掉了落了一个袋，挂了一个袋，然后呢，突然你就在这儿开始打篮球、跳舞、唱跳 rap， 小黑子别跑！
0: 广播大厦来堵张弛啊，
1: 来吧，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嗯、
0: 然后还有之前有一段时间流行那种就是。什么没有装过修的毛披风，是吧？毛披风
1: 啊，对，就又叫什么战损风
0: 啊，对对对对，
1: 又叫什么原木风，后来直接就是毛披风，所谓的毛披风就是连涂料都不涂，
0: 然后
1: 直接在里边放家具。
0: 蒋薇说你是不是没钱装修了，我再资助你点吧，
1: 就是没钱装修风。
0: 所以说它真的是一阵一阵的，现在又流行什么简约风
1: 啊，
0: 侘寂风，
1: 对对对，
0: 奶油风，
1: 对，而且现在还流行比如说去客厅化，还有就是客厅功能综合化、变形化，包括一些这个说到一些细节，比如说微水泥的这种设计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叫什么墙泥，类似于藻泥的那种啊，然后呢据说是更健康。关于装修和设计的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您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家装节活动当中来。
0: 哎，是的，
1: 这次呢这个装修啊，我们知道大家最怕的就是预算一路涨，然后边装边加价。
0: 哎，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布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您牢牢锁住装修的预算，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您呢在装修这件事上啊，劝您别信一开始的口头承诺，把保障写进合同里面这才作数。华布装饰呢就是采用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呢费用清清楚楚列在合同里，报价就是最终结算价，
0: 是
1: 全程零隐形消费，没有变相涨价，实打实的咱做到了中途的零增项。如果未经业主签字确认，是绝不私自增项收费。
0: 是
1: 还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记者监督团给您全程盯工，哎，比如说约定工期90天的，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百万质保金，有纠纷咱先行赔付。
0: 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 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

0: 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说有人给你出主意呢？
4: 哦，怎么说？
3: 花花说：“哎呀，看完这个照片，说说咱把长裤剪成短裤行不行？
4: 穿不上了，花花。
3: 下边洞咱不要了。”现在花花你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现在是裤腰的问题了。
4: 对，真是穿不上了。
3: 原先是裤筒的问题，现在是裤腰的问题了。
4: 没事，换风格，换风格啊。
3: 行啊，改造一下吧，反正当拖把是吧，用一下得了。家里边有没有什么，
4: 你别说，后来这个猫啊可以给它当成那种逗猫的东西。
3: 对
4: 对，
3: 就是猫抓板上，
4: 哎，
3: 或者呢给它弄一个类似于小枕头嘛，小猫的小抱枕，哎，弄点填充物特别好。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破洞牛仔裤它就是最后那些洞啊还是得缝上，你不然填充物就跑出来了，
4: 就会露出来了，
3: 就会像你腿上的肉一样跑出来了。哎呀，今天我真是黑瘦瘦黑过瘾了，舒服。
4: 你今天不会半夜睡觉的时候都能笑醒吧？
3: 我今天笑的都睡不着都。李某某说：“柳瘦瘦又名柳先锋，是不是时尚的弄潮儿？
4: 弄潮儿，
3: 对不对？
4: 哇，这个词儿就非常的古早哎，
3: 非常古早，对，就跟什么网上冲浪那组词儿是一样的。”还有玉琛吧，这个朋友，说的是今天的话题。
4: 他说就是有一阵子很流行的东西，但是你有点不太理解啊。
3: 然后他说的是
4: 那个有一个铁手链，
3: 潘多拉铁手链
4: 啊，
3: 还有有朋友，
4: 就是他的一些首饰和穿搭，有一阵子非常的火。
3: 应该是还有那种天鹅的那个项链。
4: 但这个咱尽量不说吧，因为毕竟牌子还在。
3: 哦，
4: 对吧？
3: 他意思就是说。铁质的那种只卖造型的那种他不是特别的认可啊。如果说它本身有一定的一个价值，比如说是贵金属，那做一个造型他觉得值当的啊。如果是纯纯的那种样子货的话，那就看这个造型是不是符合你的这个心意了。
4: 但是有一阵子确实非常的流行，
3: 对，起码他不认可，对不对？有一些人是愿意说为这个造型而付费的
4: 啊，有
3: 有的，
4: 为那个品牌而付费的。
3: 你现在话说回来，你像那个喇布布，那以前咱自己的洋娃娃给自己的洋娃娃做几身衣服，那也是就是最初的喇布布，是吧？只不过现在 这个群体呢更加的从商业的这个层面来说有更多的人认可了，
4: 然后更加的精致一点了。
3: 对，这说白了就是不同的皮肤嘛，是吧？
4: 嗯，
3: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这不就是跟游戏里边这个抽卡，
4: 嗯，
3: 是吧，开那种这个盲盒大礼包是一个性质嘛，只不过是放在实体店了，
4: 然后又是咱们这帮这种小孩，是不是？
3: 对，还是我们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
4: 讲话题
3: 啊，你说一说。
4: 来说一说啊，就是哪段时间火过一阵子的流行，现在啊你有点不太理解了。
3: 是的，所以节前呢，我们希望大家呀购买一次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嗯，
3: 哎，这样的话呢，每一次您尤其是油车的车主啊，最近呢油价呢是再次涨了
4: 啊，对，
3: 想给大家省油，想让油车的车主呢在路上啊开自己的老伙计，还能够感觉到当年动力澎湃的感觉。
4: 因为假期也确实来了，咱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了啊。
3: 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您可以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3: 是，
4: 如果您那一车呢是3到8公里左右的车型，我们这边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
3: 哎，这是对应的产品。
4: 对，这一套三瓶它这个样式不一样，但是能够分三步骤来把您的这个发动机的内部的积碳的问题给它解决掉。
3: 这是三兄弟，
4: 这三兄弟啊，只需要199。
3: 如果说您行驶里程已经超过8万公里了，
4: 嗯，
3: 这是一个临界点啊。
4: 哎，
3: 8万公里以上，不管是多少万公里，一律您用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就行了。
4: 是
3: 啊，
4: 您回复了阿拉伯数字888啊，
3: 嗯，
4: 金装的话只需要239，三瓶一模一样，会让您的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的啊。
3: 对，
4: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888，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这会儿呢，郑州市区的晚高峰呢已经开始全面发力了，在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机场高速下来的位置呢稍稍有一些车行缓慢，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4: 嗯，
3: 还有就是金水路的东段啊，应该是金水路黄河南路和金水路农业南路东向西方向这个交叉口，包括这个过了黄河南路以后往金水立交上的这个位置呢，由于车辆的一个汇聚，后方呢已经堵成了这个深红色了，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多一些耐心。还有中州大道啊、农业路高架这个交叉的这个立交桥上，包括今天北环东延隧道的东向西方向也是需要各位呢多加耐心的。陇海高架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西向东方向呢是在黄河路附近，东向西方向呢是在紫金山路下桥口，都是需要您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的。
4: 是的，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我们这边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
3: 哎，那各位车主啊要察觉一下啊，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到期了，尤其是假期快到之前及时的续保咱的车险，免得呀你到假期中间这个车险到期了，这跑在路上啊心里就没底儿了。
4: 那可不啊，咱们这个啥事儿都可以赶到前头来。
3: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呢买车险都会比价格，其实现在车险改革以后各家公司的价格都差不多，关键是给您报的项目适不适合您。有的必要的项目比如说商业三责给您买100万那不行，最好是买300万，因为这个是有作用的。还有一些险种呢即使价格再低，如果说您简单判断一下，根本用不到的，其实也就没必要买了。
4: 对，第一道那种离谱的，反而咱们心里可能得咯噔一下。
3: 是的，所以如何制定属于适合您的保险套餐就特别的重要了。那如果说您找不到相对来说比较认可专业的这个保险顾问的话，您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
4: 是，
3: 因为我们组建了专门为河南交通广播车友服务的专属座席，我们会认真了解您的需求，哎，这个该买哪种车险，买多少，帮您看懂每一分钱呀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而且咱们的座席呢，真人一对一的服务，只服务于咱交通广播的车友。
4: 没错啊，
3: 打开我们的公众号，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我们就会跟您联系的。您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一直在晒这个大闸蟹的单啊，今天呢，公蟹4.5两。

0: 好，母蟹三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呢，其实确实是特别稀缺的一个规格。我看后台已经有这个1980的这种大单出现了。
1: 哇，又来了啊！
0: 各位朋友们，真的拿回去以后，今年啊，大闸蟹能吃过瘾，
1: 咱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了啊。
0: 这往年4.5两的大公蟹啊，都稀缺，很有可能都不上这种规格的。但是今年您就能够这个以一个相对实惠的价格拿到了。这次呢，我们是您到手8只这样的蟹呢，只要388元，没结束，您买2单这样的超大规格的蟹，我们直接再送您2.5两8只的一张全母蟹的蟹卡。
1: 嗯，没错啊，这个今天我们您晒单啊，我们还会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送上我们这个蜜桔一箱、啊
0: 就是蜜桔一箱，是个心意。所以如果说您今年买过大闸蟹的，您就晒一晒单，说不定就抽到您了。还没买的，此刻您回复秒杀下单，下完单以后立马晒单，说不定还能额外得一个这个蜜桔。
1: 十几分钟之后，我们立马抽出本小时的幸运听友。
0: 是，您回复秒杀。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啊，这个节目名我更喜欢大家说的那个马路老有劲儿，
3: 越听越带劲儿。
2: 其实这个可能很多年了，有好多朋友在线下见到我们的那个你们那个节目特别好，
3: 特别好，特别好。
2: 我听过你，
3: 哎，
2: 叫什么马路啥啥啥，就是多年了，这个节目名还是记不住，没关系啊。你说老有劲儿也行，
3: 咱老朋友一块儿来热闹热闹啊！
2: 今天咱就说的是流行，
3: 有一段时间火过一阵子那些流行，你有点不太理解的。
2: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
3: 嗯，
2: 广播就是后来又流行起来的。
3: 哦，对，
2: 对不对？
3: 之前有一阵子，
2: 对，
3: 嗯，
2: 比如说这个刚建国的时候，那会儿广播呀、电视啊，是大家这个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3: 嗯，
2: 后来呢，电视是。这个、
3: 主流、
2: 然后呢还有报纸、广播的份额就变小了
3: 啊，是
2: 啊，收听的人反正是客观上就是少了，
3: 然后反倒是随着这个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
2: 没错，
3: 我们又支棱了起来，
2: 我们又迎来了这个春天。
3: 嗯，
2: 这个确实是事实，
3: 实打实的说、
2: 又流行起来了。我们现在啊，这个蓝东坡说到的是
3: 说看到这个牛仔裤了啊，我还想起我年轻时候的呢，
2: 嗯，
3: 那时候流行、
2: 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3: 你先等，
2: 他年轻、
3: 他年轻的时候，
2: 不是吗？
3: 应该也就是二
2: 十一。你别把刀扎得更狠啊！你谨慎着说啊。
3: 撑死二十一世纪初，
2: 千禧年那会儿
3: 啊，对、他说那时候流行养牛仔裤，你们知道吗？
2: 哦，
3: 不知道你们俩听说过没哈、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应该是这牌子我都不认识啊，
2: 李维斯吧，应该是啊，还啊就是
3: 什么牛仔裤，
2: 嗯，
3: 养了一年多，然后被妈妈给洗了，差点这个抑郁了。
2: 对，
3: 然后反正就是养牛仔裤这个事儿，我还正儿八经知道的
2: 啊，养牛嘛，就是牛仔裤不能洗，
3: 对，不能洗，得做旧，
2: 对，
3: 要堆味儿。
2: 而你说的很直白，就是好的牛仔裤一定是那种特别硬，自己能够。立在地上的那种感觉，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是谁这个想到的。咱自己穿衣服该洗洗，是不是？干净卫生它永远是第一位，对不对？
3: 然后再有几年呢，就是碳板鞋和自行车了。
2: 哦，说到碳板鞋、自行车，碳板鞋出来的时候也特别有争议，
3: 嗯，
2: 说你长时间。就这个，碳板鞋的时候呢，
3: 容易踮着脚走路，
2: 对，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足弓啊、脚踝啊有一些这个影响。
3: 没错，
2: 也不否认碳板鞋。

0: 的性能是非常好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中招考试啊，然后是需要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下了啊。
1: 没错啊。
0: 还有这个狮子。
1: 狮子说曾经的这种流行的拍摄角度，你看比如说那个重庆的朝天门那个城轨，
0: 对对对，从楼里穿过去的那个，
1: 对，张着嘴吃铁地铁，
0: 吃地铁，
1: 还有人排着队等着拍
0: 啊，
1: 现场看其实有点傻
0: 啊，对，那是你没有那个 BGM 的烘托，又没有剪辑的时候，其实好多时候啊，拍视频都可傻，包括拍戏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可傻，对吧？拍戏的时候，你像。咱那种就是咱看电视剧那都后期都配音了，又配音乐，皇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他有那个气氛的烘托，但是
1: 现场他
0: 演员现场就是导演说啊，演员就位了啊，来准备开始，皇上好看，来下一场，
1: 好，这条过了啊，
0: 普通人看着那也是可尴尬，
1: 注意情绪啊，下一场镜头的时候那个眼神再给一点啊。
0: 哎，你说的这个还真是，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张嘴啊，拍吃地铁借位啊，还有就是某一个角度去打卡呀，当大家排着队批量的去拍这个角度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觉得没意思了，是吧？本身呢就是一种巧思，当那种巧思被各种的复制的时候，烂大街的时候，你就觉得啊，那它不特别。有一阵儿咱郑州东站可火呀，
1: 啊对呀，
0: 从东站出去以后正好背景是那个双子塔，
1: 我可想去拍了。
0: 我去拍了，
1: 你直接去拍了，
0: 你知道吗？
1: 我真不知道。我正儿八经我还约了我两位姐妹，因为她俩身材巨好的那种。
0: 哦，因为其实就是为了换个地方秀身材嘛。
1: 啊，对。
0: 我那天拍是怎么回事啊？我那天是去东站接人去了。
1: 哦，是是，就拍了一下是吗？
0: 大学同学。
1: 啊。
0: 然后呢，因为他在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就要告诉他我在哪儿等他。于是呢，我就下载了几个小姐姐在那个地方拍照的那个视频
1: 啊，告诉
0: 我发给他，我说你大概看见那个双子塔这个出口的这个位置，就小姐姐拍视频这个位置，我就在这儿等你。然后呢，等时间有点长，我实在是无聊了，我找个人说，来，您帮我拿一下手机，我也
1: 来一段，
0: 我也来一这个，然后发给我那个接站的那个同学，
1: 然后路人说你看看这个模特，再看看，
0: 然后他就连夜买票就拐回去 了不堪入目，有点一回头是我，
1: 现在又有个地儿火了
0: 啊，是吗？
1: 金融岛有一个地儿，然后据说特别像那种盗梦空间的那种感觉。
0: 其实很能理解，金融岛那边就
1: 很好拍，
0: 很容易出片，
1: 很出片的那种，
0: 尤其是夜景我觉得更好看一些。行，这个经常出入金融岛的逮劳们认不认同我这个
1: 认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啊？
0: 行，那不管咱在外边啊怎么欣赏美景，家永远是自己最温馨的这个港湾啊，咱把自己的家这个装得妥妥当当的，赏心悦目的，其实每次回家心情都会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的1041家装顾问雨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他想聊一些什么话题。你好，雨薇姐。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张琪说的真没错哈，无论外面是美丽啊还是破旧啊，其实每天待的最多的地方是家里，家里住着舒适，打扫着卫生方便，你会觉得很幸福。那说到现在装修啊，大家已经开始考虑去家务化了，就是让自己能在家里多放松，少干活。一说这个少干活去家务化，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我多买点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洗碗机啊、烘干机啊、解放双手。那这些设备确实可以承担一部分重复劳动啊，但是它并不是去家务化的全部。那咱装修房子，从一开始规划得当，才是真正解决去家务化的全部。你比如说空间动线不合理，你在家里啊，光这个路啊，你拿个东西绕半个房间，是不是就是浪费时间？即使有很多设备，也可能会出现设备没有地方放啊，上下水没有预留，电源位置不合适，东西买了也不好用，是吧？维护起来很困难。所以啊，正确的装房子的顺序是我们先规划一下空间，哪些空间要干什么， 然后再确定啊，这些空间里我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最后根据这些设备的需求，我去预留水电改造的位置。比如说啊，准备使用自动上下水的一个扫地机器人清洁设备，我们就应该在装修的时候先考虑它的位置，然后排水啊、电源啊以及维修的空间。准备安装洗碗设备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确认橱柜的尺寸啊、进排水的条件呀。智能设备真正的价值不是让家里啊充满机器，而是让那些重复机械的耗时的工作交给机器，同时让人的操作路径尽可能的去简单化。再举个例子，进门的时候这个玄关，你如果把什么雨伞呀、包包啊、衣服啊在这儿都设计的有它的归处，哎，那咱是不是就是就近选择，不用扔的到处都是，减少了咱们去打扫卫生啊、整理家的这个时间动线。所以啊，规划的时候咱们用点时间找的对的装修公司啊，咱们后期啊会减少很多生活的麻烦。大家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哈，我们的现场会从收纳呀、设计呀、施工工艺呀、还有优惠啊等等，给大家很多的助力。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咱们的记者会把装修这件事儿给您保驾护航到底，安排的明明白白。朋友们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坚持。
0: 好的，感谢雨薇的分享啊，确实很温馨，让我在中秋节前都有点想家了，想把家里边焕然一新的，
1: 哎，
0: 各位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1: 是，同时呢朋友们别忘了跟我们继续互动下今天的话题了，就是哪些火过一阵子的流行，当时有点不太理解。
0: 最近有一些朋友说，哎，说回家呀，我有点没脸回去啊。我还以为说是没挣着什么钱，有些朋友说，这两天天干物燥，我这个脸啊状态不好，没脸回去。
1: 啊，明白了，肌肤的状态有点不对。
0: 咱回去，咱一定是以最好的这个状态回去的啊。秋分季节，秋燥来袭，肌肤内忧外患，尤其容易缺水。这个时候咱要重视滋养修护，给肌肤呢补足营养。今天爆款商城推荐海蓝之谜精粹水。
1: 哎呀，这个精粹水啊可以说是精华界当中的精华了。
0: 说是水，其实它神奇的活性精粹就是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第一步就是触发肌肤的自我修复机制。啊，不是表面润，而是养护皮肤角质，强韧肌底，抵抗换季的刺激。所以说这一瓶啊，集合了修护、焕活、舒缓，全面护肤一步到位。
1: 而且很适合这种油皮用，清爽又好吸收。干皮用的话是属于那种长效保湿还不紧绷的啊。
0: 对，
1: 您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也给您往下降一降啊。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啊，男士用也能收敛毛孔，
1: 你看
0: 咱也对自己的脸好一点。
1: 150毫升一瓶，那得上千块钱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这次也是来到了一个清仓限时的价格，不到两折，250毫升的，而且这个是250毫升的大容量装的啊。老粉需要拼拼手速，只需要299啊！
0: 各位，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今天只要299。两瓶呢更划算。到手500毫升只需要499，
1: 是大瓶啊。
0: 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每一瓶呢都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海外直采，全程可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没有后顾之忧。回复大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啊，大家真的说到了很多当年 红极一时的那些流行，理解不理解的，今天呢我们就在这儿给大家讨论讨论啊。有一些呢我们是可以部分共情的，

0: 啊，有一些呢不理解就不理解吧，毕竟就是一阵风。
1: 哎，对
0: 啊，也可能风过去以后呢，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嗯
0: 啊，你像那些年说到了说当年的这个非主流，我是真不理解怎么流行起来的。
1: 而且还有就是各种的那种舞蹈。
0: 啊，嗯，对，他说特别是水泥舞。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这儿也有你。
1: 我在直播间给大家舞一段。
0: 这样吧，朋友们，以后我们就当一些这个无聊的正常人，是吧？所有这些抽象的东西都让瘦瘦来，他尝试完了以后呢，给咱说一说感受就行了。
1: 哎，确实，真可以，
0: 真可以，
1: 正儿八经真可以。
0: 而且瘦瘦也特别乐于尝试这些新鲜事物。
1: 我很喜欢搞抽象嘛。
0: 行，除了那种就是单边的这种露肩装，不要再穿了。
1: 穿呀，我今年刚买的。
0: 我知道，我意思以后不要再穿了，我真的是为你的关节着想，你知道吗？多吃点好的补补，对不对？
1: 青春不常在，
0: 哎，
1: 知道吧？
0: 不过瘦瘦对自己是真好啊。今年我们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瘦瘦应该是下了至少有20单了吧？
1: 身边的姐妹我都帮忙推了一波。
0: 啊、对，身边的姐妹，包括呢，你家里边这个亲戚已经捋得比较明白。
1: 七大姑八大姨、二舅啊、二舅妈都得照顾到。
0: 今年我就用了5-6张吧。
1: 嗯。
0: 然后呢，瘦瘦在我们商城下了得有将近20张这个蟹卡了。
1: 现在我已经叫尊贵的刘女士了。
0: 嗯，对，是，也是我们的甲方了，算是啊。
1: 啊，不行不行，主要是咱这个大闸蟹，它这个肉质是十分的。
0: 刘女士，您多支持我们啊。
1: 再加上前一段时间不是分析了一波吗？现在相当于是一个抄底嘛，是吧？
0: 对，就是
1: 明年万一大闸蟹这个涨势，嗯，
0: 是明年如果说这个风啊、雨啊、温度啊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大闸蟹长不了那么大个。您如果今年多囤了，你比如说像4.5两的公蟹的这个大闸蟹卡，明年兑，
1: 嗯，
0: 不用加钱。
1: 对，咱这个蟹卡
0: 直接兑就完，3年有效期。
1: 哎，
0: 对，这找谁说理去？
1: 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公蟹4.5两，母蟹3两，这一张蟹卡只需要388，建议大家下2单啊，因为2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您一张全母蟹的蟹卡，8只给到您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您不管是今年吃还是想着明年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吃到超大规格的大闸蟹，
1: 哎，
0: 您就此刻下手，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啊。那说到这个花钱了，其实吃不穷咱，
1: 是吧？
0: 但是有一些大事上要省，能省很多钱，比如装修啊。装修其实我们省钱啊需要有技巧，
1: 因为这里面的门道比较多。
0: 对，
1: 可能某一个环节咱这块真能省下一笔钱呢。
0: 你想的是省钱，可能对方装修公司啊想的是我先把你套路进来，先低价引流。但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呢，就是为了帮您牢牢锁住装修预算。
1: 对，
0: 就是花多少钱其实不重要，最怕的是我不明不白的花了很多钱控制不住。
1: 我们有一些业主希望的方式就是简单点，装修的方式再简单一点点，
0: 你就给我一个一口价你能装出来，哎，是不是
1: 火力一点。
0: 对，你别前期你搁这装，后期了你狐狸尾巴露出来。
1: 您回复家装姐3个字啊。
0: 是的，不用信口头承诺，咱就把保障写入合同。华普装饰呢采用的就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在一开始列得清清楚楚，报价就是最终结算价，全程零隐形消费，没有变相涨价，实打实做到中途零增项。未经业主签字确认呢，绝不会私自的增项收费的啊。并且呢，这中间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也会全程帮您盯上，有任何问题联系我们也都是可以的。
1: 没错啊，
0: 哎，工期约定好了以后，延期有赔付，还有100万质保金，如果有纠纷咱先行赔付。您发送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现在还可以测量测算到您的这个装修费用，让您啊透明放心，回复家装节。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最后呢，给各位来一波这个抽奖，
1: 来喽，抽奖来喽！
0: 阿姆商城晒蟹卡今。

0: 今天我们就抽雪儿这个朋友了啊，
1: 哎，
0: 给我们这个晒的也是这个299的，应该也是这个一开始就下单的这种尝鲜规格的、啊。
1: 我看了一下，20天之前9月2号直接下的单。
0: 好的，雪儿，这个中奖的回执已经发给您了、嗯，您这个接收一下，及时联系我们商城的小伙伴，给您寄一箱这个秘诀啊。
1: 对，恭喜您啊！这几天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看看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只要您下单欢迎您晒单，我们这边说不定啊这个奖池就会越滚越大，然后您中奖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大。
0: 我们的抽奖呢是这个这几天会持续的进行，所以您尽早下单尽早晒单，每一次您都赶得上这个抽一波、
1: 嗯、
0: 中奖概率自然大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继续下单了。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由路飞和潮汐带来的对话教育，
1: 拜拜。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施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朝夕。
4: 我们这个对话教育节目开播了已经2年时间了，从开播的第一期啊，其实我就一直想特别探讨一个问题，就什么真正是教育，什么又是好的教育，教育里边呢又有没有什么底线我们必须要守得住的。但这个话题到今天为止一直都没有聊。
5: 是的，
4: 直到遇见了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一位嘉宾。
5: 直到遇到他
4: 啊，对，怎么这么开心啊你啊。遇到他之后呢，我们就设置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在跟这位嘉宾在彩排的时候呢，其实他的一些发言就无意间的让我们了解了我们一直在追逐的教育到底是怎么样的。
5: 是的，
4: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边有孩子，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一定要仔细听。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教育的三守。守牢底线，守住现在，并且要守好未来。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换了好多个呢，其实最早还有个主题叫聊聊教育的未来，什么叫未来等等之类的啊。所以今天这个大家可以随时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来介绍一下吧，今天的嘉宾他是来自郑州市郑东新区实验学校的党总支书记吕玉清。吕书记，欢迎您，
5: 欢迎您。
6: 河南广播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市郑东新区实验学校的吕玉清，大家好。
4: 欢迎吕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6: 谢谢。
5: 同时做客我们节目的还有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他也是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吕书记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李书记呢我们是同事，河南省家庭教育讲师团的同事，今天李书记能来特别开心。
4: 哦，两位都是河南省教育厅关工委专家团的。
7: 家庭教育讲师团。
4: 今天两位同事同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不管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所有和教育相关的一些话题啊。
5: 是的。
4: 但是今天吕书记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还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几份小礼物。这几份礼物我先给大家做一个预报啊，非常的珍贵。它是3本书，每一本书呢都是吕书记自己全部看完，并且觉得对教育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书，而且经过我们的要求啊，今天这3本书呢，就是除了要送给咱们的各位听众，而且给大家包邮到家之外，吕书记呢会在书上写下自己的寄语，签上自己的名字，
5: 太好了。书记严选啊，
4: 那这就是一签名字，这个一写寄语，这本书呢在全世界它就是孤品，
5: 是，
4: 就这一本，
5: 意义不凡，
4: 有珍藏的意义啊。吕书记，这3本书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这个其中有一本书叫做《名媛四句》，就是我们的顾名媛老先生，他提过对教育呢提过四句话，一个就是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第二句话就是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第三句话就是教书育人 在细微处，
4: 细微处，
6: 第四呢就是学生的成长在活动中，这本书呢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和鲜活的实例，我们看过之后对教育的本质会有个比较深刻的一个了解，可以克服呢我们的家长的一些焦虑，让我们让教育回到教育的本质上去重新塑造自己的教育信仰，
4: 所以这本书呢既适合家长看，如果有从事教育工作的，这本书肯定是也可以看的啊。
5: 对，
4: 这是第一本书。第二本书是
6: 微习惯，就是我们知道培养一个习惯呢，总是感觉到得需要很大的自控力，需要意志才能培养。其实通过这本书你能看到，可能每一天呢我们就做一个俯卧撑，可能读一页书，或者就是说写50个字，只要你坚持下来就能培养一个习惯，这样克服了我们内心的一种对培养习惯的一种恐惧，或者感觉到我得需要很大的意志力或者控制力才能培养，通过这本书你看了之后你会感觉到，只要坚持一件事情，不用太难，不用太大的目标，你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
4: 所以这个书的名字叫微习惯，
6: 是的，
4: 也就是说我想成为一个这个肌肉男，我不要直接给自己定一个非常宏大的，
5: 每天练2个小时啊，
4: 对，其实就是每天先做10个俯卧撑开始，
6: 是，
4: 明白了。这是第二本书，第三本书是
6: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与儿童的对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家长呢平时都会遇到孩子问一些问题，比较天真的问题，例如爸爸你为什么要活着，1+1为什么等于2，可能这些问题让我们的家长感觉到头大，但呢这本书呢是由20多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他们呢是用通俗的语言，用自己的人文和情怀，一方面给孩子解释着这些科学的道理，同时对孩子也进行着一种好奇心的培养和这种人文精神呢，就是这种一种感染，所以说家长拿到这本书给孩子一块儿去学习的话，第一家长给孩子里的亲子关系可能越来越好，第二会解决你的很多10万个为什么的问题，第三还能培养孩子的好奇心，以及让孩子热爱科学等等。
5: 李书记这么一介绍，感觉是3+1上链接。
4: 三本书我都想要，
5: 都想拥有。
7: 这个我补一句啊，这三本书呢不是新书，都是李书记自己的书。
4: 有没有可能里边会有一些笔记什么的，或者说画的，
6: 会有画的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在上面写很多文字。
4: 好啊，这本书来，这三本书啊，就是送给各位的听众朋友。我们先送的第一本就是《明远四问》啊，这本书想拿走。这个是带着吕书记的心血还有签名的啊，您这个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前提是答对吕书记提的一些问题。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因为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声音啊。
5: 是的，
4: 待会儿我们就先播微信的语音，好吧？第一个能给出正确答案的，这本书呢给大家包邮到家。第一道问题，请吕书记出题。
6: 好的，就是我想问问这个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心目中认为什么样的学校一定是好学校？
4: 一定是好学校，
6: 对，一定是好学校。这里边有几个选项第一个选项 A， 就是生源好的学校，一定是好学校。B， 升学率高的学校一定是好学校。C， 就是考上好学校人数多的学校一定是好学校。D， 是增值率高的学校一定是好学校。
4: 这四个选项里边其中有一个是吕书记认为是正确的。您各位说说您的观点，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A，
5: 有四个答案。 A 是生源好的学校， B 是升学率高的学校， C 是考上好学校人数多的学校，那 D 呢是增值率高的学校。
4: 大家说说自己的观点啊。第一个答对的，一本书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您各位在发语音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有请吕书记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学校郑东新区实验学校。
6: 好的，好的。我们郑东新区实验学校呢是创建于2012年，现在是一所9年制的这种公办学校，也就是说有小学有初中。现在呢有60个教学班啊，这个小学有37个，中学有23个。现在暂编老师呢就是187人，学生有3000多名。我们的学校就是主要的几个特点，就几个字吧，用一个字来概括的时候就是爱。 如果两个字的话，就是实验。
7: 实验。
6: 如果是
5: 实验，
6: 对对，是我们需要那个名称。一个实验学校。用三个字的话，就是致良知。
4: 哦。
6: 用四个字的话，就是
7: 知
6: 行合
7: 一。
6: 这是我们学校，我认为最大的特点。
4: 那您分别给这四个特点来解读解读。第一个是爱，怎么体现这是咱学校的一个特点呢？
6: 对，因为呢，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们认为呢，教育必须从爱开始的，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一是我认为呢，爱是教育者必备的一个基本的素养。如果教育者不具备爱的话，他可能他就做不好教育。第二点呢，是认为呢，爱呢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我们在育人育心，实际上就是在孩子的心中要播种下爱。这是教育的内容。第三呢，是爱是教育的重要的手段。如果是说没有爱给孩子来进行教育的话，叫做亲其师信其道，那么可能就会让我们的教育效果会大大打折。所以说爱也是提高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同时呢，爱也是解决当前有时候孩子的心理问题以及我们德育等重要的内容。所以说我们的学校很多东西

0: 其应有的这种担当和使命。尤其是我们是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实验学校，我认为郑东新区就应该在改革当中是先行区、示范区、先导区，而我们又是这个区域的实验学校，那必须得能够啊，有这种守正创新的这种意识和精神。为此，我们实验学院的精神呢，就是和中共济，敢为人先。在我们学校呢，有个大的牌子，和中共济，敢为人先这个八个字。其中我们把那个敢字和先字写的特别大，就是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先。所以说，我们就要为了让我们实验学校对得起这个名字，我们就要求我们的全体实验人能够结合我们现在国际的教育发展趋势，未来对人才的诉求，以及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教育自身的规律，孩子的成长特点和需要的实际情况，然后呢做出一些变革和探索。所以说实验也是我们的一大使命。
1: 刚才这个吕书记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全程是看着镜头的，
2: 那
1: 也没有看稿，这是深深烙在心里的。就听这一段，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任何和教育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吕书记从开始做教育那一天到今天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0: 我是1994年开始做教育。
1: 1994年，
0: 哎，30多年。
1: 是不是有很多听众朋友那时候还没出生呢？是不是？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有孩子了。
0: 对，
1: 吕书记还在做教育啊，所以大家有任何想跟吕书记互动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啊。还有第三点是致良知。
0: 对，
1: 学校把致良知作为自己的一个特色，这个怎么讲？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做教育人的要一定要能够遵循或者守着教育的本真和本质。就是教育的正确的教育到底在哪个方向，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去走，而且还要努力去达到。这个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致良知是引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对于我们学校来说，要致良知，首先在认知上应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是好的教育。然后呢，在行为上就要沿着这个方向坚定的去走。为此呢，就是我们认为好的教育其中有三守。第一个守一定要守住底线，又或者要守牢底线。作为我们教育来说，这里边主要是分为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我们作为教育人或者作为学校，一定要保护好教育的生态，这是底线。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生态，我们所有与教育的相关者在里边，是吧，在这里边与教育有关的活动可能都会带来一些就是不利的影响，或者达不到我们应有的目的。第二点呢，就是守底线呢，就是要坚持孩子的身心健康第一。如果是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个损失了，那可能我们的教育就归零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守好孩子的现在。那孩子的现在在身心健康的前提之下，孩子的当下就是说无可厚非的一定是学习。但是学习不是学习好，而首先应该是孩子爱学习会学习。只要孩子爱学习会学习，一定会学习好。为此呢，我们要守好孩子的现在，让孩子就是或者家长解决家长孩子的当下的问题，那一定是孩子学习好，但是切记前提是孩子爱学习会学习。要能够守住孩子的未来，我们说不能让孩子赢得了现在，但是呢孩子却失去了未来。
1: 对，
0: 那就要结合未来的这个特点，我们提出了两点。第一点呢，要让孩子有未来的那种幸福力。我们认为呢，将来能够给孩子托付起孩子的幸福了，如果孩子做了是自己爱好的、喜欢的或者自己特长的事情，他的幸福感将会非常满满的。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孩子的幸福力的培养，就是保护和培养孩子的爱好与特长。第二个呢，要想能够让孩子就是这个未来守住未来，那就是孩子要具有胜任力。那未来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他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现在就要培养孩子什么，就是敢于

0: 直面问题，而且遇到问题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啊，就是能够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啊，这种实践能力和创造力。
1: 嗯，
0: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不光这个底子我们给他把握住了，孩子的现在没问题，未来也会很好。
2: 嗯，我们接下来所问的任何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问了。因为您刚才的那段话里边其实已经有了教育的本质了，就是如果参透了刚才李书记说的整个的这一段和教育相关的一些见解，其实很多教育的一些话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1: 对对对。
2: 但是呢，咱们毕竟有个有奖竞猜啊，咱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啊。李书记刚才提了一个题目，
1: 对，就是说什么样的学校一定是好学校呢？给了四个选项啊。A 是生源好的学校， B 是升学率高的学校， C 是考上好学校人数多的学校， D 呢是增值率高的学校。
2: 看大家谁的答案是正确的啊。
1: 哎，好像真的有各种不同的答案。
2: 李书记您也听一听啊。第一个叫阿庆，
3: 增值率高的学校，
2: 他认为是增值率高的学校。这个叫什么名字呀？
1: 这个是一个什么字？
2: 这个是个
1: 红色的头像。
2: 这个，你是个甲骨文吗？这个名字我来播一下啊。
3: D 是 D
2: 听到啦啊，一遍就行了。
0: 是 D 是不是
1: 他说的
0: B
2: 啊，还有青春，他说的是什么？好好生活，来听听你的。
4: 我觉得 D 增值率高的学校才是好学校。
2: 他觉得是 D 啊，增值率高的。
1: L 说选的是 B 啊，
2: B,
1: 就是升学率高的学校。
2: 升学率高的学校是好学校。弃马节，
5: 我感觉应该是生源吧。
2: 生源
5: 好的情况下，代表这个学校的各方面，口碑啊，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应该是生源。
2: 哎，他认为生源好。张，
6: D 升学率高的学校，
2: 他认为是增值率高的。杨世峰，
7: 我认为这四个都是好学校。但是如果说要最好的学校，我认为是 D。
2: 是什么？
7: 就是四号。
2: 四号，他认为不好的是增值率高的。
0: 这是个小孩吗？
2: 是个小朋友。他认为 D 是不好的学校是增值率高的。怎么了？
1: 他说
8: 最好的。
1: 他说
2: 是最好的。
1: 第四个是最好的。
2: 小朋友杨世峰这个小朋友啊。还有东先生。
1: 增
2: 值
1: 多
2: 的。多
1: 的学校。
2: 还有 AT。
6: 选 C。
2: 选 C 啊，行，这个答案我们先听到这儿。有没有正确答案，李书记？
0: 有
2: 的是。
0: 而且呢，根据你刚才所连线的，这里边呢，这几个听众里边还是正确答案是最多的。
2: 正确答案是最多的。正确答案应该选几？
0: 就是四 D。
2: D
0: 增值率高的学校。
2: 那也就是说阿庆是第一个回答
1: 对
2: 的。那这样，在这个宣布为什么这样之前，我们先让阿庆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吕书记给您准备了一本书给您包邮到家。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您给我们解读解读，为什么增值率高的学校是好学校，生源好的怎么就不是好学校？
0: 好的。现在呢，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啊。假设呢，有一个假的学校，他这个在
2: 是真的学校还是假的学校？
0: 不是啊 ，A 吧 ，B 学校、B 学校，假学校，
8: 甲乙的甲，
0: 甲乙的甲，
2: 甲乙的甲，
0: 甲乙。哎
2: ，OK。
0: 假设有个 A 学校，就是他们呢，在这个以七年级为例吧，在七年级的时候，他有100个这种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可能按照他当时入校的这个基础呀，可能三年之后应该是。这100个学生这个水平呀，都应该是能够考上好的学校的。但是呢，可能是三年之后他考上了60个，也就是说这个考到好学校的这个比率呀，应会达到60%。而且呢，就是这个考上好学校的人数会达到60个。我把这个数字说一下啊。这个生源呢是100个好学生，是吧？
2: 100个好学生，
0: 好学生，
2: 最后考上了60个。
0: 对，假设还有个 B 学校。
2: B 学校。
0: B 学校呢是假设呢它有100个学生，但是相对来说里边可能只有80个相对来说是基础比较好的这个学生。三年之后，他如果只考上了40个。就是好一点的学校，那么我们看他实际上相对于他入校时候那个比率来说，他的升学率好像只有40%一样，对吧？但是呢，他是有八十名好的学生考上了40名，相当于。

0: 考上好学校的保值率达到了50%，
1: 一半。
0: 对对对，达到一半，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就是通过这种数字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升学率。升学率好的学校，它为什么我说这个不一定正确？它与它那个升学的时候学生的基础有关系。
1: 嗯，
0: 你如果是升学入学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孩子们这个基础都是好很好的学生，
1: 嗯、
0: 考上了60个，实际上有40个好学生是贬值的。
1: 哦，
0: 是贬值的，它贬值率是极高的。
1: 嗯，
0: 而我们说必须要呢，是80个好的学生考上了40个，它的贬值率。它就会很低，对吧？相对那个 A 学校来说，所以说我们不能拿这个升学率、考上多少人数，来衡量它的好坏。
1: 所以 B、C 给它排除了。
0: 哎，对，包括这个
1: A 是生源好。
0: 对，有一些学校也许生源好，它的有100个好学生，是吧？哎，它将来考上60个，是吧？
1: 才60%。
0: 哎，60%。例如，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C 学校升学的时候，100个学生里边可能是。啊，因为各种原因，只有10个相对基础比较好，但是呢，到了3年之后，他考上了20个，哎，我们看到他的增值率，他是原来有10个变成了20个，100%的超越的，哎，所以说呢，我们要看每一个孩子到了每一个学校之后，一是原有的水平得到了保值，同时在原有基础能够增值的学校，这才是好学校。
1: 您的这个答案增值率高，我觉得还远不仅仅只是成绩上。
0: 对，
1: 这个增值指的除了成绩，是不是还有别的？
0: 这就要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说啊，这种好这个评价的标准，就是说我们应该拿着一个对孩子的综合素质的评定，这样来决定这个学校的这个质量的好坏，即使说我们单纯的拿着成绩来说，我们按照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即使拿着成绩和分数来说，A 不是这个 A B C 也不一定是好学校，
1: 明白？
0: 只有 D 呢才是好学校。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每一个学校面对不同层次的孩子，都能让。这些孩子在原有的基础上都得到增值和发展，这也是国家目前倡导的评价学校要用增值评价和发展性评价来评价学校，也希望学校拿着这个来评价孩子的原因。
1: 明白。我们待会儿听一下侯平老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在侯平老师提这个看法之前，首先呢有几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当然这会儿还有很多人向您提问的，包括问到了好多问题，什么幼小衔接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呢一个一个来问一问啊。先给大家说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呢就是最近如果您不知道去哪儿玩，带孩子去哪儿玩，给您推荐啊，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有个殷商神话，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的文旅综合体啊。
2: 这个听着就很好。
1: 殷商的史诗、周易智慧，然后依托这个 VR AR 还有 MR 是吧，这个前沿的一个科技，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呢就可以去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包括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要您日夜沉浸狂欢。所以说这是双节，
2: 太适合带着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了。
1: 对啊，去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逛一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马上双节到了，我不知道大家都准备好没有。第一是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第二个呢是一年只有一个季节我们可以吃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现在说实话，阳澄湖的大闸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啊。就是您在某团上去看一看，一只就大点的4.5两的要卖到100多块钱，所以8只呢就是800多。
2: 对，
1: 但是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在阳澄湖有100亩的这个蟹田，所以我们自己养殖的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这是巨大无比的
2: 超大规格了，
1: 巨无霸的螃蟹。然后呢您自己买的话可能800多，是吧？咱们这儿给您的价格只要388。
2: 哦，
1: 这个其实价格已经
2: 非
1: 常低了，
2: 常给力了。
1: 而且您在10分钟之内下单，买2单，我们再多送您一张2.5两的8只装的全母的蟹卡。
2: 哦，直接送了，
1: 等于买2张再送您1张，700多块钱到手3张蟹卡。您实在是想不到，您要是送别人去蟹卡，是吧？
2: 对啊，
1: 4.5两的大螃蟹，
2: 这个心意已经到顶了，
1: 200多块钱一张，
2: 太有诚意了，
1: 这实在是想不到、
2: 我们支持大家去任何比较、
1: 对，任何比价、
2: 这个、价格您放心。
1: 我这两天为了、就是因为我自己下了8张卡、然后我在下完了之后，我才想着我要我比价吧，
2: 去看看啊。
1: 我在某音啊什么的都去搜索了、这个。

0: 价格
1: 比较觉得哎呀，
0: 对，确实河南交通广播给到这个价格真的是独一无二。
1: 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直接下单，而且这个卡呢是三年有效。
1: 是的，
0: 今年您开户了之后不想要是吧？明年再开户您也可以。
1: 对，而且我们不仅是给大家这个价格打下来，品质是一样是完全有保证的。
0: 是的，
1: 您吃到的口感包括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哎，说完了两个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听听厚平老师对刚才那个问题的看法啊，就是什么样的好学校是好学校？哎，刚才是吕书记的观点，您的观点呢？
2: 我觉得好学校不是让聪明的孩子更聪明，
0: 嗯，
2: 而应该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变得成为自己人生的冠军，
0: 嗯，
2: 这是一个好学，也就是那个答案的 D。这个非常好，就是增值的增值这一块呢，可能它不只是局限于学业和成绩的增值，还有它品格的增值，能力的增值，
3: 对，
2: 是甚至在认知各个方面综合素养的一种增值。
0: 嗯，
2: 当然呢，现在不是说成绩不重要啊，只是说成绩在人生里面的这个权重在没有那么重要了，没有那么重要了。如果说，因为我是一个家庭教育的研究者，我也是家长，如果说在分数和孩子的人格健全、身心健康里面只能选一个，我相信现在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听众，甚至我们大多数的家长都会选择身心健康的一个孩子。
0: 嗯，
2: 所以说呢，我觉着在对话教育我们一期一期的播下去，像吕书记这样的教育家不断的在传递一些正确的教育理念，会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好。
0: 嗯，
2: 当然一个好学校需要一个好校长，但一个好孩子也需要一个好家长，一个好校长能带出一个好学校，一个好家长，一批一批的好家长才能养育一批一批的好孩子，
0: 所以这是需要共同努力的过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出今天的第二道互动问题。第二道互动问题的奖品呢是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微习惯》。
1: 微习惯，
0: 然后呢也是由吕书记签名送出寄语的，告诉大家，其实你要定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可以拆解成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的一本书，
1: 对，
0: 送给孩子看，真的是太合适了。
1: 对，其实大人也可以看，
0: 大人也可以看啊。
1: 是，
0: 这本书想拿到得回答对吕书记提出的第二道问题。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语音过来抢答。第二道问题是。
3: 好，我们今天准备的这几个问题呢，都是最近一段时间家长比较关注了。例如第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那第二个问题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有机会为你的孩子选择班级的话，你会首选给你孩子选什么样的班级？ A 就是学科成绩优秀的班级，B 就是适合自己孩子的班级，两个答案。
0: 这个答案好像简单了一点，哎，各位听众朋友们试试啊。这个问题您这个让我们的听众回答，我觉得略微简单了。
2: 这个不简单。
1: 如果放在现实，
3: 不简单，如果他是发自内心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
2: 说真话，
1: 实际实际，
3: 说真话。
0: 来，大家代入啊，咱们刚好刚开学，
1: 对，
0: 您现在可以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班级，
1: 对，给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0: 给您一个机会。您是会选择这个整体班上成绩非常好的一个班，还是选择适合孩子的一个班？这个适合孩子这个班有可能他整体这个班级的成绩这个不是很好，您会不会给孩子选这个班是吧？您是会选择成绩好的班还是适合孩子的班？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抢答，咱实话实说啊。有一道问题问到吕书记啊，这是袁，他说女生几岁上小学比较好一点？他说需不需要上这个幼小衔接？他说现在幼儿园可以不上大班，直接中班之后上一个幼小衔接就直接升小学了，说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接受？然后另外就是他家孩子呢现在是上中班，4岁，是一个小女生，能不能上完中班直接上个幼小衔接，然后就上一年级，少一年大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如果孩子现在是4岁在上中班，因为言外之意呢，就是在上明年是5岁，他上一个大班，是吧？他如果是5岁的时候去上小学了，就是5岁不到6岁上小学，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早，
0: 有点早。
3: 哎， 这是第一个我个人的观点。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幼小衔接的这个问题，其实不管是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初高衔接，我认为都要对它有个正确的认识。
0: 嗯，
3: 就是我们到底要衔接什么，
0: 嗯，
3: 这个很重要。
1: 嗯，
3: 不是单纯的把小学的

0: 知识下放到啊这个幼小衔接班去学这东西，更主要是让孩子去了解小学的一些学习生活等一些特点，让或者孩子的这个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等等。所以说这种衔接本身它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在啊实施的过程里边要注意把握好就行。
1: 嗯，很多人把这个幼小衔接就当成了提前学习一年级的知识，
0: 对，
1: 然后进去了之后呢不会跟不上啊等等，他就又狭隘了。
0: 对，
1: 所以真正要衔的是生活的方式、学习的方式、行为的习惯。
0: 对，
1: 明白了啊。后边老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2: 啊？这个问题我们探讨过好多期了。
3: 嗯，
2: 看来这是个听众，是个应该是
1: 新听众、啊、
2: 新听众，听的时间不长。其实我是非常不赞同上幼小衔接的，因为你上幼儿园就好好跟着幼儿园的节奏走，上小学就零起点上小学。
1: 嗯，
2: 你一旦所谓的你有这个焦虑，就是但希望孩子早点把小学的知识多学点，然后上小学能有个好成绩，有个好开始。但是这个里面是有毒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让他在幼儿园时期学了小学的东西，那他一上小学之后，他上课他就不听了。
1: 嗯，我都会了。
2: 对了，但是他那个存量一旦用完之后，在学新的时候，他已经养成了不专心听讲的习惯。
0: 对，
2: 这个时候他再想专心，专不下来了。习惯破坏了，
1: 嗯，
2: 这个时候成绩一旦下滑，就很难再起来。
0: 对，
2: 所以说悠着点啊，
0: 对，
2: 还是跟着国家的教育进度走。
3: 以前每次说到这个，我都没有插这个话。我是个人真有过这样的经历。
1: 你上过幼小衔接？
3: 嗯，不是，我是之前就是三年级有个转学，但是我转到新的学校的时候，其实之前的课程这个教材不太一样。然后我当时转到新的学校的时候，那些课程其实我之前的学校已经学过了，
2: 嗯、
3: 我就会那样，
2: 嗯、
3: 就感觉哎不想听了，我都会了。
1: 嗯、
3: 等到后来再学新的知识，确实就是专注力就
1: 够了。但是也有我这样的，
3: 嗯、
1: 就我要是别人这个不会，
3: 嗯、
1: 我自己提前会了
3: 啊，
1: 那我在课堂上我就是个显眼包，老师我会我会我会，我就爱互动，
3: 嗯，
1: 是吧？
2: 你这属于个例，
1: 嗯，
2: 对吧？当然说，如果你的孩子能像路飞老师这样也行，就怕他不是路飞这样的，
1: 嗯，
2: 对吧？
3: 对，
2: 这个不能以点概全，
1: 嗯，明白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会了之后，
3: 嗯，
0: 你在课堂上的表现很重要，
1: 嗯，
0: 有一些孩子会了之后，的确，第一课堂时就不好好听了，
1: 嗯，
0: 不好听不光是浪费了时间，关键是养成了一个课堂不听课、不专注了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对的，后续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 嗯，
0: 如果你像你这种学会了之后，
1: 嗯，
0: 在课堂上能够是啊发挥出来，
1: 嗯，
0: 然后呢那
1: 又巩固了一遍，
0: 还能去给别人讲，是吧？有输出来，深化你的输入，
1: 嗯，
0: 这可能是好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强调这一点，不管是幼小、小初、初高，这种衔接。一定要知道是衔接什么的，
1: 明白？
3: 嗯，
2: 要按教育的规律办，
0: 对，
2: 要按孩子成长的规律办，
1: 嗯，明白啊？
3: 嗯，
1: 咱抓紧时间，第二道互动问题啊，就是您会给孩子选一个什么样的班级？是选一个成绩好的班，还是选一个适合孩子的班啊？微信平台上，首先是学无止境，
3: 嗯，
1: 你好，
4: 选适合孩子的班，
1: 学无止境认为选适合孩子的班，
3: 嗯，
1: 张维。
5: B 适合自己孩子的，
1: 嗯，适合孩子的班，生活，
5: 啊 B，
1: 也是选 B 啊，圆
5: ，B 还是 B，
1: 嘿，你这个
3: 挺嗨了，
1: 啊，你这有点 happy 了感觉啊，
2: 这个是不是还是同一个那个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应该是。
1: 还有张亚昭，
6: 我会选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班级，
1: 嗯，适合自己孩子的班级。我们先听到这儿吧，互动的人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发的是长段长段的，可能没有时间听了。
3: 嗯，
1: 正确的答案是不是就是 B？ 第一个答对的是学无止境啊，学无止境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抓紧时间发过来，恭喜您中奖了。
3: 嗯，
1: 您解读一下为什么不能选一个成绩好点的？
0: 其实呢，这与孩子的这个基础还有个人的性格特征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孩子如果单纯的去选了一个啊成绩优秀的班级，如果孩子他自己找了这个班级他如果是跟不上的话，那就可能会伤害他的自尊，甚至让他产生自卑，将来呢可能学习越来越没有信心。这样是单纯的从这个学习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所以说呢，有一些家长比较理智的，可能是我的孩子适合在这种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这个班级里边，这种人群里边啊，他越在这个班级里边他斗志越强，
1: 嗯，
0: 哎，他可能是选择了这。

0: 班级。那还有一些呢孩子呢可能认为我在那个啊学习成绩那个啊好这个优秀的孩子这个不多的这种孩子里边我是个鸡头，是吧，在这个里边我很有价值感，很有荣耀感，很有成就感，我的信心百倍，那可能就是在这种班级。所以说在选的时候呀，我们一定要选适合了，而且这个适合了也包括什么呢，其实刚才呢我觉得大部分这个听众呢都选的是对的。要选什么，要根据啊你孩子的这种学科的基础，这个行为的习惯，还有你这个性格的特点等等。例如你是选比如班主任，选男的班主任呢，女的班主任呢，数学呢，语文呢，严厉的还是柔和一点呢等等。所以说呢我认为都应该选择适合的。
1: 对，
0: 这是最好的，
1: 适合自己的其实已经包含了前边那个选项了。
2: 对，
1: 如果您家孩子适合成绩好的，那就选择那个。
0: 对，
1: 不适合的话
0: 不是说一定要去选那个 A。
1: 哎，对对对
0: 啊，对，
1: 吕书记在说的过程中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信息啊。现在全省的高速路况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连线下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石磊老师。石磊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大广高速西华段203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路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另外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6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通行，大家路过的时候这个小心通过。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谢谢石磊老师。大家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了啊。哎，我这一扭头发现潮汐这两天的皮肤很好，
4: 状态很好，
1: 是不是有什么小妙招啊？
4: 对，那必须的。你看尤其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哈，皮肤问题一定要关注，别到时候觉得就是容易缺水啊，导致皮肤状态不佳。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呢，要重视这个滋养修护，给肌肤补足营养。我们爆款商城也给大家推荐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的核心成分啊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就是能把精华入水啊，就是从护肤的第一步就触发到了肌肤自我的修护机制，所以啊这个很神奇的啊，不管是养护皮肤角质强韧肌底都是非常没问题的。那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到底适合谁呢？比如说敏感换季泛红的，还有就是爱熬夜的啊，油皮干皮都是没问题的，包括男士也可以。
1: 是的。
4: 那么咱们重点来看看这个价格，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国内专柜150毫升装的，一瓶要卖到上千块了。但是今天爆款商城啊给大家来一个限定的这个价格，不到两折就到手了，而且这款给到大家是250毫升的大容量，
1: 不到两折。
4: 哎，对，所以这个价格非常给力，只要到手只要299。哎，那这么划算的价格，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来两瓶，因为下单两瓶更划算，到手500毫升仅需499就到手了。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哈。
1: 回大牌啊，这不仅女士能用，男士也可以用啊。
4: 是的，没问题。
1: 像我们直播间的后评老师，就是虽然这个每次给大家传经送宝，但是你的脸呢，就是用水用的比较少，经常卡粉起皮。
4: 那您回复一个大牌试一试啊。
1: 一个大牌啊，可以考虑考虑啊。
4: 对。
1: 除此之外呢，刚才还有很多人在问的，说你们那个大闸蟹怎么下单，刚才没听到，就是很简单，您回复秒杀。就像王俊义呀，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那样，回复秒杀。10分钟之内下单，我们这个公蟹4.5两的阳澄湖大闸蟹，母蟹是3两，一共是4对8只，原价800多块钱，现在只要388，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而且买2张再送1张2.5两的8只装的全母的蟹�卡，等于是700多块钱到手3张蟹卡，全部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是大规格的。
4: 大规格，对，蟹黄蟹膏都是满满的，然后肉质也特别紧实鲜甜。
1: 对，
4: 因为它这个香气，去年我吃，我现在都还这个记得呢。
1: 是，是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没开壶，
4: 非常期待啊。
1: 所以说您买了之后呢，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断秤。断腿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啊，放心，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做这个全程的担保。
4: 对，
1: 是吧，
4: 而且价格您随便去对比，我们都给大家的这个最福利的机制了，就相当于您花了2张这个大规格卡的价钱到手3张，我们直接再送给您一张。
1: 对对对，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库存是有限的，您要是没买着，那今年可能您就提不到货了啊，那就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对话教育。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带头？

0: 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7: 北京时间19:45，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8: 对话教育。
7: 各位好，我是路飞。
8: 大家好，我是朝夕。
7: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郑州市郑东新区实验学校的党总支书记吕玉清，吕书记。吕书记，再次欢迎您。
9: 好，谢谢大家好。
7: 还有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家教良方发起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10: 大家好。
7: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只剩最后一道互动问题了。
8: 是的，
7: 哎，这是有奖竞猜啊。吕书记给大家准备这本书呢，就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儿童的对话的一个集锦。这本书呢，还有吕书记的签名，全世界就这一本啊，孤品啊，
8: 独一份儿。
7: 所以大家想拿到这本书，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参与抢答就可以了。来，请听题。
9: 好，大家好。现在呢，对这个小学、初中、高中的睡眠时间呢，都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呢，我这个问题是，如果你的初中学生啊，你的孩子是初中的孩子，晚上作业写到了10:30还没写完，你一定会怎么做？A， 让坚持写完。B， 立即停止。对。
7: 这前提是到了晚上的10:30，孩子作业还没写完，
8: 而且是初中的孩子。
7: 初中的孩子，您会让他立即停止，还会让他坚持把这个作业写完。大家说说自己的观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就可以了。其实今天还有好几个问题没有跟吕书记去请教，我有一个想问一问哈，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讲，就是胜任未来。您刚才也讲到了，但是。家长都没长个前后眼儿，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包括学校的角度、家长的角度，怎么样做到能让他可能未来这个几率更高一点？
9: 两个层面吧。刚才我简单的是说了一下，我们认为呢，孩子要是对未来是吧，在未来能够胜任未来，就两个。第一个呢是在未来一定要有幸福感。要有幸福感的话，就是孩子 要有自己的爱好或者有一个特长。
7: 嗯，
9: 哎，这个呢，就是所以在日常的这种学校的教育教学这种工作当中，或者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里边，一定要注意去呵护和培养孩子的爱好与特长。
7: 嗯，
9: 让孩子有一到两个这种特长，我觉得是、嗯、这是第一点，可能孩子将来的幸福感呀，可能与这个这是重要的一个依托或者抓手。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要让孩子在未来不确定的世界里能够还能够啊有这个掌控感，游刃有余，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培养孩子面对现实中的问题的时候不怕问题，而且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嗯、有了这些之后，到了未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解决、
7: 嗯、
9: 那例如我们在学校里边就开展有现在在倡导的这个项目化的学习。
7: 嗯，
9: 所谓项目化学习，就是给孩子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可能就来自于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让孩子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里边用到了各学科的知识来带动他来学知识，学知识再用于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里边，可能还需要小组之间来进行合作呀，去查资料呀，去探究呀，来培养孩子这一种合作能力、交流能力、质疑的能力啊、创新的能力等等。
7: 嗯，
9: 那具有这些内容了，孩子对未来不光能够把控感很强，不担心、
7: 嗯、
9: 而且孩子可能还有一定的创造力，这样就能够适应未来。
7: 嗯、
9: 而这些东西呀、啊、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现在为了这个成绩和分数所能解决的。
8: 嗯，
9: 所以说希望我们这个家长能够在这个方面可以多下点力气。
7: 嗯，侯斌老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5: 我觉得未来需要的人才啊，就是我很认同一个观点，就是 T 字型人才，就是大写那个英文的 T
7: T，
5: 就是横的那个一定要博学，
7: 嗯，
5: 然后 T 的这个呢一定要专一，
7: 嗯，
5: 精通，要既要博大又要精深，
7: 嗯
5: 啊，这样的人才。但怎么样培养这样的人才呢？但是大家不要焦虑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怎么样赢得未来。我觉得首先先活好当下，
7: 嗯，
5: 对吧？你不当下，未来就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的，把你当下该做的事做对。怎么样做对？多听对话教育，多学习，多成长、
7: 嗯、
5: 啊。另外就是什么呢？未来相信你的孩子，
7: 嗯，
5: 因为孩子现在当下你来掌控，孩子的未来是由孩子
9: 来。
7: 哦，不要替孩子去焦虑，
5: 也别替他焦虑，也别替明天焦虑，
7: 嗯，
5: 你就做好当下。
7: 嗯，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未来就是有无数个当下组成的嘛。
8: 是，嗯，
7: 微信平台上刚才我们也提了一个互动问题，我们听听大家的观点啊。
8: 对、哎，
7: 就是10:30，孩子还在写作业，
8: 孩子还没写完作业呢，怎么办呢？
7: 是，好好生活。
10: 我觉得应该立即强制，已经到晚上10:30了，先保证睡眠，要不然第二天听课状态也不好。嗯，立即强制的话，第二天可以和老师沟通一下作业情况。
7: 嗯。哦，他认为可以立即停止，然后第二天沟通。清水跟他观点不一样。
8: 嗯，他说如果啊，就是孩子擅长的第二天不影响上课的情况下，会让他写完。如果说这个相反的话，
7: 他认为在不影响第二
8: 天
7: 上课的情况下，让他写完。
8: 哦、
7: 反之，如果影响，就让他睡觉。
8: 嗯，
7: 亚昭，你认为？
11: 让他坚持写完。
7: 让他坚持写完、
8: 嗯、
7: 啊，张维，你认为？
12: 立即停止
7: 。好，先听到这儿，有没有正确答案，李书记？
9: 嗯。这个答案呢就应该是立即停止。
7: 为
9: 什么呢？咱们刚开说了啊，教育一定要守牢底线。
7: 嗯，
9: 底线其中之一呢就是要孩子的身心健康第一。
7: 嗯，
9: 而能不能坚持住身心健康第一，往往是事上练。
7: 嗯，
9: 就是遇到事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7: 嗯，
9: 例如当孩子写作业已经写到10:30了，他还没写完，那这个时候到底是学业重要呢，还是身体健康重要呢？那肯定是身心健康是重要的，这是第一点。
7: 嗯、
9: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有啊，第一位听众啊，
7: 好好生活，
9: 说了还是相当专业的。
7: 嗯，
9: 而且呢，你如果是现在不停下来的话，可能也会影响他第二天的这种学习。
7: 嗯，
9: 还有人认为呢，可能一时的。啊，就这一会儿啊，他就写一写，不影响。其实从长远来说，日积月累，
7: 无数个这一次，
9: 对孩子的身心，对孩子的今后的学习以及他学习的动力和兴趣等等，可能都是有伤害的。
7: 嗯，
9: 所以说我们教育呀、啊，就要盯在长远， 为此这个答案呢就是立即停止。现在很多啊，就是全国很多省市都进行了作业的熔断机制，就是一到了一定时间，作业呢就是不写，然后第二天给老师做好这种

0: 也是，而且有一些地市呢已经规定第二天还可以不补这个作业，
1: 嗯，
0: 这都充分体现了啥？坚定身心健康第一，
1: 这个太适合我了，这个
2: 我就说
3: 我想
2: 说
3: 要这样就好了。
2: 这个吕书记这个学生去学校了，说为啥没写完作业，因为我昨天听吕书记在对话教室说立即睡觉。
1: 这个好好生活，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恭喜您，吕书记给您送了一本书啊，而且是有签名有送寄语的。后斌老师您也说一下您的观点。
4: 吕书记送的这本书是诺贝尔奖得主跟孩子的对话，
1: 对
4: 吧？
0: 对、
4: okay。 那我举一个，我想到一个案例，
1: 嗯，
4: 也是一个真实的事儿，就是哈佛有个心理学的研究，就是研究了所有获得，也不是所有啊，就是相当一部分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发现这些人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成就，发现的时刻都是在极度放松的时候，
1: 嗯。
4: 而不是在紧张的时候。
1: 嗯，
4: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是，孩子你说都十点半了，你说他还在学习，还在写作业，他会享受吗？
1: 那效率很低的。
4: 他会有创新吗？他会有创造吗？
1: 嗯，
4: 所以说，我觉得在孩子未来幸福一生幸福面前，学习、作业、分数不值一提。
1: 嗯，所以孩子呢就放下手机，
4: 对，
1: 拿起手机玩短视频。
4: 包括刚才潮汐说那个，如果说明天有个孩子说，李书记昨天说了，不，我没，所以我今天没写作业，这个孩子未来就有可能端诺奖。活学活用，
1: 而且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敢于质疑啊。所以今天还有好几个问题呢，没有来得及跟吕书记请教。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对话教育栏目组，今天是您讲，大家听，但是没有到校园里去看一看，也有机会的话，后斌老师，我们对话教育栏目组一起到校园里，再给大家去拍一拍，看一看，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郑东新区实验小学。
2: 而且也没听吕书记说够啊。
1: 对啊，
0: 也是。
1: 但是今天时间就是这样喽。我们再次感谢吕书记，感谢后斌老师。
2: 嗯，
1: 最后
0: 谢谢大家
1: 啊，也有请潮汐再为大家说一个消息。
2: 对，这个消息很重要啊，因为就是大家都关注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装修最怕就是预算一路涨，边装边加价的情况。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家装节，帮咱牢牢锁住这个装修预算。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1: 对，
2: 我们这儿呢是直接采用的闭口合同，一口价，把所有都写清楚了，而且您这个回复了之后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全程您都不用再管了，由我们全程盯着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啦。
1: 另外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啊，大家可以回这个
2: 省钱啊，回来省钱，我们真的是给大家省钱的啊，
1: 对啊，
2: 回省钱。
1: 马上就双节了，如果大家自己的车呢，不管是油车还是增程式的车，只要能烧油啊，它肯定时间长了都会有积碳。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现在有两款，一款是金装礼盒，专门为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来进行除碳的，还有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3瓶，3个步骤，直接为我们的爱车养护到位。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订购了。今天节目就是这喽，明天再见，
2: 拜拜。

0: 心，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是雨桐。哎，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啊。大广高速西华段2031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京港高速鹤壁段56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市区方面啊，我们看到这个中秋假期之前，咱们市区道路还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啊。尤其忙碌的是在中州大道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啊，一直这一段啊，队尾到接近金水路的位置，都是车多缓行。另外，我们要注意陇海路未来路的东向西方向，队尾也是，甩到这个经开第三大街的位置了。还有京广路，这个是京广路淮河东路的北向南方向，因为这一段有施工嘛，所以说北向南方向啊，需要咱们通过的时候啊，多一些耐心啦。哎，还有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还在发这个谢卡啊，发秒杀等等啊。咱们最后一周了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开始进入秒杀福利倒计时了，朋友们。前两天我们主持人谢涵从阳澄湖这个养殖基地溯源回来，亲眼见到咱们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大规格到底有多夯啊。回来就把咱们的蟹中尊享款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福利给到大家。什么叫尊享款呢？这个蟹的这个大小真的很惊人啊，公蟹4.5两的，母蟹3两，4对8只，每一只都是从阳澄湖里挑出来的口碑款。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4.5两的大公蟹很稀缺啊，那蟹膏也是厚实丰盈，蟹肉自带清甜的香味儿。3两大的母蟹更是蟹黄橙红透亮的，这壳一掰开啊，沙沙油油的蟹黄直接就溢出来了，一口下去那叫满嘴香啊。不管是自己假期啊，家里的团圆宴，还是说送客户送长辈，这个规格一听就知道是高品质，拿得出手。蒸熟上桌那一刻满屋飘香，尝上一口就懂得您的这份用心了啊。关键现在我们商城还有活动啊，就是在 UP 商城下单任意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每个节目都会随机抽取一位听众赠送寻乌蜜橘一箱。哎，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很给力的，4.5两大闸蟹，市场上一只大多要100多块了，8只就得800多，但是咱们电台听众有专属福利，劲爆价啊，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元。还没完啊，节目期间建议买两单，因为再送一张2.5两的8只装的全母蟹卡，买两张蟹卡送一张全母蟹卡，等于776元直接到手3张，整整24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就是4.5两这种超大规格的公蟹产量很有限，一亩湖里面才能捞几十只啊，能拿出来做今天的秒杀库存真的也是不多。那假期想要吃上阳澄湖大闸蟹的家人，现在就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啊，发送秒杀就能看到了。咱们蟹卡都是3年有效的啊。因为也是到中秋节前最后几天了嘛，所以咱们上午也是哭哭出单啊，大家都开始了囤货模式啊，6单8单啊，各种，这个就比较适合我们成双的去囤了，因为买两张送一张嘛。大家有这个走亲访友需求的，手里还没有蟹卡的，都可以回复秒杀备上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之前我们经常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讨食拦路讨食的新闻，五花八门的，有峨眉山的猴子，有可可西里的狼现在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动物。有网友称在深圳梧桐山一群野猪开始拦路讨食了。景区表示，近几年没有发生野猪攻击游客的事件，沿途呢设置有警示标识，严禁投喂。最近有网友发视频说，就在这个深圳的梧桐山风景名胜区一群野猪在路上这个山路上拦住游客索要食物，游客小心翼翼的投喂之后就快速通过了。视频拍摄者钟先生说，自己就住在附近，经常爬山。23年开始的时候呢，开始拍摄野猪，起初只是偶有遇到24年7月开始，遇到的次数就明显增多了，这个地点也是在逐渐的加大逐渐扩大。但是只要不攻击野猪，他们就不会伤人。近几年也没有听说当地有野猪伤人的事件。尽管景区是严禁投喂的，但是游客遇到野猪拦路仍然会投喂随身的食物之后再离开。还有网友调侃说，这些野猪都是老演员了。那梧桐山景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回应说，景区的生态好，属于开放式的，那野猪也是时有出没。近几年没有发生这个攻击游客的情况，但是野猪仍然还是有攻击性的，所以说他们在沿路会设置一些警示的标识，严禁投喂不建议大家来投喂。咱们一般路上遇到小动物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赶紧拿出点吃的好几天没吃了吧，饿坏了吧，可给孩子饿坏了基本上都是这个反应。这个梧桐山风景区总面积有42平方公里，动植物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它的这个动物大概有200多种呢，包括野猪豹猫猕猴等等。咱们出去玩包括双节期间自驾游，遇到这种小动物一定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要去投喂。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看这群野猪拦路讨食的这么一个情景，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了。

0: 放点这个姜和蟹醋，配上一壶温酒，那这是纯过日子人啊，真是啊，太惬意了。很多好朋友都说开壶时间在即了，马上准备兑换咱的大闸蟹了啊！如果您还没有这个手里没有蟹卡，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咱们这个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这个是咱们交广自有的蟹田，已经连续7年给大家销售了。今天推荐的也是超大规格的啊，4.5两的公蟹，母蟹是3两的。一共是4对8只，你想想这个这么多蟹在锅上蒸个15分钟左右，掀开锅盖的一瞬间，全家都是这个香气四溢呀、带着这个湖水的鲜，蟹膏的香，直接就飘满全家了。吃螃蟹也是有讲究的啊，就是掀开这个螃蟹盖，用筷子一挑，咱的这个蟹膏啊都是满溢的啊，这个入口都是醇厚的，还带一点甜甜的那种油脂感啊，就是很鲜美。当然母蟹更好吃了，母蟹咱们主要吃这个蟹黄，是不是都是那种橘红色的啊，这个沙沙的口感，一口下去啊，真的是比这个咸蛋黄还要鲜上10倍啊。蟹腿也不能放过啊，这个整条的肉咱们直接用工具取出来，蘸一点蟹醋啊，很绝。今天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大规格的8只螃蟹啊，往桌上一摆，咱这个家宴就稳了，是不是？咱们这样一张蟹卡今天只要388元啊，但是卡型是1788的。买2张啊，再送您一张全母蟹的蟹卡。这个全母蟹平时咱们在商城也是有销售的，是198元一张，8只全母蟹，每一只是2.5两的，今天给您免费送啊，等于776块钱，咱们到手了3张蟹卡，够全家吃上好几顿的。关键啊，这个卡型是非常非常适合走亲访友、礼赠贵人的。您想想啊，就是咱们花的是200出头的一张卡，但是对方拿到是1788的卡型，就非常的有排面啊，咱们自己送着也不肉疼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过日子人了，是吧？咱也不搞那个虚的，这个泡沫的那种啊，咱就用实实在在的。而且这大闸蟹也确实值这么多钱，只不过是咱们交广自有的基地，没有这个中间商和平台赚差价啊，所以说想吃到头茬蟹的朋友啊，赶紧发送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啊，发送螃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猛禽深夜突然闯入鸡棚，1400多只鸡被当场吓死，鸡主人急忙打电话求助啊，5天后获赔15500元。这个事情发生在9月12号的晚上啊，当时浙江衢州一位养殖户的鸡棚里，一只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凤头鹰突然破门闯入啊，瞬间打破了这个鸡棚的平静。那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啊，鸡群瞬间陷入了恐慌，疯狂的扑腾翅膀，尖叫着逃窜，慌乱之中啊，全都扎堆挤向角落里。等养殖户闻声赶来查看情况的时候，眼前的景象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鸡棚里遍地都是受了惊吓躺在地上的鸡，起初啊，粗略清点也就有这个700多只。心疼之余，他及时查到了野生动物肇事理赔的政策，立刻啊拨打电话报案求助。那说有这个保护的鸟类闯到了他家的鸡棚里啊，这个鸡吓死了一大片，问能不能申请补贴，弥补损失。 这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也是全程的线上指导加上线下的核实，耐心的询问了事发的全。

0: 过程，还引导养殖户拍了他家这个死鸡的状态、鸡棚环境，包括鸡群扎堆挤压的痕迹等等关键证据。后来啊，通过照片对比还有现场核验这种双重的确认，最终啊确认因为猛禽闯入应激挤压，导致吓死了1400多只鸡，最后赔付了15500元。这事情过去5天后啊，这笔理赔款就顺利到位了，还是很快很速度的啊。养殖户也表示说没想到如此之迅速啊。那这个凤头鹰到底是一种什么猛禽呢？哎，它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它们的平均体长呢大概在40到48厘米，头是灰色的，上半身是灰褐色的，下半身是棕色的啊，这个还是两叉嘞。然后翅膀是很宽大的啊，两只翅膀，还有尾巴有横斑啊，腹部有白色的横纹，这个脚是淡黄色的，但是爪子尖呢是黑色的。凤头鹰啊，它可以适应很多的生存环境，平时主要是在这个山地丘陵地带，但是它也能适应城市的生活。它们很擅长利用这种环境啊，潜伏在树叶之间，然后等一个最佳的时机去发动攻击。啊，它们这个锐利的双眼可以在微弱的光线里发现猎物，然后还有这个一对强劲有力的爪子，可以牢牢抓住猎物，确保捕猎的一个成功率啊。哎，那如果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野生动物访客意外闯入的时候啊，咱们不打扰就是最好的保护。那如果发现受伤的、病弱的或者被困的野生动物啊，也是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啊，不要轻易的去挪动它啊。那遇到有攻击性的野生动物，更不要挑衅了啊。所有的这个野生动物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咱们是不能私自去捕猎、杀害或者收购、出售的，更不能偷偷给养起来啊！这个都是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中秋节连着国庆节啊，大家走亲访友想带点这个有面子有里子还显档次的节礼啊，今天可以看看爆款商城推荐的五粮液系52度黄金酒人参枸杞酒的礼盒装啊。好，大家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发送团购来查看。啊，首先我们看这个酒得看它的品牌啊，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这款酒呢，它出自的是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啊，也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五粮液体系酒。啊，但是它是专注生态养生的酒，一瓶一码，还带数字防伪啊，正儿八经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啊，咱们再来说说口感啊，它是以这个五粮液优级浓香型白酒为基酒，再加上人参、枸杞，传统工艺浸泡8个月以上，这个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就是白酒、水、人参、枸杞子，啊，酒花很细腻，酒体也是很醇厚的，身味足啊，略带一点辣感，但是不呛喉，下肚呢是这个暖意涌上来呀，齿间留香。哎，秋冬季就喝它，懂酒知其味啊。今天这款礼盒也非常漂亮，红色加烫金的浮雕，手绘的人参纹样啊，瓶身也是钻石切割的，酒体是金黄透亮的啊。就这包装往桌上一放， 这个大气显品质。最后重点看价格，官方授权的正品，渠道正规，支持溯源查验的，大家可以放心跟着买。两瓶480毫升的礼盒装，官方的扫码价是1398元，今天咱们双节福利啊，只要189，哎，还赠送一个分酒器，两个小酒杯，再加上高品质的手提袋啊，到手就是一整套，咱们拎出去直接送给亲友，也有面子，是不是？哎，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像过节用酒量也是比较大的，咱们可以直接来一箱六瓶，这一箱只要499。当然这个双节福利咱们只限两天啊，发送团购就可以赶快备起来了。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浙江一男子在舟山钓上了近三斤的野生大黄鱼，直接煮泡面宴请网友啊。网友说这一碗面价值1500元，这运气羡慕了啊。近日在浙江舟山胜寺啊，一位钓友啊意外钓上了一条将近3斤重的野生大黄鱼，通体是金黄的，就像金子一样金灿灿的啊，品相是上乘的。这钓友啊也没有转手卖掉，而是就地用这条大黄鱼煮泡面宴请一同出海的朋友啊。那按照胜寺当地的海鲜行情，2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收购价每斤要500元以上了。那这条将近3斤啊，价值超过了1500。哎，刚钓上来的大黄鱼，这鳞片是金黄鲜亮的，真的跟金子一样啊，特别的闪耀。那当事人也坦言说，这个海钓能碰到这么大的野生黄鱼，全靠运气啊。那与其卖给商贩呢，不如当场和好友分享，吃一口这最新鲜的海味儿。哎，不少网友这个直呼很羡慕了啊，说这个千元的黄鱼煮一碗面，这份排面实在是难得呀。但是也有网友觉得很可惜啊，说这么珍贵的野生大黄鱼直接煮面有点浪费，要清蒸才能最大程度凸显鱼肉本身的鲜甜。那据了解啊，当前市场供应的主要是以养殖的大黄鱼为主啊，野生个体还是极为罕见的，这个价格经常是数倍乃至百倍于养殖的大黄鱼。而且懂行的渔民介绍说，这个野生大黄鱼生长很缓慢的，长到2-3斤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资源也很稀少，这体型越大单价越高啊，品相好的野生大黄鱼价格还会继续上浮呢。哎，不过这朋友啊，这也真是这个友情杠杠的啊，1500的鱼这说煮也就煮了啊，交朋友得交这样的啊。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秋天来了，这个秋燥啊也是一起袭来，肌肤也是内忧外患呀，尤其会缺水。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给这个肌肤补足营养，注意它的滋养修护，守住水润的底气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大爆款，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它的这个神奇活性精粹，就是可以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第一步啊就触发了肌肤的自我修育机制。它不是表面的润，就是养护咱们皮肤的角质，强韧肌底，抵御换季的刺激。这一瓶也是集合了像修护、焕活、舒缓，全面的护肤是一步到位的。尤其是敏敏肌的朋友啊，换季泛红，早晚长期坚持用啊，就会有比较好的效果。那爱熬夜、容易垮脸的朋友呢，就可以快速给肌肤补一下水分，稳住咱们的轮廓，告别暗沉发黄，养出自然的好气色。啊，油皮、干皮都是很适合的啊。油皮用也是清爽不闷痘，干皮呢是长效保湿不紧绷，男士用也能很好的收敛毛孔。重点是价格，这个海蓝之谜呀、精粹水国内专柜150毫升一瓶就得上千块了，但是咱们品牌方冲销量，给咱们一批海外季节的限定款，是限时清仓的，才不到2折，而且这款呢是250毫升的大容量，所以咱们的老粉就要拼手速了啊，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只要299。哎，这么划算的价格，其实推荐平时这个囤货的朋友可以入手2瓶，因为它更划算，就是500毫升只要499，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五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雨》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0: three,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啊，看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啊，说。说这个大螃蟹什么时候领啊？啊，咱们这个蟹卡是现货秒发的，您现在下单基本上后天就收到了。那如果是在郑州可能会更快，因为咱们都是郑州仓发货的。那螃蟹您是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兑就行了。9月28号开湖啊，您国庆节想吃咱就国庆节来兑。11月份想吃11月份也可以吃上一波，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就可以了。那您收到的呢是一张红彤彤金灿灿的蟹卡，这个背面会显示怎么来兑换，非常方便，特别简单啊，就1分钟要不了，咱们就操作了。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啊，回复螃蟹啊，咱们阳澄湖开湖也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咱们的螃蟹卡的售卖基本上也就是最后一周了。那喜欢吃头茬蟹的朋友都是很懂啊，因为这个时候很肥很美很鲜，是不是啊？膏满黄肥的，掰开蟹腿全是肉啊。而且咱们今天是这个超级大的这个规格，看看中秋节前今天真的是一波小团购刚需，大家都在嘎嘎冲啊。啊，今天这个规格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啊，这个4.5两比一听可乐罐还大。市面上啊，这样一只得800，不是800啊，100，就是8只算下来得800。但是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咱们一张蟹卡只要388，还是阳澄湖自有基地直发的。而且建议大家就是下双数的这个量啊，我们看后台都是这个4单、6单、8单的这样走，因为今天下2单呢，再给您送一张全母蟹卡啊，这个平时是198元8只全母蟹的，等于说咱们776拿走了3张螃蟹卡，整整24只大螃蟹。哎，距离中秋节就几天了，还没有这个走亲访友，这个手里面没有蟹卡的，赶紧备上一点。您想想，这个一张螃蟹卡递出去，既体面又大气，还上档次啊！而且这个大规格的螃蟹卡，它是1788卡型的，等于咱们花了200-300块钱到手一张蟹卡，但是送出去是1788的牌面，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回复这个螃蟹，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萌宠生活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哎，之前啊，其实有很多的宠主啊，就问过我说，这养猫也养了好几年了啊，但是啊，还是不肯随便让这个亲亲抱抱举高高，是不是还没养熟啊？但其实啊，咱们对猫来说不能简单粗暴的定义养熟没熟啊，我们应该更科学的去理解为它是不是信任你、亲近你，或者说依靠这个主人啊。那如此来看啊，就很多小猫咪都已经被咱们养熟了。比如说你看看你家猫有没有接下来说到这几种表现啊，它一靠近你的时候呢，这个尾巴是竖直向上的，或者说这个尾巴顶端是略有一些弯曲的，这个就说明它的心情还是蛮愉悦的啊。啊，如果猫咪的尾巴本来是低垂的，但看到你马上竖起来朝你走过来，说明对你就是熟悉又期待的感觉。哎，另外它有没有就是放松的在你手上接受你手上的食物呢？啊，因为猫咪只会从信任的人类手中获取食物。如果你家猫咪愿意让你喂它啊，长时间以这种放松的姿态在你手中进食，也说明它对你是足够熟悉的，相信你的为人啊。那第三个信任你的表现呢，就是会在你面前露出肚皮。哎，它一露肚皮啊，就是在说很信任你啊，毕竟这个部位是它身上很容易受伤的很柔软的部位，连弱点都给你看了，您想想这还不够熟吗？是不是？ 态，另外就是在你附近睡觉啊，因为睡觉是一种毫无防备的状态，猫啊是只有在最安全的地方才能够放心的入睡，那它如果选择在你身边睡，就是因为你身边既熟悉又有安全感。那另外啊，最后一点就是有没有如厕之后它就不埋了呢？因为猫咪埋排泄物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味道嘛，防止有捕猎者通过这个气味发现自己。哎，如果它足够熟悉家里的环境，而且信任你这个供它吃供它住的好人啊，它就有可能不埋了。啊，除此之外，如果它还愿意舔你啊蹭你啊，在你身边咕噜咕噜的啊，这个时候啊就是表达跟你很熟啊，在你身边很放松的意思。甚至有的时候不给抱和不给亲亲的时候还会被揍，无缘无故的被偷袭啊，这也是说不同性格的猫它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啊。哎，所以说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如果刚才提到的这些表现它有其中一点，就说明你在它的这个眼里已经是很不一样的存在了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家猫咪平时黏你吗？啊，被你养熟了吗？也欢迎一起来说一说。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它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它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

0: 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离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期就要来了，不知道大家的行程规划的怎么样了？不管是长途自驾，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出发之前给咱的爱车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现在买咱们节前稳稳当当收获，出发前正好加到油箱里，正合适。那再犹豫一下，可能这个快递还在路上啊，想用就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还是有安全隐患的。如果您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就可以了啊。它三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这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也灭了，咱们年检就一把过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咱们就选这个精装礼盒，专门针对这个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这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您加油前先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去融合。啊，我们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记得这个用完一瓶隔一箱油再用第二瓶，再隔一箱油再用第三瓶啊，里面都有说明书，照着做就行。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哎，虽然说这假期还没到啊，但是大家的这个心情基本上已经迫不及待了啊，不仅是期待着趁着这个假期家人团圆一下呀，啊，还有很多朋友这两天忙着这个走亲访友啊，是不是？哎，已经想到这个中秋节的场景了啊！你想想，这个一家人啊，包括这个国庆节围坐在一块儿啊，推杯换盏的，品着小酒啊，吃着肥美的螃蟹啊，香醇的蟹黄，哎，感觉真的是快乐翻倍啊！哎，包括咱们走亲访友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回复螃蟹两个字啊，抓紧去抢咱们最后这一波蟹卡的福利了。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蟹卡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这一张蟹卡只要388元啊，建议直接下2单，因为2单再送您一张8只装的全母蟹卡，等于700多块钱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阳澄湖大闸蟹，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啊。你想想这个舌尖上的盛宴就在眼前啊，这个蟹黄真的已经是爆满的呼之欲出了，而且今年大闸蟹长势很好，真的蟹膏非常丰腴，看着都让人这个心颤啊，现在不吃又得再等一年了。我们知道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这1-2个月啊，现在不买再一年啊，这一年那不得想啊，是不是啊？我们没卖之前很多人都是一直在催啊，说去年吃的就很好，想来复购，毕竟已经咱们在微信平台上连续销售7年了，那是大家对我们的品质相当的认可啊，而且是咱们交通广播自己的白母蟹田。哎，平均这个200多元的一张螃蟹卡啊，但是啊，你想想，咱们送到这个收礼人的手中，他拿到的是1788卡型的蟹卡，那收礼的人真的是眼睛都放光啊，说这小伙子这小姑娘真会办事儿，体贴周到啊，实际上咱们送的时候也不肉疼，收卡的人也非常的开心。咱们这个价格的底气就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和平台赚差价，全都是咱们自有的白母蟹田啊。而且咱们的这个螃蟹都是每一个带专属的身份证和防伪扣的，您扫一扫就知道这个螃蟹是从哪儿捞的啊，足斤足两，蟹卡是有效期长达3年。哎，发送这个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螃蟹。那这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猫咪，我们都知道他们会喜欢清理自己的身体嘛，但是有一些猫咪有一些癖好啊，就是特别爱舔爪爪啊，爱舔脚，这种情况啊，铲屎官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啊，它有可能是洗手加上扯指甲加上散热这么一个功能啊，但是也要警惕频繁过度的舔爪子。啊，这个清洗是一个基础功能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走来走去的容易藏污纳垢嘛，啊，它就是舌头上有倒刺儿，然后起到梳子的效果，把爪垫爪缝里的脏东西都带走。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扯指甲，猫的指甲它就比较像洋葱，它是一层一层生长的，那外层的指甲有磨损之后呢，就会变得比较钝啊，导致它抓不稳，会打滑啊，这个战斗力也就减弱了。哎，另外它还有一个散热的功能啊，因为在爪垫和这个口鼻处啊，会有少许的汗腺分布，所以它们这个自己的消暑方式真的少得可怜哈。那舔爪子就是其中一种，可以带走一部分的热量。当然啊，还有一些情况它就会特别频繁的舔爪子，比如说有压力很焦虑啊，或者真菌感染外伤出血疼痛等等啊，都会让它因为不舒适而频繁的舔爪子啊。如果它的爪 舔爪子时间突然变长，甚至啊这个爪爪还有泛红、肿胀、发热的情况，咱们就要需要很警惕了啊。而且虽然说啊相较于狗狗，猫咪的指尖疾病并不高发，但是咱们还是要做好定期的驱虫，收纳好家里面尖锐的物品，保持环境和猫爪的干燥，也尽量不要给它修剪那个手掌上的毛啊，这样的话就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它爪爪出现问题。那你家猫咪会那种频繁的舔舐自己，每天洗澡花半天啊，尤其会舔爪爪吗？如果有这种情况啊，也欢迎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0: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2: 这个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这个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哎，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了，之后的事啊就交给记者为您保驾护航。哎，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啊，刚买一个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不能和平共处。还有听众 L 说，金毛狗狗今年五岁，寻找好心人收养啊，因为家中有特殊情况。听众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模范，大概三个月大。春暗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最好是女宝啊，自己的姐妹啊想送给爸妈当礼物。听众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九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盛兰说，两岁的边牧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

虫，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还有听众吴华说啊，家里有一只快三个月的奶牛猫，是一只小公猫，想领养的朋友可以来沟通交流。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啊，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就好了。发送宠物两个字呢，也可以找到主播。看到微信平台还是有朋友问这个装修事宜啊，其实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最近办的这个家装节了，帮咱们牢牢锁住装修的预算，同时呢还能保证质量。华普装饰采用闭口合同一口价的方式，所有项目都列得清清楚楚的，报价呢就是最终的结算价，全程都是零隐形消费的啊，不经业主签字确认，绝不私自增项收费，还有记者监督团帮咱全程盯工，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有纠纷先行赔付。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高明的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可以测一下装修费用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解了。另外还有朋友这个假期没想好去哪玩的啊，咱们可以去一下这个安阳的方特殷商神话，穿越3000年玩转咱大殷商啊。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啊，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您日夜沉浸式狂欢啊，双节旅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希望更多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这个闯关游戏环节。毕竟呢，甭管是咱们的八角龙的这个零食大礼包，还是咱们山东玉菇甜瓜，都是应季的好物。关键是
1: 正吃着呢，
0: 拿到手，我跟你说，大人小孩都爱吃啊，
1: 当场就能感受。
0: 对呀，
1: 你要说之前。咱不是说踩一捧一啊，但是腰靠确实是有一个小的弊端，需要你感受一星期才能有明确的回馈。
0: 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做你还不太习惯，
1: 还不习惯呢但是这个你当时拆开就吃了，快递刚到吃着就上楼了，你看
0: 吃着就上楼了，这你回到家洗洗再吃嘛，真的是。
2: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刚才我已经在节目当中喊话的这位叫海斗的朋友啊，他没有知难而退他没有知难而退啊，所以说请问海斗，
1: 你刚刚一直吓别人的。
0: 没有啊，我刚才问的，而且我专门是点到名字问他的，他要不要回答这个题，我说如果你要是觉得难的话你可以往后再稍一稍。
1: 那咱问问
0: 来，海斗你好。
3: 哦，你好。
0: 哎呀嗨，这么安静可以，这个答题环境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刚才我们问到那个问题，您现在有答案了吗？
3: 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0: 太好了，
1: 我就知道。
0: 恭喜您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2: 正在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跟你讲，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海斗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1: 请问我国宇航员在空间站能吃到牛排、蛋糕、拉面、麻婆豆腐中的哪些食物？牛排啊，都过了。请说出5种浴室里会有的物品。浴室，
3: 香皂、洗发露、洗发水、刮胡刀，还有这个是洗面奶。
0: 正确。
1: 好的，动画片《哆啦A梦》中，请问这个机器猫哆啦A梦从。

0: 哪里来？
1: 过
2: 过。好，那接下来我该问了，请问 UP 商城的 slogan 是什么？
1: slogan 什么意思？
2: 就是口号。UP 商城的口号。
0: 我们每天送奖品的时候都要说一遍哦。
1: UP 商城，
2: 我跟你说查都没地儿查。来吧，
0: 我给你提示一下啊，就是又什么又什么
2: 又什么又什么。
1: 又好人又省钱。
2: 不对，但是
0: 差不多，
2: 意思大概是差不多了。
0: 嗯，是那意思了。
2: 还要不要再试试？或者哆啦 A 梦那一题试试吗？不过我觉得也差不
0: 多。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吗？是因为
1: 哆啦 A 梦小叮当看过
2: 呀？对呀、啊，他从哪里来？
1: 他来自日本。
0: 也对，他这样说我没啥说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也没错。说的也没错，
2: 那我下次
0: 我怎么回答？
2: 那这样吧，下次下一道题我们这么出：日本动漫《哆啦 A 梦》当中的哆啦 A 梦从哪里来？
0: 那还可以这样回答呀？
2: 当然不可以了，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正确的废话吗？这
0: 不是
2: 怎么
0: 你关键他在剧情里边也来自这个地方。对，你从剧情角度出发也确实。是这样生产的。
2: 好的，我现在先不跟你在这搅上这个，我先说一下啊，这个这海斗目前为止，就算这道题他答对了，
0: 好，
2: 答对两道题。海斗作为我们的经常参与的老听众呢，应该是晓得的啊。这个今天这个山东玉菇甜瓜是带不走了啊，但是您是在22群当中是不是？
1: 是的呀。
2: 啊，22群里面，估摸着一会儿还会有一些啊前赴后继的这个你的这个同僚们，您有什么要跟他们讲的？
1: 这个，有什么要讲的？
2: 对，有没有什么要嘱咐他们的？
0: 你是想加油，还是想鼓劲，还是说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题难了吗？
1: 题目确实有一定难度，因为一道题对于我来说就有一定难度。这个确实，这个太空植物确实不是太了解。
0: 这道题确实是这个猛说一下容易让人卡壳。
2: 哎，
0: 这猜也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我觉得下次可以挑两到三个问一下。可能会让他错的有点机会。
2: 哦，你的意思是我们给到了这个选项太多了。
0: 对，可能一下有点懵。
2: 你知道吗？太空食材基本上190多种，我挑了5种，我感觉还行。
0: 190多种的话，咱们这档节目就结束了。
2: 好的，感谢您的这个率先参与啊，感谢您的打样，
0: 很棒，
2: 是至少
0: 有勇气。
2: 给人家就是开了3道题出来。
0: First blood。
2: 哎，谢谢，我们收线了，拜拜。其余的朋友们，如果想要啊，在这位海斗之后，把刚才开出的那3道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啊，想要来参与到，记得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Welcome to the

0: 出题者的心情了啊。那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游戏环节，
1: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六六，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要不张弛第一道题交给我。
3: 哦，有你来。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请问我们的金主 UP 商城的这个 slogan 是什么？刚才刚说过。
2: UP 商城的 slogan。
0: 嗯。
3: 刚说过。
0: 刚说过啊、哦。有没有
2: 啊、福利不缺席。
0: 还有后半句。
2: 啊 ，UP 城又好又便宜。
0: 正确。
3: 好的，请问我国宇航员在空间站能吃到牛排、蛋糕、拉面、麻婆豆腐中的哪些食物？
0: 刚才说了哦，说的非常的详细，嗯，
2: 都可以知道。
0: 对，正确。
3: 请问动画片哆啦 A 梦中，哆啦 A 梦从
2: 未来世界
0: 都会抢答了，来下一题。
3: 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
0: 后半句，
2: 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哦，
3: 那我问你一个难的、啊、
0: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
3: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句话翻译成白话
0: 是什么意思？
2: 过
0: 这个。哎呀，
3: 请问食盐是不是摄入的越少越好？
0: 时间已经到了，确定吗？不是。
2: 确定。
0: 确定吗？
2: 确定。
3: 确定吗？
0: 恭喜你。他没有被我们误导。哎，厉害了啊！食盐是不是摄入的越少越好？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吃饭吃的不要太咸，但是其实也不能长期的低盐，长期低盐会导致到大家这个低血压、乏力，包括电解质紊乱，这大家都晓得啊。
3: 那不能太多，
0: 对，
3: 但是也得有。
0: 哎，是的，所以说
3: 人的体内需要的元素。
0: 厉害啊！而且我本来以为他要试试看把那一句话翻译，因为那句话不算难。
3: 其实不难，
0: 不难。
2: 因为它翻译起来时间太长了。
0: 也嗨，
3: 哎呦，这么有战略呀、啊！
0: 哇哦，天哪！
3: 哎呦，是我们格局窄了吧？
1: 来进入进阶局。
0: 哎呦，突然间来活了，张弛。
3: 我想想啊。
0: 进阶局，进阶局啊！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即为过关。您现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六六准备好了吗？
2: 好嘞。
0: 嗯，张弛想好了吗？
3: 嗯，来。
0: 好，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3: 唱大鱼那个歌手是谁？俩字儿、啊。
2: 周深。
0: 正确。
3: 啊，俩字儿啊，这是一种手势，它有两个，戴在左右两边，你脑袋的两边，耳环，没错，正确。
0: 哇塞，脑袋两边。
3: 四个字儿啊，形容这个人呢，没有正经工作，该溜子，这说
2: 不务正业，
3: 不干
0: 正。正确，哇。
3: 漂亮啊。俩字儿啊，戴在脖子上，冬天戴的那个特别暖和，长条的那种
2: 围巾。
0: 哇，正确！天哪，怎么回事？
3: 河南夏天必吃的一种绿色的。河南必吃的这个都已经啊，还有一个是吧？
0: 还有一个。
3: 俩字儿啊，这个唱那个带你去旅行那个张弛，他有外号。
0: 他有个外号叫
3: 俩字儿。
0: 张弛的外号，刘若英。
3: 张弛啊，唱带你去旅行那个
2: 校长。
3: 哦。
0: 妈呀，我真的有点怀疑了，有没有人透我们的题啊？你怎么会答得这么快？他是哎，
3: 谁透你题了？
0: 等一下，
3: 能不能做的不要这么明显？
0: 真是
3: 这位朋友，
0: 谁干的？你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组有内鬼？
3: 你收买了谁？来，我们盘一盘。我先说，我是预言家啊，我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啊。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你大概评估一下，你觉得是他比较快，还是昨天那位加菲猫比较快？
3: 他俩快的点不一样，
0: 还不一样，对，感觉还不一样，
3: 各有快法儿。反正都是怎么讲的，就是可能有一点已经悟出了这个比赛真谛的感觉，
0: 嗯，
3: 而且也带一点这个可能是顺风了，打顺风局了，有一种撞上了。
0: 我估摸着这会儿在22群里面，咱们那加菲猫啊，我估摸着他应该是深有感受，他会告诉大家看，
3: 嗯，
0: 我昨天答题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3: 那你把他的话说完，那一会儿让他说啥？行吧，进入到咱们的最难环节。

0: 突然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1: 啊，
0: 就是人家既然顺风了啊，说明我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就是管接下来我出的题的难度系数了？他万一真的是一顺百顺的，
1: 你变了。你一般遇到这个情况，你都会愿意再扶别人一把，让他拿走最终大奖。
0: 不是，我真的想看看这个运气这东西是不是很悬，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六六进入到您的这个终极 BOSS 局，60秒钟内猜对3首歌曲的前奏就可以了。
1: 对，还是按照你，我觉得不用跟他讲这个答题的技巧。
0: 对，
1: 他应该是有规划。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来开始第一首歌。知道就可以直接说哦。
2: 过
0: 不了。
2: 还是不能过。
0: 你确定不要听听吗？
2: 是个女的。
1: 是个女的，我也听见她在那哼哼了。
0: 这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会。那没关系，接下来给您第二道题。
2: 好熟啊！
0: 好熟啊！
2: 啊，我知道了，
0: 来快！正确，确实是等你下课。
1: 你赶紧第三道题，这
0: 没时间了，
1: 没时间了。
0: 对，所以我们只能用这道题来欢送一下六六，因为没时间了啊。好，刚才那个啊，就是刚才那道题也是算是六六给大家开出来的，好吧？等下一位选手来挑战一下那一道题，所以恭喜六六今天可以拿走我们本周的第一份。我们的闯关奖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您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恭喜您。好的，那么请问一下，你今天是自己一个人来答题的，还是旁边有人？
2: 不是，刚刚那个校长那首歌就是我闺蜜帮我答的。
0: 又是闺蜜？
2: 对。
0: 我跟你说，闺蜜老是这个上大分，真的太棒了啊！朋友们，没事的时候
1: 什么意思？
0: 多交点闺蜜。
1: 我们叫张石的。这个知道的就这么少吗？
0: 真是。好的，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这个收货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的，谢谢，拜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说的一个事儿？
4: 什么？
3: 就我说这个海蓝之谜在河南省。它的知名度甚至要优于某一些品牌，就认知度更深一些，
4: 就是在当地的大家对于它的
3: 知名度，它的喜爱程度是格外的不同的。那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又回来了，就是在这个我们特别需要它的一个中秋时机深秋的时候，就是在某种程度来说，虽然节日很美好了，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但是它的气候可能不是让我们特别的喜欢，尤其是天气最近还是跟随机播放一样，这时候。

0: 实最伤害的真的是我们的皮肤，就是那种应激的感觉，时冷时热啊。
1: 所以说，爆款商城听到了你的呼唤，
0: 他来了。
1: 海蓝之谜，
0: 他带着核心成分海蓝之谜精粹水，他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他就走来了。
1: 当当当当，
0: 神奇活性精粹能够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第一步就触发肌肤的自我修愈机制。不是说表面涂完之后特别的润，而是真正的从内在养护皮肤的角质啊、强韧肌底啊，一瓶集合了修护、焕活、舒缓，还有全面的养护。海蓝之谜精粹水适合谁？一般适合谁呢？就是你是敏感肌，换季的时候有点泛红啊，早晚长期你要坚持用。同时喜欢熬夜的这些朋友，脸上会出现肤色逐渐的暗沉，甚至皮肤有点松垮，也适合你快速的给肌肤补充养分啊。如果你是油皮，那么会用完很清爽；如果你是干皮，长效保湿不紧绷。在这里呢，更加推荐油干混皮。
1: 对，那是
0: 推荐这些使用，因为这类朋友其实在论坛帖子包括这个使用之后，他们的反响度是更高的。
1: 那这类皮肤的听众呢，这会儿听完之后就跃跃欲试了，但是就想知道啊，专柜150毫升上千块钱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在咱这儿多少钱能
0: 发送大牌？250毫升的大容量，朋友们，咱们老粉拼手速，现在只要299。
1: 没错，250毫升大容量啊！刚才咱说的上千的可是150毫升。
0: 如果你要下单两瓶，
1: 怎么
0: 250+250，
1: 那是500毫升，
0: 499。
1: 天哪，
0: 就是还要再便宜！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海外直采，每瓶都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所以全程可查，支持您7天无理由退换，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只管放心入。发送大牌现在就能看到我们的库存，真的不足100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现在线上呢已经有一位这个玩家正在等候了，据说是一位小朋友。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听我们的导播小姐姐讲啊，这是一位7岁的小朋友，名字叫做粘豆包。你好。
2: 你好。
0: 哎呦，
3: 你好。
0: 有着7岁小朋友不该有的沉稳。
3: 听着就已经经历过这个学校的打磨了啊。7岁应该是1、2年级吧，今年上几年级？
2: 1年级。
0: 一年级啊。
3: 最近学的课文是什么？
2: 什么？
3: 最近有没有学什么课文？
2: 有。
3: 是什么？
2: 小壁虎变尾巴。
0: 哦，小壁虎的尾巴。
2: 借尾巴，
0: 小壁虎借尾巴，你好好想想啊。
3: 这不好出，
0: 怎么不好出？
3: 你出一个，我爸出的太抽象了，你知道不知道？
0: 但是关键是，就想问一下啊，粘豆包，您现在身边有其他的亲友团吗？
2: 有
0: 谁啊？
2: 我妈妈
0: 啊，那太好了，
3: 妈妈
0: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题目，基本上不太适合7、8岁的小朋友来回答，
3: 特别难。我跟你说，
0: 这对小朋友来说太难了。
3: 那如果妈妈也答不出来，你不会怪妈妈吧？
2: 不会啊。
0: 怎么会呢？那肯定不会呢。他顶多就怪这个叔叔出题出太难了。
3: 我会怪这个阿姨，她出的题我念的，她出难。
0: 好了，接下来准备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那么60秒钟内的快问快答，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粘豆包，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哦。
3: 一想到我要出什么就想笑，来吧。
0: 啊，你现在已经想好了。
3: 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豆包，粘豆包。
2: 好，
3: 来。
0: 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大风车的经典开场曲怎么唱？
0: 不行，可以喊过。
2: 大风车里的一个游击
3: 队。哎呦！来，接收下一道题啊。黄河之所以叫黄河，是因为它全程都是黄色的，这个说法对不对？
2: 对。
0: 确定吗？
3: 确定吗？
2: 对。
0: 啊？什么？没听清。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是对的，
3: 真确定是吧？
2: 是的。
0: 好，
3: 再问一遍，你真确定吗？
0: 啊，你为什么还要再问一遍？
3: 没有，我
2: 确定。
0: 那你不确定？
3: 你真不确定吗？
0: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最后给我一个答案。
2: 对
0: ，
3: 你还是很确定的吗？
0: 那很确定了。那么你既然确定了的话，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壁虎遇到了危险，会断掉自己的头、尾巴还是爪子呀？
2: 尾巴。
0: 正确，这道题是专门为他出的。
3: 小人家小壁虎接尾巴吗？
0: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稍微进阶一点的，请问一下，壁虎属于昆虫还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
2: 爬行动物。
0: 哇，你看都赖你不会出题，你要出这样题人家早都答对了，怎么回事？关键是
3: 咱出题标准这么低吗？你忽然变的。
0: 关键是这个大风车的开场曲你为什么会唱啊？
2: 因为我有一个小弟弟，他也爱听。
0: 哦，
3: 没想到大风车现在还这么受欢迎，
0: 真的是。
3: 但是你知道，我本来想，我为啥说不出？因为我想问他，请问壁虎的尾巴多久能长出来？
0: 这嗨。
3: 不过呢，其实出了这么多，也别觉得我们是在耽误事儿、耽误时间，因为其实。是的，
0: 对，他的时间已经到了，
3: 而且你已经好像错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已经是答错了，就
3: 答错题了。
0: 光是刚才那个黄河之所以叫黄河，这个啊就已经答错了。
3: 你看我们为啥就一直对不对？为啥一直耽误你的时间？是吧？
0: 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小朋友在这儿、我们还是需要给他树立正确的这个知识观念。来，所以我来提醒一下粘豆包啊，全程。不是全程都是黄色的，它的上游河段是比较清澈的，然后它的这个流经了黄土高原之后才会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才会变成了黄色，所以不能说它全程都是黄色的。您清楚了吗？
2: 听出来，谢谢你，珍妮。
0: 哦，好可爱呀！我突然间想要自费给他来一份，甜瓜让他尝尝。你准备加入吗？好的，感谢这个粘豆包。这样吧，一会儿您啊，
3: 加我的是吧？
0: 一会儿您那个收线了之后，让您的妈妈把您的收货地址发送给我们，我们节目组好不好？珍妮阿姨还有张驰叔叔会给您寄一份这个小礼物，好不好？
2: 好，真的吗？
0: 真的呀。
2: 谢谢你，珍妮。
0: 谢谢，也感谢你和
3: 我
0: 的关注。
3: 你都把我带上了。
0: 好的，那你
2: 谢谢你，张驰。
0: 好的，
3: 好，谢谢你，我也谢谢你、啊。
0: 我们收线了，拜拜。哦呦，有被治愈到。你看，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收获，小朋友也有这个知识上面的收获，也有礼品上面的收获，我们的心情也有被收获。关键是张驰晚上的这个节目也有收获。节目时长有收获，
3: 是其他听众朋友们也有收获，带着孩子来就行。
0: 哎，也不一定啊，因为刚才确实有两到三道题是为他专门定制的，人家真的答对了，我觉得挺棒的啊，确实是给小朋友一些鼓励，感谢感谢，非常人性化的节目，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3: 太人性了，全是你的任性。

拦都拦不住啊。反正大家适当吧，也不这不你别按照常理去推断，你别觉得带孩子来就行，这不好说的啊，不一定啊这事儿。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冲冲了，准备点啥好？
2: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3: 这么便宜？
2: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低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五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那此刻呢，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直接点开链接来留言。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各位呢，如果在手机车机上收听，您可以关注大象新闻云听或者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收到了马先生的求助，他对车上有一条违法信息有质疑。
2: 在这个新城龙湖这边小区门口，车辆停在这里没有动，三天拍了两个违停，一个8月9号早上7点，一个是8月11号也是早上的7点。我这个也是个厢式货车，小区地库也下不去。8月9号大概是5-6点钟的时候停在那里，然后这个信息也不是当天发过来的。
1: 马先生啊，也承认自己的车辆从8月9号到11号停在了小区门口3天，被这个电子设备呢抓拍了2次违法停车。但是这2次违法停车之间啊，车辆确实是没有移动，但是啊，他也承认这个车辆停在这儿也确实属于违法停车了。不过按照一事不二罚的原则，第二起违法呀不应该产生录入。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就联系了录入违法的新郑市交管大队法制室，那在调取了后台记录之后，也确认当事人车辆确实没有移动，可以撤销。当天下午，马先生就接到了新郑交警的通知。不过啊，因为他人在外地，南方工作室记者建议他通过交管12123直接提交复核申请。
3: 打完咱这个热线以后，新郑那边的交警给我联系了，说的是核实了一下车是没有动的，这3天核实完以后，他说是让我走线下，去线下这个政务服务大厅填一个申请。我是在外地回不去，想着是等着回来再处理呢。后来咱们就是您给我说的，就是说这个走线上这样方便一点，也省得我再跑了。我就在这个12123上申请了一下。
1: 其实一开始啊，新郑交警就建议马先生在网上申请，但是啊，他说自己不太熟悉操作流程，所以选择了线下。那记者了解情况之后，也跟马先生啊通过电话直接沟通了，向他详细介绍了如何在网上提交复核申请，最终啊已经顺利提交。5天之后，马先生也跟我们记者进行了反馈。
3: 12123发了个信息过来，说是这个违停撤掉了。刚才点进去看了一下，第二条那个违停撤掉了，感谢。要不是你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好了。
1: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哈，虽然一事不二罚，车辆停在这儿没有动，不能贴第二张条或者第三张条，但是实际上啊，有些地方呢可能会直接采取拖车的方式，也许比罚

两张罚单啊，开两张罚单更麻烦。第一呢，你在出门之前啊，可能会找不到车在哪儿，你要去满地去找车啊，得找找我的车到底在哪儿啊，是丢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车可能会被拖走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拖走之后啊，你前面的这个罚单呢，该交还得交啊，加上你的打车费、找车去来回跑腿这样的费用等等，可能也会产生不少。所以啊，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违法停车啊，不要以为说，哎，反正我已经停在这儿了，那贴条就贴吧，贴了反正不会再贴第二张了，可能不会贴第二张，但是说不定啊，这个车会被直接拖走。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哈。不方便拨打热线的，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是这个。前段时间在我们县城这边有一个那个规定时段的单向通行的这样一个问题。
6: 嗯，闯单行了是吧？
7: 嗯，是的，但是那个他这个应该这个标志比较旧了，然后虚线是黄色的，但是连接的箭头是白色的，这个就也看不出来他这个还在不在用，也是吧？这个情况，
6: 这个应该跟线没关系啊。我看您发来的违法图片上面标注的违法行为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所以在这条路，就是您闯进行的这条路的两端，最起码在您入口这一端应该是有禁令标志的。
7: 我不是从两端进，我是从中间那一块是一个老街道，它有一个中间位置，不到中间位置有一个斜岔口，从那儿如果说出来的话，它就看不到路口两端的那个悬挂的进行时间和这个标识牌。
6: 那您是从哪儿走到这儿的呀？您是从哪儿走到这个位置的？就是这个您所说的斜路。
7: 我是从东往西。
6: 这样哈，李先生，我问一下，这个违法时间是今年的吗？
7: 今年的。
6: 什么时间呀？
7: 有一个多月吧，两个月的样子到。
6: 什么具体什么这一天的什么时间呢？
7: 时间的话，我得看一下。
6: 您看看，一说到具体的咱就有点模糊啊。您的发来的违法图片上面显示的很清楚，我刚才已经看到。我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就是感觉您好像对这个违法行为其实自己却是不太明确的啊，就是不太了解。我刚看了一下，您这个是2026年的8月1号上午10:19，在这个 温泉路人民大街东这个位置有一条东向西方向的违法，这个违法行为呢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代码是1116，上面记录的很清楚，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您违反禁令标志了。那您是从什么地方走到这个路上的？这条路是温泉路还是人民大街啊？这个您知道吗？
7: 是温泉路
6: 啊。那您是从哪条路？

0: 进右原路出来了，是这么个情况。
1: 你单行道肯定是两端都有标志啊，对吧？没关系，这样吧，我们节目之后落实一下吧。这个温泉路在什么地方啊？
0: 温泉路和人民大街的路口。
1: 这个温泉路是哪里的？就是您违法所在地是哪里啊？
0: 温县。
1: 叫做温县是吧？
0: 啊。
1: 嗯，您是哪里的人呢？
0: 我就本地的。
1: 哦，您是温县人，您不知道这儿限行是吧？
0: 以前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了。
1: 以前走是不抓拍的，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抓拍了，是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这个自己老家嘛，也是经常会过去的。
1: 那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0: 以前没注意到，也没有身边的朋友说过，就是有这么回事儿，才就今年连着两次，才知道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1: 都连着两次了，那这8月1号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啊？
0: 这个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就是还是这个路口往北是人民大街上。
1: 嗯，
0: 以前是我们老家再往东县医院那边是很早就知道是单行的分时段，但是这一块从来没有听说过。
1: 上一次是在人民大街，这次是在温泉路是吧？
0: 啊，对，它刚好是一个相当于闭环吧，就是转一圈的样子。
1: 嗯，
0: 但是第一次就没有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那这样吧，李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跟温县来联系一下哈，落实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禁令标志。如果有的话，那这个抓拍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那一方面呢，看能不能撤销；另外一方面呢，抓紧时间把这个禁令标志补齐，好吧，李先生。
0: 好的。那就是第一次那个人民大街上被抓到之后，我又特意看了一下，他是有一个的，就是不太容易注意，就挂得特别高，离路口比较近。但这一次我是就像您说的，路两头是有的，但是我原路返回的时候，我是从就是相当于中间位置嘛，没有在两头进出，可能就没有看到这个，然后就也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是没注意。
1: 嗯，
0: 地上这个箭头我是看到了，我说这个箭头的颜色不一样，管用不管用，然后就过去了。
1: 嗯，这会儿您说两头又有了，刚才我问您出口有没有，您说没有。你这样吧，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跟温县来落实一下吧，先落实一下这个交通标志是不是齐全啊，先确定一下这个情况。如果不齐全，我们看看您的行驶轨迹，在这个路上如果确实没有禁令标志，有情可原啊，我们跟温县来沟通。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有禁令标志，我们也让温县给您出示一下啊，有照片的话，或者是告诉您，既然是本地人嘛，应该对本地比较熟悉，也可以告诉您地点，您自己去看一看，确认有禁令标志，这个处罚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落实一下，另外呢也提醒温县去落实，或者说这个提升一下这个交通标志哈，也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还有其他方面出行疑问，可以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这个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线索留言的链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尚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前几天啊，9月7号，我是石家庄这边开车去那个郑州新密去办事，大概是晚上8点多的时候去那个长庆西街那个小吃街。我是由北向南正常行驶。那个时候那个路边好多停放的那个违规停放的那个电动车，我本能的肯定是往左靠靠啊。我前方有一个停着一个这个三轮车，脚宽，但是我也能过去，但是我就是正常的又往左打了打，正常往这儿上错车，前轮过去了，后轮当场给爆胎了。那个正值翻底儿，车很多，我就开到前面停上。我过来一看，

0: 好家伙，有那个底座坏着呢，那个缺少那个防护盖，露着那个大螺丝，把我那个轮胎当场炸爆了。就是现在过去了半个月，只有一个交警从中给我打过两次电话。我现在就是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找谁，我也不知道怎样处理。
1: 是什么东西露着扎了个？
0: 那个它是中间有护栏，护栏不是有那个固定到地面上的有底座，那个底座本身得有个防护盖，那个防护盖没了，就是露着那个大螺丝，就相当于杵着个大钉子，把我这个轮胎当场炸爆了。
1: 这个螺丝
0: 后来我听周边商户在这说，你这不是第一辆，已经五六辆了。
1: 这个螺丝是尖头的吗？
0: 对，尖头的。
1: 您拍的有照片吗？
0: 有。
1: 您把照片给我们发过来吧，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螺丝是什么情况，好吧？
0: 可以。
1: 另外，您说这个
0: 公众号上是吧？
1: 另外，您说到这个护栏呀、啊，是护栏底座上的螺丝。一般护栏不都在路中间双黄线上吗？
0: 对对对，它就是护栏底座这个螺丝。
1: 一般护栏不都在路中间双黄线上吗？
0: 嗯，对。正常情况下，它这有这个盖的情况下，它不会就是爆胎。他绝对不会扎到，他那个地方那个街也挺窄，当时也正值翻顶，
1: 在这个地方正常
0: 开着也能过去，
1: 这个地方
0: 能过去。
1: 这地方有双黄线吗？
0: 没有。
1: 有单实黄实线吗？
0: 没有，它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小街，
1: 就只有护栏。
0: 对。
1: 现场的这个街道的情况您拍了吗？
0: 不拍了。
1: 好，您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
0: 公众号上是吧？
1: 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您直接发给我们记者就行，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决定了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比如说这个位置它本身就不该车从那儿走，恐怕你扎了这个也没人可找。但是如果呢这个地方确实是影响了正常通行，那物权单位是谁的，该找谁，咱们让这个物权单位来进行处置，好不好？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可能扎轮胎这件事呢还需要，因为您刚才讲到扎完之后您往前走了一段才停车，所以这个事儿呢还需要调查一下，就是看看这两个之间是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说实话，哎，怎么讲呢，这个事儿就是你往前走了一段之后，你回来再去找这个东西，可能有时候会我们会直接认为说，因为我在路上只看到了这一个凸起，所以说我就认为是这个凸起扎了我的车，到底是不是，这个事儿得看人家认不认。如果他要不认的话，那这可能还得需要有一个举证的过程。你要没有办法举证，你就说这路上有个凸起把我轮胎扎破了，这事儿这个可能不太好去解决。所以节目之后您先把这个路的情况还有当时您拍到的现场情况先发过来，我们记者会跟您联系，您到时候发给我们记者就行了，然后我们先看一看，看完之后我们看看跟谁联系。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刚刚微信平台上十一人的背影也告诉我们说啊，他可能比较熟悉新郑的路况哈。他说在长庆西街这个地方啊，晚上就是一条小吃街，车一般是进不去的。那我们了解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吧。如果没有闯进行，那就没问题哈。但是如果是闯进行了，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落实一下这儿实际情况。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8月28号那一天在那个228顺道和310国道那个地方，228顺道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8月28号在228省道上发生的事故，是这个地方是路段还是路口，是怎么发生的事故呢？
2: 是在路口。我是那个从北向南，就让我左转的那个路口，是一个5信号灯的路口左转。
0: 嗯。
2: 左转完成以后，就左转完成，准备下路口的时候，从南向北，一个骑电动车轮的老先生，他的车突然就是车翻以后，滑行碰到了我的车的右后尾。

0: 我香港。
1: 嗯，
0: 我香港为止。
1: 嗯，
0: 我当时也报，当时就报了幺，报了交，就也报了交，报了警，然后报了120。120去了以后，先是去的郑州市这边的交警，和120把那个病上的孩子送去了医院，然后新民的交警去了以后，就勘察了现场。他勘察现场，把我的车扣了，扣了以后，截止到现在为止，没有我开扣车凭证，也和驾驶证都没有开扣车凭证，扣押凭证。
1: 嗯。
0: 那时候就是9月8号那一天，他约好的去做那个做备录，叫我去做备录。他给我到地方，他给我下了一个终止事故认定书，让我等60天以后再来，再说这个事儿。
1: 哦，什么原因终止了呢？
0: 他说是他那地方发的是以患者昏迷不醒为理由。
1: 哦，那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取得对方笔录是吧？
0: 对。
1: 嗯。嗯，听明白了。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我现在的问题是，他这个扣车需要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给我拿呢？
1: 扣车是为了做检验鉴定，检验鉴定呢一般在事故发生之后的30天，30个工作日。
0: 那我当时问那个交警的时候，交警说不需要做鉴定，他给我当时说的是不需要做鉴定。
1: 所谓的这个检验鉴定，不是说必须要送去第三方机构才叫检验鉴定。你看它前面还有个检验两个字对吧，后面是鉴定两个字，主要是为了保存证据的需要。就是说你这个车你不能发完生完之后自己开车走了，走了以后将来你再回来，你说车上这个划痕是这个车的不是，是这次事故的不是，怎么来确定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不管对于您来说还是对于对方来说，发生事故之后，特别是遇到这种有人受伤或者有人死亡的这种事故，一般情况下车辆都会暂扣。那暂扣期间做所谓的检验鉴定，实际上比如说痕迹鉴定它也是鉴定，对不对？拍照取证它也是鉴定，所以不是说要送去做车速鉴定才叫鉴定，或者送去做一些车辆刹车鉴定这才叫鉴定。所以咱理解的鉴定是一个狭义的，而实际上这个检验鉴定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过程。所以通常来讲扣车在30天之内都是正常的。那么在30天检验鉴定完成之后，
0: 等60天以后再过去。
1: 现在这个60天肯定是跟刚才我说的30天不是一码事儿。这个60天是终止鉴定的时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当中有个要求，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暂时不能获取证据或者无法继续处理事故的，交警可以下达事故终止认定的鉴定，终止时间最长不超过60天。所以从您刚才描述这个情况来看，第一，终止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是正当理由。第二个是这个终止时间也没有超过60天，也是符合规定的。
0: 啊，
1: 您可以，这些内容不是我随便瞎说啊，也不是交警说他想扣多长时间扣多长时间，您可以去查一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下发的，这个里面都有。所以如果您是对这个暂扣时间或者对终止时间有问题的话，那我给您解答，就是这两个从您目前描述的情况来看都没事儿，都没有问题。那我想了解的是现在对方伤情怎么样啊？
0: 他是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
1: 还在重症监护室。
0: 前几天出来了，出来以后这上周四吧，周四周几他又进来重症监护室，
1: 情况又变差了是不是？
0: 对。
1: 嗯，所以那你看像这种情况下交警也比较慎重啊，他也不敢随便给你划认定啊。对于您来说您很着急，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说您着急就给你划了一个认证。那你想作为对方他能同意吗？他会怎么想对吧？我人还在重症监护室呢，你把车也放了，认定也给下了，那你想想人家对交警怎么想？
0: 那是
1: 对吧？所以说，
0: 我的意思，他这个扣押凭证，那是不是需要给我开？
1: 那当然需要了。我不，但是我不知道他给您开的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这个他没有给您是吗？
0: 现在什么都没有，种子通知书，
1: 暂扣凭证。
0: 什么都没有。
1: 啊，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看看暂扣凭证给您开没开？为什么没开还是没收到？我们了解一下。
0: 他给我交警给我说的意思是，停车场给他开的，开的证明是给他的，不是给我的。
1: 那肯定不对。
0: 嗯。

0: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1: 他说这个锅开了，我不会把菜开走。我说你们不给我开放硬料，我瞅根本不能开走啊。
0: 嗯，这个说法肯定不对，所以我们得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1: 那、嗯、可以，他就他现在就目前来说，他没有过这个这扣押品的，他始终他没有补过开。
0: 嗯、
1: 我也申请了。
0: 就是您现在需要强制措施凭证是吧？暂扣凭证。
1: 扣押品的，他在给我扣押品的，我的车扣押了，我一个我车三开哪哪的一个手续都没有，连驾驶证。
0: 嗯。
1: 我现在用驾驶证扣了以后，现在我车家里面还有个车，我车都不敢开。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其他问题现在暂时没有了，他就是说，我就是说，他这个扣押凭证哪能？
0: 好，我刚才在您叙述的过程当中，
1: 我想咨询一下，他这个、嗯、当时他我因为我开的是营运车辆，
0: 嗯，
1: 我去他叫我去做那个，我当时在现场用仪器吹的是零，他让我去他大队以后，他叫的是那新民那个妇科医院的医生去给我抽的血，让我付了200块钱的检测费。
0: 嗯，
1: 这个是不是该我出？
0: 让您付了200块钱检测费是吧？
1: 对。
0: 好，我们确定一下是什么情况下，怎么？您当时有票据吗？有付款的凭证吗？
1: 付款我是微信支付的，手机上有微信支付码。
0: 付给上面显示的是谁？
1: 嗯，那个骨科医院。
0: 显示是支付给骨科医院了是吧？
1: 对，他因为他是一个护士过去拿出个二维码叫我扫的。
0: 嗯，好的，节目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情况好不好？
1: 好好。
0: 嗯，好，那先这样，李先生，您刚才从您的描述当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这个辖区是在新密是吧？
1: 对，新密。
0: 好，我刚才注意到了您说到这个是新密交警出的警，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看看什么情况。一个是关于没有开暂扣凭证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抽血检测的检测费的问题，理论上来讲，执法产生的费用应该一般情况下哈是由交警来承担，但是具体到您这个案件是什么情况产生了检测费，这个问题我们了解清楚给您回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刘先生。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是几号？15号左右吧。我在仁和路、汉江路、南向北行驶。那这晚上8点多，天可黑，也没有路灯这样。走到路口的时候，他没有画这个直行左拐右拐这个标线，光画有实线。但是走到路口的时候，我不知道，看不到哪个是右拐，哪个直行，所以说我压住右边这个实线来回拐了一下。第二天他给我发个短信说我是不按标线行驶，就是压线的，但是他给我发的是不按标线行驶，这个违章我感觉他不合理，因为他标线不清晰嘛，他没有画左转右拐的道。
1: 您照片发过来了吗？
2: 嗯，
1: 照片看到了吗？
2: 看到了，可黑可暗。
1: 您先把照片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吧，好不好？因为我没看到照片，没有办法给您做分析，因为这毕竟涉及到电子眼现场取证的问题。
2: 嗯，他那4个角只有一个角装了一个电子眼，那个角盖还很多饭店，他应该你事先应该你提前的画上直行道左拐右拐都得画清楚，你也走到那才不迷茫是吧。我快到路口的时候我迷茫了，我不知道右边是右拐道还是左边这个直行，就一个道，我那时候路也可宽，但是你不清楚，我一拐压着右边个事件了，我又站到中间这个就是这一个道上，等到绿灯的时候我又右拐了，
1: 站到中间道上绿灯的时候右转了。
2: 对，
1: 哦，
2: 它就一个道，事实的就一个道，后来我第二天去看了就一个道，但是在中间没有画箭头标志。
1: 那就一个道怎么还会出现压线的情况呢？另外就一个道怎么会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呢？
2: 右边吗？
1: 那你就一个道怎么会不按导向行驶呢？你就究竟处罚的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还是这个违反禁止光线呀？不按导向行驶，没有箭头，还
2: 就
1: 一个道。
2: 我后来自己看那个了，就是我压着他右边那个实线了。
1: 嗯，那也不应该按照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啊。我们看完照片再说吧，好不好？我们看完，
2: 你没有画直行右拐道啊。
1: 刘先生，我们看完照片再说。我们看完照片再说，好不好？咱您单方描述，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有离奇的事情有点多，所以说我们先看完照片再说，好不好？
2: 嗯，可以。
1: 不发照片，这个因为是电子眼取证，它不是像别的，电子眼取证的情况下，咱都不看证据是啥，我就贸然的下判断也不合适，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完证据再说。照片您看过了是吧？
2: 我看过了。
1: 好的，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我们看看照片啊，会告诉您的。如果确实拍的不合理，该撤销撤销，这没啥可说的。但是。

如果这里头有另有隐情啊，或者有其他的情况，那也给您说清楚，这个您不用担心。但是没有看到证据之前，我没有办法妄下定论。两路节目热线0376588880和65889494啊，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

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每年夏天啊，都是饮料销售的旺季。
3: 嗯
2: 啊，有什么事情能够超过在炎炎夏日大汗淋漓之际，拿出一瓶气泡的冰镇饮料一饮而尽呢？
3: 哎
2: 啊，当然第一口就已经很过瘾了啊。有的时候现在一饮而尽呢，稍微有点难度。
3: 嗯
2: 啊，不过呢，这一届年轻人啊，是把水喝明白了啊。今年一个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3: 哦、
2: 啊，某方树叶。在这个就是等等这种无糖饮料逐渐接管了便利店和商超的冰柜 C 位，
3: 直接站上了 C 位。
2: 对，就是最显眼的位置都是无糖饮料。
3: 嗯，
2: 业内人士就分析了，随着年轻消费者的群体崛起，这个饮料消费的逻辑啊，已经从追求快乐刺激转向了寻求健康轻负担啊。终端陈列的这个饮料位置的洗牌呢，正是这场消费迁移的一个很直观的缩影。就是消费者选择什么，那饮料的 C 位那就摆放什么。
3: 嗯，
2: 也预示着这个饮料行业无糖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啊。大伙儿应该能发现这个规律啊。
3: 晨起一杯水，
2: 嗯，
3: 到老不后悔。
2: 好，
3: 这句话我可是听进去了，朋友们。我现在每天早上我都是来上一瓶山泉水，
2: 那就更好了。你看，主力军不仅到了控糖的年纪啊，还能做主不让下一代购买。
3: 而且我觉得还挺奇怪的啊。
2: 啊，
3: 你看上大学的时候，
2: 啊，
3: 我个人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2: 嗯，
3: 喝茶呀，喝咖啡呀，我就感觉跟喝中药一样。
2: 那会儿你完全品不出来咖啡和茶的乐趣。
3: 对，我还吐槽呢，
2: 嗯，
3: 谁会喝这玩意儿啊？是不是？
2: 啊，
3: 我好不容易长大了，我肯定喝点什么可乐、雪碧和芬达呀。
2: 那真是自己还有零花钱了，
3: 还没有人管我。
2: 就是。
3: 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来个一升的咖啡呀、茶呀，我都感觉量那个都不过瘾。喝完茶，尤其是喝完茶，我们。我感觉好轻盈
2: 哦，是
3: 哦，然后还觉得没有什么负担，
2: 非常的舒服，
3: 还提神儿，
2: 嗯嗯。

0: 早上真的一杯这个温开水，激活你整个身体，而且呢清除体内垃圾。
1: 没错，
0: 哎，就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各位先喝水，而且最好是温水。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恒温水壶也是特别有用的。
1: 石哥，咱这边真不卖恒温水壶和制冰机，
0: 真没链接呀！你现在跟商城赶紧说一说，看商城有没有，
1: 真没有
0: 是吧？
1: 嗯。
0: 这个为什么最近我想推荐给大家东西这么多呢？
1: 嗯，种草达人。
0: 哎，
1: 嗯，
0: 各位有没有朋友就是时不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对某一样东西特别执着，就是想冲动消费一把？
1: 嗯，就是很想拥有它，对吧？
0: 来，
1: 嗯，
0: 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就是。最近你好想好想买什么啊？
1: 哎，
0: 你告诉我们，你说出来，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1: 嗯，
0: 或者甚至啊，如果是那种容易冲动消费的商品的话，我们劝退你。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呢？
1: 嗯，
0: 在本周的时候啊，我建了一个这个群，叫冲动消费分析群。这个群啊，就刚一建，我还没在节目当中来得及说呢。进群的已经200人了，
1: 已经满了，
0: 就满了，我还没在节目当中宣传呢，满了。
1: 所以说现在我们马上开启了第二群。
0: 对，你像我最近特别想买鱼竿，各位懂行的朋友，你看这有没有必要？
1: 咱师哥的这个血脉觉醒了。
0: 哎，然后最近呢，我一直在看房车，当然我知道我不一肯定基本上不会买，大概率不会买啊，但是最近就迷上了，
1: 他心思动一下
0: 就迷上了。大伙儿也帮我分析分析，
1: 劝退一下他。
0: 分析完了以后呢，您说一说你最近好想好想买什么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

0: 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最近你们好想好想买什么
0: 啊？
1: 说出来，我们帮你们分析一下。
0: 分析一下，如果说是类似于那种冲动消费容易后悔的，分析完以后呢，可能自然而然就给您劝退了啊。如果说是可以理会，我们也当然也建议你买，对吧？Hello， 这位朋友说的是，
1: 我
0: 等一下啊。他说
1: 我最近啊好想给自己买一个险种，虽然我还不到40。
0: 哦，保险这个事儿越早买越好，这个可以理会啊，
1: 可以去了解一下吗？
0: 对，挺好的啊。新风说最近都在促进消费啊，你可别反其道而行之啊。我没有，就是问问大家最近想买什么。你看我都说我特别想买房车，是吧？如果有实力的话，我还真就说买就买了。现在无非就是囊中羞涩啊。来，我给大家念一，那个就是冲动消费分析群啊，已经给各位这个建好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进群二维码了。现在是二群，我给大家念念一群大家都在聊什么啊。
1: 行，看看大家最近啊都特别想买什么东西啊。
0: 这个李先生说想买一个这个电动车，啊，两轮的。然后我说听话不买，下一个。
1: 为什么你不让人家买？
0: 因为上来啊你就必须得先那个啥阻止他一下，
1: 而且
0: 你才能看出他买的这个冲动到底有多冲动。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按你说不
0: 应该是那种，就是我都话都没听清，我闭眼都先说一个不买啊，
1: 不买。你这个群名啊起的就叫冲动消费。
0: 哎，是
1: 咱得主要的是那种冲动，是不是？
0: 建议大家听一首歌。
1: 啥？
0: 冲动的惩罚。来，我们继续来看啊。星辰说他想买一个自行车，这样呢出去喝酒方便
1: 哦，自行车
0: 这个很容易劝退。
1: 对，这个非常危险。
0: 就是说虽然说您这个骑自行车不叫酒驾，但是呢也这个对于您的人身安全不好啊，所以说还是打车啊更加的安全一些。还有啊，
1: 这个劝的非常及时。
0: 郭丽娜
1: 哎
0: 说想办一个游泳卡，但是呢需要3000起冲。这个你建议还是不建议？我们听一下正方观点。
1: 我个人来说的话是不建议，因为我主要是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意志力比较薄弱。
0: 是，往往这个健身卡呀、游泳卡呀，你买的时候你除以365天，你觉得游泳一次挺便宜。
1: 哎，对。
0: 啊。
1: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得坚持下去。
0: 但是你真的不能太考验人的这个惰性。
1: 可是如果要是丽娜她本身就是喜欢游泳的话，然后再加上自己这个游泳的这个技巧也是蛮不错的。
0: 嗯。
1: 那建议就可以冲一下。
0: 所以其实我给他提供了一个途径，也是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的。
1: 怎么说？
0: 就是你现在啊先薅一些星级酒店的羊毛。就是说他们现在推出了一些游泳的次卡，你可以先找这些有带游泳池的这种星级酒店，然后呢你先买他单次的卡，你就走哪儿游哪儿。
1: 对。如果你要是觉得张弛给你这招有点麻烦的话，那我建议你就不要办卡了。
0: 对，
1: 这你都嫌麻烦的话，那你办卡大概率可能都不会去。
0: 其实就是你比如说你走到某个十字路口了，突然想游泳了。
1: 走十字路口像吗？
0: 走到一个十字，然后呢你把车停好了，突然想在附近说今天哎正好有时间游个泳，比如说单位楼下或者说家里边附近，你搜附近就是游泳次卡，它有一些酒店现在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嘛，它会单卖一些，而且尤其是首次的时候很便宜，

0: 有一个类似特别特别想买的东西。
1: 你首先你给他一个什么建议呢？
0: 建议的话，
1: 买还是不买？你的观点？
0: 我想买，我想买。
1: 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0: 你是？
1: 充网吧会员。就是你先低成本尝试一下，你每天有没有那么大的兴致，那么长的这个时间去，是
0: 不
1: 是？
0: 那
1: 不
0: 一样呀，
1: 啊，
0: 对吧？
1: 就是如果说在网吧这样相对来说不方便和相对恶劣的这种环境下，你坚持不下来的话，你买个游戏本放假也玩不了
0: 太多
1: 频次。
0: 得看看周围啊，周围有没有这个好朋友一块跟你玩的。
1: 对，就是你先把你的这个整个环境啊拉低，你看你能坚持不能，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举个
0: 不恰当的比喻是吧？
1: 哎，我一打比方就是不恰当嘛。还是说你已经发现我只要一犹豫，
0: 对你犹豫了，
1: 一吃字儿就是犹豫了是吧？
0: 哎，
1: 举个非常贴切的例子，
0: 让我听听有多贴切。
1: 就是你但凡现在馒头米饭都能干咽得下去的时候，那你上几道菜你肯定是大快朵颐啊，对吧？你不能说哎呀我今天特别想吃红烧肉，那你是测不出来你是不是真的对食物有这种饥饿感，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说你能在网吧就是分分钟就把充的这个会员都玩结束了，玩没有了，那说明你真的值得拥有一个游戏本。
0: 来，朋友们，你们听一听他这个例子举得够不够贴切？
1: 哎，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分析分析，或者说就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最近好想好想买什么呀。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3: 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4: 大家好，我是双双。
3: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4: 最近你好想好想买什么呀？
3: 说出来大伙帮着分析分析。
4: 说出来。
3: 一开始我不是说我想买房车吗？贾奇光就给我建议了。
4: 弛妹子呀，以你现在的水平啊，选购光威的吧。
3: 一个品牌应该是
4: 皮实，然后耐造，性价比比较高，新手入门首选。
3: 一看贾奇东这位朋友对房车应该也有一阵子的这个研究，但是就说以我现在的这个水平，说什么什么，你可能还不了解我的水平。
4: 对，
3: 我这个水平完全只是停留在就是看懂车帝，你知道吗？
4: 他现在就是你说入门首选，他连个门可能都，
3: 对，我现在最多就捐条门槛，你知道吗？为啥呢？就是我也分析了我自己了，因为房车对于我来说啊，它只是一个梦想清单当中的一个事儿。我现在一没时间，二没钱，三我还接收到了很多这个房车的一些不便之处和弊端。就是房车呢，它更多的是一种体验，但是你要真把它当做旅行当中的一个住宿，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而且里面呢还有电，你得随时
4: 都得有吧，
3: 得充。然后呢水你得随时补充，而且

0: 有什么黑水箱啊，上水啊，下水啊，反正挺麻烦的，你还得处理一些这个生活垃圾等等。而且如果说你不是去到特别偏远的地方，
1: 嗯，
0: 肯定是住酒店性价比高外加舒服。
1: 你看看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都也都知道性价比高在哪里了。因为张弛这个想法呢，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过。
0: 哦，那会儿我就已经说过这个想法了。
1: 是的，我有印象啊。
0: 哦，
1: 然后只不过你看现在已经6年过去了，
0: 祭奠我这6年原地踏步的生活是吧？
1: 你还一直在想吗？
0: 人家别人都是什么说我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1: 嗯，
0: 是吧？6年以后我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是不是？
1: 丹池哥呢？6年之前我想要有一个房车，6年以后我想要有一个房车，再过6年我还想要有一个房车。
0: 哎，
1: 我要一直要下去。
0: 我相信6年以后，我很有可能啊，这个。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房车。
1: 真的吗？
0: 因为
1: 就撂这儿。
0: 我虽然不够努力，但是我觉得房车企业他们够努力。啊，
1: 哦，原来努力靠别人啊。
0: 对啊，就像我的母校郑州大学一样，我上郑大的时候呢，他是211，
1: 嗯，
0: 毕完业以后人家自个儿双一流了，
1: 你看看。
0: 你说是我为母校争光了，还是母校为我添彩了？感谢郑州大学，欢迎报考郑州大学。提前欢迎来郑州大学报到的莘莘学子们。
1: 和着学长在这儿啊。
0: 好了，该你河大的出场。
1: 来，朋友们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话题了。最近你好想好想买什么东西啊？
0: 怎么了？难道刚才我说的不是今天话题吗？
1: 说出来，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哎，给大家分析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没有任何人敢靠近那座塔，因为一只害人的巨龙就盘踞在塔顶，
3: 好可怕。
2: 直到有一天，一个人在塔底下向着巨龙大喊，你需要我帮你下来吗？巨龙说，需要那个故事就是这样。
3: 我悟了
2: 啊，你还能悟出点道理来，
3: 这就是利他思维，龙也不例外。
2: 对，你得站在龙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是不是？来，这本这个童话书卖给瘦瘦啊，好吧，
3: 我买不买，朋友们帮我分析一波，
2: 9.9元包邮，给您包邮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说最近啊你好想好想买一个东西，你可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线上说出来，说出来以后我们帮您来分析分析，就大伙出出主意，觉得这个东西值不值当买。
3: 而且您现在发送聊天两个字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
2: 哎，
3: 我们一块来聊聊。
2: 回复聊天俩字啊，你就在群里边直接说啊，最近好想买什么呀，别人你看看别人的态度是劝退你，还是说可以理会，
3: 可以冲，
2: 是吧？你像我们解决了充游泳卡的问题，
3: 哎，是
2: 买游戏本的问题，还有这个买
3: 钓鱼的，
2: 买核桃，买钓具，甚至还解决了我想买房车的问题。
3: 是，
2: 虽然说我自己心里边也有点数啊，包括这会儿这个电信这位朋友
3: 说孩子要上小学了，平时呢爱看电视，想要买那个
2: 某的早教机，
3: 早教机4000多，
2: 是是是。
3: 然后问一下有买过的朋友吗？用着咋样啊？有必要给孩子买吗？
2: 这个早教机或者说学习机啊，还真的是让我改观了，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升3年级，然后呢
3: 有用是吧？
2: 有用，先说结论，有用，可以理会啊，虽然贵，但是呢还挺值的啊。因为一开始呢我们家里边没买，但是呢我听到咱们几位同事买这个不管是学习机啊早教机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没有后悔的。
3: 哦，都觉得还挺实用的，
2: 利用率都挺高的。而且现在就是说虽然有点贵啊，但是早教机里面现在它的那些怎么说呢，就是除了学习习题课本知识以外，它能拓展你的这个阅读啊，还有一些

0: 啊、绘本呐、等等等等，还是挺多的，能让孩子拓展更多的一些这个课外知识。再加上呢，我们都在说，辅导孩子学习就相当于自己又学一遍嘛。
1: 啊，对。
0: 作为家长的，那现在呢，其实孩子的有一些知识点呢，它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1: 他这个教学方式也不一样。
0: 我发现有一些简单到有一些字的笔顺，
1: 嗯。然后都不一样了。
0: 你可不是，各位家长，你可不是100%正确哦。
1: 对
0: 啊，甚至有一些笔顺跟以前写法不一样了，还有一些英语的发音。
1: 嗯
0: 啊，反正我跟我媳妇儿经常因为英语发音就打起来。
1: 然后甚至还要掏出自己当年学习英语的这个学习成绩如何？
0: 对，一开始就是，他说这不是、这个音标不是念芝吗？
1: 哎，
0: 我说你这。我让你叫我，直接就。
1: 然后当时说：“我正大的媳妇儿，我也正大的。”
0: 学历上分不清高低是吗？
1: 比什么大学认识的？
0: 哎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事儿啊，
3: 先说事儿啊。说在河南啊，以为是孩子满头都是蚊子，定睛一看，竟然是人家小孩的卷发。大家回复聊天啊，
2: 这还能这么有差距吗？这
3: 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其实呢，就是4个月大的宝宝呀，他的这个头发呀，带引号的起球了，缠成了几团小毛球。宝妈也表示说了，说自己家的宝宝啊，天生的自来卷儿，但是呢，他那个小卷卷啊，就形成了一小坨一小坨的，甚至那个头发，就是连梳子都梳不通的那种，所以说远远的看去还以为孩子头上爬了好多那种蚊子似的啊。大家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这个小头发了啊。
2: 那你要这么说，真的跟我在单位里的定位都特别一样。
3: 咋了？
2: 就是又小又卷。说这个头发，
3: 说头发
2: 大家就是见过那种小碎发，也见过那种卷发，但是卷到这种地步的都能错看成蚊子的，您可以来围观瞅一瞅。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视频了。
3: 没错，
2: 有强迫症的朋友啊，注意慎点啊，因为我都想一薅一揪一揪给它剪下来。有点老话讲麻人是吧，
3: 麻人。我甚至就是家里面那个去球器我都忍不住想拿出来。不过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词汇啊，朋友们
2: 啊，
3: 自来卷起球了。
2: 我
3: 也是第一次见啊，
2: 小众词汇。
3: 想到孩子长大以后天马行空的问，妈妈妈妈，你怀我的时候是不是麻辣烫吃多了呀？瞧给我的这个头发烫的。一小撮一小撮的。
2: 孩子男孩女孩啊？
3: 哎，我还真没注意看，4个月的宝宝
2: 啊，小宝宝还没看得出来。
3: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
2: 不然的话，我不是说看着麻人嘛？你这儿又这个跟烫过发一样，麻辣烫都快集齐了啊！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视频啊。
3: 是。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醍醐灌顶啊，今天看到一句话给我的人生啊有了很大的启发。
3: 快讲快讲，我也需要启发一下自己。
2: 他说成年人的崩溃啊，是大概心里面啊扛了20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3: 这么多吗？
2: 最终呢，你听下半句 啊，我说到哪儿了？
3: 最终心里有20件事儿了。
2: 说这个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崩溃
3: 啊，
2: 往往就是在心里面承受了20件非常这个重大的事情以后呢，
3: 嗯，
2: 因为洒了一杯咖啡而直接崩溃。能听出来吗？很科学。
3: 死到场后的最后一坨骆驼，
2: 压死稻草的最后一头骆驼。
3: 那反过来说，
2: 那估计也是第一头骆驼，应该是啊。稻草毕竟也承受不了多少，
3: 心里不装事儿啊，朋友们。
2: 是的，那个给我来一首歌啊，小小草什么的啊。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人踢你。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5: 好，
3: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手机对麦。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0: 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归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Say.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I lose my time， 你别猜意外，像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

0: 么说的？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0: 怎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0: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3: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嗯，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

0: 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集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

0: 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今天呢是星期三，按照现行规则来看的话呢，省会郑州市从早上7点，也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提醒大家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新能源车呢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来看看市区的有两段路呢，现在出现了红色，一个呢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老地方啊，这地方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车道突然变成了两条，从三变二，所以呢，如果车流量大的话呢，这个到这儿的时候会速度放慢，如果没有事故的话啊，一次通过花不了太多时间。另外一段呢是中州大道龙海路的南向北啊，中州大道龙海路的南向北，刚刚呢有一段红色，现在呢是刚刚降下来啊，这是我们看到了两段不太好走的路，也请各位呢可以经过这两段的时候来核实一下看到的什么情况。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赵洋洋。
7: 早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京港澳高速新郑段711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2、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受大雾影响，漯河市、平顶山市、驻马店市、许昌市、南阳市、信阳市有较多的收费站是出现了管制情况，建议以上地设的四城朋友如果有出行计划，可以提前拨打12328进行咨询。好了，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而且距离假期越来越短了。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我就想问今天到底星期几啊，朋友们？
2: 星期三。
3: 我为什么感觉上了这么久的班了呢？
2: 这周多一天。
3: 所以各位忍一忍啊，今天是个星期三，明天星期四，后天咱们就放假咯。
2: 哎，俗话说得好，过了星期三那是一天赛一天。
3: 哎，那真的是，那这回是真的。就是大家一过了今天，你马上感觉哇有盼头了。
2: 咦，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啥日子呀，朋友们？
3: 哦，
2: 后天啥日子呀？
3: 团圆的日子啊！
2: 哎，中秋节就要到了啊。本周五也就是后天就迎来了我们中秋假期了。
3: 是的，
2: 三天的中秋假期对应的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中秋假期不调休。
3: 嗯，
2: 然后呢，紧接着再上三天班，
3: 嗯，
2: 也就是下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啊，
3: 嗯，
2: 再上三天班，然后。国庆节假又到了，
3: 哎，
2: 啊，哈哈，哎，就是这个节奏啊，兄弟们，想想都挺开心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放假前，就是这一段，
3: 嗯，
2: 就是马上要放假的时候，
3: 嗯，
2: 你知道吧？就这种心情，哎呀，你就是你会想象了一切，说，哎呀，这个假期我要这样，
3: 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
2: 哎呀，我要怎么样，哎呀，想想都可美，然后给自己笑醒了。
3: 哎，所以还是那句话嘛，人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才最幸福，
2: 嗯，
3: 因为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在里面。
2: 是，说得很对，当你身边充满着幸福的时候呢，反而你却不自知，
3: 嗯，
2: 你却把它当做了习以为常，
3: 嗯，
2: 才会导致，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家人往往是脾气。最不好的，
3: 因为你把自己的那些就是在外面的时候那种矜持啊，那种就是面具啊，全都摘下来了呀，就变成了自己可能 有一些想发泄的点，就对自己亲近的人就出来了。
2: 我们是不是本不该这样？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呀，啊，啊，所以这个假期刚好又是中秋节，趁着这个机会啊，可以和家人好好的团聚一下，把自己脾气最好的一面，
3: 嗯，
2: 把自己最善解人意的一面，把自己最棒的一面展现给自己的家人，让他们看一看。
3: 哦，原来你是脾气这么好的人。
2: 哎，好，
3: 好，来看一看朋友们啊。石头说7点准时到校，辛苦了，嗯，这应该是位老师是不是？
2: 家长。
3: 哦，家长送孩子呢，啊。
2: 从上学开始吧，这个石头就每天坚持给我们打卡，
3: 嗯，
2: 啊，他是俩孩子，
3: 嗯，
2: 啊，一个妞，大妞，一个是小儿子。
3: 哎，你记得真清楚啊。
2: 嗯，然后这是7点就是送妞去了。
3: 哦哦，看到了，后视镜里姑娘穿着校服呢，哈。
2: 嗯，她是从今年开学的时候。

0: 就突然就是每天坚持跟我们来打卡了。
1: 嗯，
0: 这个石头
1: 也形成习惯了。
0: 是，这看来你看家里面的顶梁柱啊，你看人家这个好男人的一个标杆，
1: 嗯，
0: 每天早上，我估计石头是不是还得在家做饭呢？
1: 啊，最近他还在减肥，你看。
0: 啊，然后那个做做饭，送送孩儿，嗯。
1: 你说从这一点上来讲，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0: 对啊，怎么比啊？
1: 啊，
0: 还有滴哩哩哩哩哩哩，说早呀，捉迷藏的太阳。
1: 嗯
0: 啊，今天早上又就是今天云比较厚，而且云比较密。
1: 太阳犹抱琵琶半遮面。
0: 嗯，
1: 今天郑州预报是阴天会转小雨啊。
0: 嗯，
1: 今天早上这个太阳就有点羞答答的。
0: 昨天也说有雨，但是最后没怎么下来。然后下得很小，再看看这个晚风啊，说像我们这种全年无休的人，只能羡慕，想想诸位下周一的表情了。
1: 啊，怎么这一天都没有假吗？就所有的假期你都在上班吗？
0: 是
1: 不是回头
0: 还是调休呢？
1: 对对，回头是不是能调一下啊？
0: 嗯，好，再刷新一下，还有小崔说。今天可真是过了星期三，一天赛一天
1: 呐！是的呢，
0: 而且秋分了啊，该把秋裤找出来了。
1: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跟那个老陆在聊，我说怎么都秋分了，这日子过得太快了，一年又一年啊！
0: 嗯，
1: 你看，再一转眼，咱马上就要进冬天了，再一转眼过年了，你敢想？
0: 这昨天小妮还不提醒我们吗？昨天说，小妮说，截止。就是距离今年过完
1: 100天，
0: 还剩100天。
1: 哎，我怎么觉得他说今年已经过了100天了，就这个话还近在眼前呢？
0: 啊，就是一眨眼儿俩月，一眨眼儿半年，
1: 嗯，
0: 一眨眼儿呵，现在9月份了，9月都快过完了，
1: 可不是吗？
0: 真是现在这一天一天过的就跟打折促销一样。
1: 嗯，所以才让我们要倍加珍惜，
0: 感觉
1: 每一分每一秒啊。
0: 嗯，这一个月4周。过3周送1周，
1: 哦，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嗯，唰唰唰唰。
0: 来，我们再看看路上的情况吧。这位叫大树的朋友提醒：豫 NPU22 挂啊，在姚桥菜市场向南100米处，刚才呢在逆行。
1: 是哪个位置？姚桥菜市场在哪儿啊？
0: 嗯，听说过这个地方，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我查一查啊，查一查。
1: 是在郑州吗？
0: 嗯，
1: 我们看看啊，
0: 姚桥菜市场。
1: 哦
0: 啊，找到了，找到了，是在北三环明里路啊，
1: 哦，
0: 北三环明里路那个再往西一点啊，在北三环明里路附近，
1: 嗯，
0: 估计是那种可能是物流的车辆，或者是说豫 NPU22 挂啊，在姚桥菜市场向南100米处逆行。
1: 你想，它又是个菜市场，应该本来也不是太大，你又在这儿是个大车在逆着跑，挺吓人的。一旦出了事故，这个后果不敢想象啊。
0: 嗯。还有一位小六子啊，不到7点钟就发来了，说京广路隧道南向北最左边车道有一位大爷啊，开着老爷车没有牌照在慢速的行驶，
1: 是那种电车吗？
0: 估计是，就是那种小带棚的小电车。京广快速路隧道南向北最左边的车道有一位大爷，同时呢，他看了看这个大爷呢，觉得哇，还挺有特点的
1: 哦，
0: 他那个胡子啊和齐白石那样长
1: 哦，就长胡子的，
0: 嗯。
1: 但不管怎么讲，你说你在这个地方开这个车这么跑，也真的挺吓人的。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呀，就是老人有时候图方便骑个车什么的
0: 啊，
1: 还是要多讲讲这种安全知识。
0: 可不是嘛，啊，
1: 出不起事儿，咱这小家
0: 出了事儿之后，你家人后悔来得及吗？
1: 是的，是的。
0: 你再怨这个怨那个来得及吗？再说呢，这老人，你说他走到就是出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
1: 嗯，
0: 你对另外一个这个事故的另外一方的家庭来说。也是无妄之灾，
1: 哎，造成很大困扰啊！你看鸿运当头也是看到南三环东向西方向，说经过中州大道的桥上，也是看见一个老头乐，说在那个高架上跑呢。各位小心啊，小心小心！
0: 不得不说啊，就现在这个老头乐是现在有点疯狂了。
1: 关键是你上高架，你这个吓人呐，
0: 嗯，
1: 下隧道上高架。
0: 现在这个路上，我就发现越来越多，就尤其是在一些路不太宽敞的地方。这种车辆一多的话，直接把路全都给堵住了。
1: 嗯，
0: 还有这个，看看李瑶瑶啊，李瑶瑶这发现了说，南三环西向东方向，南三环西向东，快到机场高速的时候，行驶缓慢。
1: 嗯，
0: 再往前一走呢，发现了啊，南三环西向东，快到机场高速的时候的中间车道有2车事故。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还有一位好朋友说，两位早啊，新的一天，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就纯粹

0: 纯粹给自己打打气是吧？
1: 对
0: ，WHX 说加油加油，
1: 嗯，加油。还有早上你看这个好多朋友 Candy 呀、啊、在发照片，还有米哥呀，还有小尼呀、啊，小尼又发来一堆，这怎么今天还发来一个小狼呢？
0: 这是在哪儿啊？
1: 路边的这一只狼长得还挺萌的，那拍随手拍的，隔着窗户拍了一张路边的这个野狼，
0: 这是去哪儿了呀？能有狼随着跑？
1: 来看看他今天说什么啊？在这儿，好，他说早啊，贤哥韩姐啊，在美国圣贝奈迪诺，哇，这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在美国的圣贝奈迪诺打卡第267天，说今天呢还有照片哦，新的一天一切顺利，早安，我的闺蜜，秋分一过呀，昼渐短。夜渐长，秋分慢慢变凉，记得及时添衣，照顾好自己，别让身体着凉，别让心情低落。所以今天分享的歌呢，是来自毛不易的《一路山城》。
0: 我觉得毛不易的歌曲特别适合在秋天的时候来听，
1: 有那种感觉，
0: 对吧？
1: 是吧，
0: 他那个节奏就适合秋天、冬天。哎呀，你一听他的歌，觉得内心很温暖、很治愈。
1: 然后他说，四季轮转本就是常态。人生也是这样，有晴空也有凉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接纳所有的起伏得失就好了。我们不用逼着自己一直奔跑，累了停下来歇歇，守住内心的温柔，以素心面对往后的日子，晨昏相伴，四季都能收获欢喜。愿我们在往后的时光里平安顺遂，自在随心，好好的感受每一程的风景。
0: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说一路山城，咱们好像听过这首歌，是不是？
1: 对，之前放过啊。所以我今天就刚你说到的，就是什么歌就适合秋天，就是这种
0: 啊，秋冬天听啊，
1: 秋冬弹听的这种，我突然想到了一首但是是首粤语歌，陈奕迅的粤语歌。
0: 哦，你真的好喜欢陈奕迅啊。
1: 对啊，我很喜欢。
0: 对，
1: 而且特别喜欢他的粤语歌。他这首叫做《四季》。听起来也特别的。就是能够让你沉静下来，
0: 那
1: 感受四季的变换，感受生活当中的这个气息。
0: 那别光说了，那大家听一听吧。
1: 一会儿吧，
0: 找一找啊。
1: 一会儿吧，我们先把天气啊和昨夜今晨的大事小情跟大家汇报完啊，咱们再来感受感受音乐的魅力。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随着阴雨天增多，预计24号，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就只剩下23度左右了。随后气温呢又会缓慢回升，26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26度左右。
1: 最低气温的变化不大，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多维持在18度左右，昼夜温差的有所缩小，但是早晚体感呢依然是偏凉的，注意及时添衣。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省会郑州阴天转小雨，温度18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出炉。
1: 中国女排夺得亚运会第10冠。
0: 郑州有奖发票活动明天开放上传通道。
1: 今日秋分。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位居前3，河南有16家企业上榜。
1: 昨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每小时。
0: 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0: 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
1: 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0: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眼看就要到中秋了，所以今天我们这首诗啊，也跟月亮有点关系啊，也是现在很多小朋友的启蒙诗之一，来自大诗人李白的一首诗。那我就说第一句了，小朋友们可以接起来。第一句是小时不识月，小时不识月，
1: 小时不识月。
0: 接下来是什么呢？就交给你们啦。
1: 来吧，各位大小朋友们啊，下面的这首陈奕迅的《四季》送给大家，特别适合静静的去品听一下。

0: 就是不知道大家听完什么感受啊？
1: 嗯，
0: 但是这个粤语会影响大家，这个去想这个歌词。
1: 嗯嗯，
0: 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歌词刚才说到就是，最后已事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谁？看来看着啊，再度回首谁的脸？往日那位少年。
1: 嗯，
0: 又在路过事发景点，伤痛少不免，仍是会流泪失眠，泪染穿心。穿肺那一点
1: 哦，
0: 就是通过四季的变化想到了原来的小的时候，就是还走过这个地方
1: 啊，过去的很多事情
0: 回想起了一些对往事。
1: 嗯
0: 啊，
1: 哎，待会儿也跟大家讲一个昨天看到的热搜，也是跟往事有关系的，听完之后看完之后也是感慨良多呀。
0: 哎，
1: 所以你看一到这种秋冬天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啊，
1: 大家容易回忆啊，
0: 悲秋嘛，我们都说悲秋嘛，人到秋天的时候那个氛围啊，那个情绪啊，就会变得有一些多愁善感
1: 哦，
0: 啊，有一些就是容易爱去多想
1: 回忆啊什么的，
0: 就像一天当中晚上的那个时候一样。
1: 嗯
0: 啊，一天当中晚上躺下来也会容易多愁善感，所以啊跟大家说，重大的决定一般不要晚上去做。
1: 对，尤其是你发现就是各位小姐姐喜欢购物的，一到晚上哇，那简直就好像是那个钱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数字，看见喜欢的买，我要好好爱自己，
0: 那、
1: 嗯、就开始冲冲冲了、
0: 哎、
1: 到了白天之后就一看，哎，这谁就买了这些东西，这东西我有用吗？我、
0: 嗯、
1: 又开始琢磨着怎么给它退一退，所以不要。

0: 现在说也记不住。
1: 刚才东坡哥听到了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在家人面前脾气比较大这件事儿啊，也分析了一下，说坏的一面留给家人是因为你知道你是不会失去的。
0: 哎呦，
1: 就笃定了这一点啊。
0: 哟，你看看这啊，人往往不会珍惜这些。
1: 嗯，
0: 就是
1: 你觉得永远不可能失去吗？
0: 对，你觉得越是习以为常的东西，你越觉得好像就是这样。
1: 嗯
0: 啊，没啥呀，我不用付出我就能得到的东西，
1: 嗯，
0: 就会不会珍惜它。
1: 嗯
0: 嗯，
1: 其实真的是。你想一想，就是谁在那么多的包容你，可是你又反过来把最坏的脾气留给了他，是不是对别人来讲也很不公平啊？
0: 哎，啊，然后呢，再看看其他朋友发的，
1: 还有一位朋友马上要放假了，但是心情啊并没有多美好。游乐，你是老朋友了，说上班教孩子，回家教孩子，我这假放了等于没放啊，朋友们
0: 啊，就回家就成家教了啊，老师真是不容易。
1: 哎呀，在学校教别人家的孩子，回家教自己的孩子，
0: 自己的孩子更难教啊，
1: 辛苦辛苦，真的就是为什么那句话叫医者不自医啊，就是自己的孩子，哪怕你是老师，你也觉得很难教，就得换着孩子教，会效果更好一点。
0: 嗯，哎呀，蚂蚁给我们提供一个路况：金水路玉凤路西向东，金水路玉凤路西向东交叉口，东边最左侧的车道有两车相撞了，估计一会儿该堵车了啊！金水路玉凤路西向东方向交叉口，就是过这个路口吧，东边最左边的车道两车相撞。
1: 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注意安全。来，今天也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一个诗词接龙啊，跟各位互动的是一首小朋友们的启蒙诗《小时不识月》。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我看大朋友很多用文字来接龙了，来点语音呢，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啊，《小时不识月》接下来要接什么呢？
0: 好，再看看张长玉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啊，龙海路东向南匝道转西四环啊，就是龙海路西四环东向南转的匝道，由东向南转的匝道，在这个转弯处，他发现停了两辆车，后面没了，都不知道是事故呢，还是在这儿干嘛呢？而且他是在转弯处，
1: 两辆车，那大概率是个事故吧？你总不能在路上停下来聊天吧？
0: 龙海路西四环。东向南转弯的匝道处啊，转弯处这里有两辆车，大家在这儿拐弯的时候一定要留神啊。还有晚风啊，晚风听完刚才倪导这个信息之后说，倪导后天是不是就回来吃馍了？
1: 哎，我跟你讲，说到吃馍，还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0: 吃馍了啊，
1: 挺有意思。就是上一周我不是去阳澄湖了嘛，在人家那边一般吃的就是那种，吃螃蟹这是肯定的有的了，大家看到我直播了。除此之外，吃到一些虾呀，就这一类的，就是在那边比较多的这个美食嘛。
0: 就螃蟹吃啥你吃啥。
1: 听着特别过瘾，对，螃蟹也吃小虾，我也吃小虾。然后呢，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盯不住了呀，我就跟当地的那个朋友在讲，我说。你能不能就是让厨房给我蒸个馍吃吃？他说干啥？我说馍加蟹黄也好吃啊。他们说你这啥搭配？我说我的河南味在呼唤我。就真的，你出去几天之后，你特别想吃馒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面食的快乐，你就必须要 get 一下
0: 啊。就是啊，咱河南味嘛，说白了就是河南味在唤醒，在唤醒家乡的这个味道了。
1: 是是，
0: 出去外面时间一长，人都会思乡。
1: 会
0: 思乡的一个表现是，第一，你身体回不去，对吧？你看不到家乡的景，你看不到家乡的人，你也听不到家乡的口音，怎么办呢？那就是种想念家乡的味道了。
1: 所以你一口吃到那个馍的时候，他真的给我整了个。馍，然后我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幸福啊！当然，这馍里加的呀，那就是我们的蟹黄啊，这种搭配也不常见。很多人说为啥要这个时候买螃蟹吃螃蟹什么的？因为一年它就吃这三个月，就是9月28号这已经定下来的消息了，就正好是我在阳澄湖那两天协会发布的通知，28号开湖，然后开湖之后咱就可以准备提蟹了。很多人还在后台催我们呢，说蟹卡发的快一点，尽早的把这份心意。传递到没问题，咱们那个蟹卡基本上郑州的朋友啊，你今天下单发秒杀，明天就能到手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开湖倒计时了，所以咱们的蟹卡也倒计时了。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我专门跑过去给大家看过品质的啊，放心来下单发秒杀，郑州同城发货，10点前下单四环内的，今天你就能收到，就这么快。而且呢，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还是那个大规格的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这真是。

0: 特大规格，库存也只剩100多单了。你说4.5两的公蟹，一只快半斤，那母蟹3两的蟹黄都长满了，特别顶，橙红色的蟹黄啊。卡面是1788，价值1788，而且是那种金红的大气包装，一看就品质很高。今天除了发秒杀，各位388拿到一张，还建议大家买2张，因为2张会再送你一张2.5两的8只装全母蟹卡。这第3张这个可是不要钱，直接送你的啊！这样平均下来到手3张卡，一张才200出头，发送秒杀，尽量的去买2张，多送一张。这还不算完，你知道今天咱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
1: 什么活动？
0: 就是感谢各位在咱们这个螃蟹季的支持，就只要你在我们这个今年买过阳澄湖大闸蟹的螃蟹
1: 啊，
0: 那大家直接把你的订单截图发到我们平台上。
1: 哦，不是今年买，是这一季只要买过。
0: 哎，只要今年你买过都行，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直接送上进口干红葡萄酒2只。你知道这个标签价，就它有个码吗？我扫了一下，2000多，我的天哪，送。所以昨天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主持人有一主持人问我，你知道问什么？他说，这样还真的能赚到钱吗？咱商城就有点担心了。
1: 来吧，各位试试运气吧。啊，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今年这一季只要你买过，不论是这一周的、上周的还是上上周的，都可以把你的订单截图找到之后发过来。
0: 是的，
1: 我们会抽取几位啊？一位
0: ，
1: 抽取一位啊！而且今天不光我们早上节目会抽，其他节目也都有安排。
0: 是的，
1: 对吧？啊，好，大家可以来试一试，
0: 晒晒你的截图，说不定中奖的就是你。
1: 好，听听我们的大小朋友参与我们今天接龙的情况啊。嗯，今天的朋友不少哎。
0: 哎。
1: 啊，来，咱们先找一些陌生 ID， 平常不怎么常见的王鹤。
0: 王鹤，嗯，来。
2: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玉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未年于谁堪。
0: 哎，还不错
1: 啊，规规矩矩的啊，
0: 桂树何团团。
1: 嗯，
0: 来下一个，
1: 杨俊。
3: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1: 哎，
0: 好可爱呀，奶声奶气的。
1: 孙少阳。
4: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这一听就是幼儿园的小宝贝。
1: 还小着呢啊。还有叫小露露。
0: 嗯。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哎，你感觉到了没？就这个就好像小朋友年龄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小学生了哈？就更加的稳一些啊。
1: 嗯，还有下面这位小幸福。
6: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0: 哎，这是我们的大朋友也来接龙啦。
1: 哎，
0: 不错不错。
1: 李润芳。
7: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哇，孩子背的真溜啊。
1: 哎，张君伟。
0: 来。
8: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呼作青云端。
0: 嗯，
8: 仙人垂两足，未熟何团团。
0: 对。
8: 又疑。
0: 嗯，背着背着想不起来了。
1: 嗯，最后是这位电力李老师。
9: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嗯，听孩子就是特别自信
1: 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很有劲儿啊。
0: 哎，超棒
1: 啊。
0: X 是发了文字啊，把那个整首诗给发过来了，用语音的方式来展现呀。
1: 哎，
0: 来，今天我们的这首啊，就是小时不识月，其实是李白的一首诗。
1: 哎，哦，还有一位，我们加一个啊，这个大乔，他说我们小朋友第一次参与，有点激动，
0: 说小妞快到学校了，快快快，
1: 来来来。
10: 赏月行，呼在青云端。
11: 小时
10: 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飞在青云端。
0: 啊，爸爸带着宝贝一起来背的哦，听起来也很温馨啊。你说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小声音呢，就听着就好像我们嚼了一颗奶糖一样，棒棒的，鼓励一下，鼓励一下，也欢迎宝贝经常来参与啊。给大家讲讲这首诗吧，这首是《古朗月行》，很多小朋友的启蒙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

0: 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这个是上半段，其实它还有下半段啊。诗人呢，就是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了丰富的想象，还加入了一些神话，构成了瑰丽神奇又含义深远的艺术形象。里面先写小时候对月亮的认识，就是我不认识月亮，我觉得它是一个白玉盘，就生动地表现出了月亮的形状啊，颜色啊，月光的皎洁啊。后面又说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又说白兔什么什么，就是古代神话当中月亮上有什么呀，有仙人，有桂树，有白兔。所以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到了仙人的两只脚，然后看到了全貌，看到了桂树，最后看到白兔在那个月亮里面捣药呀。诗人就是简简单单几个字，咱把那个景象就描绘出来了，所以这首诗也变成了很多小朋友的启蒙诗。它后半句其实也隐喻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状啊，更有深意。就诗里面有很多奇妙的想象，展现出了它起伏不平的情感。
1: 好了，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有很多老小朋友的诗没有播放出来，请大家多多包涵啊！因为今天看到了很多新的、新人朋友过来，
0: 不常见、
1: 不常见的一些 ID，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留给大家了。
0: 是，
1: 明天呢，我们可以继续啊。好，再来看看这个，好多朋友这会儿都在给我们发截图，就是这会儿订单的截图已经就挺多了、
0: 大螃蟹的订单。
1: 对对对，我们一会儿来选出一位，送出红酒两支，
0: 这也是我们对大家的一种感谢吧。还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秒杀下单哈。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金水路玉凤路西向东交叉口东边左边车道两车相撞啊，现在车流量已经增大了。还有市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有哪些通行缓慢的情况，大家如果了解原因也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刚刚你看我们说的，今天这个秋分呢、秋分它有两个含义。
0: 哦，怎么说？
1: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气象意义。就是它是怎么说？第一个就是昼夜均分了
0: 啊。对呀、
1: 啊。这一天呢，白天晚上一样长。第二呢，就是它是秋天，这整个90天当中啊，这个之中平分秋色，的一个日子，
0: 所以秋天的中间，
1: 民间呢就有一个说法叫做秋分秋分，昼夜平分。另外天文意义上呢，它就是太阳自北向南穿过赤道的具体的时间。在气候上来讲，到了秋分之后，这个咱们北方啊，天呢是一天比一天凉了。
0: 是的，是的，
1: 降温的速度可能会变快。而且昼夜温差呢会再拉大，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早起的朋友，要早上出门的朋友，记得一定多穿点儿，别觉得别人会嫌你穿这么厚，
0: 不是一个季节。
1: 我跟你说，早上谁出门谁知道，早上是真的挺凉的。
0: 而且早起的朋友啊，像我们一样出门，这个大概6点多钟的时候，你真正能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就是秋分这么一过啊，那个天白天就越来越短，晚上就越来越长嘛。所以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没发现咱出门天都黑着呢？
1: 对，
0: 有的时候天就乌漆麻黑的。
1: 从现在开始就是往后，
0: 对，
1: 你会发现天
0: 亮的一天比一天黑，
1: 亮的越来越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又到了该供暖的时候了，朋友们，
0: 太快了，
1: 快不快？
0: 我怎么觉得去年我刚交完那个供暖费啊？
1: 是吧？我上次我就说了，我记得我家，我去年供暖结束之后，我去关总闸阀门，
0: 阀门，
1: 关完之后我还想，我们那个就是关那个阀门前面有一块板子，它是通到我们橱柜，通到橱柜。然后那个板子很不好去，我去掉之后把那个阀门关上，我还在想，呀，这个板子我还扣不扣上了？扣上的话，呀，这个不扣吧，显得不好看，扣上吧，怪费劲儿，下次弄的，想想没扣，我想了，
0: 现在觉得不扣也挺好，
1: 对，我就说先放到这儿吧，回来就再有空了再扣吧，结果一眨眼， 又到用它的时候了。
0: 哎呀，也是懒得扣了，
1: 快也别扣，不用扣了。
0: 嗯
1: 啊，又该用了。
0: 哎，所以你这事儿也说明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事儿你要想做，你得赶紧去做，你别放，一放

0: 可能时间擦就过去了，这事儿就被你落下来了。
1: 是的，我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在这样，就是有什么事情
0: 及时做，
1: 赶紧做，
0: 对，
1: 主要是怕忘。
0: 是，你看啊，就像咱们这个假期马上要来了，你一直答应孩子说，哎，有空我带你去玩，有空带你去玩，你也不要食言，对吧？你真正的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去什么地方呢？咱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怎么样？
1: 殷商，
0: 安阳啊，安阳方客，
1: 殷商勇士，
0: 殷商神话，
1: 踏平济旧。
0: 我真的就很，我只要一说到这两个字，你好像忍不住就变口音了。
1: 马看见什么？
0: 嗯，
1: 是然决定的。
0: 对对对对，是祥瑞。
1: 对，你们都说他是妖孽，他明明是祥瑞。来人，
0: 嗯，
1: 把血涵给我拉出去。
0: 不是祥瑞吗？我
1: 祥瑞。
0: 哎呀，
1: 来，这真的是在安阳吗？
0: 啊，对，在安阳，而且这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而且人家依托了 VR、AR、MR 前沿科技，那就是沉浸式的让你解锁上古文明啊！所以在这个假期，咱们可以带着宝贝儿去安阳的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张票。全部都能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就是邀请大家去那儿，就是日夜沉浸式狂欢。所以双节出游的朋友可以考虑考虑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转一转。
1: 是，之前我们中午冯航、张震两个主持人，珍妮和张弛还专门去了，感受了一下。
0: 对对对，反正我听珍妮说张弛从刚开始不屑一顾，到最后捂着头大叫救命。太刺激了，
1: 惊险刺激好玩。
0: 对对对
1: 对， 对，而且里面有很多那种，就是你看上去觉得就是个游乐场嘛，等你真的去体验的时候不一样。
0: 嗯，
1: 尤其是那个在里面6D 还是什么那种环绕式的，就是在里面感觉跟着那个剧情在动。
0: 对对对对，
1: 太刺激了。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去安阳去玩一玩啊。
1: 来人，现在带我去安阳。坐不住了，已经啊，坐不住了。还有这个什么红领巾说到了，刚才我们不是在播放大家的那个小朋友的诗词接龙嘛？
0: 嗯，
1: 我们念的都是微信的名字。
0: 对
1: 啊，就是一般就是谁谁谁家的孩子，我们就省略了微信的名字。红领巾听到刚才有一个熟悉的名字，他说那谁谁谁，你们刚才那谁谁那是我老板呢？说。他哪来这么个小孩子？
0: 你就不能有个同名的吗？
1: 对呀、
0: 你这同名的很正常，好吧？
1: 他老板叫李润芳，
0: 这本来这个姓也是个大姓，是吧？这名字也可能会重名啊。
1: 嗯，
0: 好，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打招呼。这个景儿，咱们给他播放了吗？
1: 没有。
0: 景儿很着急啊，说播播我的吧。
1: 嗯，
0: 小宝贝，
1: 来来来来，
2: 我来。
1: 哎呦，来满足一下，
0: 听一听啊。
2: 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堂。又疑瑶台镜。
0: 又疑瑶台镜。
1: 哎，怎么样？卡了一下，怎么回事？
0: 跑了，跑了，跑了。
1: 稍等啊！
0: 再找一找啊。
1: 在这儿呢，找到了。
0: 景儿。
2: 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堂。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曾穿，来处捣药成，问人已随山，蟾蜍蚀人影，大明月已残，一夕落九乌，仙人心且安，金钟神轮廓，去去不习惯，又来其如何，起草是心肝。
0: 哇，太厉害了，他是真正的全文背诵。我们今天本来跟大家就只讲了上半段，因为上半段是小朋友启蒙的时候要用到，后半段是当时诗人结合现实什么的，有一些内心的这种悲愤之情啊。
1: 一般就是只说前面。
0: 对对对，没想到这个小朋友能全篇背诵，你太强了。
1: 嗯，必须得鼓励一下。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所以姐儿才说了，赶紧播放一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欢迎宝贝下次继续来啊，给大家打个样。
1: 对啊，另外刚才我听他那个手机就是小朋友录的很棒，但是里面噪声有点大，是吧？
0: 你这意思是，就是家长该换手机了，是吧？
1: 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个手机？
0: 景儿点你呢，景儿。
1: 纯粹是为了串个广告啊！
0: 换个啥？
1: 借着话题串个广告。很多朋友可能确实到了该换手机的时候了。iPhone 18刚上 ，iPhone 18 Pro， 但大家一了解，第一是现货比较少，第二呢是你要找其他渠道买的话，还得加价。那就不划算了。
0: 是，
1: 来吧，那现在这个大家回复"联通"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回复"联通"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车友送福利啦。 四重礼啊，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另外呢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有就是以旧换新补贴加码，还有前50名报名的朋友再立减200元起，还加送88元的马敦敦盲盒。
0: 哎，可以啊，这个
1: 可以吧？你现在就发送联通两个字就能报名了啊，发联通，但是名额有限。
0: 哎，赶紧
1: 先到先得，
0: 赶紧发联通，想换新手机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波啊。
1: 嗯，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聊。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丹尼斯百货卡友思想会中秋礼遇暖心开启，9月25日至27日，星月流光共赴团圆，银铃派对东方秀场，星途十载明星线下专场，2次元潮玩集结，还有中秋赴月圆，奥莱闯江湖，3玩艺术狂欢节欢乐来袭，全场满返5折起，化妆品满减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60，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来丹尼斯，共度中秋佳节。
5: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兄弟姐妹们，早上好，我是李雪。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看到姚晓峰这位朋友说，我昨天我就抢到市民优惠券发的暖气费了，优惠券了，
3: 人家去交暖气费了都
2: 啊，
3: 现在又可以开始交了是吧？
2: 对，
3: 我没看到
2: 这个每年都有这市民优惠券嘛，交暖气费随机立减多少。哎呦，又该交暖气费了啊！
3: 太快了！
2: 哎呦，真的，一年又到这时候了。
3: 哦，真的该交了，天哪！
2: 对吧？
3: 我刚才顺手就打开了我们家的，可以，这两天就交上去吧。
2: 是的，好，来，还有乐妈说，周三的早上好啊，二位说时光不负赶路人，一周行程过半，对，一周行程
3: 过半，就是过半了。
2: 稳住节奏，
3: 你怎么捋不过来了是吧？
2: 我看见他这个写错了，他是稳加节奏、
3: 哦、
2: 我一想可能是手写啊或者什么的，就卡了一下。稳住节奏，少一点浮躁，多一份坚持。愿我们保持热忱，脚踏实地，在忙碌中收获成长，向着目标继续奋进。
3: 哎，加油加油，朋友们，这一换季啊，尤其是各位小姐姐们，像乐妈呀等等啊，我们的熟悉的朋友们，老可爱啊，姐妹们都注意啊，把咱的皮肤给保护好，因为这个转换的时候特别容易爆皮干燥，本来秋天嘛，天相对来说就会干一些，怎么守住咱皮肤的水润底气，来试一试爆款商城推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可以说这两天问这个产品的朋友还挺多的，就是我们一上架很受大家的欢迎啊。它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能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触发你皮肤那种自我修复的机制，它不是表面润，它是养护你皮肤的角质，强韧肌底，换季的时候这种刺激啊，它帮你去抵御一下。

0: 适合哪些朋友用？首先你是敏感肌的，就是换季的时候容易泛红的，像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下巴老是爆皮，我也是用了他们家的产品逐渐给它修复过来的。还有爱熬夜的朋友，脸上松垮暗沉，想快速给皮肤补养分的，试试它。油皮用呢，清爽好吸收不闷痘，干皮用长效保湿不紧绷。其实男士也可以用，咱们这个价格啊，你别是想象当中那么高，确实专柜150毫升一瓶上千块，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不到两折，250毫升的大容量只要299，这么划算的价格，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下两瓶啊，更划算，到手500毫升只要499，您就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大牌两个字，而且这个优惠加上今天也就是两天时间了，如果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有积分的还能再打99折。
1: 好了啊，再来看看那个蜜就说，正开大道前程路红绿灯坏了，正开大道前程路红绿灯坏了，地面上呢放置的临时箭头红绿灯也有问题，南北方向的左转灯只能是红灯不会变绿，过往的车友需要注意了，正开大道前程路红绿灯坏了，地面上的放置有一个临时的信号灯，但是他发现好像这个左转也有问题，经过的朋友来再次反馈。还有景儿说到了，
0: 景儿的口气应该是这样说，行，刚才嫌我手机这个听着不清楚，
1: 噪音大是吧，
0: 让我换手机是吧，那个你们啥时候卖车呀，我回头买个噪音小点的车行吧。就是能感受到他那种行，好，
1: 那就
0: 体谅一下、
1: 哎、买车从手机一下变到车了是吧，就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的，哎呀这样吧，
0: 车就别那个
1: 一步到位吧，直接装修个房子
0: 啊，
1: 反正钱花也花了啊，
0: 好嘛，
1: 从换手机变成了装修房子，给家里面装修的这个隔音的效果给它做好，因为现在很多房子楼板薄，
0: 对，
1: 说实话就是那的隔壁楼上楼下叮咣啷叮咣啷，天天你都能听得见，
0: 是
1: 有的睡眠不好的朋友啊，就是睡眠很浅的朋友很容易受影响，
0: 是的
1: 啊，所以呢你多听听咱们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
0: 哎，
1: 下次你在装修的时候啊就能避开很多的坑了，现在呢如果你顺便再打开我们的微信发送省钱两个字，你会发现哟嘿，添加记者微信之后装修真的能省钱啊，
0: 哎呀
1: 啊，发省钱两个字去看看，添加记者微信之后，我们的家装记者呢就会为您的将来的装修的事情呢保驾护航，可以试一试，
0: 你就很省心了对吧，
1: 对，
0: 景儿说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要不可着我一个人说完吧，
1: 目前到头了啊，到头了
0: 暂时到头，
1: 对，有没有更高端的一些这个广告主啊，我们的这个金主可以了，过来投一投试一试，
0: 太可爱了朋友们，
1: 对，还有啥呢，卖飞机，
0: 说啊，咱的业务范围是越来越广了，
1: 卖火箭也行啊，
0: 再看看其他朋友啊，耿冰问说是在这儿发截图吗，荔枝屋，
1: 是的
0: 啊，是在这儿发截图，
1: 对，我看你已经发过了，
0: 对，
1: 你今天这会儿发截图的人超多啊，就是我们今天搞了一个活动，凡是这一波我们就是这一季的
0: 这一
1: 季、啊、大闸蟹的季，
0: 今年，
1: 对，这一季您在我们这儿下单买螃蟹的朋友呢，都可以把截图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会抽取一位送出两瓶价值2000元的这个红酒。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酒还挺漂亮的。昨天我已经拿到样品，替大家先看了看啊。也顺道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这波蟹卡的活动，因为确实是没天了，朋友们。
1: 对啊，你想想，今天、明天，
0: 你放假了？
1: 明天、后天啊、明天
0: 放假了。
1: 明天最后一天了吧？
0: 对，就放假了嘛。
1: 明天就放假了，然后呢，到下周这个1、2、3再上3天班，
0: 对，
1: 国庆节假期就到了。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卡基本上也就是到9月底，所以大家真的得抓紧时间发秒杀了。
1: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就是往年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卡型，就是大个的啊，超大规格的，
0: 吃着过瘾呢。
1: 就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普通人来说的话，这个规格特别好，
0: 哎，非常顶了。
1: 它不用那么大，那么大咱也没有宴请的需求，是吧？
0: 太贵了，
1: 那5两的、5两半的。6两的那太贵了，说实话4两半刚刚好啊，4两半的公蟹3两的母蟹拿出来蒸好了之后往家里面的餐桌上一放，
0: 哎呀
1: 贵贵，那足够震场面了，
0: 是的、而且它那个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1: 鲜味又出来了，8只就这样的，8只到手388，这是我们实际购买的价格。
0: 对，
1: 卡面，如果说你有送人需求的话呢，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788，
0: 你看看，
1: 买2张我们再送您一张，买2张这个388的卡，再送您一张纯母蟹的卡，这个呢、自己吃就特别划算了，
0: 是
1: 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
0: 赶紧发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嗯，哎，有位朋友来了，这个说磊说我的十三天假期没戏了，
2: 啊，为啥呢？
1: 他前两天好像说他要休很长，
2: 哦，
1: 啊，然后说不过没说什么原因吧，我看，
2: 哦，
1: 说不过这样也好，我提前放假了，
2: 嗯，
1: 孩儿也不提前放假，
2: 孩儿也不提前放假，
1: 我自我安慰一下吧。
2: 哦哦哦哦哦。
1: 什么意思啊？
2: 这没明白，
1: 没太明白，
2: 没明白。
1: 总之就是来跟我们说了一声，这个假期可能之前超长假期，
2: 嗯，
1: 这个行程要有变化。
2: 对对对对对，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假期马上就来了，大家也别忘了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生活。
1: 对对对啊，还有文博提醒我们说，建设西路从西三环到西四环之间的路口啊，他说正式红绿灯呢，就是那个正常的红绿灯，
2: 嗯嗯嗯，
1: 时间设置有点问题，
2: 嗯，
1: 说感觉还不如临时红绿灯通行效率高，
2: 哦，
1: 感受很明显，临时红绿灯的时候呢，路口不会有太多的车辆挤压，
2: 嗯，
1: 一旦正式红绿灯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哎，路口出现了可能要两个灯才能通过的情况，
2: 哦，
1: 能不能向有关部门反馈一下？
2: 嗯，好嘞，我们收到了，我们把这个信息呢也会一并去提交和反馈啊。
1: 嗯，建设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之间。还有赵军强说，京三路新苑路啊，京三路新苑路那个皇宫酒店那儿交叉口，说没有红绿灯了。
2: 嗯，
1: 啊，我印象中那个路西是不是在修路还是在干嘛？
2: 嗯，
1: 旁边好像之前有施工。
2: 嗯，
1: 是不是因为那个原因把那个取消了？嗯，京三路新苑路，在那个交叉口没有红绿灯了。
2: 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在这儿准备通过的朋友，咱们相互礼让礼让，小心一点。
1: 哎，还有一个叫刚的朋友问了，说郑州东站受尾号限行的影响吗？
2: 嗯，
1: 不好意思，受。
2: 只要是在三环以内的。
1: 对，郑州东站呢，它虽然贴着三环，它挨着三环，但是它在三环里面。
2: 嗯，
1: 在三环里面。
2: 哎，是的，是的。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大家也是要回家团圆团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家是我们非常温暖的港湾。这个时候也想到说，给咱的家在做装修之初，就得把各个功能区给分好，不同的家庭成员呢，他要有自己的这个小空间，怎么办？找一个专业的机构。现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家装节。那这个家装节上呢，华普装饰采用的是闭口合同，就是一口价，所有你的项目啊、费用啊列得清清楚楚的，给你报的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全程没有隐形消费，没有变相的涨价，给你做到中途零增项。如果没有你签字确认啊，绝对不能够私自的去给你增项和收费。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块，还有百万质保金，有什么纠纷了先行赔付。各位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还可以先测算一下你的装修费用。
1: 嗯，好。然后还有是什么
2: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1: 哎，刷新一下平台啊。嗯，好像有一些路况信息，我也看到了好多朋友继续还在发那个截图呢。
2: 哦，
1: 刚才看到了有好多截图上显示的都是大单的。
2: 哦，一下子买了好多张谢卡的，
1: 好多10张10张十几张的买的。
2: 来，大家只管把你们在今年这一季发买过的这个谢卡的截图发过来，我们待会儿就是选一位啊。如果待会儿没选到您也不用灰心，今天全天节目都会送。
1: 对。而且呢，最后也支持就是这种团购的客户。
2: 哎，是是是。
1: 比如说您是公司啊，或者说您是老板，想跟员工发放中秋国庆福利的话，
2: 啊，
1: 特别适合。
2: 是的。
1: 而又省事儿，也不用来回搬来搬去。
2: 是啊。
1: 直接一张简简单单的卡，而且这张卡呢，你给到咱们的员工同事之后呢，他愿意吃，他可以自己去下单。
2: 嗯。
1: 他吃不惯这个或者不喜欢。那可以转给别人或者送给家人。
2: 是的，也就趁着这个再跟大家把规格什么的介绍一下啊，提醒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是4.5两的公蟹和母蟹3两4对8只的。这个4.5两的大闸蟹市场上一只就得100多，再加上那个3.0的那个母蟹，那直接这价格太上去了吧。但我们今天下单只要388，到手

0: 八只，临近中秋了，我们说买两单这种规格的，再不要钱送你一张，就是免费送你一张 2.5 两的八只全母蟹卡，这个全母蟹卡留着咱自己吃就可以，因为刚开湖的时候其实母蟹长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来发送秒杀两个字 ,776, 等于到手的可是三张卡，而且升级了同城速递，大家今天上午10点前下的单，四环以内啊，郑州四环内今天就能收到卡，赶紧发秒杀去下单。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5: 有人说最近油价是不是要涨了？这个也没人跟我说呀。
0: 大家都觉得你就是消息非常灵通吗？
5: 我不知道啊。我跟你那反正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差不差，大差不差吧。每次你看它涨涨跌跌，涨涨跌跌，有时候一说我们说油价可能要调整了。
0: 嗯嗯嗯。
5: 对于我们普通的家用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都说加满一箱油要多花个2-3块、3-5块。
0: 嗯。有时候也有20块，有这时候。
5: 极少极少，那是特别特别极少，一般就是加个几块钱。
0: 嗯。
5: 啊，所以应该影响不老大。
0: 哎，如果有消息了，我们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的啊。
5: 嗯，是的。还有这位啊，有朋友说，一位叫做刘赏的朋友啊，要跟您特别解释一下。他说，你们为什么买之前不告诉大家中秋前不能发货？就这个螃蟹的事儿啊。
0: 哦哦哦，
5: 这个我们之前是有提醒的。
0: 对对，一直在
5: 说。我们一再
0: 说，
5: 就是今年的是开湖的日期是9月多少号？朋友们，
0: 28号，
5: 我问大家都知道吧？9月28号开湖。
0: 嗯，
5: 所以呢，就开湖之后才能兑换。
0: 对，
5: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下，中秋节想吃的朋友可能要。这个等等，
0: 来不及，
5: 国庆节应该可以用到。
0: 对对对，
5: 而且我一再是跟大家讲，就是建议什么呢？你不着急的朋友，
0: 你等一等再提。
5: 对，你别一开壶就提，等一等到了10月中旬下旬、11月份的时候再提，等它再涨涨。
0: 嗯
5: 啊，这样长得更肥美嘛。
0: 是的，是的，
5: 对，所以要跟刘赏专门说一下啊，这个是在节目当中这个确确实实是提过的。
0: 对，因为它前期是开壶日期不确定，
5: 而且它不是发货。我们发的是一个
0: 卡是
5: 可以给你送到手的，但是那个兑换的蟹人家没开壶，
0: 对，咱没地儿捞去，朋友。
5: 是的，是的啊。
0: 好了，那第一个小时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耳边。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的侯警官，请侯警官介绍一下咱们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吧。
7: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早高峰期间，高新区交通态势整体平稳，高德交通指数1.47，基本畅通。其中，科学大道玉香路瑞达路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大，科学大道彩香路至中大南门一线。因施工栈道双向通行缓慢，建议绕行。 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说在假期到来之前呢，也提醒大家给自己的爱车呀，也别忘了检查检查，是吧？